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7: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坚持，坚持住，大伙儿啊！
0: 坚持啥呀？热天啊？
1: 对，
0: 不是他这不坚持也不行啊。
1: 是
0: 啊，也去不了别的地方，除了你昨天推荐的那个伊春之外，咱也没啥凉快地方可以逃了
1: 啊。
0: 但是好像周几开始降温了。
1: 对了，我就说为啥说坚持呢？就再坚持两天啊。今儿个长春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4度啊，有小雨转阴，转阴就挺好了。
0: 不是啊，它有点搂着爆了、
1: 啊。
0: 今天我觉得比昨天热。
1: 没有没有，今儿真比昨天要凉快。
0: 没，那我出去我可没
1: 觉得，我体感就明显，我体感就是尺。
0: 你啥？你就是有尺了。
1: 今儿个长春只有31度啊，多好！这是啊，明天长春还有一天热天是33度。啊，明天比今天还热一些，然后最高气温33度，但最低气温就降下来21度。
0: 哎，你看周六这天气多好。
1: 对了，
0: 晴天完13到23。
1: 对，
0: 你不组织组织啥活动啊？
1: 组织组织呗，
0: 这天行啊。
1: 组织一下子，8月08号是吧？
0: 8/8呀，
1: 啊，挺好的这个日子
0: 啊，
1: 啊，是不是？然后呢，周六只有23度。非常凉爽哦、
0: 嗯，
1: 大家坚持，就过了明天之后，就天就明显的会降下来了。然后呢，根据吉林气象台预报，8月5号、6号啊，持续高温。不过7号立秋当天，吉林省就迎来大幅的降温。哎，然后呢？对对对对，就
0: 一下降了9度，
1: 就凉快了。
0: 大家也注意，别感冒了。
1: 嗯。
0: 降了9度呢、
1: 哎，然后呢，下一周也会比这一周呢稍稍凉快一些些啊、
0: 嗯，
1: 但是不是特别多，嗯，但是坚持吧，是不是、啊？马上就立秋了，嗯，
0: 马上立秋，还有几天啊。那今天呢，我们前半时段的节目呢，跟大家互动的是《时机》和《行天下》，后半时段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唱歌、跳舞、朗诵、乐器啊，一块儿吹。
1: 嗯，我们还有助科技内容啊。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咱就说说这个天热的事儿。
2: 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2: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4: 让爱更安心。
1: 今儿助科技啊，咱就说说天热的事儿。你就是你就说有一个网友啊，这个发了一条这个信息，我觉得说特别精辟，就说、咋说今年天热呢？这么说吧，我奶奶把空调打开了，就是往年的时候天儿就没这么热的时候啊，你
0: 奶奶也不打空调。
1: 对，奶奶即使家里有空调，
0: 奶奶
1: 也不带打，
0: 穿棉裤
1: 啊。
0: 嗯，
1: 不对，那她也不打空调哦。但是今年真的是热到了奶奶打空调的程度，所以说明今年真的很热。
0: 嗯，
1: 那么这个说到了空调啊，就有很多朋友问了，说我这个家里用空调，我现在呢几乎是24小时不关空调。是不是啊、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
0: 有，我家就是。
1: 对不对？
0: 不关空调不关、还有电扇呢。
1: 嗯、
0: 电扇还能歇一会儿，但是电扇也是几乎就是24小时开。
1: 24小时转着。
0: 嗯。
1: 哦、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说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这样的说法你觉得对吗？
0: 应该对吧，那你一开一关那不都费电吗？
1: 那确实是。
0: 我觉得是啊。
1: 嗯。嗯嗯，
0: 而且那个电器它就得总用、
1: 嗯、
0: 不用不行，就像车你得总开，你不开它不就完了，
1: 那锈死
0: 了，坏
1: 了、
0: 啊、
1: 锈死了，是不是、啊、
0: 锈死了，堵死了。
1: 嗯，记者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说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啊，不建议市民盲目效仿，就说你24小时开空调、啊、
0: 不省电呢，
1: 它嗯，但是如果说你短暂外出的话啊，也可以不关闭空调，就是说把这空调可以调的稍稍的高一
0: 点、啊、
1: 哎，这样呢比这个频繁启停更省电。 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是，就是你要一开一关，因为那个空调那个外边外挂压缩机呀、啊，
0: 它启动，
1: 对，它一启动是最费电的，就那一段时间是最费电的。
0: 对，
1: 所以呢，换季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什么呢？这个做好空调的这个省电工作。
0: 来跟大家说说啊，空调到底怎么开才能够最省电？
1: 哎，
0: 为什么同样是夏天开空调，别人家的电费总是更少？为此啊，这个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的小妙招，
1: 哎，
0: 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1: 好，
0: 换季的时候，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积尘，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提高制冷的效率，降低耗能。
1: 哎，
0: 巧用辅助，也能够为空调减负增效。
1: 哦，
0: 例如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是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得体感温度下降2到3摄氏度。
1: 哎呀，
0: 如果拉上窗帘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加的省力。
1: 哎呀，那你大聪明啊你啊！
0: 是不是我做对了？我一发现我开那个啥电风扇之后，哎呀，我这风咋凉的呢？
1: 空调加电扇哦，这个可以让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呢。
0: 是，
1: 哎呦，
0: 虽然不提倡24小时一直开着空调，但是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啊，比如说外出时间小于1小时，也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的这个启停更加的省电。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调制在26度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25度至26度体感比较舒适，夜间呢睡觉可以调至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刚那个回家打开空调，咱们可以先调到23度，快速下降温度，30分钟之后咱们再调回26度，
1: 哎，
0: 避免长时间的
1: 低温运行。是啊，那个空调的口往哪儿吹啊，屋里更凉快呢？咱今天可以学学啊。其实啊，把这空调的出风口朝上，哎，制冷效果会更好。另外呢，巧用空调的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可以更省电。为啥呢？除湿模式它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也非常的小，体感更加的柔和。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的时候，这个汗液可以正常蒸发了，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度。你看除湿这功能多重要哈！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而浑身却干爽通透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一般来说呀，使用空调呢，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要不然呢，这个空气当中过度的干燥就会危害健康了。
0: 是的，你看这个空调，开空调还挺有说的。
1: 那可不，
0: 一开始你就应该是低温一会儿之后你再调制高温，这样呢就比较不错。
1: 对对对对对，
0: 要你半天你屋里也凉快不下来。
1: 对的，哎，

0: 哎，然后呢，咱老年朋友哈，现在呢都是早晚出去溜达溜达，白天的时候咱这个这么高的温度哈，我们省气象台呢也是同时发布高温啊、蓝色预警啊什么的，就是提示我们老年朋友、小孩啊，这个太炎热的这个时间段就不要出去了，
1: 是的，
0: 就在家待着，吹会儿电风扇和空调，这回好了，两样一起用。不是费点电，但是总比大家
1: 舒适生病，那
0: 对对
1: 是不是你难受？那不比这个强太多了？
0: 那可
1: 再中暑，
0: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么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呀、喉咙干呐、打喷嚏啊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咱们要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啊每2到3个小时开一次窗户，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
1: 嗯
0: 嗯，
1: 这个也是哈。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祝贺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义。
0: 好嘞。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伴您好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
1: 今儿实际意啊，我们跟大家说说早餐的事儿。是有一些朋友刚刚吃过早餐呢、啊。
0: 嗯，咱说说早餐的搭配。昨天跟大家说早餐的事儿是不能吃隔夜的那个剩饭剩菜当早餐啊，
1: 不能总吃。
0: 对，今天跟大家偶尔最好也别吃，反正尽量别吃吧啊。然后早餐呢，咱们尽量是要在七点左右吃完，顺应节律，更加的养生。
1: 那我没有一回能在七点之前吃完的。
0: 我今天吃了。
1: 七点之前吃的？
0: 那我今天接吃七点，我是不是七点？不是，八点。
1: 吃啥呀？
0: 我跟那个我家小狗共同分享了一块蛋糕，昨天买的那个啊，人狗平分了。
1: 哎，经过一夜的这个睡眠呢，身体结束了休眠状态，这个消化液呢开始分泌了，肠胃呢从休息切换到了一个工作模式。中医认为说早晨的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令，哎，早上七点左右这个胃气充盛，消化吸收能力它处于最佳状态，营养物质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呢，七点到八点人体的胰岛素敏感性也最好。哎，此时用餐，餐后的血糖波动更小，可以减轻胰腺的负担，降低代谢的异常风险。
0: 七点左右进食呢，是对胆囊和胃肠有重要保护作用的。夜间空腹状态下，胆囊呢会储存大量的浓缩的胆汁，按时吃早餐能够刺激胆汁收缩，使这个胆汁啊正常的排空，减少胆固醇的
1: 吸出。
0: 降低这个胆结石发生的风险。如果早餐拖延过晚，长时间空腹，胃酸得不到食物中和，容易刺激胃黏膜了啊。胆汁呢，特蓄淤积浓缩，会给肝脏啊埋下了健康的隐患。同时呢，晨起进食可以唤醒肠道的蠕动，帮助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改善晨起便秘。
1: 对了，按时吃早餐也是激活基础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经过这一夜的消耗啊，晨起血糖水平的偏低，及时的补充主食和蛋白质呢，身体不会进入节能低代谢的一个状态，减少上午的疲惫、注意力差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说你早餐吃得太晚，就会连带着推迟午餐的时间，对吧？早餐吃得晚，你中午可能寻思那我晚点吃吧，那么这样就极易造成什么呢？中午过度的饥饿，暴饮暴食，不利于体重的管理。当然了，你要说早上七点呢，只是一个理想的参考时间，不是说大家伙儿就是分秒不差，说我就卡在七点吃啊，那也没必要啊。起床之后半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内，哎，咱把这个饭吃了，早晨六点半到八点半这个区间都属于合理的范围啊。熬夜晚起的人呢，也建议说你睡醒一小时之内就吃那么这个第一餐，尽量呢不要直接跳过早餐啊。另外呢，吃的早也不等于说你这个吃寒凉啊，早餐优先选择这种温热的食物，兼顾主食优质的蛋白，营养均衡就更加重要了。
0: 是的，养生呢不只是在于吃什么，进食的时间同样是比较关键的。
1: 对，
0: 把早餐安排在合适的时间，顺应人体身体的节律，就是简单高效的日常护理了。养护脾胃，肝脑胆囊与代谢，为每一天的身体状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 是了，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0: 实际的内容。
1: 怎么样了，伙伴们哈？这个跟大家讲都很，我觉得很细致，完了还挺全面。看我们啥都有，就是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啥都有，是吧？
0: 大家想了解啥也可以随时跟我俩来联系啊，咱们一块儿了解了解啊。
1: 来，接下来时间听一首歌曲，十指紧扣心相连呢。

0: 级明星
1: 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0: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0: 拥抱生活，
3: 我从天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也叫，自己也笑。
0: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5: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6: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7: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4: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4: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9: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0: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9: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0: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9: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8: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北走的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哈，但是今天呢，我们推荐大家的是一个往南走的啊，一个很多这个朋友心目当中理想去处就是这个海边儿，是不是？
1: 大连，
0: 大连仙芋湾，浪漫长兴岛。
1: 长兴岛啊，
0: 咱去过，
1: 去过
0: 长兴岛，咱们
1: 去
0: 过，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团是零购物、零讲课的，没有
1: 休闲娱乐还是比较好的。你要说那个想上上档次，它不是啊，就是你就玩啊，你喜欢海边啊，玩玩水啥的，凉快凉快行。
0: 对，
1: 休闲。
0: 然后几个老伙伴，咱们一起跳跳舞、唱唱歌，哎，互动互动，这样就比较好。在海边泡泡海澡。啊，然后大连仙芋湾加长兴岛加排石村三日游，三 A 级的景区，然后呢品质三日游，8月7号到9号，也就今天是第一个团儿，
1: 是
0: 8月11号到13号是第二个团儿，
1: 对的，
0: 第一个团儿可能已经出发了，那么你没赶上，你就可以去11号到13号的，然后呢这个团费呢是
1: 咋出发了呢？
0: 九八。七号吗？今天不是？
1: 今天不五号吗？
0: 啊，今儿五号啊！妈，这过日子过的哈！
1: 你咋过的？你直接跳七号，你跳过两天。
0: 那我认啊，不是，我认为啊，这两天大家伙都说七号，七号，七号立秋，然后我就认为这个今天是七号。对对对，今儿是五号啊，七号还没出发。如果你要是时间哎正好的话，你可以赶紧报名啊。
1: 七号是周末是吧？周末。
0: 今天七号周五
1: 啊，周末，
0: 周五对于咱老伙伴来讲就无所谓周几了，
1: 但是
0: 差不多，
1: 就你们尽量是别赶周六周日出去，周六周日
0: 人多，
1: 就稍微多一点，
0: 对对，人多，而且物价也贵一点，
1: 对，
0: 那么全程的团费是398，
1: 哎呀，便宜啊，
0: 三天，
1: 包含两早两正，还有两宿的这个住宿啊，但是这个地方呢是3到4人间，有独立的。浴室和空调，两人间两晚是加80块钱也行啊。大巴呢是有那个车险的，100万，还有意外险10万啊，都是有的，就跟你该保的险人都保了，
0: 对
1: 啊，就是大家玩的住的也都挺能

0: 你咋能值不上呢？
1: 欠好几十万呢。
0: 那不算啥。
1: 啊，然后呢，这个仙芋湾的景点介绍啊，是位于瓦房店市西部的滨海区，是一部天然的海水浴场。哎，这个里边吧，海浅浪
0: 小，沙子又细又软，
1: 对了，
0: 比较舒适。你往那一躺，给埋里头，挺得劲儿的。
1: 对。然后呢，被誉为了海上明珠的情人岛啊，传说仙芋湾是仙女下凡的落脚地，就是下来的时候，她搁这儿站着来着。
0: 因为那地方沙子又细又软，能站住。
1: 对，
0: 是不是？
1: 主要是问题，她下来的时候，你没看那，就是那个。咱们那什么卫星啊，或者什么，就是那种啊，航天员下来的时候，不都是做个大火铁球子？完了从天上哗带火星子下来的吗？是不是、啊？因为它摩擦带火星子下来的。仙女也是下来的时候带火星子，她得找个凉快地方，有水的地方。
0: 拉倒呗，
1: 那啥，
0: 仙女轻飘的，咋还能带火星子下来的呢？托塔李天王啊，
1: 仙女不带火星子，那
0: 要不就是哪吒三太子，那是那么下来的。
1: 速度快呀，那你
0: 人家仙女都是慢慢飞下来的
1: 啊，
0: 你没见过仙女是不是、啊？你身边全是带火星子的，
1: 对，
0: 比如说我，
1: 对的，都是带火星子，急的火的火急火燎的，
0: 急躁急躁的，
1: 对，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仙女下凡那个落脚的地方，完了这儿正是仙芋湾名字的由来，然后呢，在仙芋湾你可以踩踩细沙。啊，吹吹海风，感受一下仙女当时那种感觉，是不是？听听海浪，看看日落，哎，感受多么惬意的海边生活啊！晚上时候可以这个在海边看看烟花呀，是不是？
0: 是，
1: 哎。
0: 那再说说行程啊，第一天早晨是5:30出发，14:00左右到达排石村。拍摄的好朋友啊，愿意拍摄的，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拍拍那个
1: 排石，老漂亮了。真的，
0: 你去过呀？
1: 我没去过，但我看过这个视频
0: 拍的，
1: 不是看过。对，排石村，排石那块它是一个野景，
0: 野景
1: 就是没开发的，完全没开发的，但是也下不去几个人。但是真的，无论是你是航拍还是说在那对拍照，那是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海来着？
0: 什么海？
1: 珍珠海叫什么？七色海叫什么的？就那种那海水特别透亮。
0: 对，这个地方能观海潮，能也是能有那个海滨浴场的，
1: 对，老漂亮了
0: 啊！这个是咱们14:00左右到了，然后呢是5:00开始就是晚餐了，
1: 吃
0: 海鲜餐啊、
1: 哎！
0: 在海鲜餐你就可以边吃边玩，你是队伍啊，你是唱歌啊，咋的都行啊。然后就是住宿3到4人间，如果是想要两个人，那你就多交80块钱就行了。第二天早晨呢是去长兴岛自由活动，早餐后稍作休息，你是观海潮啊，你是中午去渔场啊，你是晒晒太阳啊，捡贝壳啊，抓螃蟹呀、都可以啊。然后呢就是晚餐，晚餐之后呢是入住仙芋湾。
1: 对了。
0: 这个第三天早晨咱们是前往八仙岛，乘车去鲅鱼圈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大家可以逛一逛，比比价，你想购物就购物，你想干啥就干啥，完了就结束这个海滨之旅了。然后咱们这个快艇是自愿玩的啊，30块钱，你愿意玩你就玩一会儿，
1: 真便宜啊。
0: 对，然后你自己可以带啥啊，你自己可以带帐篷，带泳装、沙滩鞋、游泳圈、捞鱼的小网、小桶、小铲子、大塑料瓶子、防晒的用品、洗浴的用品、个人针对性的药品，比如说你脚坏了啥的，你是不是得整一个碘伏啥的擦它啊？对，整个创可贴啊，大家要准备好。报名的要求，微信报名，提交身份证号、电话号，然后这个是以交费为准，不接受口头预定。座位也是按那个报名的顺序来排的。
1: 对，
0: 你就别说，你说你给我排最前面，你给我排哪儿了？不行啊，也没法说。
1: 公平啊、哦！
0: 对，也没法说啊。还有得心脏病的朋友，有心脏病的朋友，你就是报名就谨慎一点啊。
1: 对，
0: 因为那个地方挺热的。
1: 对，还有就是。特别提示，事儿多的，请绕行啊，就记个的啊，咱出去玩是为了开心，事儿多的你就别报名了啊。目前已经有40多个人报名了啊，老兵啊，什么美人鱼呀、田先生啊，还有余环平啊，陈星啊，深谷幽兰呐、红色呀，40多个人报名了啊。
0: 这地方确实挺好，
1: 真不错。你就说这团儿，我跟你说，我真，哎呀。就是你说出去玩的时候咱。

0: 你抱这团不好吗？
1: 挺干净的，确实
0: 是
1: 是啊，这个水也挺清。
0: 嗯，
1: 那沙子水底都可见。
0: 对呀，
1: 嗯，
0: 多好啊！你说说，
1: 真是不错。还有这个大石，
0: 哎，总觉得你自己选的玩意儿是好的。
1: 这个叫排石，
0: 对，就那个最下边那个叫排石。嗯
1: 嗯，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然后可以加我俩微信啊。我们把那个就是当天玩的，因为肯定这个团已经很成熟了，已经去好几次了。
0: 嗯，
1: 把大家伙拍的照片发给你们，你们去看看，真的挺有意思的。哎，这排石我还真没去过这地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好地方啊，好地方。
1: 嗯，石头上还长点小绿草，
0: 特别美啊。怎么样？这个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581537785815388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的环节了。
1: 是的。
0: 嗯，今天是星期几了？
1: 今天是星期三。
0: 这么快吗？
1: 对。
0: 哇，这一
1: 周是不是一
0: 周
1: 一下嗖一下就过去了？
0: 嗯嗯，来，接下来进入到才艺展示的环节，
1: 开始展示。
2: 打钟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圆上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哎，进入到才艺展示的时间了啊！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这个期待着大家来拨通。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这个邀请其他的老伙伴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近期咱是不是得邀请一下那个谁了？就那个大姐，咱上次说要过来做那个诵读方面的那个分享的那个姐姐，什么男来着？
1: 什么男？
0: 嗯。是吧？
1: 管胜男呢？
0: 对对对对对对，管胜男大姐，嗯，是吧？
1: 啊
0: 哦，
1: 反正最近咱应该就是邀请的频次比较多了，因为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诗社又纳新了，
0: 嗯
1: 啊，然后也邀请大家来我们那个直播间啊，
0: 嗯、
1: 大家伙儿就是有好多人摩拳擦掌的要进入我们诗社呢，哈，
0: 嗯，
1: 嗯
0: 都擦的都冒火星子了。
1: 你今天你就是火星子，
0: 电话咋的了？不好使了吗？
1: 电话没咋的，咱俩唱歌来。
0: 来，我
1: 试试快点，别找电话了。这咱俩这多才多艺的都没办法给大家展示。
0: 那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展示展示，是不是、啊？
1: 对呗、
0: 嗯。
1: 你是唱歌，你是朗诵，跳舞也看不着。
0: 好使。
1: 我那啥呢？
0: 唱啥歌？
1: 那电话是你的。
0: 对。
1: 那个，我说我那个叫什么？那谁？
0: 在水一方。
1: 卡嘴笛。
0: 卡嘴笛在这儿呢吗？
1: 卡嘴笛好像也在、
0: 嗯、
1: 我没拿走，一会儿咱俩吹一段
0: 来。在水一方啊，
1: 一方吧，来。

0: 好嘞，感谢小霞姐姐给我们带来的优美歌声。
1: 这不小何姐姐吗？你叫何小霞吗？
2: 对对对，何小霞，她叫霞姐姐。
0: 真叫小霞呀？
1: 真叫何小霞。嗯，
2: 叫小霞
1: 啊，
2: 叫何红霞
1: 啊，何红霞。对对对对，看我们郭大哥啊，多这个有大爱呀啊、哦，就是
2: 那我
1: 自己不唱让别人唱，
2: 我唱一段行不？
0: 行啊，
1: 一段吧。
2: 行，
1: 嗯，
2: 美好的守候啊、
1: 哦、啊。
2: 我多想牵你的手走到永久，想

日苦时甜也愿拉紧你的手，不问来世能否再拥有。

0: 酒，愿这美好的守候直到人生尽头，愿这美好的守候直到人生尽头。谢谢美女帅哥，
1: 我郭大哥竟给别人那个啥牵线搭桥了，好不容易自己唱了一段，感谢我郭大哥啊。
0: 哎，谢谢乐乐，
2: 给你点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给你俩点赞啊，
1: 谢谢。
2: 下一位是谁？我看
1: 林大哥，
2: 黑色的箭头，这个哈，是老林大哥，你好。
1: 林大哥挂了。
2: 林大哥，下一位，
1: 你看
2: 是七七的朋友，你好。呀，七七的朋友
1: 全挂了，是刚才停电的事吗？
2: 不能啊，电话还能停电？
1: 不知道啊，电话停电了。
2: 你好，这辗转又回到你是。

0: 下一位了。
1: 对，
2: 就应该是林大哥。
0: 能听见？
3: 我有听见了。
2: 啊，听见了。
0: 听见。
3: 哎。
0: 啊。
3: 喂。
2: 你看我说电话没电吗？
0: 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3: 听着了。
0: 啊，
2: 那这回行了。
3: 刚才那个红霞唱完了，就掉线没声，我也从哪里。
2: 你看看。
3: 啊。
2: 这还行，那个也掉线了，俩电话全掉线了。要不这个还真接不来。
3: 也是不太好。
2: 今天
3: 那个小肚顶上不老少的没声。
0: 是吗？哦。咋回事呢？
2: 唱那个吹试试吧，看看今天行不行吧。昨天
0: 也
2: 吹了一点。刚才我们这停电了。
0: 是不是？
2: 开整了。
0: 来吧。
2: 害怕3分钟之内掉线。

0: 呀，这信号不好啊，
1: 是
2: 不是？
1: 嗯，乐不出来了，
0: 说话非常非常的沉重了，
1: 沉重了。
0: 没事，该乐照样乐啊，
2: 不至于。
0: 我就喜欢你笑的声音。
1: 今天行了，今天我又乐了。
0: 好了，
1: 好嘞，
2: 拜
1: 拜。
0: 今天留给下一位，拜拜。
1: 好，林大哥说的可对了，我就喜形于色，高兴的时候就笑，不高兴的时候沉重，
2: 都这样。嗯，
1: 来，给你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倪大哥，
1: 倪大哥了，您好。
3: 哎，您小乐，二位老师好。
1: 您好。
2: 嗯，我好。
3: 给林兄弟点赞。
1: 好，
2: 嗯，
3: 天了哈，才成功。
1: 可不是，咋的，这么多天了，
3: 掉线了。
1: 这次好不容易没掉啊。
2: 嗯。
1: 今天您唱啥歌？
3: 我唱这歌叫《战友情》。
1: 好。
2: 好。
1: 战友情。

一口锅里的米，一样的军医，一样的好年华，奉献在这里。

唱一起去突击，一生之中最难忘，生死好兄弟，敬床前一杯水，跌倒后的背起，还有一件厚厚的衣，想家是温暖的话语，同唱一首歌，共享一支曲，一生的友谊留在这光荣的岁月里，手足情，兄弟义，一个战壕摸爬滚打，枪林和弹雨，并肩去站岗，一起去突击，一生之中最难忘，生死好兄弟，病床前一杯水，跌倒后的背起，还有一件厚厚的衣，想家是温暖。

妈也是共同的妈，家成了共同的家。临别一杯浓浓的酒，伴着热泪洒，沿途到正中，来日

0: 谢谢，
1: 再见了好兄弟呀。你大哥唱完了，我们也再见了好兄弟啊、哦，
2: 拜拜
0: 拜拜，
2: 好，再见。因为还有一位朋友抓紧时间引进
1: 啊，最后一位啊、哦、七七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二位主播好。
2: 你好、
1: 哎、是赵姐姐吗？
3: 不是啊，
2: 不是，
3: 我是鹤岗严姐
1: 啊，严姐姐啊，欢迎欢迎严姐姐。
3: 大哥有多点赞啊，
2: 嗯，
3: 郭哥、红霞小妹还有那个林大哥还有就刚才这个歌友都点赞。
2: 好，
1: 点赞。
3: 嗯，我带的歌曲是《丧家小木碗》。
2: 好
1: 呀，
2: 开唱，
1: 开唱。
3: 嗯，好，也给小乐、海明那好声音点赞啊！
2: 谢谢，
1: 谢谢。
3: 刚才唱歌也特别好，点赞啊！
1: 嗯。
3: 阿爸手握一只小碗。

0: 山，踏破冰霜也闯过，闯过雄关。
1: 啊，我有一只小木碗，木碗伴我回高原。我伴三八走雪山，踏破冰霜也闯过雄关。永远斟满荆轲美酒，敬献中华大好河山。

0: 哎呀，
1: 这严姐的声音跟刘伟大姐真有点
0: 像，
1: 哈，
0: 挺像啊。
1: 嗯，给严姐点赞啊。
2: 好，谢谢，
1: 再
0: 见，
1: 好嘞，拜拜，我们节目也就结束了。
0: 嗯，都59了，
1: 可不是咋的，严姐唱一歌结束了今天的节目，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9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了啊，再睡一方吧。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赵磊上集。
1: 大家好，我叫宋宁，宋呢是宝盖头的宋，宁啊也是宝盖头的宁，嘿嘿，我是阳澄湖边上的新苏州人，小名叫小宁子。哎呀，各位，你们知道吗？这每天早上把我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
2: 小宁子，磨刀，
1: 是我师傅。我师傅每天早上叫我起来磨刀。
3: 什么？为什么每天一早就磨刀？是不是要去杀猪？
2: 哎呦我的妈！
1: 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和我师傅呢是搞砖雕的，苏式砖雕。就是在专门的砖头上雕刻。
3: 嗯，什么？这东西很赚钱，听上去就高大上。
1: 哎呀，大哥，很难的。其实这个传统的技艺市场面很窄，我晚上刻砖头，白天还要找顾客干销售的活。哎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金主爸爸来了。
4: 哎呀，
1: 徐总，啊，徐总，来来来，请坐请坐
4: 啊。
1: 我给您点了一杯碧螺春。
4: 哦，好，谢谢
1: 徐总。
4: 嗯，
1: 您修改的合同我大致都看过了，您的所有要求应该没问题。尺寸就按您说的，福禄寿喜啊都是好口彩。
4: 哎呀，小宋啊，你这个态度我就满意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1: 是是是，
4: 我想要什么你们就给我什么，还是啊农林的情啊。哎呀，不像你师父老脑筋。
1: 哎，徐总，今天可以签约吗？
4: 哎，
1: 合同我都打印好了。
4: 可以，现在就签好吧。哎，我那支笔呢？
1: 哎，我这里有。
4: 哎，
1: 您大笔一挥我们就好开干了。
4: 哎，好小伙子，有前途。
5: 等等等等，等等，不能签，不能签。
1: 你怎么来了？
5: 不能签。
1: 啊，师傅，来来，您喝口茶。来
5: 来哦。哪一扎是要去的呀？还好我来得早啊。啊，这个合同不能签呐。
4: 哎，搞什么呀尤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5: 徐总啊，按合同上修改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喂。
1: 师傅，
4: 哎，怎么就做不到了？不就是让你们把砖雕面积扩大一倍，除了门楼、客厅、卧室的墙上都给我搞上砖雕图案吗？吊顶也给我搞一个，最好呢花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刻上，尺寸上变变变，图案上变变变，从花园贴到卫生间嘛。哎呀，我可以给双倍啊，不，三倍，三倍的价钱让你们多赚点不好吗？
1: 徐总，这
5: 分析上次不要你讲话，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最终的解释权在我这里。
1: 哎，师傅，
4: 哎呦，您这个老脑筋还知道最终解释权啊，你解释给我听听有什么做不到的。
5: 我跟你讲，我们传统苏式的砖雕这个是门艺术。哎，你认得啊懂啊，你认艺术不是瞎来来的，是要讲总体布局的，这个里头讲究是很多很多啊。哎，那档次是来的你插言啊。哎呀，我们是砖雕，告诉你不是随便放，更不能就角落里什么地方都去放的，这个内容上也是不是什么都能雕的啊！我告诉你，不然的话你就是炸我的牌子。你再多的钱，
4: 好好好好好，我也懂，我也不是洋盘，我出钱定做。
5: 那恕我直言，你的耳朵跟我拉拉长，你听听好，你这个就是不懂装懂。
4: 嘿，我不懂装懂，你好了，这门生意黄了我去找别人，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我乐意的。嘿，
5: 既然如此，病情高明啊，我跟你讲句外国话，狗头白。
1: 哎呀，师傅，你再想想吧。啊，
5: 怎么的？再去躺躺啊？啊，在我要回州去着。啥？你讲什么？我听不见哇。
1: 哎，又来这招。师父总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性的装听不见，就这样眼看到手的合同又黄了。我和师父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去适应市场，有所改变，比如题材方面。但我也知道要跨出这一步很难，毕竟这是一项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没市场艺术也是空谈。
5: 哎，这个小银子啊，你的想法不对啊，不管有没有人买单，也不论能不能创造利润，这个传统手艺就是要原汁原味，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哎呀，师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苏式砖雕是门传统手艺，如果走不了市场，那就没有生命力，注定也走不远。
5: 哼，不懂藏懂，永世饭桶。哎，你到底要走多远？怎么，你准备飞到天上去啊？我看你哦，已经走偏喽。
1: 我能走偏到哪里啊？说好放手给我的，转眼就跟在后面。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5: 哼，我这是在给你掌舵，时刻提醒你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道。还有，你再说说看，你做的那个视频，哎，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哦，一天到晚网上不知在忙些什么东西，一直待在网上，是个正经人吗？
1: 哎呀，师傅，现在哪有人不上网的？你要跟上时代，不要老是老脑筋。
5: 什么？你也说我老脑筋？
1: 哎呀，不是我，
5: 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个老脑筋到底噻，
1: 师傅。
6: 哎呦，这烂头子啊！你当心一点呀！哎，来，吃点鸡头米消消火。哎
5: 呦，吃不下，吃饱了，磨蛋吃噻。
6: 哎呦，这烂头子！哎，小宁子，他不吃，我们吃。
1: 好，来，师傅，师傅是不是看到我在网上发的视频了？
6: 哎，我也看了呀，哎，蛮好的。我看到你师父啊，还边看边笑嘞。啊，
1: 真的？
6: 哎，周围很多人都看了啊。你说的那些和你师父的故事啊，老有意思的。你演你师父啊，还真的挺像的嘞。
1: 是吗？
6: 呦，电话来了。啊，喂，小敏啊，呦，你到了，下飞机了。哦，好，我让小宁子来接你啊。
1: 尤小敏是师父的独生女儿，我的小师妹。她在国外读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年还是我好说歹说才让师父同意她去留学的，那叫一个斗智斗勇。哎呀，看来我有同盟军了。
7: 哎呀，师哥，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呢？我真的不想跟他学砖雕。
1: 所以你一下飞机就把我拉到这个山塘街茶坊，让我帮你出主意是不是？
7: 是啊。哎呀，我爸呀，他一定会旧事重提，让我跟他学砖雕。
1: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开直播卖你自己设计的衣服。
7: 真的可以吗？
1: 当然。

0: 哎呀，但我还是担心。我听我妈说，我爸这几天想不开，一直在那儿磨刀呢。
1: 哼，
0: 看那腔调啊，那是在酝酿炸弹呢。你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啊？
1: 放心，如果有炸弹，我们一起扛。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琵琶声真好听。
1: 嗯，
0: 这才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1: 哎，小敏，
0: 嗯，
1: 如果用琵琶声来做你直播室的背景音乐，人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州的小娘鱼。
0: 好啊，师哥，你太棒了。
1: 果然，师傅当晚就跟小敏谈继承衣钵的事情，而我呢就躲在隔壁。师母说了，一旦老爷子开炸，让我立刻去霍霍稀泥。
2: 家人们，家人们，想看几号链接？来来来，公屏上都打出来啊，我给大家试穿。一号和二号链接呢是冬季的新款，领子和袖子呀都有特别的设计。
3: 小明啊，
2: 哎爸，哎呀，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我在
3: 问你，
2: 嗯，
3: 你到底在干什么？
2: 我哎呀爸，你找我干什么呀？有什么指示？
3: 出国四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鬼鬼祟祟。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2: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倒时差有点累了。
3: 累了，累了就休息两天，过两天之后你就跟我去工厂。
2: 我去工厂干什么呀？
3: 跟我学砖雕，把我的手艺接过去。
2: 爸，我早就说过了，我对砖雕不感兴趣，我不想学，我手上没劲儿。
3: 没劲，没劲儿，你就好好的练练，又不是要你到阳澄湖去碾泥巴。再说，你是我的女儿，
2: 哎，
3: 你得把我的手艺传下去，这个是非遗，非遗。
2: 爸，你不是已经有徒弟了吗？
3: 那能一样吗？你是我的女儿，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和小妮子一起把太爷爷传下来这把宝刀传下去。我老了，我做不动了。
2: 哎呀爸，哎呀，哎呀，忘关直播了。
3: 什么？直播？
2: 哎呀，
3: 这什么直播？好，原来你也在直播。方才，方才你是不是把我也直播进去了？
2: 哦，
3: 来，
2: 直播，
3: 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2: 不，
3: 给我，啊，给我，啊，
2: 我的新手机！
4: 哎呀，
2: 你摔坏了！哎呀，我怎么做直播呀？你，我的手机
4: 怎么又吵起来了啦？
3: 那样个很冷啊！你看看你的女儿啊，不学好，跟宋宁一样啊，像当网络红人。
4: 哎呀，
3: 哎哎，我问你啊，你拿着裤子干什么？
4: 我们在厨房刷锅子呀。
3: 刷锅子？
4: 哎呦，这烂头子啊，真是爱生气。哎，小敏啊，没事了，没事的啊。
2: 妈，妈，我开直播，我卖自己设计的衣服，我有什么错了？爸，他把我的手机给摔坏了。
4: 这烂头
3: 正义，什么左不不左不？好比飞机上掉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说大话吹牛，好好的砖雕不学，让你出去四年，正经的事不干，也不知道替你爸爸操操心。
2: 我怎么不干这事儿了？我喜欢设计服装，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学。
3: 学？哎，服装设计也是非遗吗？我再跟你讲一遍，书是砖雕是非遗，非遗，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分量？
2: 非不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强加到我的头上。你就知道你那把老刻刀，刻砖头，刻砖头，这年头谁要你的老刻刀呀？我才不稀罕呢！
3: 你竟然，
4: 哎呦，有娘啊！快坐下，快坐下。

0: 敲啦啊，这个裤子我明天要烧饭啦。
1: 师傅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暗号，一听见敲锅声我就一个箭步冲进去，我是来灭火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师傅，我知道你都说了什么，砖雕手艺确实要传下去，但是老套路不行了，要么被淘汰，要么进博物馆。
0: 到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被淘汰，我尤金平没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没有你这个徒弟，滚！你们给我滚！
2: 哎呀，爸！
1: 这家里的战火还没熄灭，第二天，我的降头师傅又跟客户较上劲儿了。
3: 尤师傅啊，你看能不能把交货的时间提前一些，我这装修工程挺赶的。
0: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刻砖是需要一定过程一定时间的，一般先要、
3: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不感兴趣。我就知道市面上啊跟你相同的东西人家交货的时间比你短多了。
0: 哎呀，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我们苏州的砖雕不是瞎弄弄的，那个是艺术，艺术是非遗，懂不懂啊？告诉你，市面上那些短时间刻出来的，他们都是机器刻的，我们是一道一道纯手工的。
3: 哎呀，尤师傅啊，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手工的、机器的，那能有什么差别呀？
0: 差别大了，告诉你，千人门楼不热房，我们是真正用心在做手艺，少一道工序都不行的。
3: 可你这交货时间也太长了，而且你还坚持要到阳澄湖去运泥。阳澄湖大闸蟹出名大家是知道的，可这泥能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不懂了。
3: 哎呦，
0: 这个阳澄湖的泥比大闸蟹还要贵啊，这个湖里的蟹郎起了沙尘，对我们砖雕来说这是最好的泥胚，如果让我来做，我就要按我的规矩来，否则的话你这单生意我宁可不做。
3: 啊，我倒是没有见过您这样的。怎么，尤师傅，您想毁约啊？那好，毁约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0: 啊，什么什么？哎，你讲什么东西啊？我听不见啊，听不见，
3: 哎、
0: 听不见。
3: 尤师傅，
1: 哼，你看，关键时候，师傅又听不见了，没有给对方机会，霸气毁约。
0: 他不尊重我们手艺人，我过不了这个坎，宁可不要这个钱。
4: 爸，实在不行，就用机器刻砖吧。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0: 绝对不可能。怎么还嫌昨天没把我气死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坚持古法制砖手工雕刻，告诉你这才是苏式砖雕的精髓。
4: 可是厂房租期眼看就要到期了，哪里有功夫还谈精髓呀？这笔生意对我们太重要了。
5: 哎呀，来驴子啊，来驴子啊、哎呀，刚才房东又打来电话、说月底一定要交齐厂房的房租了呀。
4: 那怎么办？
0: 那就想想办法吧。
5: 哎呀，那只来驴子啊，就是固执，你就是不肯低头。
0: 啥？明天买个鸡头？
4: 哎呀，爸，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装呢？
0: 哎，
4: 爸，
0: 嗯，
4: 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白头发了呀？
0: 你刚刚发现？
4: 嗯，
0: 爸爸老了。
4: 老什么呀？来，像小的时候那样，我帮你把白头发呀都拔掉。
0: 太多了，全拔掉，爸爸变成光狼头了，让他白吧。为了这个砖雕，快了，我就要变成白头翁了。

这就是我不肯低头的师父。我和他的故事也继续在我的短视频里更新。师父的招牌动作就是磨刀，也经常会选择性耳聋。我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专雕这门技艺。而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要帮着师父解决眼前的困境。

0: 我就知道是你在工坊里。
1: 就你知道？
0: 当然了，还有谁会在干活的时候听爵士乐呀？哎，还有红酒。
1: 你以为搞专挑都是老土啊？都跟你爸似的，都是老顽固。
0: 哎呀，是啊，我爸呢，只会紧紧地攥着他那把老刻刀，又累又不讨好，还不听劝。
1: 哎呀，那个是他的信仰，无所谓好坏。我只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哎，等等，哎，你确定师父睡了？
0: 最近啊，我爸睡不好，人都瘦了。我妈刚刚给他吃了两颗安眠药，估计能睡到天亮了。
1: 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你看，这几件砖雕一出手，师父的房租就凑得七七八八了。
0: 你背着我爸接活啦？
1: 那有什么办法？哎，但是我没有用机器啊，全是手工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师父说的。手工的和机器的就是不一样。我呢，白天怕被他看见，所以啊，只能晚上熬通宵。
0: 怪不得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1: 哎呀，困的时候啊，就喝口红酒提提神。哎，这酒不错，粉丝送的，来一杯。
0: 哎，一点点就够了。
1: 给来。小敏，
0: 哎，
1: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师父会不会受到打击，特别难过？
0: 你可不能走啊，你别指望我，你是我爸唯一的希望，我看他恨不得把全部的本事都传授给你，把你当儿子一样。
1: 是啊，师父，师父可不就像父亲一样。
0: 所以呀，你如果走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了。
1: 喂，你不要吓我。
0: 哎呀，其实我也挺理解你的，现在砖雕市场那么不景气，传统的工艺都没有人关注，特别是年轻人不感兴趣。
1: 就是，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0: 嗯，
1: 哎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喜欢，愿意为这门非遗艺术去买单呢？
0: 哎呀，太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老法头的人才会喜欢，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厂里已经有好几个工人都辞职不干了，说情愿去跑滴滴送外卖，也比拿把刻刀赚钱。师哥，你看你正规美院毕业的，你的那些同学现在哪一个不比你挣得多？
1: 哎呀，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啊，难道就靠老办法半死不活的混下去啊？那这门手艺就真的完了。
0: 可钱却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厂房的房租、工人的工资，哪一样不需要钱？不过师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那，给你。
1: 什么呀？哎，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难道你把你嫁妆都拿出来了？
0: 哎呀，别闹了，这个呀，是我这段时间做直播卖衣服挣的钱，虽然不够付工资的，但足够给你买材料了。
1: 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合着让我继续为你们家打工是不是？哎，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1: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那这钱呢，你自己收好。
0: 哎，
1: 我不能收的。
0: 哎，
1: 放心，我一定有办法。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喝酒来。
0: 好。
2: 哎呀呀呀，空着肚子喝酒嘛，伤身体的呀。
1: 师母，
0: 妈。
2: 我给你们下了两碗阳春面，还放了虾子。来来来来，快趁热，快点吃，快点吃啊！
3: 谢谢。好吃，
2: 好吃吧？
3: 太好吃了！
0: 苏州的虾子是最鲜的，我妈的手艺是最棒的了。妈，好好的叹什么气呀？你怎么了？
1: 就是啊，

0: 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其实你们做的一切，你师父他都知道。
1: 什么？那
0: 这个面啊，就是他让我煮了给你们端过来的。
2: 恶霸，
0: 他骂归骂你们，但是他心里比谁都难过。我知道，你们是他的希望。小宁子，
1: 嗯，
0: 你师父可是一直在偷偷看你的那个短视频的
1: 啊。
0: 今天啊，他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偷偷的哭了。他说啊，十年了，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当初你上门来要拜他为师的情景呢。
1: 啊，是啊，一晃十年了。
3: 你要拜我为师？
4: 对，我要学苏轼专雕，听说很难，我想挑战一下。
3: 你胆子倒蛮大的嘛。我问你啊，我为什么要收你做徒弟？哎，你会什么？
4: 哦，我是美院毕业的，我会画油画。
3: 哦吼，科班出身的嘛。
4: 啊，
3: 哎，画两笔给我看看。你就画我，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4: 好。画好了，
3: 我看看。哎呦，这个脸部特征抓得不错嘛，看起来有点功底的。不过这个人画的怎么这样难看呀？
4: 嘿嘿，那没办法，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嘛。
3: 哼，你是个实在人。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
4: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3: 蛮饭好吃，蛮话难说。好，我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
1: 哎呀，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当初那些豪言壮语说得轻松，如今呢，我却在心里打起了鼓。我和小敏还能不能有办法帮师父解愁，帮厂子脱困呢？时间也不早了，我该睡喽。明早啊，师父又该喊我起来磨刀了。
3: 小宁子啊，磨刀子。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上集。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8: 爸爸，你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9: 你要干什么呀？
8: 嗯，我想用挂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10: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客刀》下集。
1: 师傅又在磨刀了，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这把刻刀跟了他半辈子，像宝一样。哦，小敏告诉我，那段日子师傅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刻着什么，却故意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天小敏发现床上又是空的，人去哪儿？

0: 爸，爸，爸，
1: 哎呦，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呢？您在院子里干嘛呢？
1: 没有什么，我在整理一下东西。
0: 哦，爸，您在砖上刻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哎呀，哪里有你大概看错了，我在磨刀。
0: 哦，在磨刀呢。
1: 哎，磨刀。
0: 哎呀，爸，你看你这把刀啊，天天磨，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哎。
1: 哎呀，跟你讲，这把刀是我们的传家宝。
0: 哦。
1: 它养活了从你太爷爷开始几代人呐。啊，我每次念着他，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爷爷，还有太爷爷。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用这把刀刻出了冯川牡丹，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2: 爹，哎，你看，我成功了。
3: 哦，来，快给我看看。
2: 喏，这个是凤川牡丹，我自创的图案。
3: 哦，凤川牡丹，既有浮雕，又有透雕，哦，还有镂雕，哇，这难度很大呀！你可真敢干。
2: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尤家从来没有雕刻过这种图案，我想尝试一下。
3: 哦，哎，爹刻了一辈子，到现在也不敢碰这样的样式啊。
2: 啊，爹，我怕您怪我，怪我坏了规矩，又是凤凰，又是牡丹的，这还是砖雕吗？
3: 啊？怎么不是砖雕啊？
2: 啊，是吗？
3: 这凤凰还有这牡丹啊，活龙活现呢。基本的技法都在。
2: 我就是想，我们苏式砖雕经常刻的图案都比较传统单一，不是福禄寿喜就是八仙过海，要是有些新的意境，新的东西，喜欢的人也许会更多。
3: 哎，想得好啊。谁说我们砖雕是老八样啊？尤家的手艺是有新花头的。金平啊，
2: 哎，
3: 以后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哦，等一会儿，
2: 哎，
3: 我给你一样宝贝。
2: 哦，
3: 金平，这把刀是在光绪年间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经历过风雨，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呢。期间呢，还差一点点丢失了。
2: 哦，
3: 我们家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这把刀传了一代又一代。今天，
2: 爹，
3: 我就把这把刀正式的交给你了。
2: 爹，您放心，我会好好珍藏，
3: 好，
2: 把苏式砖雕努力传承下去的。
0: 爸，
1: 哎，
0: 你真厉害，当年这么年轻就雕刻出了凤川牡丹。
1: 哎呀，我跟你说，此前我心里也是扑通扑通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这种行为是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
0: 哦，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好的有你们爷爷支持，还得到一些老师傅的肯定。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啊。
0: 那爸，可为什么您现在却变成了当年那种反对的声音啦？
1: 这个
0: 传统不是守旧，百年刻刀为什么不能创新？
1: 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创新啊？我哎呀啊！哎，你刚才说了什么？ 对了对了，爸爸赔给你那个新手机，你喜欢吗？
0: 喜欢喜欢，谢谢爸爸。爸，我接个电话啊。喂，师哥，怎么了？
4: 小明，我头好晕。
0: 啊？喂，喂，师哥，师哥。
5: 为了帮助师父，我连着半个月通宵赶制砖雕，终于精力不济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哪里？在医院里，是120把你送过来的。
6: 师父，我没事儿。师父，你看我现在还能做仰卧起坐。哎呀，
1: 那张是要举
0: 的。小心一点。
1: 哎呀，还要成组合了。好了，你给我乖乖的躺在床上。
0: 爸，师哥是为了帮您。
1: 我是不要他帮，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岁的地步，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不要瞎起劲。
0: 爸，你看您，
6: 你看，师父都被我感动的咳嗽了。
1: 感动，感动什么？我是被你气的。你们每天在短视频上说我老脑筋、老顽固，哼，我还没跟你算账了。
6: 师父，你要算账早点算啊，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其实
0: 早……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护士姐姐来了。
7: 十二床抽静脉血、
6: 护士小姐姐，你千万轻一点，我怕疼。
7: 放心，不疼的。
6: 啊，疼疼疼啊！
7: 哎，你吓到什么呀？我这还没下针呢。
1: 哎，护士同志。
7: 哎，老同志，
1: 你把这个针用的长一点，力道大一点。这个人啊，欠揍。
0: 爸，哎呀，
5: 我师父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来说去，为了苏氏砖雕，咱们师徒俩必须一条心。我出院后呢，没几天就到中秋了。这些年中秋节，我都是跟师父一家一起过的。师父，
1: 哎，
5: 你太老派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收音机了。
1: 哎呦，你们那个手机啊 iPad 啊，哪里有收音机听着舒服。
0: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
1: 哎，好，我看看。哎呦，我们苏州人真是有吃货啊。
0: 还有月饼和糖芋奶呢。
6: 对，我最爱吃菱角了。
8: 哎，来来来来来，点上香烛，敬敬嫦娥娘娘，保佑我们一家人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哎，秀梅啊，
8: 哎，
1: 等一下，你和小明还要去月亮走，哎，我也走。
0: 哎呦，
1: 中秋节月亮下面走走，会叫好运的。
8: 哎，就是呀，那跟隔壁的婶娘啊约好了，马上就出门。
6: 我还第一次听说什么月亮下面走走，这是什么呀？
1: 那这个你就不懂了吧？我们苏州人中秋之夜的节目啊，女人们结伴出游，月亮下面说说笑笑，干什么？阳澄湖边上人多得不得了。哎，
8: 就是呀。
9: 哎，小米娘，
8: 哎，
9: 咱们走月亮去啊！
0: 好，来这来这。
1: 好了，小宁啊，
10: 嗯，
1: 现在就是你我两个人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6: 哦，什么事啊？师父，你弄得我有点紧张。
1: 哎，谢谢你啊，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安固胎给我放下来？
6: 哦哦，好，我不吃了。你说。
1: 哎呀，这样弄得我也紧张了。好，算了算了，你还是继续吃啊，继续吃，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
6: 哦，嗯，
1: 哎，这样对。哎，小英啊，
10: 嗯，
1: 我这把刻刀给你。哎呀，你当心一点，一把刻刀而已，你这个反应怎么这么激烈？
6: 不是，师父，这把刻刀是你的宝贝心肝肉，你怎么给我了？
1: 哎呀，时代变了，机器雕刻让我们这碗传统手艺饭越来越难吃了。 现在呢，我也老了，传统技艺传下去就要靠你们了。
6: 不，师傅，
1: 我告诉你啊，我姓尤，你姓宋，分给个，分给个，不碍事，不碍事的。清澈于蓝，胜于蓝嘛，这把刀才能继续传下去。所以我想了好久，我决定，我把这把宝刀交给你，
6: 师傅。这把刻刀，这一百多年历史了，这您天天磨，天天不离身，今天竟然要送给我，这
1: 小宁啦，就像你手上这块玩偶，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个香味啊，才能从深街小巷里面弥漫出来。苏式砖雕真正体现的是从古到今生活在这一片雨迷之乡的苏州人的精神。我们既有精神追求，又很低调务实。
6: 师父，不求彰显于外，而求自视于内。哎，这十二个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苏式砖雕的精髓？
1: 没错，真正喜欢这门手艺的人，每次雕刻先是要想好到底讲什么故事，再勾画场景，有山有水有房子，最后放人物，哪里放书，哪里放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神态表情姿势都要巧思妙想，一刀一刀用心雕刻，做到活冷活现，像真的一样。
6: 师傅，你说的真好。
1: 小金子啊，收下这把刻刀吧。
6: 我不能收，我要走。
1: 啥？你说啥？你要放只狗？
6: 哎呀，师傅，拜托你别来这招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要走。
1: 是啊，那个词了？怎么？你翅膀硬了，你要走到哪里去啊？
6: 我想要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1: 我都要听听你什么样的突破口。
6: 我想做回自己之前的专业，去画油画，面对市场，而并不是只做单一的砖雕。你要我独守这一块，我很迷茫，我真的很迷茫。
1: 回去画画？你真的想清楚了？
6: 哎呀，至少出去试试，总比在这里耗着要强吧。
1: 决定了？
6: 决定了。
1: 你走吧。走。
5: 那一天的磨刀声特别揪心，一声声就像在磨我的心。我知道师父对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暗下决心，一定不会放弃砖雕手艺，同时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1: 小明啊。
0: 啊。
1: 今天夜里你怎么不走不乱？
0: 太累了，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1: 哎，那个小娘啊，就好好休息几天啊。我问你啊。
0: 啊。
1: 真的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啊？
0: 当然了，我的订单每天都在涨，我一个人都快忙不过来了。明天我让我妈过来帮忙。
1: 哦，那我可不可以？
0: 可不可以什么？
1: 这，
0: 哎，爸，你想说什么呀？
1: 这个，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把你那些砖雕放到直播间里卖怎么样？
1: 行吗？哎，我跟你说，
0: 嗯，
1: 这个是砖雕，不是衣服，没那么容易能随随便便卖的吗？
0: 怎么不行呢？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
1: 哦，
0: 如果人家看上了想买呢，为什么不试试呀？
1: 这，
0: 难道你就希望砖雕就这样天天放在仓库里变成老古董啊？爸，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1: 哎，
0: 反正你又不损失啥，我免费为你干活，你还不乐意啊？
1: 这
0: 爸，
1: 就试试看看。
0: 好，那就试试。
5: 看得出师傅是想努力改变的。第二天大早，师傅挑选了一批上好的砖雕进了小米的直播间营销，运营了半个月，我刷屏默默关注着，看着小米卖力的推销，现场也送出了很多红包，就是不知道实际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来，小米，
0: 哎，
5: 喝茶。
0: 哎，
5: 怎么找我有事啊？你那个砖雕卖的怎么样了？
0: 哎呀，不好，一上那些砖雕啊，直播间就掉粉，大家都不感兴趣。
5: 那些砖雕都是传统图案，哎，年轻人买了放哪儿啊？你看那个欧式的茶几上放几块砖雕，这跟现代的装饰也不匹配啊。哦，对了，小美，你看我手机里有些照片，你看看，那这里，这是一些加入苏式砖雕图案元素的文创产品，你看，这是茶宠，杯垫儿，烟灰缸之类的，你可以拿去试试。
0: 看着不错哎，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5: 我设计的
0: 啊，
5: 找了个厂家合作生产了一批，在厂家微信公众号上直销，反应还可以。
0: 哎呀，
5: 打算根据市场反馈呢，继续优化升级产品。
0: 太棒了，师哥，你真厉害，我也要加油。
5: 哼，
0: 哎，快来看，粉丝们给我们回馈了。
10: 哇哦，这个茶宠好有文艺气质哎。
11: 这个杯垫真特别，拿来配我的茶杯正好。
12: 那烟灰缸灵的嘞，毛的嘞，送给男朋友当生日礼物是灵的不得了。
10: 我下单了，请尽快发货哦。
0: 师哥，你的文创太好卖了，一个晚上全部都出手了，还有很多预定的呢。直播间里啊，最多的时候有30,000多人呢，太棒了，师哥。
5: 大家的反馈给了小敏和我继续前行的信心，我们认为今后必须以多元渠道，尤其是新媒体平台，打造苏式砖雕非遗文创年轻态，未来可期。
0: 爸，师哥设计的文创产品加了苏式砖雕图案元素，在直播间卖得可火了，供不应求，我们的资金链呀又续上了，哎，可以去阳澄湖买专用的泥了。
1: 第二种小鸡，第二种小鸡，
0: 第二种小鸡。年轻人对这种雕虫小技感兴趣是好事情，这会吸引他们深入关注苏式砖雕艺术。这段时间网络上关于苏式砖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了，吸引了很多年轻粉丝。师哥的我和师傅的故事系列网络点击率可高了。
1: 你不要跟我提你们什么网络，哗众取宠，我不要听。
13: 哦哟，哪只懒头子啊，小敏和小宁子帮了你，你还不领情。
1: 好了好了，没懂地上，你不懂的我告诉你。快去烧饭，多弄几只小菜，素食焖肉来2块。
13: 好，
1: 沉香老酒米2杯，醉中而举不定，得了应得，李莽儿醉生能争。

0: 修改自己的秘密画稿。
1: 哟，这烂头子！
2: 这些文创产品的热卖，虽然并不能马上给传统的苏式砖雕走市场带来根本性改变，但我相信，改变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出来的。这天清晨，师傅把我约到了阳澄湖边上。师傅，早上好。
3: 哎，小宁子啊，
2: 哎，
3: 你来着？哎呦，来来，小宁，帮我去忙，帮我去忙。哎呦，乖乖，好家伙，钓上了一条大鱼啊！小宁子啊，你要不要也来试一下？
2: 好啊，看我今天能不能也钓上一条大鱼。
3: 跟你讲啊，其实钓鱼和做人是一样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之前的努力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但是不做，哎，你不下这个鱼饵就永远不会上钩。哎，小年，你最近画画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我觉得光画画好像心里缺了点什么。哎呀，我之前是迷茫，后来没想到更迷茫。
3: 哦，
2: 也许我跟你学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重新拜师。
3: 啥？哎，你不是走了吗？
2: 哎呀，师傅，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觉得我离不开砖雕。
3: 什么？哎，你讲什么？我没有听见。
2: 我说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砖雕了。师傅，这句话你必须得听见。
3: 哎，我听见了，听见了。哎，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啊。
2: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3: 是啊，那个句啊。哎，我跟你说，10年之前你这句话我收了你，今天我还是冲着这句话收你，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而且必须要超越我。
2: 谢谢你，师傅。哎呀，师傅，离开你的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什么是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
3: 哦，
2: 守正和创新其实并不矛盾，更不是对立面。
3: 对，对，不是对立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来推动，这是全新的课题呀！
2: 啊，师傅，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看。
3: 嘿嘿，当年拜师你给我画了一幅画，今天又画了，来我看看。耶，怎么还是其貌不扬啊？
2: 师傅，我尊重艺术，深度还原。
4: 各位宝子们、家人们，今天有位神秘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请他闪亮登场。
3: 家人们，大家好，我叫尤金平，我是搞苏式砖雕的。哎，那也就是这个视频里那个师傅的原型。可以这样说吗？
4: 可以吧。哎，爸，您看，哎，粉丝们回应了。哎，有一粉丝说，哇，终于见到真人了。哎，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我和我的师傅系列短视频我天天看，您现在老火了。哎，爸，还有一个粉丝问您呢，有没有最新的故事？
3: 愉快，今天啊，我要公开我自己的秘密。那就是关于我童年的记忆，叫乡愁系列题材啊。大家看，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童年里的苏州》。
4: 粉丝们快来看《童年里的苏州》。哎，爸。粉丝有回应了。
3: 哦，
4: 啊，粉丝说，哇，乡愁系列好熟悉的场景啊。还有一个粉丝说，太传神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3: 哦，
4: 那位老奶奶真的跟我奶奶长得好像，我想我奶奶了。爸，您看，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您太棒了，您惊艳了我们所有人。
3: 哎呀，
4: 爸，您看，大家都喜欢您的作品呢。

0: 哎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了，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
0: 你们懂我，家人们懂我，懂宿舍砖雕，我们大家都是知己啊，
1: 对，
0: 我谢谢大家，真的从心里先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谢谢我的女儿，谢谢我的徒弟，是他们给了我启发，让我为了传承而改变，而改变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啊，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嗨，各位家人们，我来了，我们在这里呢向大家宣布，接下来将直播整个乡愁系列砖雕的创作过程。
1: 哇，太棒了。
0: 小金子
2: 师傅，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感觉到这把老刻刀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啊。
2: 家人们，全程直播乡愁的雕刻过程，是师傅的砖雕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啊，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要问我的师傅，要这把历经了百年的刻刀。
0: 你想好了？
2: 师傅，我想好了。
0: 今天我就把这把刻刀交到你手上，你要像我一样天天磨，放在手上磨，搁在心里磨，磨一辈子，悟一辈子，为刻刀付出一辈子，你能做到吗？
2: 从此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家人们，请你们给我做个见证。
0: 前路漫漫，希望你策马飞奔。
2: 师父，
0: 小宁子，
2: 师父，师父，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老爸。
0: 啥？你来直播间找茬？
2: 师父。一把刻刀传百年，是责任，更是使命。前路漫漫，愿我们共同策马飞奔。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下集。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哈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首席张彤彤哈，首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
0: 嗯，乐队首席哈，刚才说的不对了。
1: 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啊，一个道理。其实我不太知道哈，因为以前我总说是我们坐第一把交椅，是不是这意思？
1: 其实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又。不能这么说，
0: 不能这么说，
1: 因为在乐团第一把交椅还是指挥，
0: 啊，还是指挥。
1: 我们这个只是说会有一份责任，
0: 嗯，
1: 这份责任要传达指挥的意图，
0: 哦，
1: 就是把它变成指挥和乐团中间的一个很好。

0: 的这么一个媒介。
1: 媒介啊，哇、
0: 嗯
1: 哦，你不说真不知道，就是这个首席跟这个指挥之间还有这么一个连接。
0: 对，因为、乐队首席呢，他足够的了解乐团，
1: 嗯，
0: 然后指挥呢，就是他其实只需要和首席来进行一些交流，把他的意图告诉首席，
1: 啊、
0: 首席呢就是把他用另外一种演奏法的方式，
1: 啊，
0: 和乐团呢做一些交流，这样大家就能统一演奏法呀，或者统一我们的想法。
1: 啊，是这样啊，好神奇。
0: 所以呢，其实指挥呢，大多数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和指挥不需要和首席有那么多的交流。
1: 啊、
0: 哦，遇到一些特殊情况，
1: 嗯，
0: 比方说有一些就是他想传达的一些点，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
1: 嗯，
0: 可能是或者遇到一些排练
1: 突发情况，
0: 对，
1: 啊、
0: 哦，这个时候是可能需要乐队首席站出来，
1: 嗯、
0: 哦，然后和大家来沟通关于演奏法方面的事
1: 啊、
0: 哦，对，因为指挥在说音乐，他在设计整体的效果，
1: 嗯，
0: 那么乐队首席和每个声部的首席，
1: 嗯，
0: 就是要解决按照指挥的这个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演奏法的问题
1: 啊、
0: 嗯，
1: 你看这
0: 实施，
1: 这真是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像我们之前就看您演出的时候，这个乐队啊，这个指挥，我就觉得啊，这个这么多个这个乐器，这么多的演员，哪个时候这该起了，那该弱了的，这指挥是干这事的，其实不单纯是这一个。这一个工作哈，
0: 对
1: 啊、
0: 指挥就像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一样
1: 啊，
0: 对，他是来贯彻整体的音乐的布局
1: 啊。
0: 那么每个声部的首席和乐队首席是来带领着自己声部的演奏家来完成指挥的这个整个的意图
1: 啊。那这个配合得好默契，
0: 对，所以需要排练、
1: 啊，
0: 所以我们一般排练是不让人看的
1: 啊，不让人看，
0: 对，因为它里面排练涉及到很多的一些细节，
1: 嗯，
0: 这些东西如果有人看的话，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1: 啊，
0: 也会分散指挥的注意力
1: 啊，
0: 更能让我们全身心。的把它放在音乐的排练里面
1: 啊、哦，这好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哎，那有没有过说咱们就是因为之前排练，我们就也不让人看。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在排练的时候，就已经跟指挥其实这个交流，然后怎么演奏啊，是什么方式哈？
0: 对，
1: 有没有就是在演出正式演出的时候突发情况，然后得需要这个指挥跟首席得交流了？
0: 啊，有的。我们因为指挥是不发声的，
1: 嗯，
0: 那么他比方说希望有一些地方，因为大家知道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比平时要更兴奋一点，血液循环啊、
1: 嗯、
0: 心跳啊，整体的状态会更兴奋。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他的处理可能会比平时要更激动一些，
1: 哦、
0: 速度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1: 哦、
0: 所以呢，就是说，首席是每个声部的首席、
1: 嗯，
0: 通过跟指挥的这个眼神，还有一些手势上的一些交流，他可以用动作或者是演奏的状态来。提醒或者带领着乐团其他的演奏员可以一起按照指挥的这个在音乐会上面的一个节奏来一起来演奏、
1: 嗯、那得是多了解呀，
0: 所以就需要排练嘛，因为如果排练要是有人看的话我们的注意力和指挥的注意力是在不出问题上，
1: 嗯嗯，
0: 因为我不能把我们的问题暴露给观看我们排练的人、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没有人看排练，我们就可以全身心的把排练放在排练的本身、
1: 嗯、
0: 放在作品里面、
1: 嗯、
0: 包括青少年的乐团排练和上课基本都是这个状态、
1: 嗯、
0: 因为只要有人看我们要包装自己、
1: 嗯、
0: 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就是对我们其实排练要求很多的一些细节是不利的、
1: 嗯哦、
0: 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就因为有人观看我们的排练就会影响我们的排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有人看我们的排练的角度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哦，
0: 但这些小的细节一般人是看不出来，
1: 也看不出来，
0: 对对对，
1: 难怪哈。就咱们这个吉林省音乐厅，咱首次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嗯，然后不是约着去采访您吗？当时这个就是好朋友周玉慧就说佳佳你早点去。要能踩，要不然的话，他们在之前肯定有要个彩排，那个时候就你进不去，你就不能踩了。
0: 对，因为我们得把最好的一面，
1: 嗯，
0: 奉献给所有喜欢看喜欢交响乐的人，
1: 嗯，
0: 所以那个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总是会叫停，
1: 嗯，
0: 因为音乐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它从开始。最后的结尾是由无数个细节和乐句组成的。
1: 嗯，
0: 任何一个乐句出现问题，指挥啊，都是要叫停，我们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哦，
0: 把一些，比方说，把弱的地方可能再弱一点。
1: 嗯，
0: 然后可能把这个乐句可能会再把它放大一些。
1: 嗯，
0: 就类似于这些东西，它会，看起来是会很繁琐。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都已经设计好、排练好，以音乐会的形式出现，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面，也会给所有看。 看我们欣赏我们演出的人一个特别满意的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彤彤哈，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像您刚才所说，就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演奏家们在台上的时候就很兴奋啊，就这个演出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台下看的时候，这个情绪其实是会被带动的，但这个情绪是我们来源于我们这个演这个现场，还是源于我们这个对音乐的这种理解？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也特别想有一个机会啊，这样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关于在音乐厅里面发生的事儿。
1: 嗯，
0: 这个台上台下，那么它是由各种气场来组成的。
1: 嗯，
0: 那么一个好的音乐厅，它的气场就会很强。
1: 嗯，
0: 观众走进音乐厅里面，他被这种很强大的气场就会吸引。
1: 嗯，
0: 那么在音乐厅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当你坐在一个很好的音乐厅里面，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
1: 嗯，
0: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乐团的通过排练，通过演奏以及对乐曲的了解，
1: 嗯，
0: 那么他们对这个整个的音乐的把控是非常强势的，
1: 嗯，
0: 那么他们的气场至少要占整个观众台上台下的比例，如果各占50%的话，那他就已经至少占据51%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当气场超过台上超过台下，我们的音乐会就会成功。
1: 啊，
0: 因为气场一旦，开个玩笑，
1: 嗯，
0: 就是一旦就是台下的气场被台上所压制，
1: 嗯，
0: 就至少超过51%，那么这场音乐会就能成功了，因为它就已经被观众所认可，
1: 嗯。
0: 但是如果音乐会准备的不够充分，或者演奏的不够精彩，那么台上的气场就会下降到至少50%以下。
1: 哦，
0: 那么台下这就是此消彼长的一件事，
1: 哦，
0: 就是演奏心理学和这个观看的心理学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哦，那么当台上气场下降，台下的观众的气场必然上升。
1: 嗯，
0: 那么当台下的气场上来之后呢，就是整场的音乐会在台上的演奏就不被承认了。
1: 哦，
0: 那么这场音乐会就很难成功。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台上台下的这个比例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在演奏就是在研究演奏心理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努力的排练练习和长时间的积累，
1: 嗯，
0: 让我们站在舞台上至少用60%的气场来面对40%台下观众的气场。
1: 哦，
0: 这样我们才能被观众所认可。
1: 哦，
0: 因为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电影足够的精彩，下面就足够的安静。
1: 是，
0: 当电影已经如果没有不是那么精彩，那台下可能会有人睡觉，可能会有人聊天，那下面的气场就已经占据一大半了。
1: 哦，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大量的排练，然后要有很好的音乐厅。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是为了征服观众，我们是要让观众对我们有认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占据大部分的气场。
1: 哦，
0: 特别优质的音乐厅本身会给我们加持非常多的气场，让我们的气场在，就是本来就是要多于观众的气场的同时，
1: 嗯，
0: 又多了非常多的加持，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有很好的音乐厅呢？就在于此
1: 啊。哦嗯，所以这个演出哈，这个气场对我们这个演奏家们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磁场的影响，
0: 强大的支撑
1: 哈。
0: 同时，就像咱们上次，
1: 嗯，
0: 您在吉林省音乐厅咱们做采访的时候，说过的，就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0: 那么好的音乐厅可以把你拉得非常高质量的声音，
1: 嗯，
0: 把它更好的传播出去，
1: 嗯，
0: 同时它也会把您就是它会把很多不好的，
1: 嗯，
0: 不准的或者不合理的声音也扩大化，
1: 那，太敏感了，
0: 很敏感，
1: 哦，
0: 所以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双刃剑一样，
1: 哦，啊，这就对我们演奏家们要求更高了，
0: 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哦，就得零失误，
0: 那是我们的追求，对，因为比方说越好的音乐家，他失误率就会越低，
1: 嗯，
0: 越好的指挥家，他会带领着乐团会。减少更多的失误，把更光彩的东西表现出来。
1: 嗯，那要能做到这样，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追求啊，还是我们正在努力去做呀，这就要求我们背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了哈。
0: 对，所以就您说的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也是非常荣幸能在吉林省交响乐团来演奏音乐，而且这么一演奏就是20几年。
1: 哎呀，这么多年了哈，这么多年每一天都要练习是不？
0: 我们这个里面就是有一句话嘛，叫一天不练要退三天。
1: 真的会吗？
0: 就是，真的会，因为如果一天不练琴的话，就不会那么的敏感你的手。因为大家知道，像弦乐，我们的音准，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靠的是这个手指上面的这种感受和它的这个 反应
1: 啊，就是感觉。
0: 那么一天不练的手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发胀。
1: 发皱。
0: 对，那么他对音准的反应和琴弦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敏感。
1: 真的会这样？
0: 真的会这样。
1: 我以为这功夫都长身上了。
0: 这个，就我们开句玩笑嘛，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然后来从事这个职业音乐的演奏，我们其实如果每天练琴，可能能保持我们的状态，再进一步其实是很难的，更何况不练琴
1: 啊。
0: 所以说，再进一步的话，我们需要再继续上课。比方说，我和我的老师是就是中央歌剧院的院长，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老师，每年保持着非常高频的上课的这个频率，而至少我们每个月我都要跑去老师那儿去上一节课，
1: 每个月都去上课。
0: 如果忙的话，如果他忙，或者是我们因为会排练多，我们可能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但是一直在保持一种上课的关系，因为他，对我的这个演奏事业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这个对我的教学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质，所以说长期保持着对我的这种时刻的关注和教学，就是能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演奏状态，并且
1: 好幸福哦。
0: 对，所以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说，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个好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1: 像您一直在说这个遇到这个好的老师哈。那你看，您就是现在是在交响乐团，咱们吉林省交响乐团就演奏了20多年了。
0: 对。
1: 那您在那之前就好小的时候开始学琴了，您跟这个琴，你们俩这个。就做朋友，做亲戚，做兄弟，做多少年了？
0: 其实八五年中旬，在我5岁半的时候吧，对，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我的启蒙老师，我的启蒙老师呢，我想特别隆重的介绍一下，就是真的是我们东北非常难得，这么多年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才和教育家，他是。他的名字叫徐光荣。
1: 这
0: 大家都叫他徐教授。那我小时候就叫他教授爷爷。
1: 教授爷爷。
0: 因为我太小了，这个
1: 才5岁半哈。
0: 我5岁半的时候，他可能40多岁。所以呢，他是最早，像80几年的时候，他就，那么他就是应该在六几年的时候，他已经留学俄罗斯了。对，他是北京人，所以他留学俄罗斯回来之后，在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做乐队首席。
1: 哇，
0: 也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的，就是现在中国爱乐的前身。是在那儿做独奏家。后来为了帮助这个东北的这个，尤其是吉林省的音乐方面的发展。然后他就来到了吉林省，在吉林省艺术学院来。当这个音乐系的系主任
1: 啊，
0: 我也是在85年的某一个时间里面，他在幼儿园做了，在我们当时那个幼儿园做了一次选拔的活动，我就很有幸被选拔到了。
1: 这个命运的齿轮就这么转的哈，
0: 就从那一刻开始啊，就是这个拉琴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到现在。
1: 5岁半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因为确实这位老师，我的这位教授爷爷，教的确实特别好，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一种。一直在追求和学习，一直在追赶的一种目标啊。因为当时他跟我说，我教你一年，可以相当于，你学好几年。
1: 哎，这教授爷爷是不是好喜欢你啊？
0: 当时父母可能还有一些怀疑，但是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考试啊、比赛啊，确实比同龄人好了很多，这也是我们现在教学的一个目标，因为我的这两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一个是我的启蒙老师，一个是我现任已经教了我15年的云志老师，就是他们给我的这个小提琴的演奏法。对音乐的理解，还有做人的态度，还有整个对一个地区弦乐或者音乐事业的这个发展都给了非常多的方向。
1: 这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
0: 非常幸运
1: 啊，太幸福了。
0: 幸运其实到今天，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的老师，还有我们的乐团，
1: 乐团，
0: 因为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70年的历史，我们去年。刚做完的我们70年的团庆，在乐团里面能让，因为吉林省是我们东北最好的乐团，也是全国最著名的乐团，在这样一个乐团里面来工作演奏音乐，因为我们今年第3个音乐季，由金野教授来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来为我们做音乐季，那么音乐季对一个乐团是非常重要的，它乐团的建设方方面面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吉林省在长春市能有一个 这样的乐团在里工作，
1: 嗯，
0: 每年要演奏大量的作品，
1: 嗯，
0: 要演出大量的音乐会，
1: 嗯，
0: 现在在我们的最好的音乐厅里面，我们也有

0: 这样的定期在那演奏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这些就是缺一不可，我觉得。
1: 嗯，好幸福哈。青年音乐会采访的时候，我们团长就说，说我们有自己的乐团在这里演奏演出，好幸福哦。
0: 确实是很幸福，就是说因为乐团的水平很重要，每一个我们乐团每一位演奏家足够的优秀，然后大家非常敬业，对每一位外请来的指挥我们都全力的配合，把每一场音乐季里面的音乐会，无论是耳熟能详的，还是那种就是说非常专业非常古典而且就是说学术性很强的音乐会，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所以大家可以在吉林省音乐厅里面观看我们整个的音乐季的演出，每一场都非常精彩。
1: 那这个时间，音乐季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音乐季我们是从每一年的九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2025到2026年的音乐季，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音乐季在5月15号，我们会有一场关于就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家王琳琳老师要来为我们指挥一场天方夜谭的音乐会
1: 啊。天方夜谭，
0: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音乐会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在音乐季里的演奏的第二次
1: 哦，
0: 那么这首作品是备受瞩目，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小提琴的 solo
1: 哦，
0: 那么这个是全世界乐队首席的试金石的其中一首，还有一首英雄生涯，那么这两首作品是所有乐队首，是考验全世界乐团乐队首席的这个。
1: 那它是很难是吗？
0: 对，它首先它的量很大，它大概有8到10段，每一段其实技术上不难的时候，音乐非常难。那么在技术性非常强的时候，它的技巧性又非常复杂
1: 啊，
0: 里面大量的抛弓、双音、和弦，就是非常多的技术，所以组合在一起是非常难以驾驭的。对，
1: 那这个就是像我对我们这个演奏家们，就是对他这个功夫，就要求就很高了。
0: 对，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乐团可以演奏的
1: 啊。
0: 对，他就是从难度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整个交响乐界的最难的作品之一，
1: 顶级难度。
0: 顶级难度之一
1: 啊，顶级难度之一
0: 啊、
1: 哦嗯。那在练的时候也是不太好练，
0: 很难练，
1: 很难练。
0: 而且呢，我在上一次演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已经给我上了好几节课了
1: 啊、哦。
0: 我要专门去上课，要专门每一天的练习
1: 啊、
0: 哦。对，就是直到演完了，心里还不放心呢，因为我们应该是在2-3年以前。就是我们之前会有一些资料演过，在2-3年以前在省图演的，但是我们这次把它在吉林省音乐厅又重新演奏一次，这也是作为音乐季的音乐乐团里面，我们在做第3年或者第4年的音乐季里面，我们就要复盘很多的很好的音乐。当我们第二次演奏的时候，我们就会比第一次更加得心应手了。
1: 这个你给我之前传了一段这个小资料里面就有这个片段，这是哈，
0: 1分多钟，
1: 咱们听一下吧。因为这个我觉得它既然这么难，会能拉好的人也不多，能听到的人更不多。
0: 就是非常经典，就是非常希望大家5月15号可以去欣赏一下。
1: 5月15号哈，咱先听个小片段。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你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

0: 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大家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是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后就觉得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就能看到。
1: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2: 我和张彤彤是七年的同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不太爱说话、很稳重的人。他对于自己的专业小提琴特别的用功。我们的琴房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呢，他的专业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成绩也是特别好。虽然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几乎是没见过面，但是在我的工作中却经常能看到他演出的片子。张彤彤，你能猜到我是谁吗？
3: 刚刚我们有段小片花哈，这个是本来是听完这个天方夜谭，想要让彤彤给翻译过来。
4: 手里还有汗呢，
3: 手里还有汗。那个，咱刚才小片花里边说，张彤彤，你能猜到我是谁吗？能猜到吗？
4: 我能猜到，因为。同学嘛，在一起，这个一起上学那么多年，这个声音一点都没变。
3: 哦、
4: 我们班声音最好听的应该是吴爽。
3: 吴爽啊，我们同事。之前呢，我们都是在广播，他在这个新闻台，后来呢就到了这个吉祥新闻了，也做这个记者，非常优秀哈。
4: 对，他是我们班声乐专业，所以他的声音一直特别好。对，对这个声音是非常印象是非常深。
3: 我们咱俩约完做节目之后呢，我就突然间想起来，我说我们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是跟你是同学，我说。这样吧，我说你给我录一段，就是你们同学之间发生的什么小事儿啊，让你们记忆比较深刻的、好玩的呀。他说佳佳，我们上学的时候吧，都各自在自己专业上努力，平时交流的时候不多。
4: 对，因为在学校声乐系和管弦系、他们在一起，可能有的时候音乐会的时候会一起、
3: 合作，
4: 剩下平时的时候就是各忙各的。
3: 是，
4: 对，
3: 他说他都不一定能认识我，我说不一定。我本来让他录三分钟、他说佳佳，我别录那么长时间了，录那么多吧他有可能听出来，让他猜猜我是谁。
4: 对，这个声音很有辨识度、对，因为在我们那个时期，学校里面每一个专业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作为这个声乐专业的，他的专业很好，他的
3: 唱民歌
4: 很有辨识度。对，
3: 所以这个吴爽，我也感觉这也是哈，你说是同学这么多年，他没怎么变化。我跟同事也快20年了，我也没他唯一的变化就是好看了，
4: 就是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都在这儿。
3: 这是刚才吴爽哈，是同学。完了，刚才这吴爽来我们直播间哈，我觉得你看他那眼神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说给你个惊喜，当他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你愣了能有3秒钟。
4: 确实很久没见了，
3: 也没想到会在这个直播间里看到他、
4: 就是啊，特别惊喜。得感谢您。
3: 不是感谢我，我觉得应该感谢你们，就是你们的这种同学之间这种情谊，让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开心。就是做了一件让人很愉悦的事情，彼此都愉悦的时候，这事干对了。
4: 没错没错。
3: 就像您这个从事这个专业，从事小提琴这个专业哈，就是他能够滋养你，那这个选择就是对的。
4: 对，
3: 是不是
4: 非常幸运，就是自己学的专业可以把它变成事业来奋斗，
3: 所以说好幸福。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天方夜谭哈，刚才你也说了

0: 这个是特别就是难度是顶流之一的一个曲子，
1: 对，确实很难拉。
0: 那刚才我们听这个片段里边，就是您在拉的这个小提琴，是您在这个，
1: 对，因为大家知道，乐队首席还有一项职责，就是来演奏这个整个小提琴方面的 solo， 就是独奏啊、因为一般作曲家会在有一些作品里面，为了能更好的表现音乐，他会写一些小提琴独奏的这个片段，这些能达到一些交响乐的一些点睛之笔，所以呢，这些都是由乐队首席来完成所以，但是他会写的比就是交响乐的片段一些大家突起，就是大家一起拉的意思，会比突起的地方要难很多因为它是有一种炫技的成分在里面，
0: 就是你就专业厉害，技术就这么高。那拉的时候紧张不？
1: 怎么说呢？就是在这场音乐会，就是这一遍的时候，之前应该至少已经练过几百遍了，已经上了三四节课了。因为我之前是在中国交响乐团，我在中国交响乐团演还有中央歌剧院，已经。从2012年到现在，一直作为这两个乐团的客席演奏家那么我的云志老师呢，之前他一直都是中国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那么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他很早就已经当上这个中国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了，在他们很多的音乐会里面，我曾经听过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很多次天方夜谭的这个专场的音乐会，所以其实我是听着这个作品长大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来演奏，所以呢，当我有这个机会来演奏的时候，我首先找到老师，开始来做这方面的准备，就是首先自己要把它练得足够的熟练，后来用老师上课，他针对我的这个一些技术的特点，还有老师对整个这个作品的把控，然后给我设计了一套演奏方案对，这样
0: 我觉得这不叫紧张，这叫兴奋哈，
1: 很兴奋，很期待，真的很紧张，就是紧张可能并不是因为不熟，是太想把它演奏好
0: 就是从小听到大的这么乐曲，然后自己亲自去演奏的时候，这个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1: 老师，所以我说老师的榜样是无穷的嘛，因为一直在看着他的演奏。在中国交响乐团里面排练的时候，因为他是乐队首席，我坐在他的后面，那么是亲眼看着他演奏过很多次，非常的钦佩，同时也很向往，对。
0: 所以当你演奏这样一首乐曲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我们站在了这个世界最顶级的一个舞台上，演奏一个顶级的乐曲。
1: 对，一个一首。伟大的作品是会给人足够的仪式感和这种满足感。
0: 那你演奏完了之后，你这个感受是啥样的？心情是啥样的？
1: 其实当天演奏完并不是很满意因为当时对这首乐曲每天都在研究，然后每天都在练习。当时的这个对这首乐曲的审美和期待，还有它的了解，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所以怎么演奏都觉得赵老师会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事后过了很长时间再听的时候，还真的挺不错的。但是你已经把它放下以后再重新听，就是再回到了当时的那个熟练程度和对它的掌控的这个和它的这个掌控力上。就是事后听还是真挺不错的。但是现在我们又要重新演了，那么我在重新练习的时候，感受就又不一样。所以我也打算很快我们就又要开始上课。
0: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呀，这个阅历的积累呀，对这个乐曲的理解它也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尤其是上次是在省图演，但是这一次是在我们自己的吉林省音乐厅。这个期待是最强烈的。对，因为在我们自己的音乐厅，尤其是在这么好的音乐厅里面演，这种让人期待的感受真的太不一样了。对对对，我们每一部作品因为在我们的音乐厅里面演，都让它意义非凡，而且它的演奏的效果每一次都是超出我们的预期。
0: 我觉得这个磁场好哈，
1: 特别好，
0: 气场也好，
1: 特别让我们期待。
0: 那像刚才说的这个曲子是非常难的，难度很高哈。那像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大家都一听就知道这是小提琴的一个代表的这个乐曲，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梁祝》，是不是？
1: 对，《梁祝》是。
0: 那这个《梁祝》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1: 《梁祝》的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民族文化，它是豫剧嘛，是我们地方戏曲，然后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故事，那么再加上这个 两位作者，
0: 嗯，
1: 这个陈刚和何占豪，
0: 嗯，
1: 这个功力非凡，再加上他是由上海音乐学院他们集体的，包括于丽娜老师他们集体创作，
0: 嗯，
1: 所以呢，他这首改了很多版，
0: 嗯，
1: 最后呢，就是把它非常完美精彩的呈现，
0: 嗯，
1: 他这个旋律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0: 是的，
1: 梁祝呢。拉起来是最难的，为什么难呢？因为全国人民都对他了然于心，
0: 都知道啊，这个旋律。
1: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任何一丁点的这个失误，
0: 嗯，
1: 所有人都听得出来，
0: 嗯，
1: 所以他难度是难在这儿，
0: 难在大家都熟悉。
1: 对，但是《梁祝》这部作品从演奏法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写的是非常的伟大的，
0: 嗯，
1: 他的旋律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的五声调式来写，对于小提琴演奏《梁祝》呢，它可能会受到一点五声调式的影响。
0: 嗯，
1: 大家都知道，五声调式我们中国宫商
0: 角徵羽啊，
1: 哆来咪嗦拉。但是呢，我们练习的是欧洲的这个十二平均律和纯律，哆来咪嗦拉西哆嘛。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纯律要比要多了两个音。
0: 嗯，
1: 所以它演奏起来呢，我们要按照就是我们民族音乐的首调概念，
0: 嗯，
1: 来演奏。
0: 嗯，
1: 那么首调概念势必要对十二平均律里面，十二平均律里面有一些音要有一些调整。
0: 哦，
1: 比如说有的地方有一些音要稍微拉的偏低一点。
0: 哦，
1: 在音准上，但是你在钢琴上找这个音是不准的，
0: 就没有。
1: 但是在《梁祝》里面，这个音就是
0: 准的。
1: 所以他要在里面做很多这些方面的设计，
0: 哦，
1: 要有调性概念。那么，从民族音乐来讲叫首调概念，
0: 嗯，
1: 但是在欧洲音乐来讲，它叫调性概念。
0: 哦，
1: 但是他们说的是一个事儿，但这个必须要非常了解。
0: 嗯，
1: 它有很多的指法，就是说它可能用民族音乐演奏会容易一些。
0: 嗯，
1: 我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和我们的中国。不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民族乐团，
0: 嗯，
1: 来一起合作过一次民乐版的梁祝，
0: 哦，
1: 就由民族乐团来给我协奏梁祝
0: 啊，就是你拉小提琴，然后民乐来配合你，
1: 是民乐团来协奏，因为这个交响乐团嘛，
0: 就
1: 是由民乐团来协奏，
0: 嗯，
1: 其实那个感受是让我特别这个非常惊喜的，
0: 嗯，它这个很中国味很浓，是吧？
1: 就是整个大乐队的主题，就是梁祝的主题出来之后，你觉得它的旋律就是应该是这样
0: 的，
1: 那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期待的梁祝的声音
0: 哦，
1: 很让人惊喜。
0: 嗯，
1: 所以说下次如果有这个机会，吉林省交响乐团可以把这一次的这个碰撞，我们可以再把它重新演绎一次。
0: 嗯，
1: 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音乐的力量，文化自信首先要先了解，并且了解之后会喜欢上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
0: 嗯，
1: 因为现在民族音乐已经叫国乐了，
0: 嗯，
1: 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民族自信。
0: 嗯，
1: 而且非常的好听。
0: 嗯，
1: 真的那是流淌着我们自己血液的音乐。
0: 但是我现在好期待呀，我好期待彤彤在直播间给我们拉一小段。彤彤今天带琴来了哈，那我们直播间现场得拉一小段呗。
1: 好
0: 啊，
1: 十八相送吧，
0: 行
1: 是吧？
0: 嗯，
1: 这个主题。

0: 真好听啊，这个声音呵呵确实如泣如诉的那种感觉哈。就像您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我说，这个小提琴的这个声音确实能够把这个人的这个心声表达出来。
1: 对，它很接近于人发音的状态，所以它能代表人的情绪。
0: 嗯，
1: 弓和弦的摩擦和人的声带会很像。
0: 哦，
1: 它其实弦乐是最能表达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
0: 嗯，
1: 在一个小提琴里面，尤其是弦乐，它可以酸甜苦辣都可以通过情绪，通过演奏法把它表现出来。
0: 这个音乐哈，听完之后让人觉得这个心事重重的，就是音乐带来的哈。
1: 对，因为十八相送嘛，
0: 嗯，
1: 就是他肯定是心里比较复杂。
0: 嗯，
1: 对，就是想送，然后还不想
0: 送，还舍不得。
1: 对，然后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他心情五味杂陈。
0: 嗯
1: 啊，但是在直播间里面拉琴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另外一项工作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录音，就是在录音棚里。
0: 嗯，
1: 所以直播间里跟录音棚里很像，
0: 有点像，
1: 它是比较吸音的。
0: 嗯，
1: 所以在录音棚里面拉琴呢，它对音准，它对所有的一切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它跟音乐厅完全两个状态。
0: 嗯，
1: 音乐厅是把声音扩散出去。
0: 嗯，
1: 直播间和录音棚是把这个声音给它
0: 收进来，
1: 收进来，吸进去。
0: 嗯，
1: 所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真实，很。就是非常干净真实的声音。
0: 嗯，
1: 所以这个对演奏其实是非常有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0: 这个直播间演奏我觉得跟音乐厅演奏最大的区别就是简陋。
1: 真不，它是真实。
0: 嗯，
1: 就像一个人他是一个素颜的一样。
0: 嗯，
1: 啊，他的本来的一个面目。
0: 嗯，
1: 在音乐厅可能就像盛装一样。
0: 嗯，就是感觉不一样哈。
1: 嗯，
0: 就这个接地气
1: 特别好。
0: 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那刚刚呢哈，我们跟彤彤聊了好多他的一些感想和感受，包括他的一些学习经历哈。这个彤彤啊，这个你有一个同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来了一个小录音，想不想听听他怎么说你的？
1: 好啊
0: 今天这个又一直有惊喜哈，
1: 惊喜不断。
2: 小佳你好，彤彤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张彤彤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彤彤也是我的好朋友。张彤彤在业务上出类拔萃，是一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彤彤给我的印象是在工作中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热爱自己的专业。那他除了单位的排练演出外呢，其他业余的时间他都是在教学，有很多自己的学生，也组建了自己学生的弦乐团，非常的有正能量，也是一位非常风趣幽默是一位有情趣的人，喜欢帮助别人。他呢在工作上精益求精，有一次我们单位演出我们乐团呢是有自己的专业的化妆师，上台之前哈，在做造型啊，吹头发呀，很注重细节。我觉得他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哈，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通过这一件小事呢，又升了一个层次哈，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哈，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不但业务好，专业技术水平好，而且生活中呢也非常的注重细节，为彤彤点赞。
0: 听出来是谁了吗？
1: 这是我们乐团的吉林省交响乐团的著名的歌唱演奏歌唱家，我们慧姐周玉慧
0: 啊，我们的慧哥哥，
1: 是不是？
0: 周玉慧是满族啊，所以我们私下里都叫他慧哥哥。
1: 我们合作过非常多的音乐会，然后也都被他的歌声所倾倒。
0: 他太甜了。
1: 对，所以是说我们非常优秀的演唱家。我还真是因为我们平时啊，就是音乐会的时候
0: 也没时间交流，
1: 有一些交流关于排练啊音乐方面的交流，然后互相问候一下。我真没想到这个慧姐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鞭策。
0: 慧慧说这个彤彤啊特别的风趣。其实我就问他，我说那是怎么风趣的呀？他说东北人自带的幽默。
1: 对，这个在平时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同样的事儿，如果通过比较风趣幽默的方式，更能让大家接受。然后也会在比较这个繁忙和辛苦的工作当中，会得到一点点很好的多巴胺，
0: 快乐啊。
1: 对。
0: 但是刚才慧慧在说这个彤彤啊是一个很心细的人，慧慧也很心细，但是我们是就是做音乐这个领域的人，他都是要这个特质吗？共性吗？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今天您的问题都特别有质量，也是我们特别想和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学习音乐的人啊，就是尤其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人，那么他欧洲音乐，他我们的宗旨是要把谱面上任何的音符记号把它还原的一模一样，要严格的遵守谱面上的一切的标记音符。比方说我们看谱子，首先看到的是功法，力度记号，然后是音符，然后呢是然后再看它的节奏，我们同时要看这么多东西，而且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用琴弓一起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遵守谱子上的一切是我们的从小训练的一个就是一个传统。所以呢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它肯定会带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对生活的点点滴滴，对所有的这些条条框框，还有规章制度，我们会看得很认真，我们也会把每一条都会把它记下来，我们就是会力争把所有的细节把它 做到和要求一样，这可能是古典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标准。
0: 嗯，
1: 啊，我觉得
0: 这个是刻在基因里的。
1: 对，因为我们习惯了吧，就像我看到这个电脑上这一行字
0: 啊，
1: 我可能有一个字，我可能有一个字看不清，我都要去想办法去把它看清楚。
0: 啊，就一定要。
1: 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对，就是说，因为这可能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
0: 态度
1: 和对我们这方面能力的一种开发。
0: 我觉得这个。就说这个学音乐的人，这个好沟通，或者说是这个好协调，是因为你们本身就自律，你
1: 们
0: 本身就严谨。
1: 是我们每天老师要求，还有就是在观众要求，还有就是说工作要求，都是要让我们把每个音拉准，把每一条节奏，把每一个音符，把它的节奏拉满，然后把所有的力度记号，把它完全做出来。指挥来排练也是一样。那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比如说七八十年代，我们很多国外的专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些音乐都是来源于欧洲，欧洲很多的一些专家来我们国家来讲学，来上大师课，那更多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要还原谱面本身。
0: 哦，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遵守谱面是我们最基本的事情。
0: 那会不会就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演奏的时候，然后这个情绪啊，这个也到位了，会稍微有点急性的添加的内容呢，会吗？
1: 我们即兴是在就是在规定的，是在规定内
0: 啊，就在这个范围内啊。
1: 对，但它不会太
0: 多的啊。
1: 就比方说，我们是有一些可能会稍微更强一点，稍微快一点点，那也只是都是在这个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演奏是这样，演奏呢，它要特别冷静的头脑，火热的双手，但首先要保证头脑的冷静。所以呢，我们之前一切的演奏，高级的演奏是控制，把我们平时设计好的东西，把它通过冷静的头脑，用双手把它控制出来。
0: 控制出来啊。
1: 我的原来曾经我们一起聊哈，就是有一个比喻其实很有意思。就比方说像我们相声大师，像侯宝林。那么他呢就是一种表演的一种最高境界，就是他不笑让观众们就是捧腹大笑。就是他很冷静让观众们疯狂。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演绎方式境界
0: 哦。
1: 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冷静的演奏，所有的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
0: 设计出来的。
1: 让观众们就是会大饱眼福，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演奏的一个里面。对，因为它和民族音乐不一样，民族音乐它有很大的这个再度创作的空间。
0: 是的，
1: 它会给很多这样的空间。但我们其实不能说是被限制住了，是我们就是在规定之内要做出一些变化。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平均的八分音符，那么我们要如果想抒发我们的情感，我们把前两个音可能要把它拉的时值稍微长一点，但我们必须在后面两个八分音符稍微快一点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就是这个意思。
0: 就它是可这个即兴发挥的这个空间没那么大。
1: 对，它不能打破这个框，就是古典，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速度。
0: 你就像这个我们直播间这个行程帮邢老师哈，他这个吹陶笛又熏，他在演奏这民乐的时候，他的即兴发挥就很多，就花样啊什么的，就根据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个人的情绪，他会有变化。
1: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这是
0: 就是这个，因为它是民乐哈，它不一样的要求。
1: 即兴是要对乐器和音乐本身要有足够的控制和足够的这个阅读量才可能会达到这种。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特别高水平的表现。
0: 就是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
1: 对，因为他们非常有才能才行。
0: 我觉得你们这都是高手啊，这叫顶峰相见。因为这个彤彤还做这个室内乐的这种演出，是不是？
1: 对，我们有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的首席室内乐团，到今年我们已经第七年了。然后并且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全国巡演去了15个城市的音乐厅，演奏了15场室内乐专场的音乐会。然后被这个聚成院线啊，在整个2024年度，我们的排名的这个支持率是稳居第一。
0: 好厉害！
1: 第二名排出了非常大的。
0: 有差距。
1: 对，所以我们也刚刚在大年初期完成了我们在吉林省音乐厅的首秀
0: 啊、
1: 开就是做了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室内乐团首席室内乐团的吉林省音乐厅的首场室内乐音乐会
0: 啊、
1: 并且我们在4月20号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因为这个聚成院现在全国的影响力啊、就是乐团和他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合作，他们继续邀请我们再做一次全国巡演，
0: 真好。
1: 所以我们将会在4月20号开始，在20天之内，在全国继续演巡演15场、
0: 哦，
1: 为我们吉林省的音乐事业来发声，
0: 真好，
1: 做宣传我们吉林省的文化自信啊！
0: 太好了，这个音乐。就是它是一个很适合传播的一种方式哈，
1: 对，
0: 传播度还广，
1: 对，非常广，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观众很多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些学生家长，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国家也有这个政策，让每一个孩子都能需要学会一门乐器，那么在一直以来，我们吉林省的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好的，生源也是很好的，所以说我们有大量的学习孩子学习乐器的
0: 孩子
1: 以及学生家长，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大家的买票在音乐厅里看音乐会，很多都是得益于这些，对，他们让孩子有更多的这个观看现场的机会，所以呢我们来做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0: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个后备力量。
1: 对，所以呢我们像今年我们的同城乐队学院这是我创始的吧，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从一个四重奏做到现在，我们有3个梯队的乐团。
0: 哎，真好。
1: 年龄段呢就是从5岁一直到19岁。然后今年在今年2月份我们的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受国家大剧院邀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我们的自己的音乐会。
0: 这孩子们跟着一起演出？
1: 对，哇，孩子们的乐团。然后4天以后吧，2月5号，在北京音乐厅，受中国交响乐团的邀请，我们在那儿做了一套我们的音乐会。
0: 哎呀，这个演出经历太难忘了，
1: 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我们的乐团，同城的青少年乐团，在全国一直处于前3名的这个名次。
0: 你看这个这个学生这个拉的好啊，关键是这个老师教的好。
1: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说小提琴难，但其实它难并不是难在学生，它是难在教上
0: 啊、
1: 教小提琴应该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儿
0: 啊、那你就不觉得这项工作对你是挑战吗？
1: 其实一直得益于我有2位非常好的老师
0: 啊、
1: 我还有一位俄罗斯的老师
0: 哦、
1: 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俄罗斯的这位老师学了4年
0: 哦、
1: Sasha 老师，他是叫亚历山大比扬科夫斯基
0: 哦、
1: 就是和这些很好的老师，这个是我最幸运的地方。我说几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说好的老师，还有我非常优秀的父母，因为他们对我拉琴是孤注一掷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的拉琴是非常有
0: 很重要，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很重要。
1: 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吉林省交响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我在那儿工作，
0: 一个好娘家，
1: 作为一个职业的乐团，我能在里面拉了几十年的交响乐，所以说缺一不可，然后呢我用这些所有的学到的这些东西来教给我们的未来的梯队建设的孩子们，让他们成为每一个年龄段里面，就是说。

0: 然后他们通过拉琴能找到他们自己的自信。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昨天去中海小学做高雅音乐进校园，
1: 嗯，
0: 同乐队学院的，
1: 嗯，
0: 那个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学生。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一起来完成音乐会。
1: 嗯，
0: 这些孩子他们平时可能在学校里面并不是特别的因为他们年龄小啊，
1: 嗯，
0: 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并不是很有名气，
1: 也不会表现自己，
0: 但是通过昨天这一场音乐会，
1: 嗯，
0: 他们迅速成为了他们这个就是成为学校里面的名人了
1: 啊！
0: 老师们就是觉得他们演奏的在同龄人里面真的演奏的
1: 很好，
0: 很好，
1: 嗯，
0: 所以格外的重视他们。
1: 嗯，
0: 然后学校的乐团也破格来
1: 录取，
0: 让他们加入到学校的乐团。
1: 哦，
0: 学校乐团可能三年级以后才可以。
1: 嗯，
0: 然后他们在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之后，回到了班里面，
1: 嗯，
0: 班里对他们的所有的这种这个
1: 崇拜、羡慕，
0: 一切都变了，
1: 鲜花和掌声都来了。
0: 于是这些孩子晚上回家主动的把作业写完，
1: 嗯，
0: 而且还把第二天的课要提前都预习好了，
1: 哦，
0: 并且又练了一个小时琴，
1: 这个状态马上不一样
0: 了。所以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和就是说，
1: 嗯，
0: 合理的学习和精力是真的会给孩子一个特别好的积极的一个状态，
1: 嗯，一个影响哈，真好。那彤彤都在哪儿上课，
0: 嗯，
1: 都怎么收学生的？
0: 是这样，我们的乐团呢其实还有我们上课呢其实更多的是想帮助更多人，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很好才能的孩子，
1: 嗯，
0: 我们都把他送到了中央音乐学院，
1: 嗯，
0: 送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送到了国外，
1: 嗯，
0: 比如说美国的克里夫兰，
1: 嗯，
0: 或者是德国的卡尔斯鲁厄，
1: 哦，
0: 还有汉堡等这些一流的这个，
1: 嗯，
0: 包括天津的茱莉亚。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要想做的事情是把一些没有什么才能但又很喜欢音乐的孩子，
1: 嗯，
0: 把他们培养出来，
1: 嗯，
0: 让他们仍然可以成为这个年龄段里面的佼佼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1: 嗯，
0: 也是一直在研发的一个课题。
1: 我觉得彤彤是懂教育的。
0: 怎么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只要喜欢音乐，
1: 嗯，
0: 热爱音乐的人，我们就要帮助他实现他们的音乐的梦想，
1: 嗯，
0: 让他们可以通过一把琴，
1: 嗯，
0: 改变他们的命运，
1: 嗯，
0: 或者是让他们的命运更加精彩，
1: 嗯，
0: 这是我们，这是我的一个情怀，
1: 嗯，
0: 也是我们整个同城的一个教学团队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目标。
1: 嗯，那说到关键了，怎么找你学习呀？
0: 找您吧，
1: 找我。
0: 对，找您就可以找到我了。
1: 那太好了，这个彤彤给了我这么一个，一个特权哈。
0: 因为我们就是完成我们的这个很好的教学，我们自己有一个音乐厅，
1: 嗯，
0: 这个音乐厅是非常专业的，大概200多平米，
1: 嗯，
0: 整个的教学环境是大概500平左右。
1: 啊，这个
0: 音乐厅是按照上海音乐厅来设计的。
1: 哦，
0: 啊，它整个音乐厅的反音啊，都是按照最专业的音乐厅来设计的，
1: 嗯，
0: 我们的学生每一个星期上课，他们的排练都是在这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完成。
1: 哎，这个学习的环境太好了，
0: 环境是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建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
1: 嗯，
0: 为了大家有一个好的演奏环境和欣赏环境。
1: 嗯，
0: 那么孩子们从小在我们专业的音乐厅里面，
1: 嗯，
0: 我们自己的同城音乐厅里面来演奏，
1: 嗯，
0: 那么这个他受到的这个启发
1: 教育啊，心理感受都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是翻着背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孩子能，我们能一起在音乐这条路上，
1: 嗯，
0: 大家一起来享受，
1: 嗯，
0: 是很有意思的事。
1: 真好，
0: 嗯，
1: 这音乐厅在哪儿啊？
0: 这就在华友生态大街，我们其实离得很近
1: 啊，
0: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枢纽，
1: 啊，生态广场这哈。
0: 对，我们已经在那个音乐厅里成功的给我们的学生主办了十几场的音乐会了。
1: 哦，
0: 曾经，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老师的乐团的管弦乐团，
1: 嗯，
0: 来给孩子们做协奏曲的专场音乐会
1: 啊，这样，
0: 并且我们在北京邀请了很著名的指挥来为我们来做这个指挥。
1: 哎呀，这孩子们太幸福了。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吧，
1: 嗯，
0: 就可以能享受到北京上海，
1: 嗯，
0: 或者在欧洲这种优质的这种教育。因为我觉得，
1: 嗯，
0: 教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和这种经历，
1: 嗯，这种艺术的熏陶。
0: 比方说去大剧院，去北京音乐厅，
1: 嗯，
0: 其实当时做申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十几年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和这些资料，他们看我们的公众平台，
1: 啊，
0: 就已经达到了所有的这个申报的要求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在香港，中国香港拿到了第15届室内乐比赛的第一名
1: 啊，
0: 嗯，并且我们得了几千块钱的港币。对，这个来
1: 成绩喜人。
0: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战胜了北京、上海，
1: 嗯，
0: 包括亚洲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乐团，
1: 嗯，
0: 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吉林省的音乐的这个事业可以做一份贡献了，
1: 嗯，好骄傲。

0: 非常享受。
1: 嗯，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彤彤，也期待着到你的音乐厅里去看看你的演出。
0: 非常欢迎，因为喜欢音乐的人对音乐厅都有情节嘛。
1: 是的，
0: 在里面拉琴很享受。
1: 嗯，太好了。那感谢彤彤，
0: 感谢你。
1: 嗯，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2: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你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外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大家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是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后就觉得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就能看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裘然公让他的妹妹张初晨打进越王杨素的府，张初晨到了越王杨素的府，坐上了一名歌姬。那么为什么裘然公让张初晨打进越王府呢？就是让张初晨摸清杨素的行动坐卧，还有府中的明道暗道，借机会除掉这个奸臣杨素。与此同时，隋朝的老忠臣上柱国韩擒虎也把他的外甥派进越王杨素的府，同一个目的啊，也是为了查清杨素的蛛丝马迹，明着让他到府中帮着杨素办事，暗中要记下杨素的所作所为。这天李靖奉韩擒虎之命就来到越王杨素的府了，有人往里回禀，禀报了杨素，杨素传下话来，在客厅召见。李靖迈大步走进客厅，一看越王杨素在这椅子上一卧。什么叫卧呀？那就如同躺着一样啊。越王杨素对待来人很不尊敬，如果客人来了应该起身相迎，这个杨素往这一躺，把声音拉得很长，漫不经心的啊，谁来了？叫他进来吧。这句话李靖听见了，李靖迈步往里走。虽然杨素没怎么注意他，可是旁边的张初晨一眼就看上了李靖。那么张初晨为什么在这站着呢？因为杨素每次接见客人都让几十名美女左右相陪，这个张初晨长得很漂亮啊，站在旁边手拿红色马尾拂尘，所以人们叫她红拂女。红拂女一看进来这个人年纪轻轻二十出头，长得是一表人才，头上戴着鹅黄色纹身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湖绿色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牡丹，长得面如美玉，眉似刷漆，目如朗星，眉宇之间一派莺蜂蝶豹。红拂女不由得心中一动啊，红拂女只是看她的外表了，李靖这个人虽然二十岁刚刚出头，但是从小熟读兵书战策，精通经史，他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而且武艺超群，聪明过人。对待杨广还有越王杨素这些人的倒行逆施是非常不满的。李靖呢，就跟韩擒虎说了，舅舅，大丈夫若遇明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业，为国家出力报效，所以韩擒虎才把他推荐到越王杨素的府，好暗中查清越王杨素的所作所为。李靖来到大厅，红拂女瞧着他，李靖抢行一步跪倒在地，老王爷在上，学生李靖这厢有礼。说到这儿了，他再一看越王杨素仍然没有正坐起身。您没瞧李靖只是上柱国推荐到越王杨素府中为杨素办事的人， 但是李靖也受不了了，马上腾下站起来了，抱拳拱手：“老王爷，现在天下烟尘四起，英雄并出，您是朝廷重臣，必须时时刻刻把收罗人才放在心上，不应该这样召见客人呐、啊！”哎呀，红拂女看在眼里，听在耳内，心说这个书生确实是举止不凡呐、啊。向来杨素就这么见人，而且多少王公显宦、文官武将来了，对待杨素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一个个都是浓艳悲戚。这个人怎这么有骨气呀、啊？所以红拂女更加对李靖就产生了一种爱慕敬慕之心。杨素一看，这人好大的胆子呀，什么人尽管顶撞于我长安城，皇上老大，我就是老二啊。越王杨素一生气，挺身坐起来，刚要瞪眼，杨素转念一想，这个人竟敢对我这样说话，他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我到底考考他，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越王杨素站起来了，老夫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公子来到我的府中，不知有何良策献上，请坐下叙谈。谢座。两个人落座了。这个越王杨素呢，他能带兵能打仗，他是带兵打过仗的元帅，所以就跟李靖谈起来了。这一谈呢，李靖是对答如流，从谈话中红拂女也听出来了，这个李靖什么孙子兵法呀、三略六韬啊，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而且谈起前朝的典故，那说出话来如同流水。红拂女大为震动，杨素是大为惊奇。好好好，你确实是一个多才之人呐，我就把你留下，看在你舅父韩老将军的份上，你

就做我越王府的主簿吧。就这么一来，越王杨素对待李靖是委以重任，这个主簿可了不得呀，负责管理府中所有的文书簿记档案账目，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红拂女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她从这时候开始就十分留意观察李靖的言谈举止，时间长了，红拂女看出破绽来了。别看李靖受到杨素的器重，她每天谈笑自若，办起事来是有条不紊，可是红拂女发现了这个李靖绝不是跟杨素一条心。红拂女暗想，李靖是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之人，他来到王府绝不是伺候越王杨素，他是另有别途。如果这个人要能帮助我们兄妹，大事何愁不成啊？所以呢，红拂女是处处留心。这天是正月十五灯节，越王杨素借这机会办生日，天下各州府县的官员全都派人到越王杨素府中送寿礼，谁敢得罪越王杨素啊？白天呢，王府里接受寿礼，李靖呢就管记账。忙了一天之后，到了傍晚，他的亲舅舅韩擒虎派人来把他请回府中饮宴。李靖到了上柱国府，饮宴之间就跟他舅舅韩擒虎说：“舅舅，您让我监视越王，据我这些日子观察，杨广确实跟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彼此勾结，他们呢表面上勾结在一起，实际上各怀鬼胎。舅舅，今天我管记账啊，可把我气坏了。我一看呢，整个王府的人上上下下全都是贪赃刁钻之徒，而且全国各地的官员都是为了巴结越王杨素啊，这些地方官员全都是趋炎附势之辈。舅舅啊，我看这大隋朝啊不能长治久安，对机会我得离开越王杨素的府，寻找志同道合之人斩我鲲鹏之志。好，韩擒虎非常高兴，你呀有此大志我当然高兴，不过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舅父大人请您放心吧。李靖吃饱了喝足了回到王府，王府之内静悄悄，没有多大的声音，因为长安城里通宵大放花灯，越王杨素府中的人呢大部分全都看灯去了。李靖啊也搭着今天酒多喝了点，来到屋中往床上一躺，他就要进入梦乡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李靖呢本来就没脱衣服，合衣而卧，赶紧下地把门打开了，见门外站着一个人，身上披着紫色大氅，头上戴着宽檐帽，肩上呢用木杖挑着一个口袋。不认识啊，请问你是何人叫我房门呐、啊？公子，你要问我就是府中那个手持红拂尘的歌女，我叫张初晨。哎呀，李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红拂女女扮男装，其中必有缘由。来来来，请进。红拂女进来了，李靖赶紧把门关上了。红拂女进了屋，脱去外边的大氅，摘下帽子，露出了里边花团锦簇的彩衣。李靖一看呐、啊，这个女子也就在十八九岁，不施脂粉，不戴环佩，她的美丽出自自然，

便似桃花放蕊，身如弱柳迎风，眉似春山带雨，眼如秋水含情，眉蹙目转，满室生辉呀、啊！李靖都看愣了。红拂女上前道了个万福：“公子，我冒昧来访，望公子恕罪。”啊，不知姑娘因为何事到此？公子，我在王府见过不少人才了，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您的。我观察您很多天了，知道您胸藏冲天之志，正伺机锄奸报国。我们两个人呐、啊，可谓是志同道合。我跟我的哥哥从海外回到中原，就是为的杀掉昏君杨广跟越王杨素这般奸臣佞党，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公子，而今我的兄长正在河东召集群雄，如蒙公子不弃，我愿委身相救，随公子一同逃离王府，直奔河东，跟我的兄长共图反隋大计，不知公子意下如何？这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啊，发生在越王杨素的府中，李靖呆了，万也没有想到越王府中竟然有这么一个美如天仙、侠心义胆的奇女子。李靖也动了心了，我要真的能跟她结伴，又得到她兄长的帮助，壮志得仇，我平生之愿足矣呀。李靖呢，是越王杨素府中的主簿，所以知道越王杨素府中的一切详情。他估计这个女子绝不是越王杨素派出来试探我的。李靖决定了，好，姑娘之言正合我意，我在王府心怀韬晦之计，以屈求伸，而今被姑娘你识破了，我愿跟你一起前往河东，趁着天色还没亮呢，你我共同逃走吧。好，李靖马上收拾细软，红拂女又穿好了男装，两个人收拾好了一同出府了。王府守门的家人都跟李靖非常熟啊，以为呢他早上起来带着一个书童儿出去办事，也就没细问，把他们放出去了。等到第二天发现这两个人失踪了，再想追已然来不及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昌平王邱瑞上朝路过越王杨素府，听说李靖拐走了歌妓红拂女，哎，就是这件事情。这天李靖跟红拂女出离了越王杨素府，在市上买了两匹骏马，两个人打马扬鞭离开长安城，往东北方向飞驰而去，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那么外人看着他们是一对夫妻，实际上呢，这两个人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他们两个人是英雄爱侠女，侠女爱英雄，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这天两个人终于到了河东太原郡榆次县的灵石镇，见到了张仲坚，也就是裘然公。红拂女呢，就把李靖、李药师的来历跟兄长一一介绍。裘然公高兴极了，三个人落座饮酒谈心。这话呀，要送给知音呐、啊。俗话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说的投机，这酒就喝得多了。酒喝得越多，这话越多。为什么？因为你说话我爱听，我说话对你的心思，说到什么事情观点都是一致的。就这样整整聊了一天一宿。这三个人都很清楚，越王杨素跟丞相宇文化及帮着昏君杨广弑父振凶，篡夺了天子之位，忠孝王武建章上殿痛骂昏君，被敲牙割舌。

满门抄斩。现在杨素呢又奉旨强征天下民工建造东都洛阳。邱然公呢非常气愤，他就详细的问了问越王杨素的性情跟爱好、起居饮食各种习惯，还有越王府的庭院设置、围墙道路。红拂女讲了，李靖也讲了，邱然公是哈哈大笑啊，哎呀妹妹，李公子，你们二位暂且在此等候我片刻，我即刻启程告奔长安城，去取老奸臣杨素的人头。两个人站起身形，兄长您可要多加小心，哎呀你们就放心等候吧。裘然公是说做就做呀，立刻更换好了衣服，骑着快马够奔京师长安了。咱们在前边曾经说过，靠山王杨林由打金提关打了败仗回到京师，来到越王府，老管家禀报了靠山王杨林府中出了大事了。那天晚上越王杨素安歇之后，第二天进屋一看，发现王爷人头不翼而飞。当时杨林是放声痛哭，派人四下缉拿凶手，找不着，这个案子就成了悬案了。那么隔走越王杨素的人头的人正是裘然公。裘然公在那天夜里三更过后，偷偷的翻墙跳入越王府，摸进杨素的卧室，一刀就把越王杨素的脑袋砍下来，然后控了控血，擦了擦，用油布包袱裹好了，提着的包袱跳出墙外，天一亮骑着马够奔灵石镇。李靖跟红拂女在这儿等了也就一个来月呀。这天裘然公手里提着包袱回来了，哎，妹妹呀，李公子大功告成。三个人非常高兴，暗地里找块荒地就把杨素的人头给埋了。裘然公的朋友，也就是他们所住的这家房的主人，听了这件事以后也非常高兴，拍手称赞，对待这三个人倍加敬重。这天裘然公就跟妹妹张初晨还有李靖李药师说，妹妹啊，李公子，现在天下的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哎，唯独太原这一带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听说这位太原侯李渊爱民如子，是不是咱们到太原城里看一看呢？太原西门里天雷寺有个明德长老，去年他游历至此，我跟他交上朋友，我们一起看看他，顺便看一看太原府的动静还有民情。好啊，李靖跟红拂女都愿意去，这样三个人收拾好了就奔了山西太原了。走了一两天就到了太原城了，找到了天灵寺，裘然公见到了天灵寺的明德长老，这个老和尚很高兴啊。裘然公上前施礼，然后让李靖跟妹妹红拂女拜见长老。这个明德长老眼睛可不揉沙子呀，心说裘然公就是世外高人，这两个人也不简单，来来来，请。老师傅让手下小师傅腾出一所跨院，风尘三侠就住在天雷寺的跨院里了。这个跨院里还住着两个高人，是从远道而来的两位道长，一个姓袁叫袁天罡，一个姓李叫李淳风，这两个人都是明德长老的好朋友，而且是当时道家中的名人。两位道长深通天文地理阴阳历算，明德长老呢就把这两位道长介绍给了风尘三侠。英雄爱英雄，英雄所见相同，坐下一谈话，谈的就是隋朝的天下大事，国家危难应该整黎民于

0: 水火之中，所以话非常投机。话不投机半句多，话要投机得说不完了。每天都谈，谈着谈着就谈到太原侯李渊了。这几个人所见确实相同，现在天下生灵尽遭涂炭，唯独河东一带李渊治理的井井有条，这一带的老百姓算是烧了高香享了鸿福了。这几个人就经常议论治国安邦之策，邱然公呢也把一些用兵之法还有外国的奇书就传授给了李靖，李靖确实长了很大的见识。天雷寺的明德长老最爱下棋，下什么棋？下围棋。可以说太原一带下围棋的人下不过这位长老。邱然公到了，老和尚跟这邱然公下了几回棋，是下一回输一回，下一回输一回。明德长老心说，邱然公哎，我要把盖太原李世民请来，你是非出不可。李世民一子定中原，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7: 让后代的世界一封就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被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2: 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

0: 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奢侈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叫他报名而入。
4: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3: 好，报杨宗保告进。
4: 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
3: 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大了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刑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焦赞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木科寨惹下此事。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念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众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场行不行？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起来。

0: 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在大帐篷怄气。孟良交战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
1: 鸡鸡就在身上，
0: 梁真能了呀，跑后边找佘太君。老孟良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被元帅捆上一会脑袋要掉了。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杀，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了，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看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是这么回事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啊，我到里边看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到！”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不对。”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两个孙子，宗保忠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
1: 在身上
0: 爱不明啊，惯子如沙子，娘非杀他不可。六儿啊，难道就不能从轻拔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顺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哎，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再求情也犯此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宝，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姑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得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

品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傻了，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带走了，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一砍掉，八王的脸腾就红了。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来了，响追魂炮，到！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可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战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哦，六郎下一哆，一摆手，不见。探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龙墓。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见降龙墓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战乐了，哎呀，侄儿媳妇啊，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墓，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哦，送降龙墓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墓？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蒋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墓算不算有功？

0: 算呢？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除马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
1: 算。
0: 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
1: 哎呦，元帅呀，那得有什么呢？
0: 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朱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
1: 哼，要是打天门阵呢，不费吹灰之力。
0: 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
1: 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
2: 一言为定，不许更改。
1: 君无戏言，
2: 请放心吧。
1: 请放人。
0: 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来了，把杨宗保搜回来。
3: 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抽枪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
1: 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4: 不知道啊。
1: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儿，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这天门阵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三千名北国的兵将，三百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嗯，小姐贵姓？俺乃是穆客寨的穆桂英。
0: 你叫什么？
1: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我听说有个穆客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
0: 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
1: 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脸，呜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嘡的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有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穿着拖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身，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学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荣是也。
2: 哟，你就是颜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
1: 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头杖，啪往前一砸，穆桂英用大刀扒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震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

0: 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僧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别了号角，闷闷之响。金鼓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先不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吁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不去呢？再说天门阵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极少。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观地料阵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儿呢，探马兰旗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儿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英国英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代表性传承人。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
11: 为宗旨，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这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

0: 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等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新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咱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依然要祝福所有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那在介绍四位朋友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6号的天气是小雨，温度零上20度到零上32摄氏度，北风是小于3级的。那今天午后到6号白天呢，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

0: 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城北部和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号夜间到8号白天，通化的东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4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后天啊，各地最高气温将下降至-28摄氏度以下，持续高温段暂停。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或偏西风。那在这里，嘉怡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那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呀，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咱们四位朋友的信息，马上来跟大家一一的做介绍。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265号楚先生的个人信息哈。楚先生老朋友了，大家伙也都熟悉。那嘉怡呢，还是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咱楚先生今年73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8，体重是14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上网听小说和听歌，是一位盲人朋友。楚先生现在名下有房，自己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会做饭，而且经营一家按摩诊所。他的择偶要求呢，要求女士心地善良，这点是最重要的啊。两个人是真心过日子的，能够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能够彼此信任。女士身高呢1米3以上就可以。而且楚先生还有一条这个择偶要求特别逗，是这样说的，说我给钱的我不不是要钱的我不给，我给钱的女士必须要啊。这是咱265号楚先生的征婚信息，他的电话要求公开，135-0083-6943 135-0083-6943。我再重复一遍，265号楚先生的电话，135-0083-6943。
2: 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接下来是266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5，体重12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是事业单位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看电视、听广播、散步，身体健康。王女士做饭好吃，而且自个儿说了，长相也很标准，现在跟姑娘在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而且姑娘非常支持王女士再婚的决定。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身体健康、干净利索、名下有房的，那男士不能吸烟，偶尔喝酒的话可以接受，工资要在4500以上。这个是266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女士的电话号码哈，是131-3448-7137 131-3448-7137。我再重复一遍，266号王女士的电话，131-3448-7137。 接下来是267号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74，体重是150斤，每个月7到8千块的收入，有双宝。李先生呢是退休以后自己开了一个修车店，他呀生活在白

围城，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李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有车，女儿在四平已经成家了，他本人有抽烟的习惯。那李先生没说错哈，李先生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位55岁以下的，说可以给女士彩礼啊，女士带孩子也能接受，主要是真心过日子，地区不限，如果有眼缘的话哈，这个条件是都可以的商量的，而且每个月还可以给女士存3000块的零花钱。这个是咱们267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3岁，生肖属牛，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36-8977-8910，136-8977-8910，我再重复一遍，267号李先生的电话，136-8977-8910。接下来是268号的杨先生，杨先生今年47岁，生肖属羊，身高1.7米，体重是104斤，每个月5000左右的收入，有双保，是汽车配件工人，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爱好是收藏、听歌和旅游，身体健康。杨先生自己生活在公租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而且呢是有一些负债的。这个杨先生对女士的要求呢，就是能接受他自己这个个人情况的哈，人品好，孝顺，对其他没啥要求，两个人年龄相仿就可以了。这是268号杨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7岁，生肖属羊。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哈，大家伙啊想跟谁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那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一点很关键。佳怡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说一说，咱大家伙也一定要这个注意，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拨通一位老朋友的电话啊，这老朋友是谁？咱726号的盖先生。咱盖先生啊，我看看我是哪天给他发的信息啊，我是应该是周二昨天发的信息啊，一直到现在一直没回复我，我看看是啥情况，咱给盖先生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子啊。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咱盖先生。我们现在导播莫凡姐哈正在跟盖先生取得联系当中，咱们说啊，群里的伙伴们哈，大家伙儿啊，有那个尤其是在节目直播的这个时段啊，建议大家如果说有习惯听节目的，你也别忘了每天要查看一下手机，看看有没有佳怡和大奥给您发的信息，好吧。看样子电话是没接通啊。我们莫凡姐又在跟他取得联系，我们看看群里大伙说了啥。咱们说真话，这位朋友说了啊，说欢迎佳怡，说祝群里远方的朋友健康开心快乐。哎呀，你这假说真话，这朋友想真到啊，周围得离着远离着近的跟大家都打了一个招呼，感谢您的参与。然后呀，大海老朋友来了啊，大海说了，佳怡导播下午好，辛苦了，说楚先生的信息啊听了2年多了，他除了眼睛有障碍之外，其他条件都很好，择偶要求有点另类，要钱的不给他给，不要钱的他还给。常听节目的都知道，你是这个话是跟楚先生说的啊，说都知道你是一个爱心使者，条件要顺其自然就好了，祝楚先生早日脱单找到幸福啊，这是咱老朋友大海送给楚先生的祝福。

0: 咱孟凡姐说了啊，跟我回复了，说这个盖先生啊始终是不接电话。那我们就这样吧，因为微信一直也没回哈，时间太久了，我们把盖先生信息下架了啊。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726号的盖先生哈，大家如果有想跟他联系的啊，您再看看群里其他朋友的信息吧。盖先生现在联系不上，没有办法哈。然后那个昨天还下架了一个是531号的任女士哈，所以说大家伙儿，咱们说要是想跟群里朋友联系之前，您可以先问问嘉怡和大奥，我们给您确认一下子是不是这个能不能联系得上啊，联系不上的这种我们也直接就告诉您了，好吧。然后朋友圈现在还没有删，稍后的我也会把这两位朋友圈也都下架了。今天呢继续接下来接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啊，您现在想来征婚的，想来交友的，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两部热线每天下午4点钟到5点钟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好嘞，现在呀5388线上有朋友打进来，我们来问一问啊，是哪一位。现以之前啊有一段时间我记着咱群里朋友都夸我，耶嘉怡呀这记忆力真好啊，来个电话就不就看号就知道是谁啊。大家是不是好几年没这么夸过我了，是不是？因为刚开始那时候朋友报名嘉宾没这么多，现在这好家伙800来个电话号，嘉怡实在记不住了哈。行，咱欢迎一下这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您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喂，嘉怡。
0: 哎，您好，请讲。
1: 那个我是咱会员，
0: 哎，
1: 你给我拨一下我的信息。
0: 拨下信息呀、啊。您是苗先生、
1: 哎、
0: 对不？
1: 哎，对对对对。
0: 啊，没问题。苗先生，我问问您啊，有没有啥您想要修改的，或者是想补充的？
1: 那个没有啥修改呀。
0: 嗯。
1: 说呢，那个重在参与吧，就找不着也得重在参与啊。
0: 那对。
1: 那个、
0: 嗯。
1: 就那个照原来那个。
0: 嗯。
1: 那个给我播一遍就可以了。
0: 可好嘞，苗先生，没问题。
1: 好了，谢谢。
0: 哎，好嘞，没事的，也欢迎您常参与啊，就像您说的，没事给我们打个电话，好多人听节目呢啊。
1: 那是、
0: 啊、
1: 我也
0: 是不是
1: 参与。
0: 对，好，苗先生。
1: 好。
0: 哎，好嘞，再见了啊。嗯。
1: 哎，好嘞。
0: 哎，我给咱苗先生点赞，这个态度就对了，对不对？咱说了，有没有咱就先播着。咱你咋知道没有合适的，正听节目呢，是不是？咱765号的苗先生今年啊70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体重130斤，每个月3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文艺，还喜欢吹笛子。苗先生给我们发过很多他那个演奏乐器的照片啊，可那个啥的，我一看啊，这个苗先生这个状态，这个气势啊，我跟你说，绝对是高手哈。那苗先生呢，眼睛看不到，但是生活可以自理，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儿女呢也都独立了，而且也很孝顺。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视力好的女士，能接受对方有轻微的身体残疾。这是咱765号苗先生，今年70岁，生肖属猴哈。那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喂，您好。
2: 哎，
0: 请讲。
2: 哎，我是325号陈先生。
0: 哎，您好。
2: 嗯
0: 嗯，
2: 我那个信息原先不下架了吗？
0: 啊，
2: 我几乎的给我上了。
0: 陈先生啊，我都给您上架了，您放心吧，就是我看看按照顺序也马上就播到您了。
2: 是，但是我始终我朋友圈里我没看到有啊。
0: 啊，是因为当时您上架之后还没到您顺序呢，所以一直没播过，是这么个情况。咱这不从头来了吗？您325号

0: 现在播到200多号了，快到您了。
1: 啊，
0: 嗯，
1: 啊，那就那朋友圈里没有我呀。
0: 那我重给您发一下子，您是这意思不？
1: 对对，你给我发一下。
0: 行，然后您有没有啥资料要修改的，陈先生？
1: 我没什么修改的。
0: 没啥修改的。
1: 嗯，上架。
0: 啊，行，那完了，我再问问您，您要方便给我发张您新照片不？还是用之前那张啊？
1: 还用之前那张吧。
0: 还用之前那张，行嘞，
1: 嗯，
0: 那我就一会儿给您发，行不？现在暂时发不了，等一会儿的，我给您重新发到朋友圈里，您瞅一眼啊。
1: 嗯，好嘞
0: 啊，然后您在群里没，陈先生？
1: 嗯，
0: 我看一眼啊，您在群啊，在群里呢。行了，那我不加您了，好吧？
1: 嗯，好嘞。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啊。
0: 哎，没事儿，拜拜。嗯。
1: 嗯，好嘞。

哎呀，今天呀，这两位都是咱说这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325号陈先生也好久没有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我估计啊，我要把他朋友圈发出来，好多朋友都得说，好像感觉头一次看着这个陈先生的资料，是不是？包括苗先生也是一样的。苗先生呢，按照顺序播发过几次了，但是咱说了，除了按照顺序播发的，我要没记错，这应该也是苗先生第一次，打电话额外要求说要求重播信息的，是不是？所以咱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咱这些老朋友们别客气，每天下午这个点儿，您就跟佳怡说，让重播信息也好，或者干啥也罢，您跟我唠唠嗑啥都行，是不是？咱们这个个人形象展示的机会，咱一定不要错过啊。嗯，电话挂断了是啥情况？刚才5399，我看现在有个朋友打进来了啊，哎。我跟大伙说，您把电话打进来呀，有的时候可能会在线上等一会儿，是因为佳怡还在跟之前的一位朋友在沟通当中，咱们千万打通了，就您听到导播说了，给您接进去了电话，别挂，您就别挂，千万别挂，因为有，您看大家伙也能听到，经常在节目当中，我这边，我喂，喂，喂，完了电话就没声音了，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建议大家呀，稍等一下，你们可能觉得电话一直在那放着没有人接就给挂断了，其实不是的，佳怡是能看到您打来的电话的，我们这个电话是有来电显示的，我能看到您的号码，我看到现在线上有电话在闪，我就知道下一位是有嘉宾的，好吧？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千万千万别把那个电话挂断了，您在线上您稍微等我一下啊。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想来参与的朋友，这两天还有两位新朋友报名，是不是？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昨天发了一位，是咱们来自鹤岗的啊，这个786号的徐先生，不知道有没有女嘉宾想联系的。咱们要是有想联系这位徐先生的，您可以关注一下子啊。完了，现在再来迎进下一位的朋友的电话。我来迎进一下5399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请讲话，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尾号3028的朋友。喂，您说话好吗？我们都能听到您那边的声音。您好。
1: 打好几遍就不说话。
0: 那咱就给挂断了啊，这种情况咱接不了了，咱来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呀。
0: 哎，请讲。喂，您好。
2: 没
0: 这人。哎，啥？您好，电话接通了，6873的朋友。您好，是您6873的朋友，您好。
2: 哎。
0: 哎。您说。
2: 那佳怡好。
0: 哎，您好，先生。
2: 那我那个再继续报名，我上次报没报成，这次我再报一下子，我要证婚。
0: 哎，您咋？我看看，您等一会儿，您上次报名也是这手机号不？
2: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行了，换号了。
0: 换号了，那麻烦您说下这、那个尾号就行，您不用说全，您告诉我最后四位是多少。您之前打
2: 那个吗？
0: 啊，对，您之前打进来的。
2: 2477。
0: 2477，您稍等一会儿啊，我看看这边有没有您的信息登记。诶，您稍等稍等。

0: 您之前您说报过名是吗？
1: 对，没报成功啊。
0: 怎么没报？怎么没成功呢？您说说是因为啥？
1: 老年手机啊，报说说就自动关机了。
0: 那是您是说一半就没了，是这意思不？
1: 对。
0: 哦，那您现在是这个是换智能机啦？
1: 啊，不是，还是老年手机。
0: 哦，那还是老年手机，关键是这样，先生，我可以给您重新登记，但是您那资料那是就找不着了。不是，那个我那意思，您怎么把身份证件传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子？
1: 那没法整啊，那个不会整那个。
0: 我问问您身边有没有那个啥的，邻居啥的有智能手机的好朋友啥的。
1: 谁？人家别人不能给整。
0: 咋的呢？就给发个照片有啥的呢？他有啥？
1: 我听明白了，得把那个身份证啊，
0: 对，
1: 还有那个
0: 户口本，对，
1: 那个发过去的，
0: 对，
1: 那个、
0: 对。您看看，
1: 整不了，你就记住这号就完了呗。
0: 你号不行啊，咱得看看大伙儿证件呢，咱每个报名嘉宾都得看。
1: 哎呀，那可不好办了。那个
0: 您家里头
1: 老伴都去世4年了，一会儿。
0: 我知道，那您那啥呢？家里孩子能不能帮帮您弄弄这东西，方便不？
1: 哎呀，他们也不能啊，他们我老姑娘他妈精神不正常。
0: 好吧，
1: 我老闺女精神不正常。
0: 那咋的？一直
1: 不要的了，都精神不正常了，气的。
0: 哎呦，那一直您照顾着？
1: 那在我这也不用我照顾，个人做个人吃就是。
0: 哦，就是反正女儿是一个人生活，对不对？
1: 嗯，对。
0: 哎呀，那您这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您身边，您说邻居啥的，熟的也没有，是吗？
1: 邻居出不得，那人家也都没功夫，年轻的都没功夫。像我们这些老头子一般的，上年纪都不会整的智能手机。
0: 我明白，但是我再问问您，是那个啥呢？您女儿有孩子吗？就有没有什么外孙子、外孙女啥的？那孩子能不能帮您弄弄啊？
1: 不能，都不来，都10多岁都不来。
0: 哎呦，
1: 在他姑家了，长春那姑家呢。
0: 哦，哎呦，这可不好办了，先生。我倒是希望您赶紧报上名，但是这证件的话咱每个嘉宾都得核实。我们一般也有像您这种情况的朋友，他们都是找别人给发的照片给我们这微信号发过来就可以了。
1: 那等以后我看看能不能找别人给发吧。那就
0: 您楼下有没有求不求快递啥的，认不认识快递站的啥呀？
1: 我是农村
0: 有没有那收快递的点儿？有没有小卖店？他们都有手机，有没有跟您熟的老板？
1: 那倒有。
0: 那有，您跟他们说一声不行吗？发个照片都不用1分钟的事儿。行不行？
1: 行
0: 啊。那行，那您我给您做登记，完了我把我微信号告诉您，到时候您让他们加我，行不行？您去的时候您把您身份证、户口本、老伴死亡证明您揣好了去上人家那儿去，行不行？好不？
1: 行
0: 啊。那您做个信息登记不？还是说您等您找着人再说？
1: 先登记呗。
0: 行啊。您贵姓？您说吧。
1: 姓李。
0: 李先生对吗？
1: 对，德惠的。
0: 哎，德惠的，您欢迎您李先生啊。您今年多大年龄？属啥的？
1: 属兔子，51年生人。
0: 51年生人，属兔子的啊。
1: 哎。
0: 行，您那个今年多身高体重您说说。
1: 身高1.8米，哎呀不是，1.68米
0: 呀。1.68米啊。
1: 1.68米。
0: 啊。体重呢？
1: 体重80公斤呢，160呢。
0: 80公斤，您每个月收入或者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1: 收入10000块钱吧。
0: 每年呀？全年的？
1: 对呀。刚给的
0: 10000。然后呢，您有双保吗？李先生，社保啥交没交？
1: 就交社，年年交社保。
0: 社保有，医保有没有？
1: 就交合作医疗那个
0: 啊。那就都有呗。您是10000整啊，还是10000多呀？一年
1: 就这10000，就那这收入10000
0: 双保哈。您是务农吗？李先生
1: 干不了了，不务农，地是别人给种的。
0: 行，您是在德惠是不是？
1: 对，德惠不矮的。
0: 婚姻状况是丧偶对吧？
1: 哎，对。
0: 您那平时在家里有啥兴趣爱好吗？
1: 没有，一天没有啥爱好，就在家待着。
0: 行，那。

0: 您身体咋样？
1: 哎呀，身体还将就吧，
0: 身体将就
1: 就这玩意儿了，反正。
0: 那有没有啥基础疾病？
1: 有啊，他心脏不好啊。
0: 心脏不好到是啥程度？是需要按时吃药吗？还是到什么程度？
1: 啊，冠心病就是。
0: 冠心病、
1: 肝囊肿都有啊呀，这脑袋迷糊，这一天净毛病啊，但是不当吃不当喝，能吃能睡。
0: 哦，那您还身体还有点不太好。那您平时抽烟喝酒不？
1: 不的。
0: 不抽烟不喝酒。完了，女儿也不用您管是不是？
1: 不用。
0: 哦。女儿独自生活哈。您名下有房子吗？
1: 有。
0: 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是吧？
1: 对。
0: 行，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您要求吧。
1: 要求就是。
0: 您说吧，
1: 啥样的中，反正那能来了能帮我做口饭吃就挺好的，搭个伴儿不是？
0: 就是搭个伴儿过日子呗。您对女士的、
1: 啊、
0: 对女士的收入啊、年龄啊都没啥要求，是不是？
1: 那不限制。
0: 年龄相仿的，跟您条件相符的就行，是不是？
1: 哎，行，能
0: 行行，
1: 市里的找不给，
0: 行，
1: 市里的人家。没有收入，个收入低，人家不干呢。
0: 嗯，您说这个，反正您这个人情况也的确是，关键您还说有冠心病啥的，是吧？咱说这身体这边还有点小问题啊。您那啥，我问问您，现在方便拿纸笔把我们微信号记下来不？
1: 微信号啊，微信号知道。
0: 您知道我们微信号啊？
1: 都听一年了，这不是
0: 听一年了？那您也那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啥时候找个人加上我们？您最好，我告诉您啥时候啊？您最好就是下午节目过程当中，就4点钟到5点钟。要平时吧，我不知道他啥时候加，您明白我意思不？完，您还得搁那儿等着，行不行？李先生，您就赶在节目点儿，您哪天您去楼下，您问问能不能帮您这个忙，把您这证件什么的，您都摆一块儿就行。完了，您跟他说明一下情况，也不用一张一张拍，把您的，我们就想看看您婚姻状况，好吧？
1: 好，
0: 好吧，行，那我们欢迎您早日进群，李先生啊。哎，好嘞，再见。咱说呀，其实李先生啊，这个情况哈、比较特殊啊，咱也期待着吧。之前李先生说报过名，但是我并没有查到他有之前的报名记录，可能说当时说一半就撂了，可能有这么个情况啊。行吧，那咱们说就是那个也期待着，也欢迎咱李先生早日进群吧，好吧？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

0: 我们来迎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佳音。
0: 哎，您说。
1: 我是楚先生。
0: 哎，怎么混？我没听出来。您好啊，楚先生。
1: 哎。
0: 哎。
1: 那个，我给我信息补充两个字。
0: 您说。
1: 有人问跟哪退休，完你告诉是跟那个建筑人退休。
0: 啊，还有啊，您这之前您写过94年嘛，从建筑部门退休的，那就我下次再给您再说一下这个情况。
1: 啊
0: 啊，
1: 完了，我再那个干那个表白一下吧。
0: 啊，
1: 为啥说那个女同志要以前不给呢，或者给钱不要不行呢？那个原先吧，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我们政务院的一个主任把一个大夫给介绍来了，介乎就说。我儿子结婚欠8万块钱，你替我交了。
0: 嗯，
1: 我就跟你干处。
0: 嗯，
1: 先要钱吗？进门要钱，他对我好坏我都不知道呢。把钱给他了以后，他对我不好，我咋整啊？所以现在、
0: 哎、就这进门就要钱的楚先生，你就不用考虑往后了，对不对？还考虑啥好不好啊？那好不了，能好吗？对不对？
1: 啊，所以说呢，要钱呢不给。
0: 嗯，
1: 说那个要钱不给，说那不要钱给，为啥为要钱给呢？
0: 嗯，
1: 我有个同学，5年前得肺癌了
0: 啊，
1: 给长春肿瘤医院看病
0: 啊，
1: 他找的是二婚，找了二

0: 婚呢，也是干的，人这女说我要我有吃有住就行，不要钱。但是呢，这我的同学是一月给60，一月给60。
1: 嗯，
0: 完了到完了得有病了，上去开刀去了，把自个儿钱花没了。这女的拿出4-5千呢。
1: 啊、
0: 哦，完了男的说你哪有钱呢？他说你从那个我那人家来结婚呢，你给我这60我没花。
1: 嗯
0: 我从折上了，说把这钱拿来。吃完了还得帮着交医疗费呀、啊。
1: 嗯，
0: 我同学都感动哭了。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同学把这工资本、存折都给这女的了。
1: 哦哦，
0: 对，
1: 咱说这不得叫患难见真情嘛，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就简单说一下。
1: 明白您这意思，其实您的话说的挺明白了、
0: 啊，
1: 就大家都能知道是啥意思了，对吧？你上来张嘴就要的，
0: 啊、
1: 你就不用考虑这事儿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再一个感谢大海。
1: 啊，您听节目了哈？
0: 啊，听节目。大海的文笔吧，相当好啊。
1: 是，没错。
0: 三分，那个妙语生辉呀、啊。
1: 没错啊，
0: 两年前他不给你打给你给你打过微信吗？
1: 对。
0: 完了不说，我说完我了，完了，他给你打过微信，微信那后来我记着我，他说女同胞应该伸出友爱的手。
1: 嗯。
0: 完了，一个女的姓郭的，随着接兵，这不姓郭的女的给我就跟我嘎了的，就联系了吗？
1: 嗯，
0: 联系了，我说我是交是，我你还问了，说你是交朋友处对象，他说处对象。
1: 我记得，
0: 是不是有这事儿？
1: 有我记得、有。
0: 在你在不在啥在那个大海的帮助下吗？
1: 那没错，您这么说没毛病。咱这老朋友天天都关注咱节目，啊，刚才给您又送上祝福了。
0: 大海的文笔真相当好，
1: 真是我发现了，也是
0: 那姓郭的为啥没成呢？我有句话说错了，他那个他有他啥他乐给啥给广场打太极拳我说女同志要文静，打太极拳不好看，连蹦带甩胳膊扭腰叫人丑不好，就这句话把人得罪了
1: 啊，哈，这么个事儿。
0: 你回来跟我对着朋友，可不敢，可不能说这话。
1: 你谁到了楚先生？你说说吧，你说说你这话说的啊，是不有点不对劲儿了？咱说的，但是我跟您说，楚先生，这也是咱说俩人咋的，还是说的没处到那份上，对不对？你要真处到那份上了，也挺好的。你要也人家可能也不觉得是啥，但就还是没处到那份上。
0: 对
1: 对。
0: 完了，我有啥要求呢？
1: 啊，
0: 我想跟那个大海处个朋友。大海要能给我打电话，我心情是最好的。
1: 啊，让大海给您打电话呀。
0: 我交个朋友。
1: 行啊，那大海那个啥，大海老朋友在听节目的吧？楚先生电话号，哎呀，我估计大海应该不知道，他不是咱那个人家，大海始终不来报名来，就听节目。
0: 嗯。
1: 啊。
0: 我他短信说的又精炼又嘎又好听又嘎。
1: 可不是嘛，我可愿意听咱大海老朋友唠嗑了啊。
0: 嗯的。
1: 说的话可能说到人心里头去了，
0: 可能大海说了吧，大海要交个朋友，这是我的渴望。
1: 好嘞，
0: 我在此跪拜了啊！
1: 哎呦我天，你这，你楚先生，你看我们就说一整就整大臣了啊，整大臣了啊！行，
0: 我咋能听着看不着？
1: 啊，行，我那个大海正听节目呢。完了，我这么的吧，您要同意，我把您那个手机号我给大海发过去，他要是有空的话，让他给您打个电话，行不，楚先生？
0: 谢谢，
1: 哎，好好，
0: 谢谢老师，
1: 好
0: 了，大伙时间，对不起了，
1: 没事，好嘞，楚先生，
0: 再
1: 见了，
0: 再见
1: 哎，咱们我看看啊，这有762号王女士说了，说楚先生啊，换条赛道，每月给一些好相处，找这么些年了，晚年找伴儿不容易。我觉得咋说呢？我觉得楚先生按他的这个收入的水平啊，你要说每月按月给的，那也可能就是找一个比如说看护类的保姆这种性质的，对吧？那就是每月都给钱的。那咱呢，楚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他会考虑。但是我觉得楚先生他还是希望两个人是能心贴心过日子的。所以说哈，你要说按月给，你这个给钱这个事儿呢，你就让这个心贴心中间啊贴的隔的是钱的厚度哈，所以不太好贴。但咱也不是说就那一分钱不给就搁一块过，那肯定也不行。所以说这个东西，但是它不能是光用钱来衡量，对不对？咱说楚先生这收入水平，他在白城，他一个月要找个保姆啥的也没问题，但是肯定是不是那不是一码事儿啊？咱也感谢王女士这个建议哈。

完了咱群里说真话，这朋友说了，说这老哥啊太实了啊，说刚才报名那位啊李先生说一身病不好找。嗯，的确是李先生，咱该说不说，别的情况都是次要的，你说是什么收入啥的呀，可能有一些朋友要两个人条件差不多的人觉得可以，想陪你不止一天，主要就是这身体状况这儿哈，这个不太好办。完了那个有个朋友说了哈，说对群里朋友们听佳怡的，凡是开始就要钱的，要工资卡的，不能找。嗯，这事儿你说，那你这那你说嘛？你说上来张嘴要钱的，反正大家伙自己考虑呗，是不是？啊，我看看啊，咱还有谁说啥了啊？109号赵先生。啊，说要跟我点首歌，好嘞，没问题，没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呀，哎呀，今天能不能听上歌了？今天呢，今天能听歌，先听首歌吧。完了，我也再去回回大伙线下的私信，然后我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子，这两天啊，这个歌我都挑着播的，昨天播的是《十指紧扣心相守》，是咱李女士点的歌，然后呢。还有一首咱们555号崔先生点的最浪漫的事儿，上周也播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来播的是蓝先生点的一首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啊，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咱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打电话报名哈，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如果有的朋友说了不会加微信，号也记不住咋办，没关系啊，您记我们节目热线就可以了，您可以用您绑定微信的手机号给我们打过来，我们这边呢您打过来我就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是多少，然后你就跟我说说，你说佳怡啊，我不找对象，我就想加上你们微信啊，进咱们那个听说聊天群呢、啊、我说对呀、啊、我这是模拟对话啊，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哎，我来加您就可以了，我可以直接通过您的手机号找到您的微信，然后给您发好友申请，您那边只需要通过一下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我们每天啊都期待着有更多新朋友能加入进来啊。然后我看看群里的朋友们大家还在聊天哈，我们孙女士啊又来互动留言了，发了一堆小表情，发了小表情爱心，发了小表情赞赞赞啊，是不是，我感觉到了啊，感觉到了咱孙女士对咱节目这个喜欢的感情了，是不是，每天都会来打卡，你说是有的时候说说话啊，或者每天发发表情就让我知道她在呢，是不是，那佳怡就很开心。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迎进这位朋友，是不是还是楚先生电话呀，您好。
1: 哎，不好意思，我又打回来了
0: 啊，您说。
1: 才跟说的一个女同事说的月月给钱，月月给钱吧，女同志不合适。咋的呢？我没。

0: 没势力，没势力的，我他对我好，我把这个我把那工资卡给他，不比月月给强吗？
1: 嗯，对，
0: 我就这个意思。
1: 对，
0: 但是心眼好的跟我过也，咱说过几个月，那么几天之内心眼咋样？完了，工资卡给他，
1: 啊，
0: 工资给他，他有他个儿去开支去，剩下他攒下的是他的。
1: 嗯，
0: 不够了呢，他个儿出借去，不完事儿吗？
1: 没错，
0: 不比月月给强吗？
1: 没错，这个咱楚先生这话说的都挺明白了，是吧？就是要钱不给，给钱不要嘛。你两口过日子，我卡就给他了呗，还啥月月给钱是给不给钱的？
0: 对，
1: 对不对？明白您意思了，楚先生。我刚才把您手机号给大海发过去了，也希望您多交个新朋友啊，楚先生。
0: 那我就盼星爷盼月亮
1: 了。哎，好嘞，拜拜了。哎哎。这楚先生自己打进来补充一下子啊，其实对他那意思说的就挺明白了。就像咱群里我看有一个说真话这朋友说的，俩人从心里对吧，哎，你真是知冷知热，心疼对方，彼此非常珍惜这个缘分，那就也就是工资卡给就给了，楚先生也这意思对吧，那时候咱再唠钱儿不晚，哈哈哈哈，来得及，对不对？行，今天跟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哈。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姨啊，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老师。
5: 哎，老师，最近很多朋友打电话呀给我们来咨询，说叶老师要给我们带来蜂王浆皂啦。
6: 没错，确实是有这个事儿。
5: 对呀，因为平时嘛我们吃过这个蜂胶蜂王浆，但是呢这个蜂王浆皂是真没用过，所以说大家伙儿啊都比较好奇，都想问问叶老师什么时候能来呀。
6: 就是把这个蜂王浆皂给大家弄到是吧。
5: 对，大家特别期盼啊。
6: 其实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啊，我就和扬州优选日用品有限公司，也就是咱们这个速取日用品这个品牌的厂家，我就给他们那边打电话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大家伙儿就敲定了。现在呢蜂王浆皂已经开始发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最晚明天就能到。
5: 哇塞，这么快！我以为呀得等十天半个月呢，结果您一个电话就搞定了。老师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6: 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优势所在了。想跟咱们合作的

0: 这个企业呀、啊、有很多，
1: 确实。
0: 那但是我们在选择合作企业的时候，我们最先注重的不是这个企业的品牌知名度，而是产品的质量。
1: 嗯，
0: 啊，产品的品质，毕竟呢，这个品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不值钱。
1: 没错。
0: 而我们栏目一直是给大家宣导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嗯，一定不要因为虚荣，或者是品牌效应，我们去选择一些所谓的大品牌的，包括进口的一些产品。毕竟啊，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带来帮助的，永远都是产品，而不是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标注的这个品牌。
1: 没错，这个我知道。因为什么呢？自从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落地之后，国内呢就有许多的知名大企业都是想跟咱们合作，甚至有的人啊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但是最后都被老师您给拒绝了。
0: 其实我拒绝并不是说因为你，我们拒绝他们呢，一个是我们对这些厂家不了解，再一个呢，就是他们这个技术，我们通过追根溯源之后啊，我们实地考察之后发现不过硬。你这个就导致我们对它的产品质量啊，我不敢给咱们听众朋友去保障什么。
1: 确实
0: 啊，那么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厂家企业呀，他们不敢囤货。那你像这些厂家一般都是别人给他下了多少订单，他们才敢去生产。你包括即便是有一些给国外的就是代工的这些企业出口一些国外的产品，然后再返销给咱们国内的这样的企业，他们也是属于你下多少订单我出多少货，他们从来不囤货。
1: 那老师是不是因为说他们的厂子小，害怕囤货卖不出去就得压钱了？
0: 那么这是肯定的呀。压钱是最主要的。你就像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合作的这些企业，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些个企业啊，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首先呢，我们这厂家呢是知根知底的，就是知根知底到他们的技术部门、他们的科研部门、他们到生产车间，包括他们的生产设备，我们都是非常了解的。那对他们的产品质量那更是信心满满。所以说人家的产品呢不怕囤货，一个呢是人家不怕压钱，再一个人家也不愁卖。
1: 那确实。
0: 所以说呢，他们随时随地只要需要，我就需要他们的货了，出货的速度就非常快。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择和速企公司合作的原因了。
1: 确实是这样啊。那不过话说回来，还是易老师呢您有面子，一个电话打过去，速企日用品公司一边连夜就能把货发出来。我估计除了您之外呢，就是没有人能办到了。
0: 小雨哈，这个可不是说易老师我有多大面子。最主要的是我有这个底气，敢要求他们在一天之内给我出货。你其他的人要是联系，那你该排队还得排队。你国内的订单呢，海外的订单，说实话，人家都排得满满的。凭啥说咱这一个电话就给咱呢？啊，咱有这个底气，但是底气是什么？必须得有原因呢。这是小雨，你不要忘了。昨天我也给大伙儿讲了，这款速企的蜂王浆皂，它的核心技术是谁给的？
1: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您说过是易老师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给他们的，无偿给他们使用的。
0: 没错，经过这两天的节目当中的讲解，我相信大家伙儿呢对咱们平台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他们的工作呢是钻研各种各样的技术攻关，啊，你像提取技术啊、破壁技术啊、融合技术啊等等等等嘛，这都是我们攻关的项目。就比如说速企他们家的这款蜂王浆皂，它里边的物质呢就是蜂王浆，那要想将这个蜂王浆这么一个我们老百姓认知的吃的东西，跟一个民用品日化产品结合到一块儿的话，它还得保障，那就是它的效果。
1: 对，
0: 哎，你比如说蜂王浆的活性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的。因为你要把它从食品到一个日用品、日化产品外用的，你要将它们结合到一块儿的。
1: 对呀，而且在使用香皂的时候呢，还要不知不觉的调理我们的身体。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初衷的。
1: 对，
0: 啊，但是到底该怎么给它们融合到一块儿？我不是有300多人的研发团队和考察团队吗？ 其实开

0: 始也是尝试了不下30多种的方法，结果很遗憾都不行。
1: 哦，
0: 你这个蜂王浆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一旦和脂肪酸一结合的又碰到一块了，它活性马上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就这个难题后来是利用我们回国后研究出来的这个活性物质的包埋技术解决的。
1: 老师，
0: 嗯，
1: 什么叫包埋技术啊？
0: 哎呀，包埋技术啊，嗯，我这么给你解释了啊，那其实包埋技术跟咱们老百姓实际上应用这个蜂王浆皂呢，它没多大关系。但是这是一个科研技术，既然小雨你问了啊，我就给大伙儿都普及一下。
1: 嗯，
0: 所谓的包埋技术就是把活性物质给它包在一块儿，给它埋起来，然后给它引入蜂王浆皂这个生产技术当中。
1: 哦，
0: 简单来讲呢，就是用一层特别薄的、特殊的生物膜。这个生物膜呢，它是有渗透性的，用这种生物膜把蜂王浆的活性物质给它包裹起来，给它保护起来，就不让它跟脂肪酸接触，是不是它的活性就能够保证了？
1: 哦，明白了。但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这样一来呢，它的活性是保证了，但是这个活性物质它被包裹起来了，那它岂不是也失去作用了吗？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到点上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包裹是为了防止它的作用被破坏。
1: 对呀、
0: 啊。哎，但是我们还得让它释放出来。
1: 对呀、
0: 啊。它才起到作用。啊，让这个膜易溶于水。它溶于水了，这个膜破了，那活性物质就直接释放出来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当时呢，这个实验品出来之后吧，也是大获成功。蜂王浆皂里边的活性物质从原来的 13% 的利用率直接提升到了 97%。
1: 哎呦，这简直是质的飞跃呀。
0: 当然了，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为什么跟扬州优雪用品公司就这样的高端的厂家合作的原因，就是素吉他们厂家。
1: 嗯
0: 嗯，首先呢，在技术层面上他们可以接受高端的先进技术啊，那些小的厂家小的企业就算我们把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不可能一下子说拿出个几千万甚至上亿来专门的为我们投资一项技术设备。
1: 嗯，
0: 就是他们远见呢，他们的看的没有那么远，格局没有那么大。
1: 嗯，
0: 那就没有设备，我们的技术如何落地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的合作啊，加上素起公司的规模，随着他蜂王浆皂的出口，
1: 嗯，
0: 那人家规模越来越大，生产能力也跟着增强了。然后人家呢有自己的集装大库，能够囤货，也不怕囤货，还能够批量生产，所以说才这么快。
1: 明白。
0: 哎，一个电话就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争取了这次低价的活动啊。
1: 嗯，说到这儿啊，老师，我都想看看这个蜂王浆皂它到底长什么样了。
0: 明天到货之后先自己带一块呗，你一看就知道了。
1: 哎呦，真的，那先谢谢老师了。
0: 这不是你高兴了吗？哎呦，特别兴奋，跟老师做这个国品优雪健康购这栏目啊，近水楼台嘛。
1: 对呀，有福利。
0: 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这个咱们这款蜂王浆皂。
1: 嗯，
0: 那叫晶莹剔透。
1: 晶莹剔透，
0: 没有颜色，没有化学的染料在里边，它纯是天然的这种透亮的颜色。
1: 哦，
0: 啊，因为蜂王浆制作的时候吧，它这个颜色它就是这样，啊，还稍微有一点儿黄玉的这种淡淡的亮晶晶的颜色。
1: 哦，
0: 嗯，
1: 那闻起来是不是也香香的，摸起来滑滑的？
0: 没有，如果说闻起来是那种冲鼻子的香，它就不值钱了。
1: 就香精味
0: 儿。哎，对对对，啊，它肯定要加科技狠活的。
1: 嗯，
0: 而咱们这款蜂王浆皂，你闻起来它是一种淡淡的、纯自然的那种蜂王浆的香味儿
1: 啊，就蜂蜜味儿呗。
0: 嗯，很淡。
1: 哦，
0: 而且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种扑鼻子的那种香味儿啊，香气啊，就凡是越香的那种化学成分的香味儿啊，它这个持久性就越短。
1: 嗯，
0: 但是这种淡淡的蜂王浆的这种香味儿，你特别的持久，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
1: 明白。
0: 虽然说呢，它叫蜂王浆皂，它是香皂，但是我跟大伙讲，如果你要是把它当做一块普通的香皂来看的话，那咱们就等于抱着金饭碗要饭了。
1: 哎，老师，那您这句话怎么说呢？
0: 它只是以香皂的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它能够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这是普通的香皂日化产品做不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是非常奢侈的一款保健用品。
1: 哦，
0: 毫不客气的讲， 它属于香皂界的天花板，是功能性的一款香皂。
1: 嗯，
0: 所以说小雨，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看蜂王浆皂它里边的主要成分的是蜂王浆，那你知道蜂王浆是干嘛的吗？
1: 蜂王浆，老师您不是讲过吗，说它一共有12大功效，针对好多种慢性疾病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啊。
0: 没错，蜂王浆一共有12大功效，针对的是33种慢性的疾病。
1: 哇，
0: 而且蜂王浆它的药理以及生理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是非常广泛的。
1: 哎，那老师，它都能管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咱们就单说蜂王浆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人体代谢类的一些疾病，包括内分泌失调一些方面的疾病，还有像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呢，包括我们造血系统疾病，蜂王浆都有很好很强的一个调理作用。
1: 哇塞，这么厉害。
0: 我跟你讲啊，就之前北京人民医院系统的观察了49岁到56岁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就你知道什么叫萎缩性胃炎吗？
1: 萎缩性胃炎就是胃功能萎缩了。
0: 对，萎缩性胃炎就是胃部，也就是一角门里一角门外
1: 啊，这么严重。
0: 对，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得马上控制住。而当时北京人民医院就用蜂王浆给这些患者来治疗，所有的患者就这个病情他都有所控制，有所好转。
1: 蜂王浆这么厉害？
0: 哎，对，就是单说我刚讲了，单说蜂王浆。
1: 嗯，
0: 啊，胃液的检测胃酸明显就增加了。
1: 哦。
0: 而萎缩性胃炎的患者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胃酸不分泌。
1: 对呀，因为它萎缩了嘛，功能消失了。
0: 对呀，所以说听过蜂王浆治疗之后，啊，胃酸开始明显增加了。
1: 嗯。
0: 患者的体重啊，除了其中有一名患者他保持原有的体重之外，其余所有的患者的体重的平均增加了将近5斤。
1: 啊，就是吸收能力更好了。
0: 哎，所以说呢，你包括萎缩性胃炎、慢性胃炎、胃下垂直十二指肠溃疡的一些胃肠疾病的患者，在北京人民医院使用蜂王浆调理之后，食欲增加了，哎，消化日益正常了，哎，其他的症状也都明显的改善了。还有就是医学院第三附院也用蜂王浆制剂系统的治疗了神经衰弱的患者啊，一些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
1: 哦，那他能治吗？
0: 当时也是做了流行病学的调查，找了是90名这样的患者，经过2到3个月的调理之后呢，其中显著好转的有77人，他这个占比达到了86%。
1: 哇，这占比很高啊。
0: 对啊，你这些患者明显的就感觉睡眠改善了，然后头晕的问题解决了，包括记忆力啊都明显的改善了。
1: 哎，老师，我知道蜂王浆不光对这个失眠有作用，好像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预防和治疗也是挺厉害的。
0: 对啊，那刚刚我不说了吗，蜂王浆你要是又好啊，它能够降低我们的血脂还有胆固醇。
1: 嗯，
0: 哎，能够延缓咱们血管的硬化程度。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你高血压的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包括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患者，都有非常强的预防和调理治疗的作用。
1: 明白。
0: 啊，你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最为头疼的这个糖尿病，啊，同样用蜂王浆都有非常强大的调理作用。
1: 哦，这方面也做调查了吗？
0: 当然了，我们临床都是有数据的。在北京化工职业病防治中心啊，曾经对12名糖尿病患者使用蜂王浆来进行一个治疗和调理，效果呢都特别的明显。这个患者服用蜂王浆20天之后，血糖就明显下降了。
1: 20天
0: 啊？对，就20天的时间。小雨，我还给你再提一点啊，
1: 嗯，
0: 就这个蜂王浆啊，它还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1: 哦，抗生素能消炎？
0: 对。那你看我们这了解头孢啊、土霉素啊、还有青霉素，就这些消炎药都是化学制剂。
1: 对啊，
0: 蜂王浆它是纯天然绿色的抗生素。
1: 哦，
0: 它能够针对有菌性、无菌性的这些炎症起到很好的调理作用。
1: 哦，这么厉害。
0: 对，我这边有一篇报告啊，说是在山西医学院第二附院经过系统的临床实验证明了风湿性关节炎，按道理说风湿性关节炎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啊，
1: 嗯，
0: 就是使用一般的抗生素是起不到调理作用的。
1: 对，
0: 但是使用蜂王浆短短的2到3天之后，这样的患者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持续的使用蜂王浆20到30天之后，效果非常好， 这疼痛明显

0: 那就消失了。
1: 哇，太厉害了！因为以前在我的认知当中呢，蜂王浆它就是一个健康食品，但是真没想到它居然有这么多的好处。
0: 万物皆不繁殖阴结二气啊，
1: 嗯，
0: 你觉得它太简单了，所以说就不愿意用了啊。那化学的制剂呢，可能制作起来啊，提纯起来比较复杂，有没有作用老百姓不知道，反正你就觉得复杂，你就相信它。就像大家伙相信这个国外的进口的外来的合成会电晶，结果上当受骗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在这儿跟大伙讲，咱们国内的产品，我们追根溯源了，发现它确实是能够给我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了，我们才会给大家推荐。更重要的是，咱们这个栏目是要打破进口迷信的，
1: 对，
0: 让咱们国人认识到我们的国货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领先于世界了。
1: 是的。
0: 那另外呢，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伙知不知道这个蜂蜜还有蜂王浆是谁采
1: 的？蜜蜂啊。
0: 啊，那你知道一只工蜂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它的生命周期很短，也就不到2个月吧。
0: 大概50天，这你调查过是吧？
1: 嗯
0: 嗯，那你知道蜂王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具体活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肯定要比工蜂时间长啊。
0: 我告诉你，一只蜂王它最少能活5年的时间，最多能活20年。
1: 一只工蜂只能活50天。
0: 50天。
1: 嗯，然后一只蜂王能活5年到20年。那同样是生活在一个蜂巢下，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0: 这孩子，因为工蜂呢，它只有在刚出生的前3天呢，它会吃蜂王浆。
1: 哦。
0: 哎，而这之后呢，它就只能吃花粉和花蜜了。
1: 哦。
0: 但是蜂王不一样。蜂王从生下来的第一天一直到死的那一天，一直吃都是蜂王浆。
1: 哦，难怪呢。
0: 所以说你看，你要这么来对比的话，你知道蜂王浆到蜂王的身体当中之后，它对抗细菌病毒，抗感染，抗衰老，最终让蜂王能够活5到20年，而一生从来不生病。
1: 哦，那易老师，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蜂王浆啊到底是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蜂王浆实际上是蜂蜜、蜂胶、蜂蜡集合在一块儿的大成者。
1: 嗯，
0: 它是金字塔尖上的一个产品，叫精华中的精华。
1: 嗯，
0: 你看这个蜂蜜和蜂胶里边有很多的营养物质，那在蜂王浆当中它全都具备，而蜂蜜、蜂胶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蜂王浆当中还有。就你吃那么大一罐的蜂蜜蜂胶，它的营养价值还挡不上你吃一滴蜂王浆了。
1: 明白了，难怪啊，现在很多有钱人宁愿花高价买这个蜂王浆，都不愿意花低价去吃蜂蜜。
0: 没错，这就是蜂王浆的营养价值取决于百姓对它的认知。
1: 嗯，所以老师您看哈，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不仅能够让普通老百姓用上高端的蜂王浆，而且呢，我相信哈，在咱们平台它的价格还是最低的。
0: 没错，我简单透露一下啊，可能你用到的这个高端的蜂王浆，它甚至连一瓶蜂蜜的钱都用不上。
1: 真的吗？
0: 哎，而我前面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更是高科技的一个产品。在咱们行业内，蜂王浆皂被称作是可涂抹的蜂王浆。
1: 为什么叫做可涂抹的蜂王浆呢？
0: 你比如说咱们有腰酸腿疼的时候吧，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贴膏药啊。
0: 嗯，
1: 要么就是买点红花油擦一擦。
0: 其实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不吃红花油不吃膏药呢？
1: 因为外用的吸收快啊，对我们的腰腿疼痛跌打损伤的效果会更好啊。
0: 没错，啊，这还真没难倒你哈。哎，我们人体的每一平方毫米的皮肤和肌肉有4000根的毛细血管。
1: 嗯，
0: 这么多的毛细血管共同组成了我们皮肤的血液循环。啊，那它的血流速度比我们肠道的血流速度要更快。
1: 哦，
0: 对药物的敏感性，对营养的吸收性比肠道也要更快。所以大家伙记住了，蜂王浆这么好的一个大宝贝，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吃，而是涂抹，让咱们的皮肤，让咱们的肌肉上面的这几千根的毛细血管快速的把它的营养成分吸收入血。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么一来，它最先解决的就是有些中老年朋友胃肠道吸收能力差的问题，再加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的吃药啊，这个药毒对我

0: 我们的胃肠呢、肝肾呢，损害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哎，那你这么一来，你吃进去十粒药，结果你吸收了只能吸收五粒，剩下那五粒白瞎了。但是你要是改成皮肤涂抹吸收的话，它首先就减轻了我们胃肠肝肾的负担了。
1: 是的，它不仅是减轻了负担，最关键的呢是它的效果会更好更有效。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这款蜂王浆皂，它会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对我们的身体起到调理的作用，被称之为叫可涂抹的蜂王浆。
1: 明白了。
0: 换一句话说，在你每次洗手的过程当中，每次洗脸的过程当中，包括你洗澡的时候，你都可以通过全身的皮肤把蜂王浆快速的吸收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让我们身体一点点的发生变化。所以说你看这种操作的方式，它是不是一点一滴的在堆积？
1: 对呀，
0: 最后由量变堆积成了质变。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身体逐渐的从亚健康到健康的一个转变。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中老年人有老年斑，
1: 嗯，
0: 哎，你会发现你老年斑开始淡了。
1: 嗯，
0: 那蜂王浆皂呢，用着用着发现，诶，睡眠开始改善了，然后血压呀、血糖值啊也开始往下降了，诶，然后心脏舒服了，胃口好了，也能吃东西了，排便也顺畅了。其实这些你说蜂王浆皂它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我告诉你，它不能直接去解决，但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了，点点滴滴当中就逐渐的就改变了我们这种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嗯，
0: 它永远都是一个从量变堆积到一块儿，最后变成质变的一种健康的改善。
1: 没错，而且呀，就像我们平时也用香皂，那既然都用香皂，差不多的价格，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款能够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呢？而且呢，老师前面也说了，这次的价格都顶不上一瓶蜂蜜的价格。
0: 没错。小雨，你知道现在这一块蜂王浆皂在专卖店里卖多少钱吗？
1: 多少？
0: 30块钱一块。
1: 嗯，那确实不便宜。
0: 对，因为你要是买这个普通的香皂的话，可能也就是7-8块钱，10来块钱。
1: 嗯，
0: 哎，但是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伙啊，你这个蜂王浆皂呢，在专卖店里面是30块钱一块，但是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当中，我最少保证大家伙能够在5折之内，甚至可以达到3折、4折，就能够让大家伙得到咱们这款功能性的速起的蜂王浆皂
1: 啊。有可能3-4折就拿到货，那这个价太低了。
0: 哎，甚至我可以想办法让大家伙以1/3的价格得到。
1: 老师您说的呀，越说我越心动了。我们要知道，这个香皂呢，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一样的价格，我们平时用什么都是用，为啥不用点高端的呢？而且我们不用每天去吃蜂王浆，对我们的身体，比如说胃肠啊，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每天洗手洗脸一样能够吸收到蜂王浆，美容啊，美颜啊，提高免疫力，还能针对多种的慢性病都有调理的作用，那好处太多了。
0: 但是小雨哈，最后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点啊。
1: 什么？
0: 因为这次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很低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刚刚讲到了，如果说我们是1/3的价格的话呢，那也就是10块钱吧。
1: 嗯。
0: 对吧？那我要求呢，就是速起公司啊，以成本的价格拿出来的，才有了这么我刚刚说到的1/3的价格。
1: 嗯。
0: 然后呢，速起高层领导呢也向我承诺了，品质一定是最高的啊，而且一定是要给我们是出厂的价格，又一定是成本价格，它不加一分利润，直接给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群众朋友，咱们的中老年收那边。
1: 太好了
0: 啊！所以咱们收你钱的听众朋友啊，既然呢易老师给你们承诺了，我们的节目会让大家省钱、省心、
1: 省力、学知识。
0: 嗨，那我就会做到这一点。
1: 嗯，
0: 关于价格这一块，我相信我们节目前的中老年朋友肯定是都能够接受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这次筹备的实话啊比较仓促，
1: 嗯，
0: 咱们得实话实说，目前来说这个数量上可能是有一定的限制
1: 啊。
0: 全国范围内现在只有5000块。
1: 全国一共才5000块啊。
0: 你可别说才5000块。这5000块说实话，这是我前天打电话昨天给配上的。短短的不到半天的时间， 给咱配了5000块，已经是很。

0: 不容易的事儿了。
1: 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呢，大家伙也能够理解老师您的难处，毕竟这个时间呐太仓促了。那在这儿呢，我再提醒大伙一下，蜂王浆皂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本次给大家争取来的蜂王浆皂一共只有5000块。那咱们收音机前想用的朋友们，或者是之前用过的，现在不够的，都可以拨打报名电话进行预定。栏目订购电话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4: 啊，这电话老是占线呢，我就想提前报个名，结果太难打了，打不通啊。
0: 哎呀，这两天呢。家伙呢都打来电话来询问啊，难免呢有占线的情况啊，这个呢我希望大家理解一下。说实话，我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喜欢咱们这个蜂王浆皂，那咱们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啊。而且呢，你打完电话之后吧，就算没接通，我们健康管理师腾出时间来也会把电话给你回过去啊。不过电话打到我这来了，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
4: 哎，易老师，我在咱们这个平台也买过好多东西了。购平台上面的好东西，
0: 没错。那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初心，让大家伙省心省力省钱，还能够学到知识啊。
4: 嗯，另外像您说的，咱们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蜂王浆皂，我之前就用过，现在能用2年了吧。说实话，你这平时洗个手啊，洗把脸呢，包括洗澡都用它，慢慢就感觉差别了。
0: 哎，什么叫差别呢？它就是说逐步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渗透。就像我们不刷牙的人，你的口腔健康一定要比刷牙的人要差很多。那刷牙的人用功能性牙膏的和这个用普通日化牙膏的，它肯定也是有差别的。啊，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4: 啊，我呢本身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了我也有17年了。这个血糖控制的吧，反正就是忽高忽低，猫一天狗一天，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还低的时候，反正天天测吧，没有一次是一样的。这个身上还总有一股子那个烂苹果味儿，一天不洗澡啊，这屋里就没法待了。后来我发现洗澡的时候啊，我要用那个蜂王浆皂，哎，有个2-3个月身上就没再有那个味道了，反而呢这个蜂王浆那个是那个清香的味道，特别好闻。你说我就是洗个澡抹抹这个蜂王浆皂，哎，我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0: 其实我这得恭喜你啊，我跟你说，就糖尿病的患者身上为什么有这个烂苹果的味道。

0: 味道啊，是因为我们血糖过高之后啊，它氧化了发酵了之后产生的一种味道啊。实际上你用蜂王降噪啊，你说你现在身上这个烂苹果的这个气味越来越淡了啊，现在几乎闻不出来了，它不是味道的事儿，更说明了咱们血糖堆积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啊，它是这个原因。有很多人说说，易老师用这个蜂王降噪还能降血糖呢，这一点我得说清楚啊，它只不过是一块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它不是药物，它没降血糖的作用。那但是我们得反过来讲，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身上的慢性病你是怎么得的？是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啊。那应该怎么治怎么调，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啊。你看呢，就咱们这块香皂你这么一换完之后，你身上的变化多大呀？以前没想到是吧？
1: 是啊，真是没想到啊。另外呢，我这之前因为糖尿病吧，他这个并发症还有点个末梢神经炎，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后背呀、老感觉有小虫子咬似的，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呢，这个后背呀、胳膊腿啊，就被我自己也是抓的青一块紫一块。
0: 你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它跟我们这个血糖高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血糖啊，如果长时间不稳定，它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这个末梢神经。那你这来回的这么抓这么挠，我跟你说，你这后背就得结痂。糖尿病的患者结痂了还不容易好，而且这种时候不封口的话的炎症还会产生。现在你还有感觉，这还算好的。但如果等到你这个痒啊，你都感觉不到了，疼你都感觉不到了，那就更麻烦了，那就说明咱那末梢神经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所以客观的讲，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你有感觉，有小虫子爬的感觉，还算是早期的一个好事儿啊。一旦没感觉，那才是最可怕的。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在临床上啊，应该是加大一些剂量的药物和采取一些正确的措施。
1: 是啊，就那个降糖药我就加量吃，而且还抹一些个药膏。燥，然后痒的地方呢，我就多抹上点，多蹭蹭。时间一长啊，我就发现我这后背还真就没那么痒了。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确实是用点功能性的好东西啊，给我们的健康养护真的是帮助很大了。就像这个蜂王降噪，你平时你一伸手，对吧，洗脸也是用的，洗手也是用的，洗澡也是用啊，你就把家里边这个日化的这个普通的香皂换成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啊，你改变一下生活习惯的事儿，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就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改善。
1: 是，你就说像我这个用这个蜂王降这个期间吧，老师您说我得少花多少钱，少遭多少罪呀、
0: 啊，因为在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买到的，我们是从厂家直供的啊，它没有中间商的这个层层加价啊，所以说的价格差不了多少。我希望大家伙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普通香皂和咱们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它是完全不同的，尤其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它里边是含有野蜂的蜂王浆，它是纯天然的，再加上我们小分子的泡沫技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里边有很多有益的成分呢，能够抗菌抗炎降血糖，那这些成分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不知不觉的通过咱们这个皮肤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叫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皆是养护皆是治疗。所以大家伙记住这句话。
1: 嗯，易老师啊，你这一解释我就懂了，之前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但是好在哪里我不知道，这回易老师你必须得帮忙啊，我这个电话呀也没打通，你就帮我呀留上20块，
0: 20块两年的基本都出来了。妈，你这样啊，我让我们这个导播把你的电话记下来，你也别担心，等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到了之后吧，我们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
1: 行行行，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呀，我就是担心怕抢不到啊。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 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易老师啊，你真是有力度啊。我不说别的，昨天节目之后您说打电话看看，结果今天我也听节目了。啥牌子？怪不得不怎么顶用呢。
0: 其实只要是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吧，我告诉大伙一定有收获。而且我们有一个宗旨叫言必行，行必果。只要我答应大伙的事儿，我一定要做到。啊，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
3: 我今天打电话呢有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跟你说说我用咱们这个栏目产品的感受。哎，再一个呢我也想订上蜂王浆皂。我看这么多人都打电话了，不
0: 莫的跟风，把您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3: 哎，行行行，我呢主要是肠胃不好，吃点硬的东西呢就胃疼，吃点辣的肚子就不舒服。后来呀，我吃过一段时间的蜂王浆，就是每天饭后一勺。肠胃好了之后啊又胖了十斤。
0: 你看你这就是胃肠道吸收好了。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吧，这个蜂王浆可是一种名贵的药材、
3: 哦、
0: 而且对胃肠道的吸收啊、促进排便效果特别明显。在中国古时候呢，我也讲过，以前把这个蜂王浆给它蜜炼了，蜜炼成像指甲盖大小那个小药丸，直接塞到肛门里边，这样可以促进排便，效果特别显著。
3: 老师啊，你之前讲的时候我听了啊，但是呢说实话我有点不敢尝试。
0: 而且现在用不着啊，我刚才说那不是以前的方法吗、现在咱们这个科学技术也提高了，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呢也是保质保量的啊，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健康产品，
3: 嗯，
0: 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特别足，所以这个蜂王浆口服调理你胃肠道能够起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必须得告诉你，它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蜂王浆真就不能口服。
3: 哦，
0: 口服的效果还不如说这个皮肤吸收的快，因为这个蜂王浆啊，口服里面的有效成分它发挥的还不到 30%。
3: 哦，
0: 而最好的蜂王浆的使用方法就是涂抹，通过皮肤来吸收。那你看这两天不是说给大家伙打电话要到了这个蜂王浆皂了吗？那它就是利用蜂王浆的涂抹技术加速了我们皮肤的吸收，效果特别好、
3: 哦、
0: 啊！而且就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用的这个普通香皂你给它换成蜂王浆皂，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多我们身上的一些疾病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了。
3: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看来咱们老年人呢真的用点这好东西啊，像我这个身上啊总爱起那个风疙瘩，特别是夏天呢吹点汗呢我就起那个湿疹子。
0: 对，这不就是咱们皮肤的抵抗力免疫力弱的一种表现吗？
3: 哎，我听说蜂王浆皂啊能改善皮肤的环境，还能提升皮肤的免疫力，这次呢我就想多订几块。
0: 我跟你讲啊，
3: 嗯，
0: 它的这个价格呢跟咱普通香皂差不了多少。
3: 哦，
0: 要不然呢咱平时呢不也得用香皂吗？
3: 对，
0: 如果咱们长期的把这款蜂王浆皂用上，你这种生活习惯一旦改变了，它就在治疗你的疾病了。那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为什么具有功能性？主要成分是蜂王浆。
3: 哦，
0: 蜂王浆中含有天然的抗菌成分、抗炎成分，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微环境，提升咱们皮肤抵御外界疾病、病毒、风寒、湿邪、细菌这样的能力。包括为什么说蜂王浆最好是用涂抹的方式呢？因为蜂王浆皂用好了，它就是通过咱们皮肤直接吸收的。 能够解决咱们皮肤皮下的一些炎症消炎的作用。
4: 哦，
0: 每次你使用之后有一部分会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慢慢的日积月累呢，这些有效成分呢都被咱们身体吸收了。

0: 那慢慢的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力就提高了。
1: 嗯
0: 啊，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积累出来，对我们这个疾病就具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
1: 明白了，易老师，那我就多订几块，要不然也得用香皂啊。那今天要是报上名呢，什么时候能到呢？
0: 今天咱们这蜂王香皂在路上，我估计最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到。
1: 嗯，
0: 到了之后吧，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儿啊，而且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师也会通知大家的。
1: 哦，好好好，哎，那谢谢易老师了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0: 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哦，谢谢易老师哈，你好，你好啊。
0: 嗯。
3: 易老师，哎呀，这个电话哈，总算是打进来了。我就想预定这个10块蜂王浆皂。
0: 你这样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
3: 啊，好好好，您都不知道哈，尹老师，我现在用这个蜂王浆皂哈，我都习惯了。啊，这一脱衣服啊，这身上的这个皮就哗哗的掉，就像那个蛇哈脱皮似的。哎呀，看着这个头皮可都发麻。
0: 你这是干燥症
3: 啊、
0: 哦！啊，你身上都哗哗掉皮。我跟你讲，这种情况比较严重，这说明我们人体皮肤的整个微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3: 就是的呀，当时呢，这不是也去医院了吗？啊，大夫他是也是没什么好的办法，啊，他就让多喝水呀、啊，啊，多擦这个身体乳啊，再就是。让喝这个汤药。就建议我用这个蜂王香皂啊，说是哎呀不要再用普通的这个香皂了，大概就是5年前啊我就开始这一直就用了。
0: 调理疾病的这个好大夫，那这是你的幸运了。
3: 对对对。啊，你看我起初用的时候哈、啊，说实话啊，这也没当回事儿。辩论了，现在这个身上这个皮肤是彻底的不掉皮屑了都，啊。
0: 我跟你讲啊、
3: 哦、
0: 你这个不掉皮屑了你看的是小事儿啊，但你知道从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改变了你身体当中的免疫力了。你免疫力提高了，那比如说有一些大病呢，或者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呢，你免疫力高到一定程度了，它都不会再找上门了，那这是好事儿啊，你得懂得这个道理。
3: 哦，
0: 我经常说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我们生活习惯的一种改变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调理，也是对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小病啊的一种治疗，这叫润物细无声。你看这个蜂王浆皂吧，它也不是什么药物，但是你把蜂王浆皂用好啊，可能起到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蜂王浆皂里边的含有的是纯天然的蜂王浆，那这个蜂王浆是蜂制品里边最精华的物质，一滴蜂王浆我告诉你顶上一盆的蜂蜜，而且它里边富含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更主要的是蜂王浆里边含有王浆酸，和咱们人体是最为契合的物质啊。
3: 对对对，你看我每次用的时候啊都感觉啊就特别的滑溜。
0: 什么的滑溜呢？因为蜂王浆里边的这些有效成分，有一成分它会有一部分渗透到咱们皮肤的毛孔当中。能够快速的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能够起到锁水的作用。同时它渗透到咱们皮肤深处，能够给你起到抗炎消炎这样的效果。那像你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末梢神经末梢循环的肯定不好的。那咱们知道糖尿病足啊，脚趾都发青了发紫了， 啊，这就是血糖太高淤堵我们的末梢神经导致的。那我告诉你，很多临床上的这个患者就是糖尿病足，最后没有好办法，就坚持用咱们这个蜂王降噪，用个3年，用个5年，发现脚的颜色变过来了，末梢神经炎的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虽然说你用的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把你末梢神经炎，把你炎症给你消除了，恢复我们血管的通畅了。啊，糖尿病足这个并发症，这就不知不觉的调理过来了，这叫慢工出细活，它需要的是时间。
3: 对，
0: 本身咱们日常生活它也离不开香皂，同样的价格，咱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香皂呢？啊，就我以前我也跟大伙讲，很多人不懂，啊，说老师你看用块香皂啊，用个牙膏啊，就能够把我身体上很多的疾病解决了，这听起来感觉很不可置信呐。我说那我就问大家伙儿，你说把烟戒了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相不相信？我说吸烟能够让你出现肺部疾病，你相信不相信？那我戒掉一个烟，我什么都没吃，我这肺部疾病就能预防了，那这是这个神奇吗？一点都不神奇。所以说改变生活习惯，保持身体健康，这是我们未来健康中国2030计划必须要实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功能性的产品就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对对对，说实话啊，尹老师，哎呀，这也是我今天这个打电话订这个蜂王降噪这个原因。哎的，肯定有保障嘛。不瞒您说，我现在打算就是给我儿子呀、姑娘家，我都带点儿呗。
0: 完全可以啊，大家伙记住了，香皂我们天天都得用。那这次咱们有机会啊，能够得到高端的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咱就多备几块。而且这个价格呢，跟咱普通的香皂也没什么区别啊，还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产品啊，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纯天然的。在我家里头，我母亲、我爱人、我孩子都常年的都用。
3: 啊，就是的呀，你说，哎，真是个这么个理儿。听尹老师您这么说完以后哈，我就觉得哈，我订少了。你看我就订了10块，这也不够分呢，我就再去打个电话多订点。
0: 好了，咱们这都是题外话了 啊。大家伙记住，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经过我们科研团队检测过之后的高端产品，质量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那么价格方面呢，大家伙就更不用担心了。
3: 嗯，
0: 相信现在大家伙也都知道，也都对咱们这个栏目来说，那也都信任了。同时呢，你们也了解到啊，易老师他是有关系、有渠道的，我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健康产品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这么多。那你呢？直接的去打电话跟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说一下，你看看想定多少吧。啊，
3: 好好好，行，谢谢你啊，啊，尹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咱们再见。
2: 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是易老师。
4: 哎呀，易老师啊，终于打通了，我这打了快一个小时啊，一直占线呀，真急死我了。
0: 别着急，慢慢说。这两天那个热线呢确实挺火爆的，因为大家都冲着这个速起牌的蜂王降噪来的嘛。
4: 是啊，易老师，我是冲着这个蜂王降噪，我就麻烦您给我报个名儿。我知道这个是好东西，因为我之前用过啊，效果还特别好，现在手里边快用完了，我正好这听到你说的这个货已经在路上了，所以这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儿。
0: 老朋友了就先别着急，货呢确实已经在路上了，最快明天就能到。既然您用过了，就说说你的情况，之前什么原因就用上了咱们这个蜂王降噪的呀？
4: 啊，哎呀，我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这身上老起这个风疙瘩，
0: 那个荨麻疹，这是。
4: 是，因为我这病可有个年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那时候不太严重，偶尔起几个，哎，抹点药

0: 一起来一片一片的，胳膊上、腿上、后背上，俺哪都是，痒的我就跟那小蚂蚁在身上爬嘞，一挠就是一道一道血印子，可刺挠了。反正这些年为了治这个病，啥法儿都使过，西药啊，吃的那些抗过敏的呀、扑尔敏呐、氯雷他定啊，一开始管点用，后来就不行了，关键吃完那些药都昏昏沉沉的。白天也没精神，中药也是喝了几年，刚开始有点效果，后来也不管用了。然后各种药膏，激素的、非激素的，都是当时治点痒，几一停药它就不行了，就复发了。
1: 其实激素药膏就不能长期用，甚至于不能用，它副作用太大了。啊，你荨麻疹这个情况最关键的，是要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力，改善皮肤的微环境才行。你要是光用这些药的话，只是单纯的压制症状，你治标不治本的属于。
0: 哎呦，是，反正这次多亏了我姑娘，她给我买的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她是听您的节目了，说这个蜂王浆皂就能够消炎呀、杀菌，还能改善皮肤环境，说对我这个荨麻疹有用。一开始吧有点不信，我都想着我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一块香皂能有用？但毕竟是孩子的心意，然后给我拿回来我就试了试。哎，要不然我平常洗脸呀、洗澡啊，也都是用香皂。但是咱这个刚开始我用完之后就觉得这个味道啊特别好闻，哎，能让人特别放松，晚上睡觉都香了。哎，这样我就一直坚持用。但是用着用着，我也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呢。直到我姑娘问我，哎呀，你身上这个荨麻疹咋样了？我这才想起，哎，我自从用上这个蜂王浆皂之后啊。哎，这个荨麻疹就没再犯过呢，呵呵。
1: 你看看，所以说呢，把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习惯改变了，把我们普通的这个日化产品呢，给它更换了之后，换成功能性的，我们这个健康的回归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出现了改善的。啊，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速起的这款蜂王浆皂啊，用的是纯天然的蜂王浆，它里边这个王浆酸和各种活性物质啊，能够抗菌消炎，再通过小分子泡沫技术，能直接的渗透到皮肤深层，把你的炎症给你消下去，啊，把受损的皮肤屏障给你修复好，炎症一消，自然就不痒了。而且你在每天洗澡的过程当中，你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还能一点一点的改善你的皮肤环境，提高皮肤的免疫力。皮肤免疫力提高了，对外界的刺激就不那么敏感了啊，那你这个荨麻疹自然而然的就不容易发作了。
0: 哎呀，是啊，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还是块香皂，这每天都得用啊。上次闺女给我买了那些，哎，都一直慢慢用，都用完了。所以啊，易老师，这次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儿啊，我想多订点儿，我得坚持用下去吧。
1: 好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呢留给这个导播，然后呢，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到时候会给您打电话，您就留意接听就行了，好不好？
0: 好，谢谢啊，谢谢易老师。
1: 不客气，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0: 一，
1: 闪耀青春。
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3: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2: 那些年的歌。
4: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陈奕迅，这位来自香港的音乐奇才，1995年通过了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荣获了冠军，然后正式踏入了华语乐坛。他来自中国香港，他的音乐之旅充满着传奇色彩，风格不断演变，从早期的清新民谣到后期的深刻的社会观察，始终走在了音乐潮流的前沿。今天就来听他的歌，来听浮夸和床头灯。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陈奕迅在音乐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呢，也涉足了影视和配音，展现出全方位的艺术才华。他曾经在1997年出演过首部电影《旺角大家姐》，并且在2010年呢，因为《金钱帝国》里的出色表现，荣获了中国香港的年度电影的男演员奖。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配音演员，08年为《功夫熊猫》系列的香港版本的熊猫阿宝献声，并且在01年呢，为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当中的男主角 Milo 配音，同时呢，演唱了这首主题曲。我们来听拔河和不要说话。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陈奕迅的人生百态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根粉丝刚才说呢，歌曲床头灯通过烫贴床头灯这个动作呢，表达了在外边漂泊的人对于家庭的深深依恋，那是对于过去梦想的放下，对于现实的接纳。陈奕迅不再追求拯救世界或成为英雄，而是发现最大成就在于呢家人的笑容和陪伴。他的演唱风格就像是没有脚本的演出似的，自然流露出了一种对生活真实的理解和接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很多听友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呢就盼着升级，盼着过关，盼着换装备。打身边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 在两军阵前，老头子也玩了命了，哎，亲自出马是大战张桂芳。阿伦他也有威力呀，抽上那也受不了，有上武的精神。张桂芳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个老匹夫，就是耍活宝啊！你以前不就是会卖白面吗？会卖照例吗？败货竟然在两军阵前跟我交锋，哎呀，我必须呀，马快枪急把他给挑了。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啊！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孤树攀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怪蟒翻身，上崩下扎，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是窝挑盖打扎。但是呢，一枪都没扎着。别看姜子牙是瞎抡，可是现在呀，他心情是正好，这士气是正旺，所以越战越勇啊。哎呀，我家主帅难以取胜，我得赶紧助他一臂之力呀，拍坐骑。太子呢也看得明白呀，他一琢磨，对面这风林是先锋官，现在我也是先锋官的，哎，干脆咱们就兵对兵，将对将吧。他催开风火轮，晃动火尖枪，可就冲上来了，大战风林呢。那边呢，众将也往上头冲，这边的也不示弱，就打成了一片，哇，叮叮当的，

0: 加入战团吧。他们崔作骥也上来了，人家那边呢，有名的大将也都往上头冲。哪吒一边打一边就琢磨，叫什么李兴霸啊，用一颗开天珠把我脑门给开了，差点没打死啊。就在身上，还手吧。他一边作战一边悄悄的就把这乾坤圈给摘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喊了一声祭，这玩意儿刷一下就飞到半悬空中啊，见风就长，乌丢丢好像大车轮子相仿。也就是李兴霸拿开天珠打哪吒那位，奔他脑门子可就来了。
1: 哎，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哭求一声，栽倒在怪兽之下，当时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哦，跟我动手打着仗呢，把那宝贝扔出去把别人给打死了，这玩意儿也不符合套路啊。琢磨这事儿呢，乾坤圈一兜圈啊，呜奔他就来了，吓得他一闭眼睛。死尸扑通一声就栽于地下。哪吒高兴，心说这玩意儿多省事儿啊，拿火尖枪啊，扑扑扑一劲儿捅，还捅不着人家，累一身臭汗，哎，浪费化学能。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都给拍死。一琢磨这回打谁呢，我呀长那大脑袋的肖吧，九龙山西海四圣领头的就是王魔呀，这小子跨旗避案，他念动咒语，这乾坤圈一拐弯，如奔那王魔可就去了。王魔就见霞光万道，他就知道不好啊，
2: 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削到后肩膀子上头。哎呦，把他给打的呀，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有打这怪兽上头摔下去。那么丞相爷姜子牙呢，哎，拿着打神鞭在这瞎轮呢，哎，打这个张桂芳，打着打着就发现这边啊有变化，别闲着了，师父给我的宝贝这打神鞭呢，这玩意儿不是瞎轮用的，可以呀。得也一念咒，这玩意儿真灵啊，这打神鞭日腾空而起呀。头盔给砸飞了，那啪嚓稀碎稀碎的。哎呀，张桂芳吓得一身冷汗。多厉害呀，打完了张桂芳还没停，一拐弯肉奔那王魔又去了。又到了，他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俯身，打神鞭呢也走的有点斜了啊，啪嚓一下削在他后背上头了。 当时拨怪兽往回就逃。这家伙道行太深了，运用员工在那儿顶着，在那儿疗伤。起的大将呢？谁呀？哎，就是姜子牙新收的徒弟那龙须虎。我有一绝能啊，就是扔石头啊。啊，我看这西岐城外这大大小小的石头还不算少。原型啊，他平时啊是一个帅小伙，但是打仗的时候就得变回成原来的模样，麒麟脑袋龙身子，哎，豹尾巴牛蹄子，好大一大个儿啊，往那一蹲，比城墙都高半头。哎，就对准商朝的军队就砸吧，啊，屁叫啪嚓，

皮剥了，下巴打掉了呗。大帅张桂芳一看，哎呀，这个仗可没法打了，怎么办呢？啊，主心骨都没了，再看王魔那五官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啊，骑着怪兽一个劲儿的往回跑。

0: 啷啷啷啷啷啷啷，
1: 锣声一响，哇，全都撤下去了。死了好些个人。哎呀，退进连营之后啊，张桂芳这脑袋都晕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又要一败涂地了。哎呀，这一回可太惨了，先锋官也死了，我师弟也完了，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变三圣了，这玩意儿三缺一，打麻将都不方便了，我不报仇能行吗？严禁灯火，大家早早的就休息，因为我要做法呀，收拾这个姜子牙这老糟头子，他是罪魁祸首，不把他消灭了，那是不得安宁啊。做好这保障工作呀。王魔掐指算了算，这才交代，张大帅呀。今天晚上啊，管制灯火，一不准有声音，二不准有光亮，你们呢都好好的睡觉，谁也不行偷看。起了希望的火种，说不定这王魔真就有那么两把刷子，哎，就能够扭转这个败局呀。他就按照王魔说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呢带着满营的众将兵丁早早的都睡觉了。哎呀，一瘸一拐登上了法台，眼前呢点着大灯一盏，鞠，那位说他要下象棋是干嘛呀？啊，怎么只喊鞠呀？呀，跟象棋没关系。他喊的这个鞠，这是鞠人魂魄的意思。他那意思啊，要把姜子牙的魂儿给他鞠来。使用妖术写法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西岐城里头，这位丞相姜子牙大获全胜啊，带领着满营众将回到了相府。漂亮的大胜仗，哎呀，大鼓士气呀，齐聚一堂呢，就在这银安宝殿就开喝了，哎，酒宴摆下嘛，推杯换盏，喝开可就没完了，一直喝到了三更天。头子也是够能喝的，嗨，他这酒量啊是没底儿。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感觉不对劲儿，发现了，哎呀，相父啊，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太累了，您从来没打过仗，没交过手啊，今天您上了一线了。千岁呀，我也说不清楚，说个哎呀可就不好了。跟着姜子牙扑通一声翻身栽倒，是手刨脚蹬啊。 筷子酒杯呀全都放下了，过来把姜子牙就抬到床上，捶前心捶后背拽耳朵就滴了他，还有按人中的，丞相丞相您醒醒，丞相丞相醒醒醒醒醒醒。鼻子眼儿也没有喘气儿的了，这心脏也不跳了，眼睛也瞪溜圆，跟死羊眼一样。坏了坏了，姜子牙这老头死了。吴王姬发是放声痛哭啊，哎呀上父啊上父，你要是不在了。家上父这是怎么回事啊？哪吒在旁边呢，他呀就安慰大伙儿：各位王家千岁，你们先别哭，我师叔我认为他是没事儿。好，哎，各位没事啊，别哭别哭别哭。说是别哭，这些位呀还抽抽搭搭，眼泪也是围着眼圈直打旋。阿幻花也是能掐会算了。武王抹了抹眼泪就问：哪吒将军呢，您怎么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是有奸人暗算呢？我呀已经算得差不多了，是不亲自走一趟恐怕是不行了，众位呀你们稍后，哎，我去瞧瞧去。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
0: 哎，我说哪吒师兄啊，要不然我陪你去吧，哎，咱们静悄悄的偷探敌营啊。
1: 这些灵巧的活啊，哎，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0: 哎呀呀呀呀，那可太遗憾了，我怎么办呢？
1: 哎，你在家里头伺候丞相爷，把你师父看护好就行了。
0: 哎，好嘞，我给他守尸啊。

这儿啊，在空中啊，他收住了风雷，也让他有动静啊。蛤蟆巧动的就来在了高空之上，居高临下往底下这么一瞧，哎呦呵，看得还挺清楚，这里边搭着3尺3寸高的法台，台上点着一盏大灯，那王魔呀披发长

一个一个的吹，一会儿吹一盏，一会儿吹一盏，这十盏灯啊都吹灭了九盏了，也就代表这姜子牙三魂七魄已经灭了九个了。全都灭了，那姜子牙呀就没治了，是准死无疑。现在这王魔可高兴坏了，心说我再加把劲儿，再把我这宝剑抡开了，我再玩命的耍耍剑。等耍剑完毕呢，我最后扑一口，把这一盏灯啊给它吹灭了，再拿宝剑把那大神灯也给砍倒了，姜子牙呀就算是死翘翘了。王魔这个高兴啊，耍完了就吹最后这盏灯了。哪吒一看，好小子，我就算计着这里头有毛病嘛，果然出在你的身上。哎呀，暗箭伤人，这还了得呀！摘下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

0: 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9: 的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市里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土行孙遇上一个劲敌，就是渑池县的大帅，这位张奎。人家的地形术在自己之上啊，土行孙一琢磨，要想制服这小子，那就只有一条道儿。哎，就是去求我的老师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老师有一种法术叫做指地成钢法啊，那是破地形术的绝招啊。这土行孙把这想法跟姜子牙一汇报，子牙闻听大悦，哎，那就有劳土将军了。哎呀，理当效劳啊。土行孙这才辞别了众将，哎，这就动身呢，赶奔夹龙山飞云洞。一跺脚啊，本儿进到地下了，顺着地脉啊，往前走。抬头一看呢，哎呦，来的真挺快，夹龙山飞云洞已经不远了。最前边是山口，山口这儿啊有一座悬崖，叫做猛兽崖。只要是过了猛兽崖，就正式的进了夹龙山了。哎呀，很快就跟老师见面喽，真是心潮澎湃呀。土行孙一琢磨，我从地下钻了这么长时间了，灰头土脸的，见着老师多没面子呀。哎，干脆我呀好好的打扫一下个人卫生，另外呢找地方睡一会儿，养精蓄锐，精精神神的去见师傅。找地方歇会儿。有的地下呀啊层他钻出来了。一看就在猛兽崖的旁边有一棵大树。这树长得还挺特殊。有一条树根有的地下呀翘起来了，像一个小拱桥一样在这盘旋着。哎，又漂亮又干松。我呀就坐到这树根上头，哎，靠着大树眯瞪一觉，哎，等醒过来之后呢去见恩师啊。土行孙想得挺好，把身上的土拍一拍，然后啊就坐到这树根上头， 靠着大树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啊。也真是乏了，睡得就跟死狗是一模一样。就他这呼噜一唱三叹，怪异非常。就他媳妇邓婵玉呀，被这呼噜吵醒了不知有多少次，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也就得说邓婵玉特别的贤惠，要换第二个人也跟他打离婚了。哎呀，睡的是真解乏呀。可是睡着睡着，土星孙感觉不对劲儿，浑身怎么绑得慌呢？睁开眼睛一瞧，哎呀，可把他给急坏了。就发现呢，有好几道绳子在自己身上勒着呢，把自己紧紧登登的就捆在了这棵大树上头。土行孙呢，真想一跺脚踩地面，用土行术逃跑，摆脱绳索呀。但是倒了霉了，因为他呀，为了干燥，为了干净，是坐在这个树根上头的。土行树得沾土啊，现在两条小短腿儿紧蹬着，够不着地面。这谁干的呀？这时候啊，有打大树后头转过来一人，面带狰狞啊，嘿嘿，小矬把子，你就闭眼吧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哎呦，土行孙瞪大眼睛一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冤家对头大将张奎。您可能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来的？闹了半天呢，张奎这小子贼鬼刘华，回到家里之后跟他媳妇高兰英就商量这事儿，说我现在谁都不怕，就怕俩人，一个是长着怪眼的杨任，另外一个也是我最怕的，就是那土行孙呢。这小子地形术也出溜出溜的。两口子正谈这个事儿，忽然之间外边就刮起了一阵怪风啊，呜呜呜！哎呦，这个风啊，走石飞沙势更凶。推云拥雾乱行踪，暗藏妖孽来窥户，又送孤帆过楚风，怪异非常。紧跟着咔嚓嚓一声响，就把帅府门前的大道旗是一折两断。高兰英就是一愣啊，哎呀，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夫君呐，你别着急，我排摆香案占卜一卦。您看这老娘们儿，这能耐还不小呢，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把文王的八卦六爻课呀学了个七成八落的。他马上排摆香案，用金钱哗楞楞这么一补，颜色更变，呀，大事不好了。张奎还问他呢，我媳妇儿啊，什么事儿啊？哎呀，就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个土行孙去找人帮忙去了，要去求夹龙山飞云洞他的授业老恩师巨流孙呢。那巨流孙是地形术的行家，人家有一手绝活叫做指地成钢法，如果说把巨流孙给请出来，或者说把这种法术给学来，夫君呐，只怕你性命危矣呀。这张奎吃惊非小，娘子啊，那我应当怎样呢？哎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呀就得赶紧动身呐，去追赶这个小矬子叫土行孙，如果说追上了，你就找机会把他干掉，以绝后患。娘子此计大妙，我就此走上一遭啊。张奎真挺着急，带上加巴事一跺脚层进了地下了啊，玩命的往前跑。咱没说吗，他的这地形术在土行孙之上，土行孙一天走一千里，这个就能

走1500里，所以他呢提前就到在了加隆山的前边，到在猛兽崖了，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往那儿一眯，瞪着眼睛啊就瞧着。这时候啊，地形的声音出来了，十有八九是土行孙来了。仔细一看呢，本儿钻出来一小撮子，正是土行孙呢。哎呀，这张奎就想冲过去拼命，可又一想，别急，心急吃不上热豆包，嘿，我仔细的瞧瞧吧，得找好机会呀。要说这事儿啊，也是该找土行孙倒血霉，他就想休息休息，结果坐在树根上头靠着大树，哎，他睡着了。这张奎乐得屁颠屁颠的，赶紧过去拿绳子刷刷刷刷刷，把土行孙就给捆上了。等土行孙睁开眼睛一瞧，已经动转不灵了，他是破口大骂，哎呀，张奎呀，你个混蛋王八羔子，你敢暗算于我，嘿嘿，小子，对待你这种杂种啊，就得用这种办法，这就叫以小人之术还治小人之身呢。您说这张奎多臭不要脸呢，本身他就是小人，哎，他还有理说人家是小人。土行孙呢，小腿烂蹬，俩胳膊直晃，但有一节，人家张奎把他给捆的呀，太紧太紧了，而且张奎会法术啊，早就拿一道符把这绳子给贴上了，没有极大的能耐，你根本就跑不了，所以土行孙挣了半天还是无济于事。张奎啊，苍啷啷把背后钢刀可就抽出来了，姓土的，你要是死了啊，你就别怪我，哎，就怪你自己命不好啊，啊，闭眼吧。这小子多恶呀，啊，咔嚓一刀，就把土行孙这脑袋呀，就给砍下来了。土行孙太惨了，没来得及喊叫一声，就命丧在猛兽崖前。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位说了，土行孙这么大能耐，哎，也得死啊，嗨，这就得说土行孙呢，修行的还不到位，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好色，有这一个缺点，那可就不成了，所以就得死这么一回。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个土行孙就被加封为土府星。这土府星是干嘛的？哎，专门管土地爷的，全天下的土地爷都归这土行孙一个人管，那是一个大领班啊。如果说凭着这土行孙的能耐，他应该呀不死这一回也能够成仙成圣。到了后文书您就知道了，哎，有这样的例子呀，在这套封神榜里头有那么七个人不用死就可以肉身成圣的，哪七个人呢？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位呀肉身成圣，其他人修行都不足，哎，要想封神都得死这么一回。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张奎抡起大刀来，哎，七球咔嚓就把这土行孙是乱刃分尸啊，最后就剩下一个脑袋了。这张奎拎着发髻乐乐呵呵，施展地形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回转渑池县。等到家了，见着他媳妇儿，娘子啊，你看这是什么？高兰英可乐坏了，夫君呐，你本事真大呀，嘿嘿，这一回呀，我要把土行孙的脑袋挂在高杆之上，让周营都瞧一瞧，哎，他们的战将就是这种结果啊。这家伙还真够能挑衅的，真就吩咐兵丁出去用高杆呢挑着这脑袋，就挂到渑池县的城。

城外去了，就对着姜子牙的大营。早有探马兰奇把这消息报进了营中。姜子牙一听当时咧了嘴了。还有一个人比姜子牙还着急呢，谁呀？正是那女将邓婵玉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八块五一斤呢。这都是在讲的。老公一死，这老婆成了寡妇了，那玩意儿能开心吗？咯嘣嘣咬碎了银牙呀，好啊，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也。这女将多猛啊，都没去讨将令去，就违反纪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着他的五点胭脂兽，晃动绣绒大刀啊，由的营盘里头就冲出来了。单人独骑要踏他的渑池县。到在城门这儿了，高声的断喝呀，要呆。张奎呀，速速出来送死，你家姑奶奶邓婵玉来了。张奎得着信儿一听，公的死了，又来个母的，那不是送命的吗？我说媳妇儿啊，咱们两口子出去瞧瞧去。这两口子由得里头骑着马可就出来了。邓婵玉瞧见了，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一伸手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要你们招打。这石头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啊，直奔张奎这两口子就来了。张奎吓得往旁边一闪身，呀，他算是躲开了，但是他媳妇儿没躲开呀，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头。邓婵玉那意思啊，我这一石头把这老娘们就给你砸死，你张奎不是让我守寡吗？我就让你打光棍，咱们一报还一报。哪知道高兰英道法也很深的，虽然说打了一石头，但是没有什么重伤，只是脑袋上鲜血崩流，他有点疼啊。哎呀，好贱人呐，你敢打我。邓婵玉一咬银牙，我打你呀，我还要打死你呢。又一伸手去摸五色电光石，这高兰英可不让了，由得身背后把红葫芦就掏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葫芦嘴打开了，用嘴这么一吹啊，唰唰，49根太阳神针呢，可就飞起来了。这东西快呀！邓婵玉抬头一看，呀，金光四射，睁不开眼睛啊，坏了，两只眼睛全被射中了。再想看什么，那可看不着了，这视力0.00了。哎呀，把邓婵玉给疼的呀，嘡啷啷，绣绒刀可就扔了，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往外直淌。这高兰英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催马向前啊，咔嚓，把邓婵玉斜肩铲背是劈于马下，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邓婵玉呀，后来也封了神了，他是六合星。这六合星管什么呢？管家庭矛盾的，家和万事兴嘛。谁家要是吵架了，拌嘴了，这邓婵玉就组织一帮人，去给调解去。说白了就是调解员的领班。单说这高起来了，调到高杆之上，跟那个土星孙的脑袋调一块儿去了，一起还了得吗？小小的渑池县伤我数员大将啊！马上就传下令去，三军是四面

0: 攻打城池，架起了云梯火炮，三军呐喊，攻打的甚是急切。这张奎和高兰英两口子全麻爪了，真要是跟人家斗起来，人家60万大军呢，这小小渑池县才有几个人呢？哎呀，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上城咱们全民参战吧。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都打完了，弓箭也都用没了，眼看着弹丸之地就要被人家攻陷呢。哎呀呀呀，这可怎么整啊？这个张奎没有辙了，跟他媳妇儿一商量，咱们得赶紧写下告急表彰，派人骑快马送到朝歌城啊！救兵来得早了，咱们渑池县还有一救；来的要是晚喽啊，只怕是玉石俱焚呢。您别说，这高兰英和张奎还真是有能耐，真就带领着军兵杀出来一条血路，把送信的人呢给送出去了。这位呀，10万火急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呢，这可就到了，把告急表往上一递，谁处理这事儿啊？哎，上大夫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这还了得吗？渑池县再丢了，那就渡黄河了，然后就过孟津，朝歌城就保不住了。赶紧把这表彰往上递呀，哎，交给这纣王天子。那么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嘿，正享福呢。现在他身边呢有4个大美人了，头一个是苏妲己，二一个胡喜妹，三一个王贵人。这王贵人呢是后来给他加上的一个白毛老鼠精，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玉美人。这玉美人是谁呀？说出来呀您就熟悉，哎，他就是玉石琵琶精。前文书咱们交代了，轩辕坟有三妖啊，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那么女娲娘娘把这三妖派出来要祸乱朝纲。玉石琵琶精啊死的比较早，是让姜子牙用三昧真火给他烧死的，那段书叫做姜子牙火焚琵琶精，烧得他现了原形了。但是那一只玉石琵琶可没有扔，哎，让妲己给收存起来了。不是简单的收存呢，每天搂在被窝里头，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妲己和胡喜妹，哎，也就是雉鸡精啊，这俩家伙就舒服，就念咒，哎，就给他推功过血。经过了12年的努力，这玉石琵琶精啊又恢复了元气了，哎，又变化人形成为大美妞。这回呀，三妖又凑齐了，这座朝歌城更是妖物重重。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这位纣王天子是一个没毛的大狗熊，而且呀贪淫好色，属于是一位种驴式的先生。现在他身边的美人是更多了，领头的一共有这么四位：苏妲己、胡喜妹、王贵人、玉美人。这王贵人呢是个外国秧，哎，是一个白毛耗子精，让苏妲己给发现了，哎，也引到宫闱当中陪王伴驾。最后补齐的这位玉美人，这就是轩辕坟三妖的第三位，哎，玉石琵琶精。想当初啊，姜子牙算卦曾经火焚琵琶精，把他给烧死了，变换了原形。那么苏妲己跟他是闺蜜呀，用了12年的功夫把这玉石琵琶精啊又给弄活了，重新变成一个大美人，哎，又整到宫里头来，陪着这纣王天子啊是胡扯八扯啊，挺能扯。就这四个妖精把纣王天子给迷的五迷三道。本来他年轻的时候啊智商是非常的高，身体也是倍儿棒，武功也强，可是现在那简直就成大混蛋了，成了白痴了，掉在烟花镇里头拔不出来。 两军阵前打得那么惨烈，他呀愣是不清楚。等现在上大夫飞廉把告急的表彰呈上来了，他一瞧啊，哎呀，这才知道渑池县已经告急了。哎呀，这要再往前打，过黄河过孟津可就打到朝歌了。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他这一问呢，御史琵琶精这玉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我有一个馊主意，您听不听啊？馊主意那也是主意呀、说吧说吧。就是咱们呢应该再派大将能征惯战的，哎，到两军阵前去支援去。纣王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我说没人了，你说这主意是好，可是他没用啊，咱们朝里头没有人了，已经都打空了。玉美人嫣然一笑，陛下，没有人没关系呀，我们可以贴榜招贤呢。有道是深山藏虎豹，密岭隐麒麟，高人呢多的是，只要是您有重赏封官许愿，就一定有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前来投奔，到在那时咱们的江山社稷不就有救了不是啊。纣王一听啊还有点迟疑，苏妲己呢又过来劝他，哎，这王美人也劝，胡喜妹也劝，哎，四个妖精全是一个主意。纣王这才点头，那就传朕的口旨，马上张贴招贤榜啊，朝歌城四门都要贴上，派专人管理此事。一句话，这招贤的榜文可就贴出去了，老百姓都瞧见了。哎呦呦呦，现在朝廷没人了啊，要打仗去。我说哥哥，哎兄弟，您的能耐不是挺大吗？啊，整天都杀猪啊，勒狗啊，本事强，您应该接榜。哎，待着，我还没听说过杀猪的勒狗的，去当大元帅去打仗去呢。那玩意儿能行吗？您要是不行啊，恐怕咱们大商朝就没有人了，因为像您这样的现在都属于奇缺的人才呀。老百姓都看出来了，纣王已经一败涂地了。就说这个招贤榜文就在这贴着，一贴呀贴了三四天，哎，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连看榜文的这几位军兵啊都感觉泄气了。往那儿一坐，低头耷拉假的直冲盹儿啊，全睡着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过来用这大巴掌一拍这军兵的肩头，哎，我说你醒一醒，醒一醒。这谁呀？哎呀，睁开眼睛一瞧啊，呵，这军兵愣住了，赶紧把身边的睡觉的那几位也都叫醒了，行，哎，来人了，来人了，来人了。这几个小子全都醒过来了，一瞧面前站的有三个人，头前一位呀是个小个，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尖嘴猴腮呀，穿着一身黄衣服，金瞪瞪的。后边跟着两位，左边啊是一个黄脸膛，哎，小个也不大，细不拉纤的，黄焦焦的胡子。这边还有一位，哎，是一个细高条，和这个有两丈多高，那个身材呀是细不溜丢，水蛇腰得有八道弯，穿着一身白衣服。是这仨人啊把他们给招呼醒了，几个军兵不敢怠慢，赶紧站起来，哎呦呦，好好，我三位你们要干什么呀？前边穿黄衣服这小干巴个说话了，哎，我们干什么呀？哎，我们要接榜文，我们乃是朝廷的大贤人呐。嘿，这三位看着都挺怪异，军兵就得问他，那么三位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这个小干巴

个，看样子是个领头的，就给介绍。哎，要问我三人呢，乃是眉山的人士。我姓袁，名叫袁洪。旁边这位，就是穿黄衣服黄脸这位，他姓吴，名叫吴龙。这个细高个呢，他姓常，名叫常浩。我三人知道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这才前来接榜啊。那位说了，哪来这么仨人呢？哎呦，这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这三位呀，属于是眉山七怪当中的。有道是，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出妖孽。那么商朝的好人，全都打死了。这回就剩下一帮妖精了，就在眉山这地方就有这么七个妖怪，称为眉山七怪。但是他们自己呀，不管自己叫妖怪，自称为眉山七圣。这领头的就是这袁洪，袁洪他乃是白猿成精得道啊。后边那两位呢，吴龙和常浩，吴龙是一只蜈蚣精，常浩啊是长虫精。也就是长蛇变化成精。最近这个妖精啊，在眉山里头待着感觉没意思了。山里头的生活嘛，又是喝山泉水呀，又是吃野果子呀，掏点蚂蚁什么的，实在是太清苦。如果说进入朝纲，紫袍金带官一下子，可以娶180个媳妇儿，生6000多个孩子，那多过瘾呢。一直啊没有机会，这回听说了啊，朝廷贴出招贤榜来了，只要是有本事能打能战就可以封官呢。哥七个一琢磨，咱们借这机会，平步青云吧。有心呢，七个人一块来，可是一合计这玩意儿不妥，因为这七个家伙，七个大妖精啊，长得是穷凶极相，如果说集体出来往朝歌城这市面上一溜达，那玩意儿太显眼了，再吓死3个5个的，那玩意儿就容易出事儿。干脆咱们呢分批分波的赶奔朝歌城参加这场会战。那么谁先去呢？这打头战的可就选出来了，就是这个袁洪带着吴龙和常浩，猿猴精带着蜈蚣精和长虫精就来了，到在这儿就接了招贤榜。那么几个军兵不敢怠慢呢，那三位贤士，你们就跟我走吧，咱们就去见纣王天子啊。领着三个人就来在了皇城，先到在午门里头九间殿的外头，这地方有一大排的朝房。这是满朝文武在这儿办公的地方，现在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叫飞廉。这军兵啊就把这三位贤士仨妖精介绍给飞廉了。飞廉一瞧，哎呦，这三位长得这什么模样，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好人呢。可是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不管是什么花脖子绿脑袋，该用你还得用。可是这三位有没有能耐，这飞廉得问问。三位贤士，你们能接榜文我是非常的欢迎，但是你们有什么本事，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呢？一听这话呀，这仨妖精都不乐意了。这领头的叫袁洪嗷嗷的怪叫，哎呀，问我们什么本事，那可是太多了，什么排山倒海呀，居神遣将啊，撒豆成兵啊，我们都是拿手的小把戏。这么办吧，我给您呢露露手头。这猿猴精说完了，就地翻了个跟头，来了个倒立，两条腿这么一蹬唰，这个头长起来了。他不是倒立的姿势吗？这两条腿已经蹬到云彩上头去了，这大脑袋在地上顶着呢，
两只眼睛低

0: 溜圆滴溜圆的，嘎巴嘎巴直眨巴呀。哎，嗨嗨，我说上大夫啊，您看我这能耐怎么样啊？
1: 哎呀哎呀，国师神通，国师神通啊。
0: 这袁弘一念咒，唰又恢复了原样。哎啊，本儿站到一边，他不言语了。第二个露手头的是吴龙，也就是这蜈蚣精。这小子用嘴这么一吹啊，噗，起了一股黄烟呢。这股黄烟拖着上大夫飞廉，呜呜呜，可就飞起来了，把飞廉给吓得，心说我叫飞廉，我可不能飞呀。哎呀，往底下一瞧啊，离地得有十几丈高了。看地下那人就跟小蚂蚁差不多少。
1: 国师神通，快快收了法术吧。
0: 这吴龙把口一张，往回这一吸气，嗖，这股黄烟又都吸回去了。上大夫飞廉稳稳当当又落在了平川之地。第三个露手头的是这长号，哎，也就是长蛇精。他呀往前一纵身，把眼睛一瞪，嘴一张，啊，呲溜把舌头给伸出来了。哎呦，这舌头啊可太长了，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由打午门伸到午门外头去了。大街上有做小买卖的，哎，卖苹果的，卖鸭梨的，他这舌头一卷，把人家水果筐给卷了那么两筐，啊，刷卷到了朝房的前边，吧嗒往地上一放，嘿嘿嘿嘿，上大夫请您吃水果吧。哎呦呵，飞廉心说这三位有妖术邪法呀，十有八九是仨妖精啊。哎呀，这人能用吗？这人呢，可是转念又一想，嗨嗨，妖精也得用啊，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了，这才鼓掌称善。哎呀，三位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看起来我商朝的江山有救了啊！我给你们做好登记，马上就领你们去见天子啊。书说简短，哎，这马上领着仨人啊就赶奔摘星楼见纣王去了。纣王本来不想接待，但是四个妖精告诉他说，您呢必须得接待了啊，再不接待可就来不及了。
1: 好好好，我出去瞧瞧。
0: 到外头一看呢，上大夫飞廉领来仨人，这都什么模样，不像是正经的人呢。这飞廉过来啪啪啪一介绍，说这三位呀都是眉山的人士，这位叫做袁弘，这位叫做吴龙，这位叫做长浩，本领高强啊，如果说陛下肯于重用他们，立功杀敌不费吹灰之力。纣王点了点头，好吧，那就都封为大将军。现在朝歌城里头还有多少兵马呀？上大夫飞廉赶紧禀奏，哎，如今呢，加一加减一减还有10万兵马
1: 啊。10万呢，哎，行，给你们拨上5万啊，你们带着去渑池县去打去。
0: 这七怪之首的袁弘说话了，哎，陛下呀，咱们不要保什么渑池县了，那个弹丸之地丢了也就丢了，我看咱们呢就在孟津排摆下阵势，哎，在那个地方又开阔又得玩，我们呢就在孟津那儿跟姜子牙展开决战，哎，要他的狗命，您看如何呀？纣王一琢磨，
1: 也好，不管是怎么打，只要能打赢就可以呀，你们自己做主吧。
0: 这纣王一转身呢回了内宫了。上大夫飞廉呢把这仨妖精安排到金庭馆驿，然后他又抽身跑到内宫啊来见纣王来了。纣王一看这飞廉还有什么悄悄话不成啊。飞廉禀奏，陛下呀，这三个人我看呢不像是善类，如果说军权全都交给他们恐怕是不妥呀。

啊，该当怎么办呢？陛下，现如今咱们朝中还有这么三员大将，哎，可都是老将了，一个雷开，一个殷破败，一个鲁仁杰，这仨人啊都是正规的军事院校毕业的，哎，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所不足者就是他们仨

体最好的，让他总监军，监督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哎，这事情啊，还能平稳一点。纣王点点头，这是好主意啊。那么你去访查访查，这三员老将哪一个身体还能凑合呀？哎，陛下，您放心吧，我马上就去。上大夫飞廉就去找这仨老头去了，哎，雷开、殷破败和鲁仁杰。到那儿一瞧啊，哎呀，一个个呲牙咧嘴，病的都不轻。可是矬子里头八将军呢，就这雷开这身体属于是最好的，哎，拄着棍儿能靠墙能走道，你这玩意儿还了得吗？这玩意儿，得嘞，就把雷开给调出来吧。这雷开呀，还真就是忠君爱国，哎，对纣王那没说的。拄着棍儿又到家里头，可就出来了。纣王马上加封，让雷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兵十万，带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开往前敌呀。但是这里头啊有个套头，因为雷开岁数太大，他是总监军，大元帅是谁呢？哎，就是那个白元精，叫做袁弘。袁弘挺高兴啊，哎，这就领着兵就出来了。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现在这个局势是急转直下呀，不光是姜子牙他们越打越凶，把渑池县困得死死的，那么普天下的800镇诸侯呢也都动起来了，哎，全都反对这个纣王。那是武王姬发发的檄文呢，邀请各路诸侯到在孟津会合，要声势浩大，共讨昏君。这篇檄文普天下都响应了，哎，所有的诸侯带着兵马奔孟津都来了。就现在孟津这地方啊，压压叉叉驻扎了无数的人马呀。这个猴子精大帅袁弘一听啊，哎呦呵，看起来就得跟这帮诸侯在这儿顶对顶对了，哎，离他们的营盘30里，给我扎下了连营。哗，连营可就扎下了，挡住了去路。姜子牙也好，各镇诸侯也罢，想过此关是势比

0: 春天。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4: 此时梁仲春办公室的电话也响起，接起电话，梁仲春还没开口，那头便传来阿成的声音：
5: 梁处长，真是太险了，幸亏我到的及时，你那两船货差一点就被日本宪兵团给扣了，这边我可冒了大风险了，大风大浪的，这船走还是不走啊？
6: 兄弟，稳住了，你别慌，这船得走也得走稳了，不是？船要翻了，咱们不是白忙活了吗？稳住了，你明先生的招牌挂在海关总署，谁敢不买你的账？
5: 我现在守着苏州湾呢，我都没敢跟明先生说我不在上海，苏州出大事了。
6: 我知道，我知道，你啊，踏踏实实的待在那儿，你怕什么？炸日本人的火车，烧不到我们的船上。
5: 你的判断最好是对的。
6: 拿钱的时候没见你手软，干活的时候你唧唧歪歪的干嘛？
5: 我干嘛？我跟你能一样吗？梁处长，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

0: 好了好了，你啊，等过了今夜就发船过河，没事了。你放心，南云的手还伸不到那么长，明长官那里你也别怕，我替你转还。放心，没事了，真没事儿。
1: 梁处，我可听了一消息，你在上海胡桥镇是不是有一个私人电台啊？
2: 梁仲春一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在特高课有一位朋友说，汪曼春汪处长最近查获了一批重庆地下商业电台，你们侦听处是不是来了新人？你得多留个心，是人才干嘛留给汪曼春？你不是76号的头把交椅吗？梁处长，梁处长，你在听吗？
2: 电话突然挂断，阿成略偏偏头，又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明楼接起电话，一句话不说，静静地听着。电话里，阿成平静道：“
1: 先生，海关的事情办完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了。”
3: 知道了。
2: 明楼的心彻底放下，沉着一张脸挂了电话。
4: 师哥。
2: 汪曼春叫了明楼一声：“
3: 是海关的事儿，不是特高课。”
1: 师哥，你别太担心了，我现在全部精力都放在寻找秘密电台上，不论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只要能找到，都会为我们破获反政府组织打开一条缺口。
2: 汪曼春自信地说着，而明楼仿似没听到一般，有些出神。汪曼春说完话，看出了明楼的出神，又叫道：“
1: 师哥。”
2: 明楼仰起头：“
3: 曼春，你真是女中豪杰，有了你的辅助，

0: 弃了一切，跟眼前的这个女人私奔了，他还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吗？
1: 你大姐从前是这样，现在她还是这样。
0: 明楼静静听着汪曼春的抱怨，
1: 难道她的心就不是肉长的？
0: 明楼没有制止汪曼春的恶语攻击，在他看来，在适当的场合听凭汪曼春的发泄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缓解他心中恶气的方法。明楼掏出手帕来替汪曼春擦了擦泪痕。不知为什么，以前他看见汪曼春的泪就会有揪心的难过，而现在他再看见汪曼春的泪已经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因为他的脑海里不再有爱或不爱的挣扎，反而被可用或可弃取而代之。暗寸间，刘秘书敲门进来汇报道，
2: 明先生，樱花号专列遇难者高级长官的名单出来了。
3: 这么快？
0: 明楼似乎有些不相信，立刻站起身。
2: 是，当地警察正在拼凑军装和军衔，以及核对车上大使们的名单。第一次爆炸是在餐车里，正好大家都在用宵夜，所以没有生还者。
0: 刘秘书把打印好的英文文件递给明楼，文件上密密麻麻一排排军衔及官职名称。明石原三郎，日军驻新京司令官，陆军中将。仲天公墓，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明楼没有再细看下去，看到这两个名字他就知道任务成功了。窗外依旧是倾盆大雨，房间里明楼摘下金丝眼镜，低头做默哀状。汪曼春呆呆地站着，刘秘书惶惶不知进退。雨声、风声、电话铃声、脚步声，掩饰不住伪政府每一个官员的惊慌，更掩盖不了伪政权与抗日联盟正面交手后第一个回合的惨败。明台背着程锦云走进一片小树林，忽然停住了脚，随即放下程锦云，示意他隐蔽起来。
1: 9点钟方向。
0: 程锦云迅速抽出手枪上膛。昏暗中花草暗影摆动，明台注视了一会儿，提着的心终于放松下来。程锦云也收起了手枪，两个人异口同声道，
1: 自己人。
0: 不一会儿，只见黎叔、于曼丽和郭启云等人从树丛中小心翼翼地走出来。一看到程锦云，黎叔立刻上前问道，
4: 怎么了？
0: 程锦云说道，
5: 跳车的时候崴脚了。
0: 知道程锦

0: 云无碍后，李叔侧目看向明台。
1: 我们见过。
0: 明台诧异。于曼丽和郭麒云走到明台面前敬礼，叫了一声族长后，郭麒云说道，
2: 他们是上海地下党。
0: 明台即刻转对黎叔，
3: 怎么称呼？
1: 黎叔，
3: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0: 看着血肉模糊的肩膀，明台问道，
3: 怎么办？
0: 明台左右看看，看向于曼丽。于曼丽冷冷地说，
4: 别看我，我只会杀人，不会救人。
3: 黎叔，你忍着点儿。
0: 程锦云卷起衣袖，干净利落地准备动手。明台看到程锦云的动作，抓住他的手，惊诧道，
3: 你不是打算用手吧？
4: 你不介意吧？
0: 明台道，
3: 我不介意，只要你下得去手。
0: 程锦云对伤口又仔细看了看，抬起手犹豫了一会儿，伸了进去。明台别过脸去，只听黎叔一声闷吼，子弹头落地。待明台再转过脸时，程锦云已经开始包扎伤口。
3: 你哪儿学的？你可一点儿不像女人。
0: 于曼丽哼了一声，
4: 哼，人家可是长头发。
0: 此话一出，程锦云和黎叔莫名的互相对望一眼，又看看脸色略显尴尬的明台和面色冰冷的于曼丽，摸不着头脑。郭麒云忍了一抹笑意，汽车向前方开去。
5: 歼灭日军中将两人，日军大佐两人，内阁专员两人，汪伪政府高级政要18人，日军及汪伪情报员多人，共计175人。
0: 一张樱花号专列的完整歼敌名单同时成交到了延安及重庆。华东影楼，明台、于曼丽、郭麒云军姿站立着，林参谋站在三人面前宣读嘉奖令。
5: 鉴于毒蝎英雄虎胆智勇双全，成功实施了粉碎计划，歼敌175名，热血英豪功勋卓著，晋升为中校军衔，并赐予4等云徽勋章1枚，中正剑1柄。望再接再厉，杀敌报国。
0: 林参谋向明台授勋后继续读道，
5: 本人奉上海站 A 区情报处处长毒蝎之命，前来向诸位授勋。
3: 明台自当洒尽热血，杀敌报国。
6: 明组长，你这次完美出击，获得了总裁及局座的赏识。少年英雄，英名远扬，也算是给你自己赴任上海站 A 区行动处副处长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3把火，

0: 希望你把上海滩的杀贼火焰点得越来越旺。
1: 驱逐日寇，不死不休。
2: 林参谋走到于曼丽面前说道：
0: 于曼丽，以粉碎计划中的出色表现晋升为少校谍报员。
2: 于曼丽立正敬礼：
0: 我临来之际，你的老师王天峰处长托我带来他曾经拟定的上海 A 区行动处刺杀伪政府官员的名单，附有计划表，你可以拿去做参考，可以执行前任毒凤的计划。不过一定要你的新任长官毒蛇首肯才能实施行动计划。
2: 明台问：
1: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毒蛇？
0: 毒蛇说该见面的时候就会主动跟你见面。如今76号二春当权，一个是情报处处长汪曼春，一个是行动处处长梁仲春。从今天开始，他们就是你要对付的劲敌。粉碎计划完美一役，全局上下对小老弟都是交口称赞呐。毒蛇很欣赏你的工作能力，他相信你能够在上海滩掀起天风海浪，震慑敌胆。
1: 是。
0: 先传达毒蛇训谕，在敌战区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隐蔽和保护好自己。你随时随地都要以一个伪装者的面目来示人，要学会舍取藏拙。
1: 明台谨记长官教诲，一定不辱使命。
0: 你有新的打算吗？
1: 请林参谋转告毒蛇，我要送一份厚礼给汪曼春。
0: 好，不过行动计划还是要得到毒蛇的同意才能执行。我再提醒小老弟一句，毒蛇对手下要求很高，第一就是要绝对服从命令，凡事要按程序走。你切记不可先斩后奏，否则他会把你赶回军校去。
1: 这是毒蛇的原话？
0: 算是吧。
1: 我对这位新上司真是感兴趣，
0: 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吗？
1: 有。
2: 明台顿了顿：
1: 你就说毒蝎希望早日拜会毒蛇，愿当面聆听教诲。
2: 林参谋笑笑：
0: 哈哈，一定带到。
2: 听完阿成的汇报，明楼哑然失笑道：
3: 哈哈，哎呀，当面聆听教诲，倒不如说他想看看到底是谁在指挥他的行动。他不喜欢被人控制，打小就是。
2: 阿成继续道：
1: 他要在新春刺杀汪福渠，林参谋在等我们的批复。
3: 汪福渠负逆为奸，该死。
2: 明楼愤恨道：
3: 20年前设计陷害我父亲，导致我父亲英年早逝，为谋夺我名家财产，又派遣杀手要置我姐弟于死地，却误

0: 杀了明台的生母，杀母之仇不共戴天，他杀汪福渠有个人恩怨。
1: 阿成问，需要下令申斥吗？
2: 明楼道，
0: 不能下令申斥，他会知道我们是谁，他很聪明，我们要小心行事。王福渠他最近在做什么呢？
3: 日本经济课的原田雄二被我们干掉后，王福渠给日本帝国大学教育委员会的会长全养三郎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中统局方面的特工截获了。
0: 全养三郎跟原田雄二都是日本经济课有名的战略顾问，王福渠贼心不死，原田雄二死了，他打算另请高明来上海掌控经济，卖国贼。
2: 明楼吩咐道，
0: 请示上峰，跟中统交涉一下，我需要尽快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2: 阿成说，
4: 是。
3: 那明台那里
0: 同意刺杀王福渠？
4: 是。
3: 还有别的话要嘱咐明台吗？
0: 注意安全，谨慎行事。
4: 是。
0: 我一想到从今以后上令下达都是叫明台去出生入死，我就恨不得宰了毒蜂。
4: 大哥，
0: 这是什么兄弟啊？兄弟做到这份上，
4: 你们不是普通的兄弟。
0: 对，是上下级。
2: 阿成不再说话。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代表团成员。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
11: 的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请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8: 百货公司的楼上，于曼丽试着帽子，明台坐在一边替他做参考。明台道：
9: 这个就挺好。
8: 于曼丽撇了撇嘴，哼，华而不实。
9: 嗯，我倒喜欢这个，配你有色彩。

0: 有一个小问题，一直忘了问。
1: 嗯哼。
2: 于曼丽向他倾了倾身子，贴上去问道：
0: 你那天干嘛背着他？
2: 明台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故意装傻道：
1: 谁？
2: 于曼丽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0: 女共党。
1: 他脚崴了。
0: 这不是重点，
1: 重点是你看见了。
0: 它是什么色彩？
1: 红色。
0: 我呢？
2: 于曼丽指着明台。
0: 必须，必须是好话。
1: 你呀、啊、色彩斑斓。
2: 明台随手从衣帽架上拿起一个女士虎皮花帽，微笑着说：
1: 叫他了。
2: 于曼丽一看，顿时嗔怪道：
0: 好啊，你骂我是母老虎。
2: 说着上手就要打，明台就是一躲，开怀大笑道：
1: 哈哈哈哈，好形象。
2: 顷刻间，空间见方的商店里竟是两个人打闹的声音和背影。饭桌上，明镜专注地看着书信，眼神时不时地看一下正在看报纸的阿成。明楼走到餐桌前，阿成看到他走过来，递上报纸说：
1: 大哥，今天的拥抱。
2: 明楼一边看报纸，一边漫不经心地读道：
3: 汪主席的和平大业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法宝。
2: 阿成低着头，边喝粥边说道：
1: 谁这么讨厌？
3: 我。
2: 明楼把报纸折起来，对明镜说道：
3: 拥抱主编胡先生亲自登门，请我给他们的报社写一篇社论。
2: 阿成一边吃饭一边说：
1: 不务正业。
2: 明镜笑而不语。明楼一怔，对明镜说道：
3: 哎，咱们家孩子的脾气见长啊，姐你管不管？
2: 明镜说：
1: 我可管不了，孩子们都快成精了。
3: 那是。
2: 明镜笑了笑，环视了一下房间说：
1: 快过年了，我们也该准备准备，家里啊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
2: 明楼点了点头，随口问道：
3: 明台回家过年吗？
1: 前天他发了封电报回来，说是留在港大过年了。
0: 唉。
2: 明镜叹了口气：
1: 兵荒马乱的，我也没打算让他来回奔波。
3: 好的。
2: 明楼说：
3: 在学校里还可以多准备一下功课，下学年我想让他继续参加巴黎大学的研究生考试。
2: 明镜点点头，随后迟疑了一下，看了看阿成。明楼会意道：
3: 阿成，吃完了去准备一下车。
2: 阿成应声，赶紧吃完起身走出了餐厅。见阿成走出房子，明楼

0: 才向明镜问：“什么事？”虽然阿成已经离开，明镜还是低沉着声音说道：“桂姨来信了，说乡下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1: 他想回明家。
0: 明镜点点头：“
1: 您的意思，
2: 他毕竟在明家做了十年的工。”
0: 明镜刻意压低了声音：“
2: 你看你能不能替我劝劝阿成？桂姨也算是他名义上的养母。”“
1: 我看没戏。”
0: 明楼补充道：“
1: 阿成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
0: 明镜想了想：“
2: 当我没说，吃饭吧。”
0: 明楼微笑，若有所思，愣了一会儿，继续进餐。1940年2月7日，农历一年岁末的最后一个寒宵，黄昏刚过，一排排街灯照影，昏黄的灯光与天光交织在一处，天上不时绽放着五彩烟火，天光斑斓地投射到街面上，满大街的虚假繁荣。穿和服的日本女人们举着小日本旗在街面上行走，一群麻木的中国人在高耀旗下庆祝新年，花灯挂满了树梢，红色的彩带扎在沿街铺面的屋檐下，天空飘着雪花，看着满天屏风升降的雪花，郭麒麟步履匆匆地在街上穿梭而过。郭麒麟推门走进一家西餐厅，在预定好的餐位坐下，服务生端了一杯柠檬水上来，问：“
2: 先生，您几时点菜？”
0: 郭麒麟看了看表：“
1: 等我的朋友到了再点。”
0: 说着，顺手把礼帽搁在餐桌边上。“
2: 好的，先生。”
0: 郭麒麟喝着柠檬水，眼睛警惕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各色人等以及出入宾客。一名衣着光鲜的男子从他身后走过来，明台径直坐到他的对面。明台笑道：“
2: 郭副官，哈哈，新年快乐。”
0: 郭麒麟倒是有几分拘谨：“
1: 组长。”
0: 明台不答话，挥手叫来服务生点餐。明台不仅穿着豪华，点菜也点得铺张，举止轻浮，一派纨绔子弟的形象。郭麒麟看到眼前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根本吃不下去。“
1: 组长，
2: 在外面叫我明少就行。”
0: 明台拿着银色的餐具说：“
2: 一边吃一边谈，别愣着。”
0: 说着自己先吃上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居然公开让下属叫他明少。郭启云一口气堵在胸口，把刀叉拿起来扔到餐盘上，咣当一声，算是公开抗议。明台依旧切着自己的盘中餐，也不抬头。
3: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现在可不是军校，你也不是我的教官了，你是我的副官。
0: 说着抬头浅笑道：
3: 哎，我是不是有点小人得志啊？
1: 组长，
3: 你得庆幸这里是上海不是重庆，否则我一定会让你知道什么是上司大如天。
1: 组长，我想以下属的身份提醒您，这里是上海，租界里是孤岛，租界外是日本占领区，整个租界充斥着黑龙会的魔爪，法国巡捕、日本间谍、76号的狼犬，还有苏俄密探，甚至还有那些领日本薪水的包打听。我们见面不应该在各种势力杂聚的场所，而您的打扮恕我不敢恭维，您照要过世，不怕别人记住您的脸吗？
0: 明台放下刀叉，
3: 我来回答你的提问。第一点，上海是孤岛，没错，我们就是要利用这座孤岛来战斗，与各种势力周旋。我们不到敌人经常聚会的场所，怎么跟他们接近？换而言之，我们看不到目标，摸不清敌情，我们就是睁眼瞎。第二点，我的穿着是我私人的事情，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不用你来教，我自信在这一点上，哼，我比你专业。还有，如果我在行动时有人看见了我的脸，结果只有一个，他很不走运。你听明白了吗？
0: 于曼丽站在走廊上，娇媚的点燃一支烟。明台从他身后走来，顺势扶住他的细腰，抚耳轻声说：
3: 有时候穿旗袍的女人不一定要多高贵，主要是看穿的人，有没有水蛇腰。
0: 说完伸手从他嘴里夹过香烟，自己吸上一口。走廊上三名保镖用艳羡的目光看着明台，明台也回望了一眼保镖，说道：
3: 你太引人注目了。
4: 我已经相当收敛了。
3: 你越收敛越是风情万种。
0: 于曼丽微笑：
4: 谢谢，我就当是赞美了。
0: 二人甜蜜地在走廊上亲吻。明台的眼睛落在手表上，他的嘴咬在于曼丽耳畔，说道：
1: 行动。
0: 于曼丽的手摸到他的口袋里，拿出一把枪来，对准过道上的保镖就是一枪。与此同时，餐厅大堂里枪声骤响，一片尖叫声。郭启云随声冲出餐厅，趁着食客轰然而出，他
1: 桃李西餐厅，明凯和于曼丽瞬间冲进贵宾包房，不等特务们反应，便枪枪毙命。汪福曲浑身颤抖地看着明凯，嘴角抽搐，吓得脸也变了形。显然他认出了明台。明台把枪抵在他的额头上，铿锵有力地说了一句：
3: 这是我送给76号的第一份礼物。
1: 说着，子弹打穿了汪福渠的头颅，横尸当场，污血四溅。任务完成，明凯携于曼丽从西餐馆后门从容撤退。撤退时，于曼丽向身后投掷了一颗手雷，轰隆声，硝烟密布。郭启云一路向西疾行，沿途将手枪投掷到一个特定油桶。76号花棚的墙根下，依次站着几名被戴上黑色头罩的囚犯。墙壁外不停传来新年的礼炮声。汪曼春坐在藤椅上，举着步枪瞄准站成排的囚犯，啪一枪，一名囚犯被击毙。随着庆祝新年的烟火，一声声的枪响，一名名囚犯先后扑倒在地。汪曼春满意地站起身，一转身正好迎上走过来的明楼。他的出现让汪曼春一时心散意乱，有些手足无措。他希望明楼永远只看到自己的美好，而不是凶恶和残忍。可惜他看到的却是明楼眼中掠过的一丝厌恶，仿佛自己的心口受到尖锐利器的撞击。
5: 师哥，你来了。
1: 汪曼春尽力微笑。明楼嗯了一声。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来。明楼发现汪曼春的惊慌，咳嗽了一声，问
3: 他们是什么人？军统、
6: 中统
3: 还是共产党？哼，骨头这么硬。
1: 汪曼春有些颓废。
6: 唉，他们什么都不是。
1: 明楼不解地看着他。
6: 他们是宵禁的时候被日本宪兵团抓到的流窜犯，不肯为新政府工作，个个都是人渣。
1: 明楼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再看看面前这个冷血的女人，他真的愤怒了。
5: 师哥，你是特意来看我的？
1: 明楼忍了一口气，换了淡淡的一抹笑意。
3: 哼，是啊，今天是除夕，我知道你的习惯，但凡除夕夜都是不肯回家的。我叫阿成给你在绿波廊点了草头圈子和红烧肉，浓油赤酱的都是你平素最爱吃的，我都事先替你品尝了一口，味道好极了。
1: 我和阿成巴巴的给你送来。听人说你一直在忙工作，我就来看看你。
0: 汪曼春眼圈一红。
5: 师哥，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我爱吃什么也只有你记得。这个世上没人再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了。
1: 哎呀，大过年的。
0: 明楼笑笑。
5: 师哥，你先去办公室等我啊，我换件衣服就来。
1: 好。
0: 汪曼春看着明楼离去，回过头来就突然给了身后的特务两记耳光。
3: 混蛋，明长官来了，为什么不报告？
0: 特务捧着脸一副哭相。汪曼春换了旗袍走进办公室，阿成已经布置好食盒和碗筷。明楼招呼道，
1: 过来坐，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0: 汪曼春小鸟依人般刚坐到明楼身边，电话铃声就响了。汪曼春接起电话，话还没有出口，两眼一黑，昏厥当场。
1: 曼春！
0: 明楼手忙脚乱地接住，急忙掐住汪曼春的人中。汪曼春长舒一口气，缓缓醒来后，又是声嘶力竭道：
7: 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不朝我开枪？为什么？
0: 明楼一把抱住他，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他脑海里闪现的是黑墙上的一个个枪眼，而此时享受着新年团圆的梁仲春也接到了电话。放下电话，梁仲春想都没想，拿起衣帽就往外走。梁太太吃惊地问道，
8: 大年夜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1: 加班。
0: 梁太太道。
8: 加班？你喝口酒啊，暖暖身子再出去吧。
0: 梁太太转身拿酒之际，梁仲春已经跨出了家门。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人，他们是杰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杰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杰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0: 一种
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4: 随身听，
18: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3: 明楼和梁仲春几乎同时到达西餐厅。童虎看到明楼，立刻低头哈腰地打招呼。明楼看着汪福渠的尸体，叹了一口气。梁仲春探问道：“
5: 汪先生是明长官的老师吧？”
13: 是。
5: 明楼问：“这是杀鸡给猴看，死了几个兄弟？”
13: 行动组死了3个，
5: 死在餐馆大堂。

0: 走廊上死了三个保镖，是王家自己花钱雇的，估计凶手至少得五个。大堂、走廊、包间同时开火。
1: 宁楼下着定义，
2: 手法专业，计划缜密，行动快捷，干净利落，不留活口。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且蓄谋已久的暗杀。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下面就该轮到我们了。
0: 老实说，情况不容乐观，不过请明先生放心，我一定会把凶手绳之以法，给死难的弟兄们一个交代。
1: 梁仲春自言自语道：
0: 我一定会先找到他。
1: 明楼不紧不慢道：
2: 啊，那是，最好不要让他先找到你。
1: 阿成走进来，有些焦急地冲着明楼指了指手腕，向他暗示着时间。明楼走到阿成面前问道：
2: 王处长怎么样？情绪稳定了吗？
3: 我给他服了点镇静剂，现在在车上睡了，情绪稍微好一点了。我想今天汪小姐也不方便回家了，我在上海饭店给他订了一个贵宾房，要不我先送汪处长过去，您直接回家。
1: 阿成看明楼犹疑不决，又提醒了一句：
3: 先生，今天可是除夕。
1: 明楼考虑了一下说：
2: 还是一起去吧，抓紧时间去开车吧。
1: 阿成赶紧跑了出去。明楼转身对梁仲春说：
2: 梁先生，这里就拜托你了，这是在法租界，说话办事都小心一点，这个时候出一点纰漏都容易引火烧身。
0: 我明白。
2: 王处长情绪很不稳定，最近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多辛苦一些，多担待一点。
1: 明楼拍了拍梁仲春的肩膀低声说：
2: 你做了多少，他做了多少，我和周先生心里都有数，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
0: 多谢明长官栽培。
1: 梁仲春对于明楼这几句话颇感舒心悦耳，虽然不是公开表扬，至少也是一种鼓励和信任。
2: 那我就先行一步。
0: 明先生慢走。
2: 梁先生。
1: 明楼停步想了想，回头低声说了一句：
2: 新年快乐。
0: 谢谢明先生。
1: 梁仲春很感动，感动于明楼在这种场合说一句他完全可以不说的祝福下属的话。可这个新年真的能快乐吗？明楼想，对于自己而言，这个清冷的岁末寒宵是给足了自己面子的。军统局上海站 A 区第二批刺杀榜开张大吉。教堂门口灯火辉煌，石板路前

0: 前，洋车不停地碾过，月光淡淡地照着，雪花静静地飘着，唱诗般优美的合唱声若隐若现。于曼丽和明台一路开心地跑来，于曼丽高举着双臂环抱雪花，兴奋地叫着，
1: 开张大吉。
0: 于曼丽在明台身边跑过来绕过去，飞舞着裘皮披肩，飞舞着亮色精致的手提包。
1: 今晚开张大吉，预示明年生意兴隆。明少，打赏小女子几两文银，小女子好去烫发、美容、看电影、大世界、追星、跑马场、赛马、下赌场、买股票，附带送你春宵一夜，香闻百回。
0: 他不带标点符号，一气呵成地说出来，
2: 赏你三分清风，一轮明月，至于春宵香吻，你就欠着吧。本少爷生意刚刚开张，还需运筹帷幄，有所期待，有所不待。
1: 明少分明是个吝啬鬼。
2: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0: 明台虚晃一枪绕回来，
1: 明少今晚打算在哪里过夜？
2: 在预定的香巢。
0: 明台仰着青绢的眉目绷住了脸，忍着笑意。于曼丽也仰着脸笑道，
1: 明少，你有几座销金窟？
2: 哈哈哈哈，狡兔三窟。
0: 明台朗声大笑起来。此刻教堂的钟声响起，于曼丽欣喜道，
1: 这是天堂的钟声，我们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也就是通往爱的路上。
2: 上帝爱你，天主保佑你。
1: 你就是我的上帝，明少，我是你羽翼下的天使。
0: 明台温煦地笑着。街灯灿烂，雪景如画，飞雪漫天中，两人互道晚安，各自踩着薄薄的积雪分道扬镳。明台刚刚走过街面，于曼丽抄着手在对面大喊了一句，
1: 过年好。
0: 一片烟花爆竹声，明台也抄着手回了一句，
2: 新年快乐，
1: 生意兴隆，
2: 财源滚滚，
1: 明少吉祥，
2: 天使如意。
0: 两个人就这样隔着街不停地开心地真诚地喊着祝福彼此的话，渐行渐远，直至双方都消融在茫茫雪花世界。雪地里一把很大的黄色伞撑着，街灯下一口大铁锅里热气腾腾地翻炒着栗子，棕色的栗子和无数

0: 黑乎乎的石子被一个大铁铲子来回翻动，有节奏的把一股股栗子诱人的酥软香气飘送到小巷深处。明台从小巷里走出来，被温暖香甜的气息所吸引。忽然他看到一个修长的背影，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程锦云说道：
1: 老板，称半斤吧。
0: 小贩道：
2: 小姐，半斤也得六角的，不如你买一斤，我赊你一块钱。
0: 明台走过去和程锦云肩并肩，对小贩说道：
3: 来一斤，我请客。
0: 程锦云一回眸，看到是明台，有些惊异，
3: 笑。
0: 他没有叫他小野君，而是称呼他为
1: 小先生。
0: 明台微笑：
3: 慧小姐，
1: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又碰面了。
0: 程锦云表现得很大方，仪态端庄。
3: 是啊，我和你还真是很有缘。
0: 明台无意中吐出一句真心话，想收回又已经迟了一步，只好把手轻轻蜷起来搁在双唇上，伪装成咳嗽，下意识地用眼角的余光去偷窥他。
1: 真的很有缘。
0: 程锦云不但不介意，反而有意无意地重复着他的话。明台很难得的一下子变成个腼腆的大男孩，从程锦云的眼里蓦然看到一种久违的亲和美好，看到双方奇妙的缘分，看到了邂逅相逢的亲切。两个人并肩走着，步履缓慢，拖着月光的清辉，带着满鞋底的碎雪，吃着香甜的栗子，心境清澈，竟如流冰春水。程锦云问：
1: 今天是除夕，你不回家吗？
3: 正往家里去呢。
1: 你也是回家吗？回家。
3: 你常住上海吗？
0: 明台的话刚问出来，又忽然觉得不妥，内心焦灼地等待着他的回答。程锦云说：
3: 不一定呢，也许会留下，要看时局，
1: 还要看我有没有力量在上海站稳脚跟。
3: 世界一片焦土，我们也只能做好本分。虽然现在看起来是豺狼当道，但我相信豺狼迟早会被消灭干净的。
0: 程锦云认同的点点头。两人走到街心，墙壁上挂着花木兰和白蛇传的巨幅电影海报。程锦云在海报前拨着栗子，目光紧盯着上面的图画。
3: 你喜欢看电影吗？
1: 常看。
3: 这两部如果要你选， 你选哪一步？
0: 明台看似无话找话，其实他脑海里在盘算着能否在电影院第三次邂逅。
1: 你猜我会选哪一步？
0: 程锦云嚼着栗子满口香甜。
3: 哈，当然是花木兰了，你是巾帼不让须眉。
0: 明台面露得意之色，他以自己和他并肩作战中的了解，觉得程锦云会是像花木兰那样的巾帼英雄。程锦云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两人继续朝前走去。明台和程锦云漫步大街，一股沁人心扉的梅花香气飘来，仿佛进入了幻想中的香雪海。一株梅花树在巷口绽放着花朵和清香，程锦云站在梅花树下，大衣摆在风雪中飘荡，就像温良含蓄的典型东方淑女，凤仪温雅。明台问：
3: 喜欢梅花吗？
0: 程锦云点头：
1: 喜欢。
3: 我替你摘几枝。
1: 一枝梅足矣，
0: 程锦云嘱咐道，
1: 树底很滑，别摔着。
0: 明台跑过去攀上树枝，很快替他摘了一束梅花递上来。
3: 送给你。
0: 程锦云拿在手里，放在鼻尖下闻了闻香气。
1: 放到房间里，香气能持续几天呢？
0: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猫着腰搓着手从街面上的花店里跑出来。
4: 先生，这花是卖的，不是送的。
0: 听到小女孩这样说，明台夸张地比划道，
3: 你讹我吧，小妹妹，这花可是我亲自从树上摘的。
4: 您看，先生，这里有牌子的，我不讹您。
0: 小女孩用手指了指一块竖在花店门口的小木牌，上面写着六角六分钱，任摘门前梅花一束。因为夜晚街灯暗淡，小木牌被树影给遮住了。
4: 先生，六角六分钱，大过年的，您图个吉利，六六大顺，祝您明年风调雨顺，开张大吉。
0: 小女孩说得很认真，没有半点谄媚的样子。明台自嘲地张着嘴望望天，六六大顺，开张大吉。程锦云抿着嘴笑得自然开心纯甜，他不设防的娴雅微笑，就像一面透明镜子，直照到明台软软的心窝里去。明台的心跳得厉害，在于曼丽优美线条的诱惑下，自己的心也曾有过赤裸裸的激荡，可是这一次完全不是那么

0: 回事。生理上的需求被精神上的享受给取代了，他在精神上获取到一种宁静的美，淡淡的像空中的雪花漫天释放，含着清雅、幽香、纯净、洁白，他才是天使一样的情人。
1: 好，六角六分钱。
0: 明台掏出法币来交给花店的女童。
1: 过年好，算给你的压岁钱了。
0: 小女孩拿了钱，欢喜地鞠了一躬，说道：
2: 谢谢先生，谢谢小姐，祝你们恩恩爱爱，早生贵子。
0: 明台脸皮薄，轻喝了一声：
1: 去。
0: 小女孩欢快地跑远。明台望着脸颊绯红的程锦云，尴尬地说：
1: 哎呀，现在的孩子真会做生意。
3: 我倒蛮喜欢这孩子，不像我们始终都藏着。
0: 程锦云的这句话让两颗心都静默下来。雪花洒落在青石板上，化为冰水。雪和水不分彼此的渗透成一片。明台感觉此刻踩在足下的冰雪水朦胧的，仿佛他与他之间的缠绕状态，既随手可触，又不知来路与方向。
3: 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家里人等着守岁呢。
0: 明台突然有一种放弃自己所有身份的冲动，不想就此轻易放开他，甚至想跟这个女子在人生路上走下去。可是脚步还是没有向前，身子微微前倾，说了句：
1: 我替你叫辆车吧。
0: 程锦云颔首答应。明台在雪地里招手替他雇了辆洋车。程锦云登上车。
3: 再会。
1: 再会。
0: 明台表情平静，内心早已泛起涟漪。
1: 小先生，我想告诉你刚才那部电影的选项，我选《白蛇传》。
0: 程锦云悠悠道：
3: 因为白娘娘肯为爱人去移山倒海。
0: 韵外之志，弦外之音，拨动了明台的心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9: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2: 明台站在衣柜前，看着里面各色款式不同的套装，随意挑了一件套在了身上。他在穿衣镜里照了照，想了想，把皮带换了，换成了明楼送给他的新年礼物。重新站在穿衣镜前，望了一阵，自言自语道：
3: 大哥有天眼吗？我不信。
2: 之后走进小客厅，明台一头就扎进了沙发里。明楼翻阅着手里的报纸，看了他一眼。
4: 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啊？
3: 舒服。
2: 明台一副少爷款说道：
3: 有吃有玩有礼物有压岁钱还有汤喝。
4: 读书累吗？
3: 累吧。
4: 是挺累的，每日签到，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每科成绩都很优秀，连拉丁语都考了个全校第三名。
2: 明台的心开始慌起来，不敢看明楼，只是低着头，眼神闪烁。明楼却气定神闲地盯着他，继续说道：
4: 我记忆里你上课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的，你的拉丁语一直不及格。
2: 明台低沉着声音嘟囔了一句：
3: 有钱能使鬼推磨。
4: 说什么？
2: 明台大声道：
3: 我说我和同学关系好。
2: 明楼点点头：
4: 关系好是吧？所以帮你上课，还是帮你考试？
3: 谁帮谁考啊？也就刮风下雨。
2: 明台偷眼窥视着明楼，见他脸色平和，才又恢复本来面目，撒娇道：
3: 哎呀，人家在学校里就够水深火热的了。
2: 明楼截住道：
4: 水有多深？
3: 不告诉你。
2: 说着从果盘里拿了个苹果，开始在手里把玩着。
4: 跟老师关系好不好？
2: 明台发自内心道：
3: 好。
4: 班主任是谁？
3: 魏教授。
4: 人怎么样？
3: 挺直率的，业务好，人品也好，就是有点严。
4: 严师出高徒。
2: 明台有点得意：
3: 哼，那也要看徒弟是谁。
2: 明楼冷不防射一箭：
4: 你挺厉害的。
2: 明台啊了一声，才知道自己刚才说错话，收敛了一下，假装问道：
3: 什么？拉丁语？
4: 各科成绩
3: 啊。
2: 明台点点头：
3: 我聪明啊，学得快，不用跟

0: 跟着日程表走。明台冷笑，
1: 呵呵，说谎都不到家。
2: 谁说谎了？
0: 明台有点急了。
2: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想的哪样？
0: 明台愣住，忽然感到紧张。
1: 怎么，在我面前还紧张？
2: 我没紧张。
0: 明台强辩着，手里的苹果倒来倒去的频率更快。明楼看着他手里的动作，
1: 这苹果要么你就吃了，要么你就放下，倒来倒去的不是紧张是什么？
0: 话音一落，明台二话不说就在苹果上咬了一口，嘎嘣脆。明楼看了他一会儿，开口问道，
1: 听说你在香港追了大姐一条街？
0: 明台呆住，吃苹果的速度也缓慢了下来。
1: 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儿吗？
0: 明台低下头，像犯了错的孩子。
2: 我说梦话了，叫母妈，姐姐听见了。
0: 明楼怔了怔，大约是没有料到这个答案，很真诚地对明台说了句，
1: 抱歉又让你难过一次。
0: 明台摇摇嘴唇。明楼顿了顿，
1: 想了解你的亲生父母吗？
0: 明台摇摇头，
2: 不。
1: 别说违心话，
2: 姐姐会不高兴的。
1: 你有权利问。
2: 姐姐不高兴，我宁愿不知道。
1: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将来有什么想问了就来问我。
0: 明台忽然从嘴里蹦出一句话，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0: 明楼的瞳孔瞬间尖锐如刀。明台几乎是小心翼翼地把一张报纸摊开在茶几上，上面是明楼在新政府大楼前剪彩的照片。
1: 家里不准谈论国事。
0: 明楼接过报纸，把那一页翻了过去。
2: 我就问问。
1: 以后不准再问。
0: 明台不吭声。明楼看了他一眼，顺势把手腕上戴的手表摘了下来，递到明台面前。
1: 这个给你。
2: 少拿这个来收买我。
1: 你不是喜欢伯爵表吗？
0: 明台一抬手，明楼一收手。
1: 我想起来了，明少爷从不用别人用过的。
0: 明楼说。明台一把拿住手表，
2: 哈，哥哥又不是别人。
0: 说着就把自己的表给抹了下来，戴上伯爵表，边欣赏边问明楼，
2: 你不是说等我工作了再给我的吗？
0: 明楼别有深意地说道，
1: 书读得好了也是一门职业，你说呢？
0: 明台不明其意，敷衍地笑了笑，
1: 这几天好好休息，过了初五开始复习功课，我会准备几份试卷给你做。
2: 大哥，你不是认真的吧？
1: 大哥什么时候讲话不认真？
0: 明台抗议，
2: 我放寒假。
1: 你不考巴黎大学了？
2: 不考。
0: 明楼变了脸，
1: 你再说一遍。
2: 那过了大年十五行吗？
0: 明楼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好，依你。我可告诉你啊，我花了钱从巴黎大学的题库里买了试卷，你可要花点心思好好做，有不会的问问阿成，你要是敢敷衍了事，小心家法伺候。
0: 明台一下窝在沙发里赌气道，
2: 早知道就不回来了。
0: 明楼冷哼一声，
1: 哼，敢。
0: 明台抱着靠枕，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架势。海军俱乐部的包间里，阿成走进来时，南云造子已经备好了一桌酒菜，坐等着他的到来。阿成坐在南云造子面前说道，
2: 我一进门就闻到死人的味道了。
3: 你太诚实了。
0: 南云造子为阿成倒上一杯清酒，
2: 为了樱花号的亡灵们。
0: 阿成没有喝，而是直接洒在了桌面上，而阿成的这一举动竟刺痛了南云造子，顿时让面色冷酷的他竟眼眶泛起了泪花。
3: 我一定会抓住炸毁樱花号的幕后黑手，为帝国的将军们报仇雪恨。
0: 南云造子举起酒杯，也把酒倾倒在桌面上，酒水肆意流淌。阿成拿起酒壶替南云造子斟上一杯酒。
2: 这件事实在是令人痛心，是一场灾难。南云课长这个时候请我赴宴，一定有话要问我，我呢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阿成诚恳地说道。
3: 阿成君说得不错，我是疾病乱投医，想的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线索。
2: 既然来了，我就坦率点。
0: 阿成举了举杯，先干为敬。
2: 据目前我们特务委员会和76号掌握的情报，导致樱花号被炸毁的原因有二。一是严重泄密，二是军火来源。
3: 樱花号泄密范围只有三处，一是日本军部，二是日本特高课，三是76号。
0: 阿成摇摇头。
2: 四是新政府办公厅，五是铁路局高层管理人，六是参加和平大会官员的亲属，七是餐车上的服务员，都有可能。涉及泄密事件的人非常广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0: 南云造子集中精神。
3: 你说。
2: 聪明的人会主动把自己放在怀疑圈内，反而会让人产生某种错觉， 将他们

0: 排除在外。严重误判也能导致新政府的情报机构完全失控。76号没有人是吃素的。
1: 阿成军的意思是76号有内鬼。
2: 阿成意味深长的笑笑，
0: 哈哈，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您说的。
1: 你有线索吗？
0: 76号有个特务叫阿三，经常出入军火黑市，参与黑市买卖，军火货源充足，借机大敲竹杠发横财。
2: 阿成如实相告。
1: 我也风闻明董事长出入过军火黑市。
0: 这是真的。
2: 阿成继续坦诚。
0: 明氏家族企业中有矿业，矿主买炸药用于开矿，只是现在是战时，情况比较特殊，通过黑市买卖可以免除一些繁琐的手续费，这在矿业生产上不是秘密。而76号就不同了，他们控制了军火买卖，可以卖给自己，也可以卖给出价高的人，哪怕是敌人。
2: 南云造子的眼光犀利起来，问道：
1: 这个阿三现在在哪儿？
0: 死了。
1: 仅有的线索断了。
0: 事前我跟梁先生提过。
1: 你揭发过阿三？
0: 我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
1: 梁处长什么态度？
0: 他说情况很复杂，叫我不要趟浑水。
2: 南云造子悠悠地看着阿成，顿了一下。
1: 你告诉明长官了吗？
0: 没有。
2: 南云造子一直盯着阿成，暗忖着不说话。阿成看出了他的心思，笑道：
0: 您信吗？
2: 南云造子淡淡一笑。阿成道：
0: 明先生的意思，买卖军火是一条军政利益链，一旦牵涉进去就鸡犬不宁。再则说，明先生虽然挂着特务委员会的头衔，那也是个虚衔。明先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复苏经济上，政治上他中庸保守，不愿意抛头露面，我就替他周旋转环。
1: 我真该早点请你出来喝酒。
0: 我不打算当您的眼线了。
1: 为什么？
0: 您知道大小姐那件事儿？
2: 南云造子点点头。
0: 我已经胆战心惊了。
2: 阿成为难道：
0: 如果明先生再知道我私下里跟您见面，哎呀，我把钱退您吧，我想改过自新。
1: 以自我为中心的改过自新，权力、地位、荣誉你都得不到，唯一能得到的就是钱了。
0: 一个下人没有奢侈到可以选择工作或者为谁工作，而且明家对我有恩。
1: 你情愿为所谓的家庭和睦做牺牲？
0: 我不希望别人骂我是忘恩负义。

0: 狼子野心，
1: 那就是有野心了。
0: 阿成语塞。
1: 我保证，绝对不会对名家造成任何伤害。监视明楼，为的是更好的保护他。你只要过了自己这一关，就能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一名帝国的朋友。
0: 南云造字太了解阿成对明楼的忠心，而若想让他全心全意地为自己工作，只能从明楼下手。
2: 您让我再好好想想。
0: 南云造字点点头。马成看看手表，
2: 我想我得走了，今天是除夕，我还要布置明天早上祭祀。
0: 南云造字客气地说，
1: 我不留你了，希望下次见到阿成君的时候，你能有一个令我满意的答复。
0: 阿成站起来礼貌地告辞，推开门的一刹那回头说道，
2: 我想您今天可以去上海饭店86号贵宾房看看汪处长，他的叔父今天遇刺了，您去看望他，他一生都会记着帝国的恩情。
0: 南云造字温和地笑道，
1: 哈哈，谢谢。阿成君的消息来源的确很快。
0: 阿成颔首转身刚要走，南云造字又叫住他，
1: 阿成君，听说你的养母今天回家了。
0: 阿成脸色一变，
2: 南云科长，不只是监视明先生啊，连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喽啰也盯着。
1: 借用一句中国话劝劝阿成君，母子哪有隔夜仇。
0: 南云造字劝道，而阿成冷笑，
2: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0: 说完关上门，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出了房间。南云造字陷入深思，他想起不久前和冈田方正的一段谈话，
3: 你把孤狼从东北调回来有什么新打算？
0: 冈田方正问。
1: 我很抱歉，
0: 南云造字愧疚地说，
1: 许多帝国的功臣在樱花号事件中连尸骨都没有找到，我需要可靠的情报来支撑住残局，孤狼有这个先决条件。我怀疑明楼。
3: 你怀疑他？为什么？
1: 不仅仅是明楼，还有76号，这么机密的情报怎么可能外泄呢？在这个以出卖和阴谋为生的行业里，没什么不可能。
3: 希望南云科长能够迅速织成一张有自己掌控的谍报网，而不是假手于76号。
0: 冈田方正很有深意的点头，
3: 我支持你。
1: 谢谢冈田君。
0: 回转心神，南云造字面色严肃的叫道，
1: 来人，去上海饭店。
4: 生活有情怀， 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吧。

两位保镖的达官呢，在成都府该管地面丢了一趟镖银10万两。两个人没办法，就来到成都府控告来了。知府住的人派着3班人等，就帮着他们抄了山贼的窝，把这10万镖银找回来了，把这案子给判了，镖银呢回归达官手中，把山贼就地正法了。杜宾跟蓝猛非常感激祝知府要给大人留下10000两银子。祝知府说，这种银子可是人家镖客的呀，跟你们两个人没有关系，本府是国家之官，就应该救民，我自有我的俸银，保镖的也挣的是卖命的钱，本府是分文不受，赶紧回家干行去吧。杜宾跪倒在地给知府大人磕完头，站起来说，大人，只要是小人不死，恩当重报，必受犬马之劳。然后哥俩就领着镖银回家了。知府大人3年任满了，奉旨回京，皇上要召见。一家人离开四川的汉道，应该走水路了，就让管家祝忠雇了一条船，游打水路回京。祝知府的夫人是金氏，一儿一女，儿子祝清宁，姑娘祝凤仙，全家四口还有差人丫鬟婆子，一共21口，就坐着船奔着扬子江了。走着走着，突然间起风了，扬子江中波浪翻翻，船没法走了。这水手呢就来到船舱，知府大人，前边有风浪，船没法走了，请您更换朝服出来祭江神吧。好吧，祝大人是个清官，马上换好了4品顶戴，预备好了3升祭礼，放在船头之上。祝大人夫妻两口子还带着儿子闺女，在这船头之上刚要跪倒行礼，蹭蹭，这俩水手就过来了，就趁着知府大人磕头的时候手起刀了。这夫人一看丈夫人头落下来了，夫人知道活不了了，一掩面投江而死。公子祝清宁虽然岁数小，生就的侠心义胆，旁边正好一个藤子椅子，他伸手说抄起来了，举着椅子就打着水手。这水贼上前一脚就把祝清宁连人带椅子踢到江中了。人要不该死啊，无形中就有救。咱们先不提水贼杀知府之事，单说这位公子祝清宁手里攥着这把椅子被水给飘走了，因为椅子大人小啊，被这水的浪头呢就吹到扬子江边了。这江里头跟海里可不一样，海里涨潮或者落潮它慢，扬子江涨潮它跟江河湖海不同，它忽然而落，唰的一下，要按现在说也就1分钟能落下好几丈去。祝清宁抱着椅子腿，肚子呢就在这椅子上头，脑袋顶着江边。在夜里3更天，慢慢的祝清宁缓过来了。要按说呢也是老天爷不绝忠臣之后啊，再说祝大人家门有德。这祝清宁慢慢苏醒过来了，爬到岸上这么一站，祝清宁虽然小到心里明白呀，只见扬子江白亮亮一片赤水，往汉地一看，怪树丛丛。8月10几啊，一轮明月借着月光，祝清宁心中难受啊，想起父亲被害，母亲投江而死，妹妹呢，妹妹哪儿去了，妹妹是死是活呀，他心里难受，身上觉得凉。这孩子嘛，他就知道哭，放声大哭，一边哭他一边喊，爹呀，娘啊，妹子。

0: 您想一想，夜静更深听得远，尤其是小孩童子音儿，这声音传出挺远去，祝清明就在岸边哭到五更天。就在这时候，蹭蹭蹭有打对面飞也相似跑过一个人来，这人一边跑一边嚷：哎，谁在这哭呢？
1: 我呀。
0: 这个人跑到祝清明旁边，他瞧着祝清明。上我们家去吧。祝清宁一看这人30岁出头，长得黑灿灿的一张长方脸。

0: 没想到事不称心，让人家给轰出来了，追他。他跑得太急呀，人家追得也快，他撒腿往前跑，差点没把他累死，他就跑到扬子江边了。手扶着一棵小树，听后边没动静了，累得他在这呼呼直喘，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蓝勇拍着自己的心口啊，嘿，蓝勇啊，你说你办这事儿不是好事儿啊，人要追上来，乱刃分尸你就得死啊。我怎么净办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得嘞，从今天开始，我蓝勇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我呀，见善事我就办，见人我就救。他心里想着要做好事儿，好将功赎罪。哎，就在这时候，就听见祝清明那喊呐。他听着是小孩的哭声。蓝勇一想，我正想改邪归正呢，我就施舍施舍我这善心吧。他就跑过来了，他就问这祝清明：“你是谁呀？哭什么呀？”“
1: 我是四川成都府知府的儿子，坐船由此经过，跟我父亲回北京，华儿召见，走到扬子江心，那水贼把我父亲杀了，我母亲投江而死，我妹妹死活不知啊！哎呀！”
0: 他越说越难受，哭着哭着嗓子都哭哑了。蓝勇呢，他是坏人，刚要下决心办善事，他呢当然得好言劝这祝清明：“孩啊，别哭了啊，我把你背到我们家中。”这样蓝勇呢就背起了祝清明，回到了九头山蓝家寨，到自己门前把孩子放到地下拍门。这个时候天就亮了。这个蓝勇呢，家中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原来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后来分家另过了，家中呢就一个老家人叫蓝忠。蓝忠早上起来打扫院子，听见有人叫门，赶紧把门一开，一看是自己主人旁边小孩。蓝勇拉着孩子进来了，关门，老家人蓝忠就把门关上了。蓝勇把祝清明抱起来来到堂屋，把这孩子放下。蓝忠啊，少爷，赶紧把我小时候的衣裳拿出来啊，打一盆热水来。蓝忠打完热水之后去找衣服，这蓝勇呢就自己动手给这祝清明洗澡。等洗完澡，蓝忠把衣服拿来，蓝勇呢就帮着祝清明把衣服换好了。蓝忠啊，沏碗白糖水让他喝了。蓝忠沏了一碗白糖水让祝清明喝了。有吃的吗？啊，少爷有，还有点点心，摆上。老家人蓝忠把点心摆上了，这祝清明一看点心又哭上了。哎呀，这蓝勇双眉一皱，我说你怎么又哭啊？恩人，我在这有安身之处，我父亲母亲的死尸可不知道落在哪儿了。你呀，还真是个孝子啊，放心，将来啊，我给你爹。

0: 给你娘报仇雪恨。
1: 恩人，那水贼上哪儿去找去呀？
0: 蓝勇一想，这小孩好糊弄。放心，水贼呀，家住桃花岛啊。你等着，你长大了，我带着你杀他们，给你爹妈报仇，还不行吗？
1: 可是，我不会把式啊，我也没能耐，我怎么报仇啊？
0: 你瞧瞧，我这儿有刀也有枪，我教给你练武术还不行吗？把祝清明叫到院子里，当着祝清明的面，在院里练了88、64砍，练完了一收拾，祝清明又哭上了。我说你怎么还哭啊？
1: 我没有您这能耐呀，我才哭呢。
0: 这个不难，我教你天天练把式，长大了你就能报仇了。
1: 真的？
0: 我蒙你干嘛呀？祝清明这小孩还真机灵，一听这人要教他练把式，跪在蓝勇面前：
1: 师父，那我谢谢您了。
0: 蓝勇活这么大可没受过人家的头啊，一听祝清明管他叫师父，哎呦，哦，我不敢不敢，他直往后退。蓝勇心里这么想啊，别瞧这孩子遇了难了，他可是知府家的少爷，我可是个贼呀，我这一辈子一点好事都没干过，干脆我打算改邪归正，我就收这人做个义弟，我把此人成全好了，将来他长大了要是露了脸，哎，我呢也就借此机会改邪归正了，这就叫败子回头金不换，我就这么办了。他想到这儿呢，伸手就把这祝清明搀起来了。你呀，是知府家的少爷，我呢是一个平民百姓，这么办吧，我为了救你这条命，成全你的孝子之名，我收你做个义弟，把浑身的武艺全都传授给你，你呀得用心学，不出5年的功夫，我就带着你找你的仇人，给你爹妈报仇。
1: 好，
0: 那您就是我的师父，不成不成，你可不能叫我师父。
1: 那您说收我做义弟，我就遵您之命，管您叫恩兄。
0: 嘿，好啊，你就叫我恩兄。就因为蓝勇要改邪归正，所以呢祝清明说这话他就全都答应了。哎，从这天开始，蓝勇还就不出去了，就在家中教祝清明学武，不出家门，每天让老家人蓝中准备三餐。祝清明就跟着蓝勇2、5斤的功夫，老家人蓝中一看主人改邪归正，心里甭提多高兴。这蓝中是干什么的？蓝中原来是蓝勇他们家一个管账的先生，因为蓝勇的父亲开镖店，这蓝中在他们家管账，后来蓝勇的父亲母亲死了，这个蓝中呢人不错，懂得仁义道德，就看着蓝勇，把蓝勇给带大了。现在他一看蓝勇学好了，暗中收大志啊，只要公子爷一学好，我呀也没白陪着他。既然蓝勇教这祝清明学把式，这蓝中呢就在蓝勇不在家的时候把祝清明叫过来，就教他读书认字。祝清明记性好，天性的灵巧，在蓝勇他们家一学就是3年。蓝勇这3年呢也买了不少的刀枪棍棒，18般兵刃，就教这祝清明练把式。祝清明练把式，蓝勇这3年的功夫呢他也练呢，就觉得比头3年的武艺长了。这天蓝勇就问这祝清明：兄弟，你这能耐怎么样了？
2: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我在恩兄面前练一趟刀，您老人家给看看。
0: 好，你练吧。
2: 祝清明就拿起刀来，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练了一趟刀，按着6合刀的刀法，削砍劈剁，进步撩扎。
0: 好，

勇一看这孩子是练把式的料啊，确实练得不错。行行行，别练了，不错不错。元忠啊，今天我高兴，上饭馆子小桌席去啊，给我一滴贺喜，今天呢他就算毕了业了。蓝忠答应一声，赶紧拿着钱走了。蓝勇呢就让祝清灵坐下，哥俩聊天。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恩兄，我们家是苏州府祝家庄的，听我父亲说家里还有个叔叔，还有点房子，有点地。正说着话呢，蓝忠呢就把这桌席给叫来了，摆好了之后就让饭馆的伙计回去了。哥俩坐这儿吃，等蓝勇吃饱了，蓝忠该吃饭了，祝清宁呢上外边方便去了。蓝勇坐在屋里发愣，就在他的屋中挂着挑扇一张，画的是什么呢？是唐伯虎画的美人。这个蓝勇是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呐。三年的时间在家中教祝清宁练把式，看住了元气，嘿，他一看这美人，把这贼心又勾起来，站起来马上收拾一小铺盖卷，拿出点银子来。祝清宁呢正进来，恩兄，您收拾铺盖卷干什么呀？嘿，傻兄弟，你就知道吃饱了练功夫，这衣食从何处而来呀？明天是八月初一，我呀上杭州取银子去，咱们取来地租钱回来好吃饭过日子呀。祝清宁呢在这待了好几年了，就知道蓝勇家里是个大财主，他也有点纳闷，三年的时间这蓝勇他们家怎么连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啊，连串门的都没有啊。祝清宁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恩兄，那您走了我吃什么呀？嘿，傻兄弟，蓝忠在家就饿不死你。蓝勇呢就把钥匙递给蓝忠了。蓝忠啊，柜里头的银子足够你们吃几年的啊，不过我得有事儿嘱咐你。少爷您说吧，我走以后这件事儿你可必须给我办到了。蓝忠知道蓝勇出去就不会办好事儿，好容易学好了。少爷，您能不能不走啊？蓝勇一瞪眼，这个你甭管我，我告诉你啊，我走以后或者一年或者半载，二爷要是瘦了我回来打你一百鞭子，二爷要是胖了我回来就赏你一百两银子。哎，蓝忠点了点头，知道劝不住蓝勇，也就不说话了。这蓝勇出门不挑日子，说完了背着破卷他走了。祝清宁难受啊，跟哥哥三年了，而且蓝勇对他真好啊，祝清宁就送出来了。回去吧蓝忠啊，好好伺候二爷啊，我走了。他走了，蓝忠在旁边瞧着，就瞧祝清宁在门口一站就跟傻了一样。祝清宁打父亲母亲死了之后跟着蓝勇待了三年了，现在蓝勇走了一句客气话都没说，这祝清宁举目无亲，他当然是呆呆发愣。二爷您回来吧。蓝忠就把祝清宁劝回来，祝清宁往炕上一躺，闭眼就是妈跳江，闭眼就是爹的人头落地，想起仇人他放声就哭。哎呀，蓝忠只能是劝吧，不管怎么劝这祝清宁就是哭，而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水都不爱喝。祝清宁老这么含着眼泪，俗话说得好，人怕忧心马怕累，转眼之间两个月过去了，这祝清宁啊就瘦得跟人灯似的。哎呀，二爷呀，您要这么瘦下去，等大爷回来非把我打死不可呀。您呢、啊、

去逛逛，在门口过过分啊，慢慢活动活动。哎，一天劝不听，两天劝不听，劝到第三回，祝清宁呢也就站起来溜溜达达就出了大门了。他在门口这一站，他往两边学吗，他就看见西边广亮大门街坊嘛，门口有上马石下马石，就在上马石上坐着一个老爷子，七十多了，手里拿着一对铁球，嘴里叼着烟袋，吧嗒吧嗒正抽烟呢。这位是谁呀？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书咱们说到，蓝勇走了之后，祝清明是一天比一天瘦。蓝忠就劝他，这样祝清明呢心里稍微活动了一点，就站在门口过分。他往旁边一看，就在旁边有一座广良大门，上马石上坐着一位老爷子，在70开外的挺精神，手里拿着一对铁球，正活动手呢，嘴里头还叼着铁杆的烟袋，吧嗒吧嗒正在抽烟。书中暗表，这个老爷子是蓝勇的街坊，姓马，排行在4，因为是清真贵教人，所以呢都叫他马四把。马四把年轻的时候在镖行做买卖，上了岁数了，儿子也不让出门，老伴儿也不让出去，闺女更拦着。得了，老爷子不出去了，又怕自己武功搁下，就在本村找了那么20多个年轻力壮的想学把式的，在家里立个把式场子，闭门教徒弟了。今天呢是马四把这老爷子放假，在门口坐着，他正抽烟呢，一看

勇他们家走出了一个小伙子。嗯，蓝勇他们家向来没人呢，这小伙子是谁呀？怎么长这么俊呢？马四把就琢磨呀，这个蓝勇一件好事可没办过，这是把谁家的阔少爷引到他们家不干好事啊。虽然说祝清明在蓝勇他们家待了几年，终究他气度不凡呢，往这一站就是个阔家子弟。嘿，马四把就站起来了，走到祝清明面前，这位少爷，你跟着蓝宅是怎么个关系？祝清明心里正烦呢，一看这老爷子和颜悦色的跟自个儿说话，心里一痛快，就搭了话了。啊，老人家，宅里的主人蓝勇是我的恩兄。马四把可就一愣啊，你管蓝勇叫恩兄，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带个恩字啊。祝清宁叹了一口气，就把自己家中被害的事情删繁就简的说了一遍。老人家呀，是蓝恩兄在扬子江边把我救回家中，管我吃管我喝，还教我把式，他还说了将来给我的父亲母亲报仇雪恨，所以呢我以恩兄相称。嘿，马四把心说，蓝勇这一辈子他没办过好事，他竟办出这么一件漂亮的事儿来。好啊好啊，少爷，你练这几年的功夫练得怎么样啊？祝青年一看这老爷子好，他一高兴，老人家，这儿也没别人，我给您练一趟拳脚，您瞧瞧。好吧，你练练，哎，我也开开眼，学习学习。这样呢，祝清宁就在马四把面前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练了一趟拳。马四把点了点头，心说这趟拳还练得不错，可是有些个丢招忘式。少爷，不怨你练得不好啊，是蓝勇他教的不细。我再问问你，你既是个练武的人，为什么这么瘦啊？这人呐，有伤心的事就怕别人问。马四把这一问不要紧，就把祝清宁这凡事给勾出来了。眼泪在眼圈里转，老人家，您想一想，我的父亲母亲大仇未报，我能力又没学好，我心中忧虑，所以呢他长不了肉。马四把这老爷子是个年高有德之人，好，你既是要给你父亲母亲报出血恨呢，你这把式不成，这么办吧，你要跟我学，我再教你三年，你好好练，你这把式才能练到家。祝清明挺聪明，听老爷子要教自己把式好给爹妈报仇，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师父，受小徒大礼参拜。嘿嘿，起来吧起来吧。老爷子伸手搀着祝清明，他心里头可就后了悔了，我怎么张嘴就说话呀？这蓝勇他不是好人呐，有道是与虎同年焉有善兽啊，这小孩倒不错，可是这只是个外表啊，倘若他要跟蓝勇一样学坏，我这句话可就说错了。得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我呀把他带到家里去，我试探试探这小孩的心。祝清明啊，你既然拜我为师，跟我家去，到家中我给你引荐引荐。哎，这样祝清明就跟着马四把进了马家大院，直接奔着后院奔北上房。
老人家迈步往里走，哼，咳嗽一声，这屋里头有一个少妇说话了：“婆婆，公爹回来了。您瞧，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礼法呀。老爷子没进屋，先咳嗽一声。中国的经书《礼记》上说：‘姜上堂，生必阳。’你说话，人知道来人了。”咱们打个比方，现在是夏天，大夏天的，在屋里凉快，穿的都少。您要进人屋去，推门就进去，给人个措手不及。您要在外边远一声，里边的人知道来客人了，赶紧穿戴整齐，这样的就非常合适了。咱们中国是最讲礼法的。老爷子弹奏一声，老妈子就把帘子挑起来了。进来吧。祝青宁跟着马四把来到屋中，祝青宁一看屋中坐着一个老太太，后边站着三个年轻的妇人，两个姑娘。马四把用手一指这老太太：“青宁啊，这是你的师娘。”祝青宁赶紧跪下了，徒儿拜见师娘。老太太一看祝青宁长得眉清目秀的，挺爱，站起来就把这孩子搀起来了。你瞧，你这徒弟收得好啊，又沉稳又招人待见，将来练好了把式，前途不可限量啊。起来吧。祝青宁起来了，马四把用手一指这三个少妇：“青宁啊，这是你三个嫂子，你就不便磕头作个揖吧。”祝青宁做了三个揖，老爷子用手一指着两个大姑娘：“这是你两个师姐，也做个揖吧。”祝青宁又做了两个揖，这姐儿五个呀，还都挺爱说话。师弟呀，你贵姓啊？啊，我姓祝，叫祝青宁。老人家在旁边偷眼观瞧，就瞧这祝青宁啊，还是真稳当，并不是假装的沉稳，而且稳重于重。老人家挺高兴，就把祝青宁带到外边把式场子。祝青宁一看，这个场子可比蓝勇家里宽敞的多。老爷子当时就交给祝青宁一招弹腿。您看这把式，清真贵教的弹腿那可数得着，武行人都知道弹腿出在教门中，这清真贵教练把式的弹腿是最棒的。老爷子教他一招弹腿，一看这孩子悟性还真不错，一教就会了。青宁啊，你在我这学把式，但是出门不管是谁都甭告诉他，别说在我家练。这么办，每天早上起来呢，你在蓝勇他们家活动活动功夫啊。吃完饭呢，下午上我这儿来，在我这儿练完把式之后，吃完晚饭你再回去，到自个儿家再复习复习我教给你的本事。哎，这样呢，祝青宁就每天上马四把家来，跟金刚腿马四把练了2年0.7个月。这把式可就够了份儿。这天祝青宁回家吃完晚饭，又练了练，二更睡觉。蓝中呢就把铺盖给铺好了，祝青宁一脱衣裳，嘿嘿，蓝中可就乐了：“嘿嘿，好啊好啊，二爷，我死了之后我可有棺材了。”您瞧，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是得这么说话。你恩兄走的时候说什么来了啊？哎，你现在可练成大胖子。正说着话呢，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蓝中赶紧出来开门一看，蓝勇回来了。您回来了啊，回来了。蓝勇进来，蓝中关门。蓝中陪着蓝勇到了北房，祝青宁一听恩兄回来，赶紧起来跪倒给恩兄行礼：“哥哥您可回来，想死我了。”蓝勇把包袱放下，把鞭子也放下，双手搀起来祝青宁：“兄弟起来吧。”“

兰州在旁边一看，少爷，您这鞭子是干什么使的呀？打你使的呀？您打不了我，您瞧二爷可一点都没瘦啊。他没瘦啊，兰中哎，你瞧瞧我。老家人兰中抬头一看，兰友是又黑又瘦，二目无神。少爷，您可瘦得不得了啊！您想想，这个祝青宁跟着马四把练了2年零7个月，兰勇是出去2年零8个月，他干嘛去了？他根本没干好事儿，他能不瘦吗？兰勇心中明白，兰勇自个儿也乐了，嘿嘿，我怕人家瘦了，倒是我瘦了，瘦了也好，走道清楚。兰中呢，就赶紧给兰勇打了洗脸水、漱口水、沏上茶，预备点心。兰勇呢，洗脸漱口，喝点茶，也把东西吃了。祝青宁就跟兰中说：“老人家，明天早早的您起来，预备酒菜，好给我哥哥接风。行啊，你们哥俩赶紧睡觉。”兰中伺候哥俩睡觉了。第二天早早起来，上集上买东西去。兰勇呢，是因为过度的劳累了，所以睡到中午他才起来。睁眼一看，祝青宁就在床下站着呢，就跟如同伺候主人一样规规矩矩。哎呀，兄弟，你这是干什么？你在我面前老这样，我可受不了。您是兄长，是我的恩兄，我理应如此。兰中就把洗脸水打过来了。少爷，您喝茶吗？可该到吃饭的钟点了。好啊。兰勇洗完脸出来一看，虽然酒菜不多，但是做的样样称心。兰勇往这一坐，抬头再一瞧，这祝青宁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饱满。嘿，青宁啊，我走了之后，看起来你这功夫是没搁下吧？恩兄，我有件事儿得跟您如实的说。祝青宁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跟马四把学艺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好，兰勇没说话，看了看兰中，兰中啊，拿着我一张名片，去。把马四爷请过来。兰中拿名片出去的时间不大，马四把真来了。兰勇听见脚步声音响，赶紧就迎上前了。哎呦，四叔，老没见了，您屋中坐。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了。兰勇是满面带笑，小侄我没在家，难为您受累教我的义弟祝青宁，我呀替他给道个谢。明天您务必赏脸到我这儿来吃午饭。好吧，马四把是个实在人，马四把就答应了。然后马四把告辞走了。二爷，您放心，明天呢我准来。兰勇站起身形，把马四把送出之后，就给了兰中5两银子。你呀，到清真饭馆叫桌席啊，让他们随个茶房来，带着零碎的家伙事，明天午饭可千万别耽误。兰中走了之后，兰勇呢就带着祝青宁到了马四把家中。四叔，我带着青宁过来，再请您，明天您务必上我们家吃饭去。行，你放心，我准去。虽然如此，马四爷呢可就没敢把兰勇往后院让。他知道兰勇不是东西，我就不远送了，咱们是街坊，您不用费心，明天我准时到。好啊，四叔，那明天我就恭候了。两个人回家一夜无书，第二天天光一亮，兰中伺候兰勇，伺候祝青宁，起来洗脸漱口，吃了点点心。一会儿的功夫，马四把就来了。兰中赶紧到马四把家中，把马四把喝茶的茶壶茶碗拿过来。为什么？人是清真贵教的。这样呢，兰勇还有马四把还有祝青宁爷儿仨就归坐了。时间不大，清真馆来人了。

把酒席摆上，爷儿仨坐着吃饭。马四把呢，就把自己交给杜青宁练把式的事儿说了一遍。蓝勇站起来：“四叔啊，这么办，我也想看看我兄弟的本事。青宁啊，咱们哥俩对趟拳。”马四把点了点头：“好好好，我作为官权之人，青宁啊，跟你哥哥走趟拳吧。”两个人就在院子里插招换式。您想，蓝勇在外边寻花问柳两年多了，祝青宁是在家中练了两年多了，甭说把式好坏，就凭这功夫，凭这身体，祝青宁就能把蓝勇给累趴下来。两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这趟拳走了30多个丈面，嘿，真把蓝勇累一跟头。蓝勇挂不住了，脸红了。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用手指着祝青宁：“嘿，你纯粹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吃我这么多年，成了三只手了，偷把式赢我。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唯独你这件事还真碰见马四爷这好人了。”他这话里话言话外不好听，可你也挑不出毛病来。那马四把多大岁数？70多了，经得多，见得广。他为了祝青宁，把这气儿忍了。马四爷用手一指祝青宁：“青宁啊，跪地下给你哥哥磕头。不是你哥哥打不过你，这是你哥哥诚心让你招，想给你喝个号。他不管你叫三只手吗？我看三只手听之不雅。”我给你们更正更正，你呀就叫三手将吧，谢过你哥哥。祝青宁跪下就给哥哥磕头。蓝勇借这机会转怒为喜。马四把借这机会就跟蓝勇说：“二爷呀，明天上我院中吃顿喜面，我呢就给你兄弟贺贺这三手将的外号。行，那我就多谢四叔了。”这爷仨又说又笑，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呢，马四把家中预备面，这哥俩去了。吃完了面之后，马四把呢就拿出一份镖囊，一口单刀，这镖囊里有6支镖。青宁啊，咱们爷俩师徒一场，我呀，把这东西给你，这是你给父亲母亲报仇的军刃。岁数大了，我不能动身替你报仇，这件事儿就托你恩兄蓝勇带你去吧。多谢师父。祝青宁跪倒磕头接过东西，马四把他搀起来了。蓝勇也一抱拳就多谢四叔了。两个人谢过马四把回家了。第二天，蓝勇就叫蓝忠把所有零用的东西给他们哥俩收拾好。我要带着我兄弟出去朝贺各山的山王寨主。你也知道绿林道的规矩，新出世的朋友必须带他拜见各山各寨啊。这么办吧，我也给我师弟准备好了一份百宝囊、一匹马、镖囊、飞抓，你好好给我看家啊。少爷您早去早回，您就放心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俩动身了。蓝忠给预备好点心，您还是吃点再走吧。好吧。蓝勇跟祝青宁吃完了东西，喝点水，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蓝忠，哥俩穿戴整齐就动身了。蓝勇是一身青，祝青宁是一身蓝，两个人离开九头山蓝家寨。头天呢住的是店，第二天又打店房起身穿过苏州府。离苏州府90里地有一座大山，这山叫对松山合凤岭。山中有4位寨主，亲哥4个，1000多喽啰兵。您看康熙年间这王法就是清啊，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么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山中大寨主姓孟，人称多宝太岁，叫孟天龙。二爷叫

臧天凤人称多头太岁，三爷呢叫孟天成，人称赤眉太岁，四爷因为脸上有汗斑有白点，所以人给起外号叫花面太岁，姓孟，叫孟天祥。大寨主原来是个出家的老道，二寨主呢跟前有一个闺女，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叫小太岁孟发，姑娘呢有个外号叫千娇女，叫孟翠萍。这蓝勇呢就带着祝青宁来到对松山了。喽啰兵认识，哎呦，蓝二爷来了，来了呀，进去给我回禀一声，就说蓝勇前来拜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制。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上回书咱们说到，蓝勇带着祝青宁拜山，头一座山到了对松山合凤岭。这哥俩走到山寨门前，喽啰兵一看认识，哎呦，蓝二爷，给我回禀一声吧，就说我蓝勇前来拜山。行，您耗着。喽啰兵撒腿往里跑，来到分金聚余大厅，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报：何事禀报啊？大寨主，现有九头山蓝勇前来拜山求见。好吧，让他进来。咱们上回书说了，康熙年间大清国王法太轻了，有这么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那么这座山寨原来是谁修的呢？原来是明朝9000岁刘瑾修的。师爱听京剧的都知道，

那刘瑾九千岁在戏台上，咱家九千岁刘瑾，就是这刘瑾。刘瑾修的这座山寨，后来呢，孟氏弟兄就占据这山，坐地分赃。蓝勇带着祝清明来到大厅，蓝勇挨着个给引荐吧。祝清明挨着个的施礼，

陵挨着个的十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正在这行礼呢，外边有妇人的声音。蓝勇回头一看，一个女子，一个妇人。这个女子就是孟翠萍，这个妇人就是二代主孟天凤的儿媳妇杨玉花，人称百媚娘。大寨主一看没说话，没心留下他们这两个。当然既然来拜山，就得留他们吃饭，然后派人腾出两间屋子来。蓝二爷啊，来到我山中住上两天吧。林桥这话里有话，住上两天吧。蓝勇心里也明白，蓝勇跟祝清宁回到屋中睡觉。兄弟，你睡你的，我上内宅串门去。他刚要出去，祝清宁就听见了外边有两个女人说话的声音。祝清宁呢，往炕上一躺，就假装睡着了，头朝里。进来俩，一个是孟翠萍，一个是杨玉花。到了屋中，跟蓝勇是又说又笑。祝清宁虽然假装睡觉，他耳朵可听得见。听他们三个人说话，说出来的话调情呢。祝清宁心里不痛快，一翻身，蓝勇叹了一口气，一摆手，这姐俩就出去。蓝勇也只能安歇睡觉吧。第二天一起来，祝清宁就说，哥哥，这山寨我待不下去，您赶紧带我走吧。蓝勇没有办法，只好跟四位寨主告辞，就带着祝清宁下山了。第二座山就是玉泉山凤凰岭。书中暗表，在康熙四十多年的时候，这座玉泉山凤凰岭出过一回百鸟朝凤。入山的绿林人呢，全都以鸟来命名。咱们比方说吧，你叫百灵，可不能就叫百灵，必须添上两个好听的字儿，才能称号呢。要叫百灵，加上两个字儿，好比说京口百灵。这样呢，这座山就凑齐了寨主101位。这位大寨主是山东济南历城县孙家屯的人士，镖行出身。到老了，受人所请来到山中，他的外号叫金头凤。为什么叫金头凤呢？因为他脑门这儿有个瘤子，瘤子上边长着一撮黄毛，没事的时候这黄毛是耷拉的，只要这位大寨主一着急一生气，气入胆了，这撮黄毛唰的下就立起来了，就跟那凤凰发威似的，所以呢人送外号金头凤。金头凤姓孙，名飞，字文广。他是大寨主，下边100个寨主都是以鸟为名，所以呢就叫百鸟朝凤。大寨主金头凤孙飞，孙文广。二寨主呢锦毛孔雀，李灵德。三寨主大鹏金翅鸟，李文忠。四寨主是九头鸟，卢本，卢恒玉。五寨主桃花鸟，卢德，字恒泰。六寨主坐山雕，姓王，名冲，字子厚。七寨主沈眼英，姓赵，名府，字子明。八寨主乌鸦焦亮。九寨主金眼鸽子焦庆。除了九位寨主之外，还有四位军师寨主。这头号军师寨主是河南沛县徐家屯的人，姓徐，叫徐万载，人称巧嘴八哥，小诸葛。您可记住了，就这个徐万载，他不是好人。在那个时候，一般占山为王落草之人，有好人有坏人，唯独这徐万载，他是借这机会打进了金头凤手下。他干什么呀？他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处处呢，他都以这事儿出发，指使绿林人办了不少的坏事。他是头号军师。第二位军师，人称虎皮英格赛韩信，周万奎。第三位是青鸾鸟神机军。

是贾明，第四位是红鸾鸟，神算之人贾亮。四大军师之外，又立了八大帮办。这八大帮办是飞天火鸟刘恒玉，炸林喜鹊赵桓通，展翅天鹅毕清，巡山天捕毕红，追云燕子立大成，铁嘴乌童杜云龙，花蝶翠巧孙玉，柳林鸳鸯李德，青腿鹿子党志仁，火眼松鸦党志义，全山还有一位总知客，叫铜扣鸟赛苏秦，姓张名达，字德望。蓝勇带着祝青宁来到了玉泉山了，同样得让喽啰兵往里通报。铜扣鸟赛苏秦张达就把他们哥俩接进去，到了大厅，朝贺大寨主金头峰。蓝勇把这祝青宁带进来，给金头凤跪倒磕头。孙文广一看，这个祝青宁五官相貌跟蓝勇有天地之别。嘿，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沉稳呢？而且满脸正气，就知道祝青宁是个正人君子，跟蓝勇不是一道的人。有心把这孩子留下在山里头当个寨主，做把交椅。蓝勇贤弟呀，把你兄弟搀起来吧，我看你这个义弟年纪很轻，这么办，不要让他在江湖上游荡了，就把他留在我凤凰岭吧。蓝勇可明白九头凤话中的意思，把兄弟搀起来了。祝青宁是新出世的人，是我的亲师弟。这样，我给您作为寨主也引荐引荐，然后呢，带着他去朝拜各山各寨。等拜完了，我再把他送回凤凰岭，留在您手下当寨主。您看怎么样？好啊！今天我这山上就是九大寨主、四军师、八帮办。其余的寨主全都出去做买卖去了，明年8月15会齐了才是101位。祝青宁啊，你来拜见众位寨主。祝青宁挨着个的给众位寨主行礼，这大寨主看着祝青宁就舍不得让他走。蓝勇贤弟，你们二位就在山中小住几日吧。这蓝勇是个野人，再说金头凤手下101位寨主也百鸟朝凤的山中一个女人都没有，蓝勇可就不愿意待，是非走不可。大寨主金头凤知道蓝勇的为人，也就不能再留了，就给他们哥俩100两银子做路费。蓝勇接过来谢过了，就带着祝青宁下了凤凰岭，过了长江，到了江北扬州府江都地面，得拜见杨江三套。咱们前边说了，杨江三套刘六刘七跟蓝勇是把兄弟，而且这俩人不是好人。等祝青宁跟着蓝勇来到山上，喽啰兵往里一通禀，这哥俩赶紧出来迎接，跟蓝勇好啊，把他们哥俩带到山中拜见大寨主杜斌。祝青宁行完礼之后，大寨主坐着跟祝青宁说话。哎，心说这个年轻人好啊，年轻沉稳，这要是跟蓝勇天天在一块儿，还不得让蓝勇带着学坏了，我把他留下，而且还能有大事相托。大寨主杜斌正想着呢，这刘七刘六在这瞎搅和，大寨主一烦可就没说出这句话来。蓝勇呢也没在这住的意思，就带着祝青宁告辞下山了，又到了淮山府八神庙朝贺追魂太岁费德公，正赶上费德公出去玩去了，到杭州了没在家，蓝勇呢就把祝青宁带回九头山。这天离家还有80里地，走到一个镇点，这镇点叫赵家寨，祝青宁呢在头了走奔家新

0: 上吗？这蓝勇在后头，他走着走着，他站着不动换了。他瞧几个乡村的女孩子在街北大门外头买绒馅。为什么他眼睛发直？这个姑娘虽然生在乡村，穷乡僻壤的，出这么一个大美人。蓝勇是越看越挨看，站着发呆，他不动换了。祝青宁呢，背着行李走着走着，听不见后边脚步声音，回头一看，哥哥没过来，怎么回事啊？祝青宁往回走，他走着走着看见恩兄蓝勇了，在这站着呢，两眼发直。祝青宁顺着蓝勇的眼神往前边一看，祝青宁明白了，哥哥，哥哥，哥哥，叫三声，蓝勇愣没听见。哥哥，咱们走吧！蓝勇这才听见。哥哥，咱们走吧，赶紧回家呀！哎，你不知道哥哥我走道累得慌了吗？咱们呢，在附近找个店啊，先住下。蓝勇不走了。就找了个地方，有个小店儿叫包梨独间，洗脸喝茶，吃完饭安歇睡觉了。等睡到夜里三更天，蓝勇起来了，穿好了夜行衣，背上单刀，带好了破宝囊，石头石头熏香盒子。他站在床底下叫兄弟，兄弟，青宁啊，睡着了。祝青宁这小呼噜打得挺匀，蓝勇一看兄弟真是睡着了，心中大喜，慢慢的出门，越过店房，就来到白天那个女子买绒馅的地方了。您看，凡是贼，他有贼的本事。他想下手在这地方作案了，他晚上要去，他认这门认得甭提多准了，错不了。这蓝勇来了，他从这户人家的后边越进墙去，这地方呢正是西北后墙角，院子呢是个四合套院，瓦房是又高又大，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西配房三间，南房三间呢就在外头院，有一间是门洞，里边还有一间是库房，路北大门吗？这蓝勇进去之后，他一看这个姑娘准在西厢房，因为西厢房有灯光，这灯亮呢就把这人影投到窗户上。这个姑娘呢不久就要出门子了，她买点绒馅呢给自己收拾收拾鞋脚，其实呢已然到夜里三更天了，爹妈也睡着了，哥哥嫂子也都睡了，姑娘呢就在灯底下踏踏实实做点针线活。蓝勇到了姑娘后窗户，把这窗户纸捅破了，往里弹这熏香。姑娘闻这味儿，啊嚏，打了个喷嚏。熏香一到，她闻进了，这蓝勇就听见屋里有声音了。蓝勇知道这姑娘昏过去了。由打这后房坡蛇形式爬到前方坡，飘身往下一落，落地无声，然后上台阶一拖这门，这门门轴就离了门转了。蓝勇轻轻往里推门，没有声音。为什么姑娘没插门呢？因为姑娘还没睡觉呢。蓝勇推门进去了，到屋中借着灯光一看，这个姑娘让熏香熏得醉眼迷离了。蓝勇刚要过去动手，就听见院里头有人喊：“
1: 留神呐，有贼呀！这院里有贼，你们快出来人呐！”
0: 这声音又难听又沙哑，喊得还挺声大。跟着外边狗就叫唤了，人也喊上了，男人女人的声音全都有， 蓝勇一听啊，麻烦了。

0: 办坏事呢，他往外一窜，慌中有错，蹦叽一下，这脑袋就撞到人家门框上，把脑袋撞一大疙瘩，真疼，可也得跑啊。蓝勇还真不慢，赶紧逃回店房，等来到店房一看，兄弟祝青宁还睡呢。嗯，这贼眼睛好使，他一看兄弟虽然在炕上睡觉，可地上怎么没有兄弟的两只鞋？嘿，蓝勇心里就明白七成了。再一看祝青宁穿着鞋睡觉，嘿，穿鞋睡觉，蓝勇就明白十成了。兄弟，兄弟，祝青宁慢慢把眼睛睁开了，哥哥，我问问你，为什么睡觉不脱鞋呀？大概是我睡糊涂了。刚才呢，我出去方便完了，迷了迷瞪，我就忘脱鞋了。行，祝青宁啊，你我哥俩满怀心服，是密贼不言忠。那么蓝勇猜的对不对？确实是。蓝。的时候，外边喊，这声音正是祝青宁喊的。白天的事儿，祝青宁发现了。等到天黑，蓝勇非要住店不走了，祝青宁可就留着神呐。蓝勇收拾东西，他假装睡觉，假装打呼噜。等蓝勇走了之后，祝青宁在后边跟着。一瞧蓝勇带着熏香进了人家院子。祝青宁背地偷瞧蓝勇进了这姑娘的屋，祝青宁可就为了难了，有心走不管，这个姑娘就有性命之忧啊，要管对不起恩兄。嘿，祝青宁心说，哥哥要是君子就不记我之过，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我能不管吗？所以呢，他就想个办法，又借劣女，是又渡恩兄，假装粗着嗓子、哑着嗓子，变个声音，他喊：“留人贼，院里有贼了！”等把人家院子里人喊出来，他自己回到店房，因为他一着急，他没脱鞋，就钻了被窝了。蓝勇回来看出破绽，也问了。蓝勇真有心发作呀，恨不得一刀把祝青宁给剁了，但是天良上又不能怎么办。从理上讲啊，理子没多重，可是三个人抬不动啊。要是按天良说，谁家都有少妇长女，蓝勇只能忍气吞声，闭口无言，他把这口气咽下去。论说蓝勇是第一恶人，但是遇见有功德之人，他也没办法。第二天哥俩算还了电饭钱回家了。蓝勇虽然当时没发作，可是从打这时候开始，他就不爱理这祝青宁了，不跟他说话。祝青宁心里也明白，这就叫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祝青宁总算年轻，十几天他想主意，这事怎么办呢？没想出办法来。这天到师傅马四爷家中串门，马四爸一看，青宁啊，你这两天怎么瘦了？师傅，祝青宁差点没哭出声来。马四爸一愣，青宁啊，你到底是怎么了？师傅。祝青宁就把蓝勇一路上的事详详细细的跟师傅马四爸说了。马四爷想了想，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祝青宁瞧着师傅足有半个时辰，马四爷说话了：“青宁啊，有道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结交君子远而近，结交小人近而远的。你要打算离开蓝勇，他可是你的恩兄，他再不好，你也得报恩呐。 这么办吧，我给你几两银子，你呢在清真馆叫一桌席，我一会儿上你恩兄那院子里去，我去给你辞行，是否？
1: 那恩兄他要不让我走，可怎么办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1950年，
11: 后代的世代，
10: 我们谈的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
5: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咱们说到，祝清明想离开蓝勇，可自己又没办法，就哭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师父马四把说了。马四把明白，马四把更愿意祝清宁离开蓝勇。我给你几两银子，你呢上清真馆叫桌席，我一会儿上你恩兄那儿去，我给你辞行你就走。师父，恩兄要不让我走怎么办？没关系，当着我的面他不好拦你，我呢得给他摆清楚了，让他听明白了，让他说不出话了。我当着他面跟你说，让你出去寻访杀你父亲母亲的仇人，再说让你一个人在江湖上闯练闯练，报杀父母之仇他能拦你吗？清灵啊，其实你自己也应该到外边去瞧瞧去。你想一想，大清国可有不少清官呐。这些文职官员他们想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可是这些文职官他们有他们发愁的事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朝廷是鞭长莫及呀，他们就想请一些侠客义士保住他们，好抄山灭寨，安抚百姓。清明啊，你出去一来报杀父母之仇，二来闯荡闯荡，倘若你遇见一位清官，你保了这位官员就可以改邪归正，这就叫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祝清明听完师父说的这些话点了点头，师父您说的太好了，我就按您的话办。马四爷拿出5两银子来，清宁啊，去办吧。师父，行了行了，你办正经事儿，不就这5两银子吗？祝清宁拿着这银子出去到清真馆去叫席，这叫什么呀？这就叫遇见坏事儿啊，可碰见好人了，有好人帮忙，就能把这件事儿办得平平安安的。第二天天光一亮， 祝清明早上起来把院子收拾干净了，他等着蓝勇起来，给蓝勇预备好了漱口水、洗脸水。蓝勇起来了，一看洗脸水打来的漱口水摆上了，蓝勇还不理他。祝清明就看着哥哥洗完脸、漱完口了，马上给倒过一杯茶来。清明是满面带笑，哥哥您喝杯茶吧。他这么一恭敬蓝勇呢，蓝勇也没办法。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叫门，老家人蓝忠出去开门去，一看是马四把，就同着马四爷进来。蓝勇一看马四爷来了，赶紧起来，哟，四叔您来了，说了两句客气话。马四把是满面堆欢，贤侄啊，我呢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今天我是受祝清明所托，他可是个大孝隔天的人呐。再说了，父母之仇就应当报啊。俗话说得好，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清明的跟我说了，他今天要跟你告假，寻找杀他父母的人。我呢也在背地里给他打听明白了，这两个水贼，一个叫翻江海马，一个叫滚浪江珠，就在江都地面桃花岛。贤侄啊，他去报仇你可不能拦他呀，既然你要成全他孝子之名，又交给他把式啊。马四把刚说到这儿，蓝勇刚要说不成，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蓝勇可没好气儿，谁叫门呢？外边呢是饭馆的伙计，啊，是祝清明叫的，连钱都给过了，我是饭馆的伙计，前来送菜。蓝勇呢没办法，蓝忠啊，开门去。蓝忠就把门开开了，把这伙计让进来了。把这饭菜都留下了，就打发伙计回去了。蓝忠呢当时就把这酒菜摆好了。祝清明是一团的正气，师父恩兄，今天我预备一桌便饭，请恩兄跟蓝忠上座，四叔呢也是我的师父，算陪客。蓝勇一愣，心说哪有家人跟主人同坐的道理呀。他这话还没说出来呢，祝清明就把话茬接过来。恩兄，蓝忠是您拿钱雇的从人，要论起来呢，您是我恩兄，我是您兄弟，他呢也应该算我的仆人。虽然是恩兄您拿钱买的米面，让他做熟了伺候咱们哥俩，可是十年的功夫，老人家一句怨言都没有，对待我就如同对待主人一样，所以我今天想请老哥哥上座。哎呦，老奴斗胆也不敢上座呀。马四把在旁边就得说话呀，你应该上座，应该上座，您伺候二少爷这么多年了啊，还伺候祝清明这么多年，清明可没给过您一文钱呐，他今天是报答报答您，您就应该落座吃饭。哎，这蓝勇反倒急了，既然清明让你坐啊，连我都不拦你，

马四爷借着机会往上一推，爷儿仨就落座了。祝青林赶紧给斟酒布菜，马四把呢是净吃不喝，他不敢贪杯呀、啊，恐怕出了事儿。蓝勇呢是又吃又喝，蓝中客客气气是点到而已。祝青林瞧着琢磨着蓝勇快吃饱了，一抱拳，恭恭敬敬给哥哥深施一礼：“恩兄，您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要是没有恩兄把我养大，传给我这身武艺，我焉能给我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哥哥，小弟我报完仇之后回来侍奉恩兄，绝不能把良心丧尽。”蓝勇啊，听了祝青宁说了这几句话，为情感所动，眼泪也下来了。得了，贤弟，你原来是四品堂皇知府之子，在我家中都有慢待。贤弟啊，你在外边将来必能露脸呐。我也不瞒你们爷俩，我这一辈子是没办过什么好事，也自知伤天害理，将来脱不开大清国的王法。兄弟啊，万一哥哥我有一天出红胎，兄弟，你可别把哥哥我的尸身喂了狗，我在九泉之下就感恩非浅了。两个人说到这儿放声就哭啊。蓝勇把眼泪擦了擦，蓝中啊，少爷，拿过纸笔墨砚啊，拿过信笺来。一会儿的功夫，蓝中就给摆好了。蓝勇提起笔来，写了两封信，一封呢是写给扬州府江都县阳江三套的，一封呢是写给苏州府玉泉山凤凰岭的。他知道阳江三套大寨主杜宾、凤凰岭的九头凤孙广都喜欢祝青林，所以把这两封信写好了，封上口，交给祝青宁。兄弟，你拿着这两封信，你走在中途路上，如果没钱花了，你就把这两封信投到山上。你要是用个一千两、八百两的，嘿，我告诉你，他们绝不能不给。你要是愿意投山入伙呢，就能在这两座山上做把交椅。再说句话，要是在外边不称心呢，你就回来啊！哥哥，我给你说过媳妇儿，这点家产也够你养老用。蓝勇说到这儿，眼泪又下来，然后就把柜门打开，拿出两套衣服，一套单衣服，一套夹衣服，拿出一草帽来，拿出一把扇子，又拿出一双靴子。拿出五十两银子，一个包袱皮，还有两串现钱。兄弟，这是哥哥我给你送行的东西，多谢恩兄。马四把也有打腰中掏出十两银子来。青宁啊，拿着。师父我，行了，别推辞了，你能拿你恩兄的就能拿我的。这么着，明天呢我没工夫，我也就不送你了啊，我现在呢就跟你告假回家了。马四把一看事儿都办成了，就走吧。这哥俩把马四爷送出以后回到屋中，蓝勇呢又把江湖上的密语、绿林道的规矩、行侠作义的事情详详细细的给祝青宁讲了一遍。哥俩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不说话了，吃完晚饭喝点水就睡觉。祝青宁是报仇心上，到了五更天起来了，一看呐，蓝中早就起来了，给准备好了洗脸水、漱口水，茶都沏上了。祝青宁洗脸漱口，喝了碗水，收拾东西，蓝勇起来了。

贤弟，你这一走啊，哥哥我全明白啊，什么也甭说了。将来兄弟你成名之后，赶紧给我来封信，哥哥我呀，一定扫榻恭候。这蓝勇还真动心，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办这么一件好事，而且确实跟祝清明有了感情了。祝清明没说话，跪倒在地跟恩兄辞行。蓝勇跟蓝中主仆二人把祝清明送出去，三个人是洒泪而别。这就应了两句谚语了，市井多少伤心事，生死离别两分开。咱不说蓝勇蓝中主仆二人回家度日，单说祝清明离开了九头山，够奔江北扬州府，也不过是访朋友做买卖。您瞧，什么人他就爱找什么人，什么人他爱交什么人的朋友。俗话说，挨着香婆会挑神呢。祝清明所遇到的都是好宾朋。这天访到了桃花岛，他大听明白了。这地方真有两个水寇，一个叫翻江海马，一个叫滚浪江舟。祝清宁就来到了桃花山，什么时候？九月中。跟这绿林当中的朋友一打听，这两个贼人，一个叫孙德明，一个叫孙德亮，也不知道因为什么，8月15这天夜里头，这哥俩在船上喝酒赏月，被人给杀了，两颗人头不知去向。杜清明听了之后一跺脚，嗨，不能亲手杀仇人报仇啊。杜清明从小就发下誓愿要给爹妈报仇，在蓝勇他们家学习武艺，跟马四把学习把式，这回好容易出来，就为了杀仇人，给爹妈报仇雪恨，没想到自己没动手，仇人死了。他心里着急，回到殿中他就闹了一场大病。等病好了之后，缺少盘缠，这天出去做买卖，正好遇见闹海蛟龙孙玉堂。这两个人呢，同时做的是一号买卖，结的是不义之财。俩人没说话，等把这买卖做得了，两个人这才说话。还有其他的伙计呢，绿林人把银子一分，这哥俩呢就剩下5000两银子。孙玉堂跟祝清宁俩人一商量，一人一半吧。祝清宁说，哥哥，咱们俩头一回见面，我问问您，您手底有没有伙计？嗨，我手底还有哥4个等着我吃饭。那行，5000银子我一人落500，我够挑费，您呐都拿走。孙玉堂一看这个人好啊，轻财重义啊，就非常喜欢他，倒不是因为自己多拿了银子。两个人一块吃饭，越聊越得劲儿，这样呢就在店房之内结为生死之交。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祝清宁就把自己的心思都说了。好，孙玉堂挑大指赞成啊，贤弟啊，将来你一定不是池中之物，你的志气太好了。哥俩一块盘桓了好几天，孙玉堂呢就回归恶虎庄了。祝清宁在外边做了2年的买卖，生意不称心。这天他坐在殿中，就想起了蓝勇给他这两封信了。得了，干脆我到阳江3号我去入伙吧，省得在外边做着散买卖，还得打听明白了我结的是不是不义之财。我一个人也够难的，这样呢，他怕自己人单势孤，就来到了阳江3套。等到了阳江3套一看，在阳江3套外边有一座望江酒楼，这酒楼楼上楼下挺气派，可是酒楼四外呢全都是大空场，根本没人住，也没有商街，也没有买卖铺户。祝清宁觉得

有点纳闷，这么大酒楼旁边没人住，你卖谁去？祝清宁迈步来到望江酒楼门口，伙计挺客气，您楼上请。祝清宁就进来，迈步腾腾腾来到楼上，客爷您请坐。祝清宁落座了，伙计擦了擦桌子，给沏上茶来。您吃点什么？祝清宁笑了，我先不吃饭，我先问问你，你们四周围全都是开挖呀，没有人，你们这买卖怎么挣钱呢？嘿，瞧您说的，我们这买卖不是卖给黎民百姓的，专门卖给阳江三头的绿林的朋友。哦，这么说你们是归阳江三套管了？那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打算投山入伙，你能帮我办吗？行啊，请问问您，您认得我们山上哪位？我呀，有蓝。

二爷还来过呢，还打听您的。行，我给您回禀一声，那就多谢了。这伙计拿出钥匙来，开了内柜房的门。如满月，剑出似流星。这支箭吧嗒，就奔这杨江死。小船就奔了望江酒楼了。伙计右手一指，主爷您看，这个头目就是我们山中二寨主水上漂刘六。说着呢，这船呢就到了岸边了。伙计陪着祝清明下了酒楼，因为前三年祝清明跟蓝勇来过，刘六呢认得祝清明，祝清明也认得刘六，两个人对坐一揖，然后呢刘六就把祝清明请上小船，船一掉头直奔大寨，得到寨中去拜见大寨主银钩大王杜斌。等祝清明跟着刘六进了大寨，投到寨门一瞧，里边50名喽啰兵，一边25个人各抱刀枪。等进了二道门了，祝清明一看这个三寨主不沉底刘七跟喽啰兵正在那说话呢。这刘七一瞧哥哥陪着祝清明进来了，赶紧过这十里，哥俩呢就陪着祝清明进3道寨门，就到大厅了。大厅头喽没有喽啰兵站岗，也没有刀枪，一边呢一个罗架子。刘六就跟祝清明说，兄弟看见没有，左边这个罗呀叫中罗，右边这个罗呀叫东罗，您看这罗方圆够5尺，当中间有个大疙瘩，要是有人拿这罗锤一敲，这两面罗就好像人说话似的。左边这罗呢就说一中字儿，东边这罗呢说出这字儿啊就跟东字差不多，所以呢一个叫中罗，一个叫东罗。祝清宁刚进山也不好意思打听这两面罗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呢三个人就走进大厅了。正当中摆着桌案，在案子旁边呢有10几把椅子，当中间有3把金交椅。刘六呢就把祝清宁让到桌子旁边落座了，有喽啰兵现场查来。兄弟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祝清宁呢就把蓝勇写那封信掏出来了，啊，求二位赏碗饭吃，我恩兄呢让我带着封书信把我举荐到贵宝寨投群入伙。行，刘六一伸手把这封信接过来了，其实啊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也不能说不认识字啊，得了兄弟我也不看了，这不是蓝大哥让你入伙吗？哎，告诉你朱贤弟，要论说贤弟你来就应该让你坐这头把交椅，可有一节，这山寨啊不由我们哥俩做主，样样都得听大寨主杜斌的。祝清明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呢不明白阳江三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团成员。
11: 五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6: 老伙伴的
25: 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2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8: 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天霸这哥几个在燕镇住店，没想到赵壁出去买肉，巧遇祝清明。这祝清明到底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成都知府驻守祝大人，也就是祝清明的父亲，是康熙20年恩科的探花，走马上任，做了成都府的知府。祝家呢，祖居是苏州城外祝家庄。这位知府大人走马上任了，同时呢，就派家人回家接家去。等这位祝大人到了成都上任之后，一年把成都地面治得民不时宜，耕不错乱，市农工商各归本行，2年之内，哎，这声望就出去了。有一次呢，有两个镖行的镖师，一个姓蓝叫蓝猛，一个姓杜叫杜斌，两个人开的是2亿镖店。这两位保镖的达官呢，在成都府该管地面丢了一趟镖银10万两。两个人没办法，就来到成都府控告来了。知府住的人派着3班人等，就帮着他们抄了山贼的窝，把这10万镖银找回来了。把这案子给判了，镖银呢

回归达官手中，把山贼就地正法了。杜宾跟蓝猛非常感激祝知府要给大人留下10000两银子。祝知府说，这种银子可是人家镖客的呀，跟你们两个人没有关系，本府是国家之官，就应该救民，我自由

给知府大人磕完头，站起来说：“大人，只要是小人不死，恩当重报，必受犬马之劳。”然后哥俩就领着镖银回家了。知府大人三年任满了，奉旨回京，皇上要召见。一家人离开四川的汉道，应该走水路了，就让管家祝忠雇了一条船，游打水路回京。祝知府的夫人是金氏，一儿一女，儿子祝清明，姑娘祝凤仙，全家四口，还有差人丫鬟婆子，一共21口，就坐着船奔着扬子江了。走着走着，突然间起风了，扬子江中波浪翻翻，船没法走了。这水手呢，就来到船舱，知府大人，前边有风浪，船没法走了，请您更换朝服，出来祭江神吧。好吧，祝大人是个清官，马上换好了四品顶戴，预备好了三升祭礼，放在船头之上。祝大人夫妻两口子还带着儿子闺女，在这船头之上刚要跪倒行礼，蹭蹭，这俩水手就过来了，就趁着知府大人磕头的时候手起刀落。这夫人一看丈夫人头落下来了，夫人知道活不了了，一掩面投江而死。公子祝清明虽然岁数小，生就的侠心义胆，旁边正好一个藤子椅子，他伸手说抄起来了，举着椅子就打着水手。这水贼上前一脚就把祝清明连人带椅子踢到江中了。人要不该死啊，无形中就有救。咱们先不提水贼杀知府之事，单说这位公子祝清明手里攥着这把椅子被水给飘走了，因为椅子大人小啊，被这水的浪头呢就吹到扬子江边了。这江里头跟海里可不一样，海里涨潮或者落潮它慢，扬子江涨潮它跟江河湖海不同，它忽然而落，唰的一下，要按现在说也就一分钟能落下好几丈去。祝清明抱着椅子腿，肚子呢就在这椅子上头，脑袋顶着江边，在夜里三更天，慢慢的祝清明缓过来了。要按说呢，也是老天爷不绝忠臣之后啊。再说祝大人家门有德，这祝清明慢慢苏醒过来了，爬到岸上这么一站，祝清明虽然小，到心里明白呀。只见扬子江白亮亮一片赤水，往汉地一看，怪树丛丛。8月10日啊，一轮明月，借着月光，祝清明心中难受啊。想起父亲被害，母亲投江而死，妹妹呢？妹妹哪儿去了？妹妹是死是活呀？他心里难受，身上觉得凉，这孩子嘛，他就知道哭，放声大哭，一边哭他一边喊：“爹呀，娘啊，妹子呀！”你想一想，夜静更深，听得远，尤其是小孩童子音儿，这声音传出挺远去。祝清明就在岸边哭到5更天。就在这时候，蹭蹭蹭，有打对面飞也相似跑过一个人来，这人一边跑一边嚷：“哎，谁在这哭呢？”我呀。这个人跑到祝清明旁边，他瞧着祝清明。祝清明长得好看呐，孩子，你别哭，我救你，我救你上我们家去吧。祝清明一看这人30岁出头，长得黑惨惨的一张长方脸，短衣襟小打扮，绒绳勒腰，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人姓蓝名勇，人送外号一只蓝，因为他不干好事儿。就在江头那边呢，
不出五里地有

0: 村子，这村子里有个大户人家，家里新娶的媳妇儿，三天回门，让他给看见了，真漂亮。听说这新媳妇儿回来了，这蓝勇就佩戴好的熏香，背着刀夜入民宅。嘿，没想到事不称心，让人家给轰出来了，追他。他跑得太急呀，人家追得也快。他撒腿往前跑，差点没把他累死，他就跑到扬子江边了，手扶着一棵小树，听后边没动静了，累得他在这呼呼直喘，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蓝勇拍着自己的心口啊，嘿，蓝勇啊，你说你办这事儿不是好事儿啊，人要追上来乱刃分尸，你就得死啊，我怎么净办着伤天害理的事儿？得嘞，从今天开始，我蓝勇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我呀，见善事我就办，见人我就救。他心里想着要做好事儿，好将功赎罪。哎，就在这时候，就听见祝青宁那喊呐。他听着是小孩的哭声。蓝勇一想，我正想改邪归正呢，我就施舍施舍我这善心吧。他就跑过来了，他就问这祝青宁：“你是谁呀？哭什么呀？”“
1: 我是四川成都府知府的儿子，坐船由此经过，跟我父亲回北京，华而召见，走到扬子江心，那水贼把我父亲杀了，我母亲投江而死，我妹妹死活不知啊。”哎呀，
0: 他越说越难受，哭着哭着嗓子都哭哑了。蓝勇呢，他是坏人，刚要下决心办善事，他呢当然得好言劝这祝青宁：“孩啊，别哭了啊，我把你背到我们家中。”这样蓝勇呢就背起了祝青宁，回到了九头山蓝家寨，到自己门前把孩子放到地下拍门。这个时候天就亮了。这个蓝勇呢，家中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原来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后来分家另过了，家中呢就一个老家人叫蓝忠。蓝忠早上起来打扫院子，听见有人叫门，赶紧把门一开，一看是自己主人旁边小孩。蓝勇拉着孩子进来了，关门，老家人蓝忠就把门关上了。蓝勇把祝青宁抱起来，来到堂屋，把这孩子放下。蓝忠啊，少爷，赶紧把我小时候的衣裳拿出来啊，打一盆热水来。蓝忠打完热水之后去找衣服，这蓝勇呢，就自己动手给这祝青宁洗澡。等洗完澡，蓝忠把衣服拿来，蓝勇呢，就帮着祝青宁把衣服换好了。蓝忠啊，沏碗白汤水让他喝了。蓝忠沏了一碗白汤水让祝青宁喝了。有吃的吗？啊，少爷有，还有点点心，摆上。老家人蓝忠把点心摆上了，这祝青宁一看点心又哭上了。哎呀，这蓝勇双眉一皱，我说你怎么又哭啊？恩人，我在这有安身之处，我父亲母亲的死尸可不知道落在哪儿了。你呀、啊、还真是个孝子啊，放心，将来啊我给你爹给你娘报仇雪恨。恩人，那水贼上哪儿去找去呀？蓝勇一想，这小孩好糊弄，放心，水贼呀、啊、家住桃花岛啊，你等着，你长大了我带着你杀他们给你爹妈报仇还不行吗？
1: 可是我不会把式啊，我也没能耐，我怎么报仇啊？
0: 你瞧瞧，我这儿有刀也有枪，我教给你练武术还不行吗？
1: 您会吗？嘿，这孩子，
0: 蓝勇呢一伸手就拉出一把刀来，把祝青宁叫到院子里，当着祝青宁的面在院里练了88-64砍，练完了一收拾，
1: 祝青宁又哭上了。
0: 我说你怎么还哭啊？
1: 我没有您这能耐呀，我才哭呢。
0: 这个不难， 我教你天天

连把式，长大了你就能报仇了。真的，我蒙你干嘛呀？祝青年这小孩还真机灵，一听这人要教他练把式，跪在蓝勇面前：“师父，那我谢谢您了。”蓝勇活这么大可没受过人家的头啊，一听祝青年管他叫师父，哎呦，哦，我不敢不敢，他直往后退。蓝勇心里怎么想啊，别瞧这孩子遇了难了，他可是知府家的少爷，我可是个贼呀，我这一辈子一点好事都没干过，干脆我打算改邪归正，我就收这人做个义弟，我把此人成全好了，将来他长大了要是露了脸，哎，我呢也就借此机会改邪归正了，这就叫败子回头金不换，我就这么办了。他想到这儿呢，伸手就把这祝青娘搀起来了。你呀，是知府家的少爷，我呢是一个平民百姓，这么办吧，我为了救你这条命，成全你的孝子之名，我收你做个义弟，把浑身的武艺全都传授给你，你呀得用心学，不出五年的功夫，我就带着你找你的仇人，给你爹妈报仇。好，那您就是我的师父，不成不成，你可不能叫我师父。那您说收我做义弟，我就遵您之命，管您叫恩兄。嘿，好啊，你就叫我恩兄。就因为蓝勇要改邪归正，所以呢祝青宁说的话他就全都答应了。哎，从这天开始蓝勇还就不出去了，就在家中教祝青宁学武，不出家门，每天让老家人蓝中准备三餐。祝青宁就跟着蓝勇二五经的功夫，老家人蓝中一看主人改邪归正，心里甭提多高兴。这蓝中是干什么的？蓝中原来是蓝勇他们家一个管账的先生，因为蓝勇的父亲开镖店，这蓝中在他们家管账，后来蓝勇的父亲母亲死了，这个蓝中呢人不错，懂得仁义道德，就看着蓝勇把蓝勇给带大了。现在他一看蓝勇学好了，暗中收大志啊，只要公子爷一学好，我呀也没白陪着他。既然蓝勇教这祝青宁学把式，这蓝中呢就在蓝勇不在家的时候把祝青宁叫过来，就教他读书认字。祝青宁记性好，天性的灵巧，在蓝勇他们家一学就是三年。蓝勇这三年呢也买了不少的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就教这祝青宁练把式。祝青宁练把式，蓝勇这三年的功夫呢他也练呢，就觉得比头三年的武艺长了。这天蓝勇就问这祝青宁：“兄弟，你这能耐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要不然我在恩兄面前练一趟刀，您老人家给看看。”“好，你练吧。”祝青宁就拿起刀来，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练了一趟刀，按着六合刀的刀法削砍劈剁，进步撩扎。好，蓝勇一看这孩子是练把式的料啊，确实练得不错。行行行，别练了，不错不错。蓝中啊，今天我高兴，上饭馆子叫桌席去啊，给我一滴贺喜，今天呢他就算毕了业了。蓝中答应一声，赶紧拿着钱走了。蓝勇呢就让祝青宁坐下，哥俩聊天。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恩兄，我们家是苏州府祝家庄的，听我父亲说家里还有个叔叔，还有点房子，有点地。正说着话呢，蓝中呢就把这桌席给叫来了，摆好了之后就让饭馆的伙计回去了。哥俩坐着吃，等蓝勇吃饱了，蓝中该吃饭了，祝青宁呢上外边方便去了。蓝勇坐在屋里发愣，

就在他的屋中挂着挑扇一张，画的是什么呢？是唐伯虎画的美人。这个兰咏是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呐。三年的时间，在家中教祝清宁练把式，看住了元气。嘿，他一看这美人，把这贼心又勾起来，站起来，马上收拾一小铺位卷，拿出点银子来。祝清宁呢，正进来，恩兄，您收拾铺位卷干什么呀？嘿，傻兄弟，你就知道吃饱了练功夫，这衣食从何处而来呀？明天是八月初一，我呀上杭州取银子去，咱们取来地租钱，回来好吃饭过日子呀。祝清宁呢，在这待了好几年了，就知道兰咏家里是个大财主。他也有点纳闷，三年的时间，这兰咏他们家怎么连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啊？连串门的都没有啊？祝清宁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恩兄，那您走了我吃什么呀？嘿，傻兄弟，兰中在家就饿不死你。兰咏呢，就把钥匙递给兰中了。兰中啊，柜里头的银子足够你们吃几年的啊。不过我得有事儿嘱咐你。少爷您说吧。我走以后，这件事儿你可必须给我办到了。兰中知道兰咏出去就不会办好事，好容易学好了。少爷，您能不能不走啊？兰咏一瞪眼，这个你甭管我，我告诉你啊，我走以后或者一年或者半载，二爷要是瘦了我回来打你一百鞭子，二爷要是胖了我回来就赏你一百两银子。哎，兰中点了点头，知道劝不住兰咏，也就不说话了。这兰咏出门不挑日子，说完了背着破卷他走了。祝清宁难受啊，跟哥哥三年了，而且兰咏对他真好啊，祝清宁就送出来了。回去吧，兰中啊，好好伺候二爷啊，我走了。他走了，兰中在旁边瞧着，就瞧祝清宁在门口一站，就跟傻了一样。祝清宁打父亲母亲死了之后，跟着兰咏待了三年了，现在兰咏走了，一句客气话都没说。这祝清宁举目无亲，他当然是呆呆发愣。二爷您回来吧。兰中就把祝清宁劝回来，祝清宁往炕上一躺，闭眼就是妈跳江，闭眼就是爹的人头落地。想起仇人他放声就哭。哎呀，兰中只能是劝吧，不管怎么劝，这祝清宁就是哭，而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水都不爱喝。祝清宁老这么含着眼泪儿。俗话说得好，人怕忧心马怕累。转眼之间两个月过去了，这祝清宁啊就瘦得跟人灯似的。哎呀，二爷呀，您要这么瘦下去，等大爷回来非把我打死不可呀。您呐，出去逛逛，在门口过过风啊，慢慢活动活动。哎，一天劝不听，两天劝不听，劝到第三回，祝清宁呢也就站起来溜溜达达就出了大门了。他在门口这一站，他往两边学吗，他就看见西边广亮大门街坊吗，门口有上马石下马石，就在上马石上坐着一个老爷子，七十多了，手里拿着一对铁球，嘴里叼着烟袋，吧嗒吧嗒正抽烟呢。这位是谁呀？咱们下回再说。

0: 来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的时候，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了，
10: 是圣人所制。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我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6: 以
17: 学为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出示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蓝勇走了之后，祝清宁是一天比一天瘦。蓝忠就劝他，这样祝清宁呢心里稍微活动了一点，就站在门口过分。他往旁边一看，就在旁边有一座广良大门，上马石上坐着一位老爷子，在70开外的挺精神，手里拿着一对铁球，正活动手呢，嘴里头还叼着铁杆的烟袋，吧嗒吧嗒正在抽烟。书中暗表，这个老爷子是蓝勇的街坊，姓马，排行在4，因为是清真贵教人，所以呢都叫他马四把。马四把年轻的时候在镖行做买卖，上了岁数了，儿子也不让出门，老伴儿也不让出去，闺女更拦着。得了，老爷子不出去了，又怕自己武功搁下，就在本村找了那么20多个年轻力壮的想学把式的，在家里立个把式场子，闭门教徒弟了。今天呢是马四把这老爷子放假，在门口坐着，他正抽烟呢，一看蓝勇他们家走出了一个小伙子，蓝勇他们家向来没人呢，这小伙子是谁呀？怎么长这么俊呢？马四把就琢磨呀，这个蓝勇一件好事可没办过，这是把谁家的阔少爷引到他们家不干好事啊。虽然说祝清宁在蓝勇他们家待了几年，终究他气度不凡呐，往这一站就是个阔家子弟。嘿，马四把就站起来了，走到祝清宁面前，这位少爷，你跟这蓝宅是怎么个关系？祝清宁心里正烦呢，一看这老爷子和颜悦色的跟自个儿说话，心里一痛快，就搭了话了。老人家，宅里的主人蓝勇是我的恩兄。马四把可就一愣啊，你管蓝勇叫恩兄，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带个恩字啊。祝清宁叹了一口气，就把自己家中被害的事情删繁就简的说了一遍。老人家呀，是蓝恩兄在扬子江边把我救回家中，管我吃管我喝，还教我把式，他还说了将来给我的父亲母亲报仇雪恨，所以呢我以恩兄相称。嘿，马四把心说，蓝勇这一辈子他没办过好事，他竟办出这么一件漂亮的事儿来。好啊好啊，少爷，你练这几年的功夫练得怎么样啊？祝青年一看这老爷子好，他一高兴，老人家，这儿也没别人，我给您练一趟拳脚，您瞧瞧。

吧。你练练，哎，我也开开眼，学习学习。这样呢，祝清明就在马四把面前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练了一趟拳。马四把点了点头，心说这趟拳还练得不错，可是有些个丢招忘式。少爷，不怨你练得不好啊，是蓝勇他教的不细。我再问问你，你既是个练武的人，为什么这么瘦啊？这人呐，有伤心的事就怕别人问。马四把这一问不要紧，就把祝清明这凡事给勾出来了。眼泪在眼圈里转，老人家，您想一想，我的父亲母亲大仇未报，我能力又没学好，我心中忧虑，所以呢，他长不了肉。马四把这老爷子是个年高有德之人，好，你既是要给你父亲母亲报出血恨呢，你这把式不成，这么办吧，你要跟我学，我再教你三年，你好好练，你这把式才能练到家。祝清明挺聪明，听老爷子要教自己把式好给爹妈报仇，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师父受小徒大礼参拜。嘿嘿，起来吧起来吧。老爷子伸手搀着祝清明，他心里头可就后了悔了，我怎么张嘴就说话呀，这蓝勇他不是好人呐，有道是与虎同眠焉有善兽啊，这小孩倒不错，可是这只是个外表啊，倘若他要跟蓝勇一样学坏，我这句话可就说错了。得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我呀把他带到家里去，我试探试探这小孩的心。祝清明啊，你既然拜我为师，跟我家去，到家中我给你引荐引荐。哎，这样祝清明就跟着马四把进了马家大院，直接奔着后院奔北上房。老人家迈步往里走，哼，咳嗽一声，这屋里头有一个少妇说话了，婆婆，公爹回来了。您瞧，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礼法呀。老爷子没进屋先咳嗽一声。中国的经书礼记上说，姜上堂生必阳，你说话人知道来人了。咱们打个比方，现在是夏天，大夏天的在屋里凉快，穿的都少，您要进人屋且推门就进去，给人个措手不及，您要在外边圆一身，里边的人知道来客人了，赶紧穿戴整齐，这样的就非常合适了。咱们中国是最讲礼法的。老爷子弹奏一声，老妈子就把帘子挑起来了。进来吧。祝清宁跟着马四把来到屋中，祝清宁一看屋中坐着一个老太太，后边站着三个年轻的妇人，两个姑娘。马四把用手一指这老太太，清宁啊，这是你的师娘。祝清宁赶紧跪下了，徒儿拜见师娘。老太太一看祝清宁长得眉清目秀的，挺爱，站起来就把这孩子搀起来了。你瞧，你这徒弟收得好啊，又沉稳又招人待见，将来练好了把式，前途不可限量啊。起来吧。祝清明起来了。马四把用手一指这三个少妇，清明啊，这是你三个嫂子，你就不便磕头作个揖吧。祝清明作了三个揖，老爷子用手一指这两个大姑娘，这是你两个师姐，也作个揖吧。祝清明又作了两个揖，这姐儿五个呀还都挺爱说话。师弟啊，
你贵姓啊？啊，我姓祝，叫祝清明。老人家在旁边偷眼观瞧，就瞧这祝清明啊，还是真稳当，并不是假装的沉稳，而且稳重于重。老人家挺高兴，就把祝清明带到外边把式场子。祝清明一看，这个场子可比蓝勇家里宽敞的多了。老爷子当时就交给祝清明一招弹腿。您看这把式，清真贵教的弹腿那可数得着，武行人都知道。弹腿出在教门中，这清真贵教练把式的弹腿是最棒。老爷子教他一招弹腿，一看这孩子悟性还真不错，一教就会了。清明啊，你在我这学把式，但是出门不管是谁都甭告诉他，别说在我家练。这么办，每天早上起来的你在蓝勇他们家活动活动功夫啊，吃完饭呢下午上我这儿来，在我这儿练完把式之后，吃完晚饭你再回去到自个儿家再复习复习我教给你的本事。哎，这样呢祝清明就每天上马四把家来，跟金刚腿马四把练了2年0.7个月，这把式可就够了份儿。这天祝清明回家吃完晚饭，又练了练二更睡觉。蓝中呢就把铺盖给铺好了，祝清明一脱衣裳，嘿嘿，蓝中可就乐了，嘿嘿，好啊好啊，二爷，我死了之后我可有棺材了。您瞧，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是得这么说话。你恩兄走的时候说什么来了啊？嘿，你现在可练成大胖子。正说着话呢，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蓝中赶紧出来开门一看，蓝勇回来了。您回来了啊？回来了。蓝勇进来，蓝中关门。蓝中陪着蓝勇到了北房，祝清明一听恩兄回来，赶紧起来跪倒给恩兄行礼，哥哥您可回来，想死我了。蓝勇把包袱放下，把鞭子也放下，双手搀起来祝清明，兄弟起来吧。蓝中在旁边一看，少爷您这鞭子是干什么使的呀？打你使的呀？您打不了我，您瞧二爷可一点都没瘦啊。他没瘦啊，蓝中哎，你瞧瞧我。老家人蓝中抬头一看，蓝勇是又黑又瘦，二目无神。少爷您可瘦得不得了啊。您想想，这个祝清明跟着马四把练了2年0.7个月。蓝勇是出去2年0.8个月。他干嘛去了？他根本没干好事儿。他能不瘦吗？蓝勇心中明白，蓝勇自个儿也乐了。嘿嘿，我怕人家瘦了，倒是我瘦了，瘦了也好，走道清楚。蓝中呢就赶紧给蓝勇打来洗脸水、漱口水、沏上茶，预备点心。蓝勇呢洗脸漱口，喝点茶，也把东西吃了。祝清明就跟蓝仲说，老人家明天早早的您起来预备酒菜，好给我哥哥接风。行啊，你们哥俩赶紧睡觉。蓝仲伺候哥俩睡觉了，第二天早早起来上集上买东西去。蓝勇呢是因为过度的劳累了，所以睡到中午他才起来。睁眼一看，祝清明就在床下站着呢，就跟如同伺候主人一样规规矩矩。哎呀兄弟，你这是干什么？你在我面前老这样，我可受不了。您是兄长，是我的恩兄，我理应如此。蓝中就把洗脸水打过来了。少爷您喝茶吗？可该到吃饭的钟点了。好啊。蓝勇洗完脸出来一看，虽然酒菜不多，但是做的样样称心。蓝勇往这一坐，抬头再一瞧这祝清明，
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饱满。嘿，清明啊，我走了之后，看起来你这功夫是没搁下吧？恩兄，我有件事儿得跟您如实的说。祝清明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跟马四把学艺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好，蓝勇没说话，看了看蓝中，蓝中啊，拿着我一张名片，去，把马四爷请过来。蓝中拿名片出去的时间不大，马四把真来了。蓝勇听见脚步声音响，赶紧就迎上去了。哎呦，四叔，老没见了，您屋中坐。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了。蓝勇是满面带笑，小侄我没在家，难为您受累教我的义弟祝清明，我呀替他给道个谢。明天您务必赏脸到我这儿来吃午饭，好吧？马四把是个实在人，马四把就答应了。然后马四把告辞走了。二爷，您放心，明天呢，我准来。蓝勇站起身形，把马四把送出之后，就给了蓝中五两银子。你呀，到清真饭馆叫桌席啊，让他们随个茶房来，带着零碎的家伙事儿，明天午饭可千万别耽误。蓝中走了之后，蓝勇呢，就带着祝清明到了马四把家中。四叔，我带着清明过来，再请您，明天您务必上我们家吃饭去。行，你放心，我准去。虽然如此，马四爷呢，可就没敢把蓝勇往后院让。他知道蓝勇不是东西，我就不远送了。咱们是街坊，您不用费心，明天我准时到。好啊，四叔，那明天我就恭候了。两个人回家。一夜无书，第二天天光一亮，蓝中伺候蓝勇，伺候祝清宁，起来洗脸漱口，吃了点点心。一会儿的功夫，马四把就来了。蓝中赶紧到马四把家中，把马四把喝茶的茶壶茶碗拿过来。为什么？人是清真贵教的。这样呢，蓝勇还有马四把还有祝清宁爷儿仨就归座了。时间不大，清真馆来人了，把酒席摆上，爷儿仨坐着吃饭。马四把呢，就把自己交给杜清宁练把式的事儿说了一遍。蓝勇站起来，四叔啊，这么吧，我也想看看我兄弟的本事，清宁啊，咱们哥俩对上拳。马四把点了点头，好好好，我作为官权之人，清宁啊，跟你哥哥走上拳吧。两个人就在院子里插招换式。您想，蓝勇在外边寻花问柳两年多了，祝清宁是在家中练了两年多了，甭说把式好坏，就凭这功夫，凭这身体，祝清宁就能把蓝勇给累趴下来。两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这趟拳走了三十多个丈面，嘿，真把蓝勇累一跟头。蓝勇挂不住了，脸红了，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用手指着祝清明，嘿，你纯粹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吃我这么多年，成了三只手了，偷把式赢我。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唯独你这件事还真碰见马四爷这好人了。他这话里话言话外不好听，可你也挑不出毛病来。那马四把多大岁数，七十多了，经得多见得广，他为了祝清宁把这气儿忍了。马四爷用手一指祝清宁，清宁啊，跪地下给你哥哥磕头，不是你哥哥打不过你，这是你哥哥诚心让你招，想给你喝个号，他不管你叫三只手吗？我看三只手听之不雅，我给你们更正更正，你呀就叫三手将吧，谢过你哥哥。祝清宁跪下就给哥哥磕头，
蓝勇借这机会转怒为喜。马四把借这机会就跟蓝勇说，二爷呀，明天上我院中吃顿喜面，我呢就给你兄弟贺贺这三手将的外号。行，那我就多谢四叔了。这爷仨有说有笑，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呢，马四把家中预备面，这哥俩去了。吃完了面之后，马四把呢就拿出一份镖囊，一口单刀，这镖囊里有六支镖。青宁啊，咱们爷儿俩师徒一场，我呀把这东西给你，这是你给父亲母亲报仇的军人。岁数大了，我不能动身替你报仇，这件事儿就托你恩兄蓝勇带你去吧。多谢师父。祝青年跪倒磕头接过东西，马四把他搀起来了。蓝勇也一抱拳，就多谢四叔了。两个人谢过马四把回家了。第二天，蓝勇就叫蓝忠把所有零用的东西给他们哥俩收拾好。我要带着我兄弟出去朝贺各山的山王寨主。你也知道绿林道的规矩，新出世的朋友必须带他拜见各山各寨啊。怎么办吧，我也给我师弟准备好了一份百宝囊、一匹马、镖囊、飞抓，你好好给我看家啊。少爷您早去早回，您就放心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俩动身了。蓝忠给预备好点心，您还是吃点再走吧。好吧，蓝勇跟祝青宁吃完了东西，喝点水，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蓝忠，哥俩穿戴整齐就动身了。蓝勇是一身青，祝青宁是一身蓝，两个人离开九头山蓝家寨。头天呢住的是店，第二天由打店房起身穿过苏州府。离苏州府90里地有一座大山，这山叫对松山合凤岭。山中有四位寨主，亲哥四个，1000多喽啰兵。您看康熙年间这王法就是清啊，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么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山中大寨主姓孟，人称多宝太岁，叫孟天龙。二爷叫孟天凤，人称多头太岁。三爷呢叫孟天成，人称赤眉太岁。四爷因为脸上有汗斑有白点，所以人给起外号叫花面太岁，姓孟，叫孟天祥。大寨主原来是个出家的老道，二寨主呢跟前有一个闺女，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叫小太岁孟发，姑娘呢有个外号叫千娇女，叫孟翠萍。这蓝勇呢就带着祝青宁来到对松山了。喽啰兵认识，哎呦，蓝二爷来了。来来啊，进去给我回禀一声，就说蓝勇前来拜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的代表团成员。
12: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谈了
13: 五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的。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我刚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一种
4: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

0: 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蓝勇带着祝清宁拜山，头一座山到了对松山合凤岭。这哥俩走到山寨门前，喽啰兵一看认识，哎呦，蓝二爷，给我回禀一声吧，就说我蓝勇前来拜山。行，您耗着。喽啰兵撒腿往里跑，来到分金聚余大厅，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何事禀报啊？大寨主，现有九头山蓝勇前来拜山求见。好吧，让他进来。喽啰兵下山，赶紧到寨门这儿，就把蓝勇跟祝清宁请进来了。咱们上回书说了，康熙年间大清国王法太轻了，有这么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那么这座山寨原来是谁修的呢？原来是明朝9000岁刘瑾修的。是爱听京剧的都知道，那刘瑾9000岁在戏台上，咱家9000岁刘瑾，就是这刘瑾。刘瑾修的这座山寨，后来呢，孟氏弟兄就占据这山，坐地分赃了。蓝勇带着祝清明来到大厅，蓝勇挨着个给引荐吧，祝清明挨着个的施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正在这行礼呢，外边有妇人的声音，蓝勇回头一看，一个女子，一个妇人。这个女子就是孟翠萍，这个妇人就是二寨主孟天凤的儿媳妇杨玉花，人称百媚娘。大寨主一看没说话，没心留下他们这两个。当然既然来拜山，就得留他们吃饭，然后派人腾出2间屋子来。蓝二爷啊，来到我山中住上2天吧。您瞧这话里有话，住上2天吧。蓝勇心里也明白，蓝勇跟祝清宁回到屋中睡觉。兄弟，你睡你的，我上内宅串门去。他刚要出去，祝清宁就听见了外边有2个女人说话的声音。祝清宁呢，往炕上一躺，就假装睡着了，头朝里。

亭，一个是杨玉花。到了屋中，跟蓝勇是又说又笑。祝清宁虽然假装睡觉，他耳朵可听得见。听他们三个人说话，说出来的话调情呢。祝清宁心里不痛快，一翻身，蓝勇叹了一口气，一摆手，这姐俩就出去。蓝勇也只能安歇睡觉了。第二天一起来，祝清宁就说：“哥哥，这山寨我待不下去，您赶紧带我走吧。”蓝勇没有办法，只好跟四位寨主告辞，就带着祝清宁下山了。第二座山就是玉泉山凤凰岭。书中暗表，在康熙四十多年的时候，这座玉泉山凤凰岭出过一回百鸟朝凤。入山的绿林人呢，全都以鸟来命名。咱们比方说吧，你叫百灵，可不能就叫百灵，必须添上两个好听的字儿，才能称号呢。要叫百灵，加上两个字儿，好比说金口百灵。这样呢，这座山就凑齐了寨主101位。这位大寨主是山东济南历城县孙家屯的人士，镖行出身。到老了，受人所请，来到山中，他的外号叫金头凤。为什么叫金头凤呢？因为他脑门这儿有个瘤子，瘤子上边长了一撮黄毛，没事的时候这黄毛是耷拉的，只要这位大寨主一着急一生气，气入胆了，这撮黄毛唰的下就立起来了，就跟那凤凰发威似的，所以呢人送外号金头凤。金头凤姓孙，名飞，字文广。他是大寨主，下边100个寨主都是以鸟为名，所以呢就叫百鸟朝凤。大寨主金头凤孙飞，孙文广。二寨主呢锦毛孔雀，李灵德。三寨主大鹏金翅鸟，李文忠。四寨主是九头鸟，卢本，卢恒玉。五寨主桃花鸟，卢德，字恒泰。六寨主坐山雕，姓王，名冲，字子厚。七寨主沈眼英，姓赵，名府，字子明。八寨主乌鸦焦亮。九寨主金眼鸽子焦庆。除了九位寨主之外，还有四位军师寨主。这头号军师寨主是河南沛县徐家屯的人，姓徐，叫徐万载，人称巧嘴八哥，小诸葛。您可记住了，就这个徐万载，他不是好人。在那个时候，一般占山为王落草之人，有好人有坏人，唯独这徐万载，他是借这机会打进了金头凤手下。他干什么呀？他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处处呢他都以这事儿出发，指使绿林人办了不少的坏事。他是头号军师。第二位军师人称虎皮英格赛韩信，周万奎。第三位是青鸾鸟神机军师贾明。第四位是红鸾鸟神算之人贾亮。四大军师之外，又立了八大帮办。这八大帮办是飞天火鸟刘恒玉，炸铃喜鹊赵桓通，展翅天鹅碧青，巡山天捕碧红，追云燕子力大成，铁嘴乌童杜云龙，花蝶翠巧孙玉，柳林鸳鸯李德，青腿鹿子党志仁，火眼松鸦党志义。全山还有一位总知客，叫铜靠鸟赛苏秦，姓张，名达，字德吧。蓝勇带着祝清宁来到了玉泉山了，同样得让喽啰兵往里通报。铜靠鸟赛苏秦、张达就把他们哥俩接进去，到了大厅，朝贺大寨主金头凤。蓝勇把这祝清宁带进来，给金头凤跪倒磕头。
孙

光一看，这个祝青宁五官相貌跟蓝勇有天地之别。嘿，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沉稳呢？而且满脸正气，就知道祝青宁是个正人君子，跟蓝勇不是一道的人。有心把这孩子留下，在山里头当个寨主，做把交椅。蓝勇贤弟呀，把你兄弟搀起来吧。我看你这个义弟年纪很轻，这么办，不要让他在江湖上游荡了，就把他留在我凤凰岭吧。蓝勇可明白九头凤话中的意思，把兄弟搀起来了。祝青宁是新出世的人，是我的亲师弟，这样我给您作为寨主也引荐引荐，然后呢带着他去朝拜各山各寨，等拜完了我再把他送回凤凰岭，留在您手下当寨主，您看怎么样啊？好啊，今天我这山上就是九大寨主、四军师、八帮办，其余的寨主全都出去做买卖去了，明年8月15会齐了才是101位。祝青宁啊，你来拜见众位寨主。祝青宁挨着个的给众位寨主行礼。这大寨主看着祝青宁就舍不得让他走。蓝勇贤弟，你们二位就在山中小住几日吧。这蓝勇是个野人，再说金头凤手下101位寨主也百鸟朝凤的山中一个女人都没有，蓝勇可就不愿意待，是非走不可。大寨主金头凤知道蓝勇的为人，也就不能再留了，就给他们哥俩100两银子做路费。蓝勇接过来谢过了，就带着祝青宁下了凤凰岭，过了长江，到了江北扬州府江都地面，得拜见扬江三套。咱们前边说了，扬江三套刘六刘七跟蓝勇是把兄弟，而且这俩人不是好人。等祝青宁跟着蓝勇来到山上，喽啰兵往里一通禀，这哥俩赶紧出来迎接，跟蓝勇好啊，把他们哥俩带到山中拜见大寨主杜宾。祝青宁行完礼之后，大寨主坐着跟祝青宁说话。哎，心说这个年轻人好啊，年轻沉稳，这要是跟蓝勇天天在一块儿，还不得让蓝勇带着学坏了，我把他留下，而且还能有大事相托。大寨主杜宾正想着呢，这刘七刘六在这瞎搅和，大寨主一烦可就没说出这句话来。蓝勇呢也没在这住的意思，就带着祝青宁告辞下山了，又到了淮山府八神庙朝贺追魂太岁费德公，正赶上费德公出去玩去了，到杭州了没在家，蓝勇呢就把祝青宁带回九头山。这天离家还有80里地，走到一个镇点，这镇点叫赵家寨，祝青宁呢在头了走，奔家新上吗，这蓝勇在后头，他走着走着他站着不动换了，他瞧一个乡村的女孩子在街北大门外头买绒线，为什么他眼睛发直，这个姑娘虽然生在乡村，穷乡僻壤的，出这么一个大美人。蓝勇是越看越爱看，站着发呆，他不动换了。祝青宁呢背着行李走着走着，听不见后边脚步声音，回头一看，哥哥没过来，怎么回事啊？祝青宁往回走，他走着走着看见恩兄蓝勇了，在这儿站着呢，两眼发直。祝青宁顺着蓝勇的眼神往前边一看，祝青宁明白了，哥哥哥哥哥哥，叫三声，蓝勇愣没听见。哥哥，咱们走吧！蓝勇这才听见。哥哥，咱们走吧！

0: 回家呀。哎，你不知道哥哥我走到累得慌了吗？咱们呢，在附近找个店啊，先住下。蓝勇不走了，就找了个地方，有个小店儿叫包梨独间儿。洗脸喝茶，吃完饭安歇睡觉了。等睡到夜里三更天，蓝勇起来了，穿好了夜行衣，背上单刀，带好了破宝囊、石头熏香盒子。他站在床底下的叫：“兄弟，兄弟，青柠啊，睡着了。”祝青柠这小呼噜打得挺匀。蓝勇一看兄弟真是睡着了，心中大喜，慢慢的出门，越过店房，就来到白天那个女子买绒线的地方了。您看，凡是贼，他有贼的本事。他想下手在这地方作案了，他晚上要去，他认这门认得甭提多准了，错不了。这蓝勇来了，他从这户人家的后边越进墙去，这地方呢正是西北后墙角，院子呢是个四合套院，瓦房是又高又大，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西配房三间，南房三间呢就在外头院，有一间是门洞，里边还有一间是库房，路北大门嘛。这蓝勇进去之后，他一看这个姑娘准在西厢房，因为西厢房有灯光，这灯亮呢就把这人影投到窗户上。这个姑娘呢不久就要出门子了，她买点绒线呢给自己收拾收拾鞋脚，其实呢已然到夜里三更天了，爹妈也睡着了，哥哥嫂子也都睡了，姑娘呢就在灯底下踏踏实实做点针线活。蓝勇到了姑娘后窗户，把这窗户纸捅破了，往里弹这熏香。姑娘闻这味儿，啊嚏，打了个喷嚏。熏香一到，她闻进了，这蓝勇就听见屋里有声音了。蓝勇知道这姑娘昏过去了。由打这后房坡蛇形式爬到前方坡，飘身往下一落，落地无声，然后上台阶一拖这门，这门轴就离了门转了。蓝勇轻轻往里推门，没有声音。为什么姑娘没插门呢？因为姑娘还没睡觉呢。蓝勇推门进去了，到屋中借着灯光一看，这个姑娘让熏香熏得醉眼迷离了。蓝勇刚要过去动手，就听见院里头有人喊：“
1: 留神呐，有贼呀！这院里有贼，你们快出来人呐！”
0: 这声音又难听又沙哑，喊得还挺声大。跟着外边狗就叫唤了，人也喊上了，男人女人的声音全都有。蓝勇一听啊，麻烦了，没法办坏事了，他往外一窜，慌中有错，蹦叽一下这脑袋就撞到人家门框上，把脑袋撞一大疙瘩，真疼，可也得跑啊。蓝勇还真不慢，赶紧逃回店房，等来到店房一看，兄弟祝青宁还睡呢。嗯，这贼眼睛好使，他一看兄弟虽然在炕上睡觉，可地上怎么没有兄弟的两只鞋？嘿，蓝勇心里就明白七成了。十成了，兄弟，兄弟，祝青宁慢慢把眼睛睁开了。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刚才呢我出去方便，方便完了迷了迷灯，我就忘脱鞋了。行。

这姑娘的屋，祝青年可就为了难了。有心走不管，这个姑娘就性命之忧啊。要管，对不起恩兄。嗨，祝青宁心说，哥哥要是君子，就不记我之过。万恶淫威首，百善孝当先，我能不管吗？所以呢，他就想个办法，又借烈女，是又度恩兄，假装粗着嗓子，哑着嗓子，变个声音，他喊刘仁贼，院里有贼了。等把人家院子里人喊出来，他自己回到店房，因为他一着急，他没脱鞋就钻了被窝了。蓝勇回来看出破绽，也问了，蓝勇真有心发作呀，恨不得一刀把祝青宁给剁了，但是天良上又不能这么办。从理上讲啊，李子没多重，可是三个人抬不动啊。要是按天良说，谁家都有少妇长女，蓝勇只能忍气吞声，闭口无言，他把这口气咽下去。论说蓝勇是第一恶人，但是遇见有功德之人，他也没办法。第二天哥俩算还了电饭钱回家了。蓝勇虽然当时没发作，可是从打这时候开始，他就不爱理这祝青宁了，不跟他说话。祝青宁心里也明白，这就叫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祝青宁总算年轻，十几天他想主意，这事怎么办呢？没想出办法来。这天到师傅马四爷家中串门，马四爸一看，青宁啊，你这两天怎么瘦了？师傅，祝青宁差点没哭出声来。马四宝一愣，青宁啊，你到底是怎么了？师傅，祝青宁就把蓝勇一路上的事详详细细的跟师傅马四宝说了。马四爷想了想，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祝青宁瞧着师傅足有半个时辰，马四爷说话了：青宁啊，有道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结交君子远而近，结交小人近而远吧。你要打算离开蓝勇，他可是你的恩兄，他再不好你也得报恩呐。这么办吧，我给你几两银子，你呢在清真馆叫一桌席，我一会儿上你恩兄那院子里去，我去给你辞行。师父，那恩兄他要不让我走，可怎么办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经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种
16: 人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
3: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9: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8: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咱们说到祝清明想离开蓝勇，可自己又没办法，就哭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师傅马四把说了。马四把明白，马四把更愿意祝清明离开蓝勇。我给你几两银子，你呢上清真馆叫桌席，我一会儿上你恩兄那儿去，我给你辞行你就走。师父，恩兄要不让我走怎么办？没关系，当着我的面他不好拦你，我呢得给他摆清楚了，让他听明白了，让他说不出话了。我当着他面跟你说，让你出去寻访杀你父亲母亲的仇人，再说让你一个人在江湖上闯练闯练，报杀父母之仇他能拦你吗？清明啊，其实你自己也应该到外边去瞧瞧去。你想一想，大清国可有不少清官呐，这些文职官员他们想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可是这些文职官他们有他们发愁的事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朝廷是鞭长莫及呀。他们就想请一些侠客义士保住他们，好抄山灭寨，安抚百姓。清明啊，你出去一来报杀父母之仇，二来闯荡闯荡，倘若你遇见一位清官，你保了这位官员就可以改邪归正， 这就叫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祝清明听完师父说的这些话，点了点头，师父您说的太好了，我就按您的话办。马四爷拿出五两银子来，清明啊，去办吧。师父，行了行了，你办正经事儿，不就这五两银子吗？祝清明拿着这银子，出去到清真馆去教习。这叫什么呀？这就叫遇见坏事儿啊。可碰见好人了，有好人帮忙，就能把这件事儿办得平平安安的。第二天天光一亮，祝清明早上起来把院子收拾干净了，他等着蓝勇起来，给蓝勇预备好了漱口水、洗脸水。蓝勇起来了，一看洗脸水打来的，漱口水摆上了，蓝勇还不理他。祝清明就看着哥哥洗完脸、漱完口了，马上给倒过一杯茶来。清明是满面带笑，哥哥您喝杯茶吧。他这么一恭敬蓝勇呢，蓝勇也没办法。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叫门，老家人蓝忠出去开门去，一看是马四把，就同着马四爷进来。蓝勇一看马四爷来了，赶紧起来，哟，四叔您来了，说了两句客气话。马四把是满面堆欢，贤侄啊，我呢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今天我是受祝清明所托，他可是个大孝隔天的人呐。再说了，父母之仇就应当报啊。俗话说得好，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清明的跟我说了，他今天要跟你告假，寻找杀他父母的人。我呢也在背地里给他打听明白了，这两个水贼，一个叫翻江海马，一个叫滚浪江珠，就在江都地面桃花岛。贤侄啊，他去报仇你可不能拦他呀，既然你要成全他孝子之名，又交给他把式啊。马四把刚说到这儿，蓝勇刚要说不成，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蓝勇可没好气儿，谁叫门呢？外边呢是饭馆的伙计，啊，是祝清明叫的，连钱都给过了，我是饭馆的伙计，前来送菜。蓝勇呢没办法，蓝忠啊，开门去。蓝忠就把门开开了，把这伙计让进来了，把这饭菜都留下了，就打发伙计回去了。蓝忠呢当时就把这酒菜摆好了。祝清明是一团的正气，师父恩兄，今天我预备一桌便饭，请恩兄跟蓝忠上座，四叔呢也是我的师父，算陪客。蓝勇一愣，心说哪有家人跟主人同坐的道理呀。他这话还没说出来呢，祝清明就把话茬接过来。恩兄，蓝忠是您拿钱雇的从人，要论起来呢，您是我恩兄，我是您兄弟，他呢也应该算我的仆人。虽然是恩兄您拿钱买的米面，让他做熟了伺候咱们哥俩，可是十年的功夫，老人家一句怨言都没有，对待我就如同对待主人一样，所以我今天想请老哥哥上座。哎呦，老奴斗胆也不敢上座呀。马四把在旁边就得说话呀，你应该上座，应该上座，您伺候二少爷这么多年了啊，还伺候祝清明这么多年，清明可没给过您一文钱呐，他今天是报答报答您，您就应该落座吃饭。哎，这蓝勇反倒急了，既然清明让你坐啊，连我都不拦你，坐下。 马四爷借着机会往上一推，爷儿仨就落座了。祝青宁赶紧给斟酒布菜，马四把呢是净吃不喝，他不敢贪杯呀、啊，恐怕出了事儿。蓝勇呢是又吃又喝，蓝中客客气气是点到而已。祝青宁瞧着琢磨着蓝勇快吃饱了，一抱拳，恭恭敬敬给哥哥深施一礼：“恩兄，您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要是没有恩兄把我养大，传给我这身武艺，我焉能给我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哥哥，小弟我报完仇之后回来侍奉恩兄，绝不能把良心丧尽。”蓝勇啊，听了祝青宁说了这几句话，为情感所动，眼泪也下来了。得了，贤弟，你原来是四品堂皇知府之子，在我家中都有慢待。贤弟啊，你在外边将来必能露脸呐。我也不瞒你们爷俩，我这一辈子是没办过什么好事，也自知伤天害理，将来脱不开大清国的王法。兄弟啊，万一哥哥我有一天出红胎，兄弟，你可别把哥哥我的尸身喂了狗，我在九泉之下就感恩非浅了。两个人说到这儿放声就哭啊。蓝勇把眼泪擦了擦，南中啊，少爷，拿过纸笔墨砚啊，拿过信笺来。哎，一会儿的功夫，蓝中就给摆好了。蓝勇提起笔来写了两封信，一封呢是写给扬州府江都县阳江三套的，一封呢是写给苏州府玉泉山凤凰岭的。他知道阳江三套大寨主杜宾、凤凰岭的九头凤孙广都喜欢祝青宁，所以把这两封信写好了，封上口，交给祝青宁。兄弟，你拿着这两封信，你走在中途路上，如果没钱花了，你就把这两封信投到山上。你要是用个1200-800两的，嘿，我告诉你，他们绝不能不给。你要是愿意投山入伙呢，就能在这两座山上做把交易。再说句话，要是在外边不称心呢，你就回来啊。哥哥我给你说过媳妇儿，这点家产也够你养老用。蓝勇说到这儿眼泪又下来，然后就把柜门打开，拿出两套衣服，一套单衣服，一套夹衣服，拿出一草帽来，拿出一把扇子，又拿出一双靴子，拿出50两银子，一个包袱皮，还有两串现钱。兄弟，这是哥哥我给你送行的东西，多谢恩兄。马四把也有打腰中掏出10两银子来。青宁啊，拿着。师傅，我行了，别推辞了，你能拿你恩兄的就能拿我的。这么着，明天呢我没工夫，我也就不送你了啊，我现在呢就跟你告假回家了。马四把一看事都办成了，就得走吧。这哥俩把马四爷送出以后回到屋中，蓝勇呢又把江湖上的密语、绿林道的规矩、行侠作义的事情详详细细的给祝青宁讲了一遍。哥俩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不说话了，吃完晚饭喝点水就睡觉。祝青宁是报仇心上，到了五更天起来了，一看呐，蓝中早就起来了，给准备好了洗脸水、漱口水，茶都沏上。祝青宁洗脸漱口，喝了碗水，收拾东西，蓝勇起来了。 贤弟呀，你这一走啊，哥哥我全明白啊，什么也甭说，将来兄弟你成名之后赶紧给我来封信，哥哥我呀一定扫榻恭候。这蓝勇还真动心，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办这么一件好事，而且确实跟祝清明有了感情了。祝清明没说话，跪倒在地跟恩兄辞行。蓝勇跟蓝中主仆二人把祝清明送出去，三个人是洒泪而别。这就应了两句谚语了，市井多少伤心事，生死离别两分开。咱不说蓝勇蓝中主仆二人回家度日，单说祝清明离开了九头山，够奔江北扬州府，也不过是访朋友做买卖。您瞧，什么人他就爱找什么人，什么人他爱交什么人的朋友。俗话说挨着香婆会挑神呢，祝清明所遇到的都是好宾朋。这天访到了桃花岛，他打听明白了，这地方真有两个水寇，一个叫翻江海马，一个叫滚浪江州。祝清明就来到了桃花山，什么时候？九月中。跟这绿林当中的朋友一打听，这两个贼人，一个叫孙德明，一个叫孙德亮，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八月十五这天夜里头，这哥俩在船上喝酒赏月，被人给杀了，两颗人头不知去向。杜清宁听了之后一跺脚，嗨，不能亲手杀仇人报仇啊。杜清宁从小就发下誓愿要给爹妈报仇，在蓝勇他们家学习武艺，跟马四把学习把式，这回好容易出来就为了杀仇人，给爹妈报仇雪恨，没想到自己没动手仇人死了。他心里着急，回到殿中他就闹了一场大病，等病好了之后缺少盘缠，这天出去做买卖，正好遇见闹海蛟龙孙玉堂。这两个人呢同时做的是一号买卖，结的是不义之财。俩人没说话，等把这买卖做得了，两个人这才说话。还有其他的伙计呢，绿林人把银子一分，这哥俩呢就剩下5000两银子。孙玉堂跟祝清宁俩人一商量，一人一半吧。祝清宁说，哥哥，咱们俩头一回见面，我问问您，您手底有没有伙计？嗨，我手底还有哥四个等着我吃饭。那行，5000银子我一人落500，我够挑费，您呐都拿走。孙玉堂一看这个人好啊，轻财重义啊，就非常喜欢他，倒不是因为自己多拿了银子。两个人一块吃饭，越聊越对劲儿，这样呢就在店房之内结为生死之交。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祝清宁就把自己的心思都说了。好，孙玉堂挑大指赞成啊，贤弟啊，将来你一定不是池中之物，你的志气太好。哥俩一块盘桓了好几天，孙玉堂呢就回归恶虎庄了。祝清宁在外边做了2年的买卖，生意不称心。这天他坐在殿中就想起了蓝勇给他这两封信了，得了，干脆我到阳江三号我去入伙吧，省得在外边做着散买卖，还得打听明白了我结的是不是不义之财。我一个人也够难的，这样呢他怕自己人单势孤，就来到了阳江三套。等到了阳江三套一看，在阳江三套外边有一座望江酒楼，这酒楼楼上楼下挺气派，可是酒楼四外呢全都是大空场，根本没人住，也没有商街，也没有买卖铺户。祝清宁觉得有点纳闷， 这么大酒楼旁边没人住，你卖谁去？祝清宁迈步来到望江酒楼门口，伙计挺客气，您楼上请。祝清宁就进来，迈步腾腾腾来到楼上，客爷您请坐。祝清宁落座了，伙计擦了擦桌子，给沏上茶来。您吃点什么？祝清宁笑了，我先不吃饭，我先问问你，你们四周围全都是开挖呀，没有人，你们这买卖怎么挣钱呢？嘿，瞧您说的，我们这买卖不是卖给黎民百姓的，专门卖给阳江三头的绿林的朋友。哦，这么说你们是归阳江三套管了？那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打算投山入伙，你能帮我办吗？行啊，请问问您，您认得我们山上哪位？我呀，有蓝二爷一封书信。蓝寨主？是啊。您贵姓啊？
6: 快乐的一只手轻摸，
9: 蓝二爷还来过呢，还打听您的。行，我给您回禀一声，那就多谢了。这伙计拿出药，
6: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冲开如满月，剑出似流星，这支箭吧嗒就奔着阳江。

最好的伙伴。木木就是我们山中二寨主水上漂刘六。说着呢，这船。刘六呢认得祝青宁，祝青宁也认得刘六，两个人对坐一揖，然后呢刘六就把祝青宁请上小船，船一掉头直奔大寨。

25个人各抱刀枪。等进来二道门了，祝青林一看这个三寨主不沉底刘七跟喽啰兵正在那说话呢。这刘七一瞧哥哥陪着祝青宁进来了，赶紧过这十里，哥俩呢就陪着祝青宁进三道寨门，就到大厅了。大厅头楼没有喽啰兵站岗，也没有刀枪，一边呢一个罗架子。刘六就跟祝青宁说，兄弟看见没有，左边这个罗呀叫中罗，右边这个罗呀叫东罗。您看这罗方圆够五尺，当中间有个大疙瘩，要是有人拿这罗锤一敲，这两面罗就好像人说话似的。左边这罗呢就说一中字，东边这罗呢说出这字啊就跟东字差不多，所以呢一个叫中罗，一个叫东罗。祝青宁刚进山也不好意思打听这两面罗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呢三个人就走进大厅了。正当中摆着桌案。在案子旁边呢有十几把椅子，当中间有三把金交椅。刘六呢就把祝青宁让到桌子旁边落座了，有喽啰兵献上茶来。兄弟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祝青宁呢就把蓝勇写那封信掏出来了，求二位赏碗饭吃。我恩兄呢让我带这封书信把我举荐到贵宝寨投群入伙。行。刘六一伸手把这封信接过来了，其实啊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也不能说不认识字啊，得了兄弟我也不看了。这不是蓝大哥让你入伙吗？哎，告诉你朱贤弟，要论说贤弟你来就应该让你坐这头把交椅，可有一节，这山寨呀不由我们哥俩做主，样样都得听大寨主杜宾的。祝青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呢不明白阳江三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1: 五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 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

0: 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今明两天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国品优选

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果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明两天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抢订专线：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

0: 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今天啊，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对速洗牌蜂王浆皂开卖的第一天啦。
1: 哦，没错。
0: 不瞒您说，就在啊，您给大家伙带来蜂王浆功能香皂之前，很多的朋友啊，还是抱着质疑的态度的。
1: 抱着质疑的态度。
0: 对呀。
1: 其实吧，咱们在央广播出没几天，听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我们这个平台说能搞到啊全世界最高端的产品，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零加价的这种产品。
0: 嗯，对。
1: 那下些很多人呢，就心里边是有这个问号。
0: 嗯，
1: 说你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做到这些吗？是不是在吹牛啊？
0: 哎，是不是假把式啊？
1: 哎，就有点这个意思。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呢有疑问、有疑虑啊，这是正常的。
0: 对。
1: 那而且我也希望啊，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在选择品牌的时候，在选择平台的时候啊，尤其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怀疑，那多点疑问，多问点为什么，你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
0: 嗯，我们要深刻的反思。
1: 没错，
0: 不要别人说什么呀就信什么，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1: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吧，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问问自己，就是我们以前走没走过弯路？
0: 那肯定是啊，你走过这么多的弯路，那一定要多问一些为什么。
1: 对，我为什么我就走弯路了？
0: 你看咱们今天啊，可真是用实践来践行了我们的承诺。那扬州速洗公司呢，也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了。
1: 哦，那是。医药保健品生产质量也算是管控顶尖的存在。
0: 没错，您看啊，老师，您的一个电话直接搞定了5000块蜂王浆皂，关键呢是全国统一售价是30块钱一块的这个蜂王浆皂。
1: 对，
0: 就很多城市，很多的实体门店，人家正在卖着呢，
1: 而且卖的还真就不错。
0: 对呀，那我们平台直接打成了9块钱一块。
1: 确实是，
0: 不仅是我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惊讶，这也是对易老师您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认可。我们必须呢是货真价实的，必须是给大家伙带来真实的福利的。
1: 嗯，这话说的错不了了。
0: 嗯，
1: 那而且刚才您也看到哈，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不是开玩笑。
0: 对呀，
1: 咱们的节目呢主要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健康的高端的产品。啊，你这里边呢涵盖了土特产、日化用品、保健品、中药等等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要是给大家伙说争取这个产品太少的话，还真就不好意思给大伙推荐了。
0: 嗯，那当然了。
1: 就像小雨你刚刚说的，很多人说易老师啊，你一个电话你搞定了5000块这蜂王浆皂，啊，而且呢，这卖门店里边的30块钱一块的，你给大伙搞到的才9块钱一块，同样品质的，同样规格的，啊，你这真是太厉害了。我在这儿我得跟大伙讲，我本人没那么大面子啊，最主要的是速洗牌的这个蜂王浆皂，它的专利是咱们溯源中国行，咱们果品优选这个团队给提供的啊，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我们才有这个话语权。
0: 没错，有这个专利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那大家呀也才能够享受到这个9块钱的这个原价只有1/3的价格，搞到了目前的5000块。
1: 对，包括小雨呢，你也知道这全国统一售价是多少钱？
0: 30嘛，
1: 30块钱一块。我相信某些地区呢有速洗牌这个专营店的啊，咱们大家伙儿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30？是不是易老师在这吹牛？
0: 哎呦，那咱们去门店问的话呀，其实你想想也挺气人的哈，人家卖那么贵，然后咱们平台那么便宜。
1: 所以说呢，在咱们平台，速洗呢给咱们提供了5000块啊，5000块多不多呢？说实话，面对于全国的听众不多，这5000块少不少呢？面对人家是卖30块钱在门店里面的直营价格来讲。给你5000块，让你9块钱一块就给大伙应用了，这个确实是太多了。那所以说呢，两个原因：一，5000块就给你这些；第二个，给你限定了。

0: 时间，就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时间一过，那咱们就马上呢就恢复到30块钱一块了，你甭想9块钱买了。
1: 嗯，是的。那在这儿呢，我代表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易老师哈。易老师呢也真的是言出必行，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从来不搞虚的。
0: 大姨小雨啊，你别老这么夸我。
1: 怎么啦？
0: 我是说实话，我跟你做节目我特开心。
1: 哦。
0: 啊，为什么呢？每次做完节目我自个儿我都感觉我飘了。
1: 哎，老师您别飘哈、啊、拖住了。
0: 因为你这夸我夸的呀就有点受宠若惊。
1: 不是，那是实打实的哈。
0: 其实我没那么高尚啊，咱们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能够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实际的受益。
1: 嗯。
0: 啊，通过我的所知所学啊，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能做到。其实人这一辈子说到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儿啊，你就像我来讲的话呢，也在国外这么多年，包括在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教学任务，也有一些临床任务啊，那也该享受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大伙都知道中医啊它跟西医不一样，你西医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你眼神不行了，尤其是动手术的外科大夫，你手哆嗦的话你没法拿手术刀了啊，也是到了年龄你就得退休。中医呢那是活到老可以做到老的这么一个行当。
1: 嗯。
0: 哎，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啊，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中医更多的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如何让我们百姓健康。所以说呢退休以后啊，我觉得啊在国外这么多年发现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健康产品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然后咱国内的老百姓还乐此不疲的呢去花高额的溢价去买那些所谓的自己家门口产的贴了洋标签的啊这个国外的进口产品。啊，我就看到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我心里不舒服。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做什么事情讲究追根溯源。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的一些价格比较高昂的健康产品呢健康食品，追根溯源到厂家，咱们直接从厂家拿到的，直接手递手的给咱们患者朋友，咱老百姓用的就实惠，花的钱就少。而恰恰说这个是我包括我们300多人的这个团队我们能够给大家伙做到的，能够给大家伙甄选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呢咱们这个节目跟央广这么一合作之后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的话呢也都纷纷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也纷纷的表示对咱们这档栏目的一个喜爱。
1: 嗯，那当然了、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做事儿吧，老话讲人做事天在看，但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信任。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说了，就像小雨你说的，说易老师你又是海归又是博士高高在上，就没那么多说法，我们就是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不过呀咱们在医疗领域里，在这个术业有专攻这个领域里头，我学的这个比较专业一点吧。那对于健康呢多多少少的对大家的帮助我还是有把握的。你甭管说你是亚健康在日常生活的养护，还你真正出现了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如何正确的选择好的方法去治疗去调理，这个我还是有把握能够给大家解决的，因为毕竟这些年就干这个事儿。啊，但你要放到其他领域，我敢肯定的讲，我不如大家伙啊。所以说呢，小雨有的时候你夸我的时候吧，受着点儿。哎，这个年纪吧，说实话受不了夸。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小雨哈，咱们听众朋友你可知道，小雨他一夸人，他毕竟得给你夸点东西下来啊。但是我现在我可以跟咱们大家伙讲，这小雨你也听着啊。
1: 嗯。
0: 蜂王降噪给大家伙弄到没？
1: 弄到了。
0: 哎，5000块可能不多。但是30块钱一块的啊，你在专卖门店里边就30块钱一块的蜂王降噪功能性的降噪，哎，我给到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老百姓是多少钱呢？
1: 9块钱一块。
0: 哎，9块钱一块，跟咱普通家里边日化的没有功能性的这些降噪来讲的话，这大差不差了。
1: 嗯，
0: 哎，那既然同样都可以每天都要用的去洗脸的啊，去洗身体的洗澡的这个降噪，我们用一款功能性的从身体由外而内的保持我们的健康，这是不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养生点点滴滴治疗的一个好的开端呢？
1: 嗯。

0: 那当然了。
1: 哎，所以说呢，咱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这就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举办的一个宗旨啊。所以说大家伙同时也要听啊，就是能给你带来什么，这是我们要听的。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这是我们大家要想的。关于老一这老头子在这儿啊有多少头衔，大家不要考虑那个。
0: 嗯，确实哈，那咱们头衔再多呢不盯饭吃，二呢不能说当药来治病嘛。
1: 对，我们为什么说果品优选它叫果品优选健康购呢？主要啊得让老百姓认识到家门口的好产品啊，咱们得揭露中国的原料国外的包装高价的反销这种现象。我们得扶持国产的品牌，让优质国产的好产品被国人看见和使用。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老百姓能够省钱省心省力的购买放心的好产品，同时还能够学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这是最主要的。
0: 对，就是要选好的选优质的。
1: 对，你要说你买个汽车呀买个房子呀，你在我这对不起咱服务不了，
0: 哎，不归咱们管，
1: 那不是我的专业。
0: 嗯，
1: 所以说呢，我希望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健康在前，我希望了解大家伙都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你们的需要给大家解决这个你需求的困扰，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来提供帮助。
0: 是的，那我们也是想要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领导不都说嘛，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咱们换位思考，能做什么就多做什么。
1: 这是最直接了当最恰当的。比如说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咱们现在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蜂王浆皂，
0: 对，它是属于功能皂，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具有帮助的。
1: 那当然了，咱们给它搞到了，如果大家伙有这个需求，
0: 有，但是30就是太贵了嘛。
1: 那在咱们平台9块钱咱就能够得到了。
0: 对呀，这就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1: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就没什么意义了。
0: 哎，咱们就没作用了，是不是？
1: 哎，你也就不用夸我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有质疑都是对的。啊，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咱亲自去尝一尝，是不是？
0: 嗯，
1: 哎，看到我们的承诺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得到。
0: 嗯，但有些朋友呢咱们也能够理解一些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以前啊上当受骗惯了，说9块钱一块这个价啊是真是假呀，也会有一些朋友来质疑嘛。
1: 那就上当次数多啊。
0: 对，就是怕了。
1: 嗯，其实这个也不怨大伙儿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鱼龙混杂。
0: 对。
1: 我们上当次数的多啊，走弯路走的多了。免不了啊会对所有的类似的节目啊就平台或者产生质疑。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平台会出现一种失望的感觉。
0: 嗯，
1: 以前嘛不都给孩子讲那个故事叫狼来了吗，啊，今天喊狼来了明天喊了啊，你信了没有？信了结果没来啊，明天也喊结果狼还没来，
0: 结果真来了，就是没人信了。
1: 对，最后真来了，没人信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讲谎话是这个世界上成本最高的一种语言了。
0: 对呀，撒谎一句得用10句100句来圆。
1: 尤其是针对于咱们国内的我们的家乡父老，你不管我在欧洲也好，在非洲也好，在东南亚也好，从医、留学、工作，其实还是那句话。不管走到哪儿，
0: 哎，咱都不能忘本，得对得起家乡人。
1: 哎，对得起对不起这个咱不敢当，但是我只求一句话叫问心无愧。
0: 哎，心安理得。
1: 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始终是站在老百姓的这个立场上，咱们一定要将就刚刚小雨你讲到的，一定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0: 嗯，
1: 来解决问题，没错。
0: 对吧，
1: 最终实现高端产品的零差价，全球最低，让咱们大家伙直接的从一些有实力的高端企业里边拿到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价格必须得是便宜的实惠的。
0: 是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听说过哈，说有哪个人、哪个企业敢讲出来说是全球最低价，他别说价格了，就连渠道其实都没有。
1: 对，他没有这个渠道，他拿什么敢说这个大话？那说出来的就是吹牛嘛。
0: 对呀，尤其是品牌力呀，品牌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是骡子是马，咱拉柴溜溜啊！你看刚才你提到这个渠道的问题啊，提到渠道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对呀，那真是太有自信了。
1: 因为我们讲过哈，我们整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背后的这个团队是300多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家的团队了。
0: 精英团队。
1: 而且这300人，他分布在各个国家当中，各个实验室当中。
0: 是。
1: 哎，他们是一种联盟的一种形式。到目前为止，很多的药物的专利、保健品的专利，包括器械的专利，我们这个团队就有60多项。全都是世界前沿的，都在我们手里边儿。大家伙想吧，很自然而然的，国内国外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就愿意跟我们合作。
0: 当然了，像我就知道啊，比如说德国的拜耳、美国的联邦辉瑞、新加坡的永健，还有咱们国内的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是有易老师的专利在合作的产品的。
1: 确实是啊，我们有这样的合作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渠道就存在了，啊，我们有这个渠道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敢说能够给大家伙拿到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高端产品，就敢说我们拿到的是最低的价格。你包括这次呢，咱们知道速起牌的蜂王浆皂，这个蜂王浆皂呢是蜂王浆皂里边的最高端的产品，
0: 是的，
1: 哎，很多人都不理解。那为什么易老师，你一个电话，你就能把这么高端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调拨过来5000块？啊，我说了，这不是我的能耐，是我们背后团队的能耐。啊，我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啊？我之前也讲了，想当年我是用了他们的皂，我溯源到了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我经过沟通，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啊，我们这300人团队当中，啊，有他们需要的专利。哎，有他们需要的技术，有他们需要的科研团队。
0: 吃水不忘挖井人呢，所以说呀，这也是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易老师，也是当年嘛，您先给予了他们的帮助。
1: 对，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当时呢，这个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就是速起的前身嘛，它是给国外代加工的。啊，但是我们实地考察之后发现，哎，他们的这个匠心精神真的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拉一把的。所以说呢，才把咱们国内最好的蜂场，就是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蜂王浆的这个蜂场，啊，给他们牵线，让他们相识，让他们产生合作，然后又把我们的泡沫小分子技术又免费的给他们去应用，最终他们生产出的享誉全球的速起牌的蜂王浆皂，才成就了扬州优雪日用品这个有限公司。所以说，你看有了这么一层关系，那既然为国为民的，他们也是在做好事儿，那我就拿过来5000块，我就给咱们听众朋友，我就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来养护我们的日常，这不好吗？
0: 对呀。
1: 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企业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好的产品，还能够做到零距离、零差价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啊。当然，该说的话还得说，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刚刚也讲到了，30块钱一块，那是在门店里边，人家现在眼时就在销售的价格，多出那必然会影响到人家店面的销售。所以说呢，咱得知道啊，只给咱们听众朋友2天的时间，这2天的时间内，今天、明天这2天，原价30块钱一块的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在咱们健康购物平台，您只需要花费9块钱。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记住了，就这2天的机会，您可把握住啊！价格是最低的，那能定多少就看你们自己了。
0: 多一盒呢也没有，就5000块。
1: 所以说呢，现在确实是多一块都没有。
0: 只能说呢是先到先得，就看谁手快，拼的就是手速。
1: 对了，
0: 像我呀就可聪明了，我在网上店里我都去找了，这个价呢都没有比9块钱还低的，我们9块还包邮，绝对是全球的最低价了。5000块范围呢马上就恢复原价了。活动抢订专线 400165

0: 4001655677 4001655677 4001655677 4001655677。
1: 哎，易老师，我还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2: 哦，你说。
1: 蜂王浆皂到底和普通的香皂有啥不同啊？
2: 蜂王浆皂首先呢，它在全国范围内哈、只有扬州优雪日用品公司的一家在生产。
1: 啊，这个我们知道啊。
2: 啊，因为你别的知名的企业的没跟咱们合作。
1: 对，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2: 对，他是没有这个技术，没有我们的专利。
1: 嗯。
2: 我以前讲过啊，国品优雪健康购呢，我们选择的药企一定是看两方面。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
1: 是的。
2: 硬实力是很简单的，就有没有钱。
1: 对呀、很现实嘛。
2: 所以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你张口闭口谈钱，没办法。没有钱就证明他没有设备，没有场地，他达不到合规的一些要求。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硬件是什么呢？
1: 就是钱呗。
2: 那软实力是什么？人员、技术，还有科研工作者。
1: 嗯。
2: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人员、没有技术、没有科研工作者，就算我们把小分子泡沫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实现不了产品的生产。
1: 嗯。
2: 他也没有办法保障产品的质量能够稳定。
1: 所以说呢，就是人家最牛，能够做到这个致密行业的老大的位置。
2: 当然了，你看看这说明什么？
1: 嗯，
2: 啊，人家确实有钱，也确实有实力，
1: 确实牛啊！
2: 就刚才你提到的蜂王浆皂，它和普通的香皂有什么不同？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它绝对是不同的。
1: 嗯，
2: 速启牌的蜂王浆皂，它是纯手工打造的，叫冷制皂，啊，就是冷热的冷，冷制皂，不是热制皂。
1: 这做个香皂还分冷热制皂？
2: 那不知道了吧？
1: 对呀、
2: 咱很多的收音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不是干这行的，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2: 香皂呢分为冷制和热制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的。那我们一般用的呢，都是你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什么这家呀，什么什么力士啊，包括上海制造啊，就这些都是很大牌的，对吧？但是你记住了，凡是化学成分的香皂用的都是热制法。
1: 哦，那冷制法和热制法的区别就是在于是不是有这个化学成分。
2: 对，冷制法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它的温度控制要极其的精准。冷制法针对的就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它里边的成分一定是天然的成分。
1: 嗯，老师您再具体的讲一讲。
2: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热制法，热制法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那就是高温嘛。
1: 对呀、温度高。
2: 啊，那冷制法呢，就是温度不能那么高，要控制在37度左右。
1: 嗯，为什么是37度呢？
2: 我们人体的体温不就是37度吗？
1: 哦。
2: 所以说你看这个热制法高温之后啊，这个融化了之后，它里边的这个灭活之后，我们的生物制剂的东西，它里边的生物因子就被灭活了。
1: 啊，就没了。
2: 哎，就不具备功效性了。
1: 嗯，
2: 啊，所以说要控制在37度左右的时候，在这个温度下，它里边所有的生物因子活性是最强的。
1: 哦，
2: 而且这样生产出来的香皂，我们人体也是最容易接受的。
1: 嗯，
2: 啊，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蜂王浆皂当中的有益成分，包括这些生长因子，包括蜂王浆皂的这些成分呢，活性成分呢，不至于失活。
1: 啊，就不流失这个营养。
2: 对。那热制造呢，它会持续加热啊，就刚才说了很多的营养物质会怎么样，
1: 流失了吗？
2: 失活了，破坏了，在高温情况下它会变质的，那变质变成了叫丙烯酰胺还有反式脂肪酸这种物质。
1: 嗯，
2: 那这两种物质啊，它是有致癌风险的啊，而且这个反式脂肪酸呢，会引起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皮肤干燥啊、湿疹的皮炎这些情况。
1: 哦，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感觉，就是用完一些香皂之后呢，就比如说女生不都用这个香皂来洗脸吗？为什么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干、发紧、脱皮、掉皮的情况？
2: 嗯，
1: 我身边很多同事，就咱台里的同事都说了，蜂王浆皂这次都留。
2: 因为它不一样嘛，
1: 嗯，
2: 就是直接找到它导播就定上来是吧？
1: 可不是吗？
2: 啊，那我们再往下说，这个蜂王浆皂和普通香皂，就刚才说的是一个区别，啊，一个热制法，一个冷制法，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是化学添加的，一个是纯天然的。
1: 嗯，
2: 啊，那咱们收音机前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啊， 就是我们早在四五十年代六七十

0: 年代，我们那个时候呢，把香皂叫什么呀？
1: 我知道叫姨子，姥姥的奶奶呀，都这么叫。
0: 都姨子，姥姥的奶奶都，对，这肯定是老一辈人的叫法啊。就说我这个洗手啊，给我拿块姨子。那什么叫姨子呢？一个就是肥皂，就是香皂啊。老一辈人呢，为什么说把这个皂叫姨子呢？啊，其实我告诉你，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姨子呀，说的就是这个肥皂皂类的。我们洗手呢，用的就是纯天然的这个猪姨子，然后加上猪油，再加上一些天然的碱混合搅拌之后制成的，所以老百姓呢就叫它姨子。啊，直到今天为止，很多地方还把这香皂叫姨子呢，
1: 嗯、
0: 叫肥皂，肥皂都叫姨子。
1: 哦，那可真是纯天然，一点都没有这个化学添加剂。
0: 所以说你看咱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回忆回忆啊，就别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个姨子没什么香味儿，它用上了之后吧，咱皮肤哎它不干燥，
1: 是，
0: 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嗯，
0: 现在咱们超市里边卖的那些普通的香皂，你放到外边晾上两天，只要是特别干的话，这香皂它自己就裂开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所谓的姨子，
1: 就是长条的黄的，
0: 在外边放多长时间，它会抽，但绝对不会开裂。
1: 嗯，那真是天然的跟化学的呀，它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说明书呢，的确它有很多的添加剂，咱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0: 那就说我们说用这个化学的这种香皂用完了，刚才你说也提到了皮肤会怎么样？
1: 就是会紧、干、脱皮、皱。
0: 哎，为什么会导致紧干脱皮？因为它里边加了香精、色素、起泡剂啊、防腐剂啊、清洁剂啊，还有香味剂，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1: 嗯，那咱们的蜂王浆皂里面就是纯天然的植物的精油。
0: 对，
1: 肯定有蜂王浆，那是最贵的，
0: 主要成分是蜂王浆。
1: 对，主要成分最贵，
0: 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就天然的植物精油。刚才跟你也说到了，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1: 蜂王浆吗？
0: 每一块百分百含有足量的蜂王浆，这是必须的，要不然它就不叫蜂王浆皂了。
1: 没错。
0: 然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选择素起牌蜂王浆皂，我们还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你生产出来的每一块蜂王浆皂必须是单个的，不是一批的。
1: 哦。
0: 就每一块你都得给我提供质检报告啊！而且我们本身我们的团队还跟踪他们，还在他们这个车间里边去全程的抽样检查。
1: 那这个要求太狠了。
0: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特殊要求，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跟所有合作的企业的一个硬性要求。
1: 嗯，
0: 如果出现一次不合格，一次不达标，哪怕说浓度不够，对不起，这辈子咱就别再合作了。
1: 哦，其实对很多大品牌来说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终止合作那么简单，那直接就是砸招牌了。
0: 我就可以这么讲，若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品牌，他们若是跟咱们解约的话，就我直接说了，我说以后我不再给大伙推荐这个牌子了，那这个牌子就在国内就算是倒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地方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求的严格，无论是对厂家还是对咱们百姓，这都是一个金字的招牌啊，都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我们不允许出现任何质量不过关、质量不达标的这种情况，砸了他们自己的牌子，伤了我们百姓朋友的心，同时也影响到大家伙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信任。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对于素起牌这个蜂王浆皂，我们要求的就是非常严格的。
1: 没错。
0: 蜂王浆皂它制作的周期和我们普通的香皂是截然不同的。
1: 周期有什么不同啊？
0: 普通的香皂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短，它是批量生产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热制皂，啊，热制皂很简单，它就是加热之后融化几分钟，然后冷却八个小时，你不需要等待它成品，直接拿出来它就可以用。
1: 那不都这么做吗？香皂不都这么做吗？
0: 但是咱们蜂王浆皂它都是冷制皂啊，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哦，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0: 你蜂王浆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人工在旁边不停的搅拌，搅拌几十分钟以上，甚至几个小时，
1: 哦，
0: 然后才能入膜。入膜要等到2到7天之后才能够取出来，这叫自然氧化。就你倒膜之后，如果说里边都是天然生物成分，蜂王浆的有活性成分，一定得通过自然氧化放到空气当中去自然氧化的。
1: 哦，
0: 你这个是不能有设备去参与的。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要等到2到7天才能够脱膜。脱膜之后

0: 才能通风，在阴凉处晾制4到12周，它实际上也就是第二次氧化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你把它们加到一块儿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香皂制作下来1到3个月左右。
1: 嗯，
0: 这足够干燥、足够温和之后，才能够投入市场，才能够让大伙使用。
1: 哎呦，这我刚才算了算哈，搅拌几个小时加上7天的量，应该保存在3个月左右，那得小40天啊。
0: 那这叫真功夫
1: 啊，细活，
0: 匠心精神，
1: 慢工出细活。
0: 哎，你没有这样的制作时间，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蜂王浆皂的标准。
1: 嗯，达标还是挺严格的。
0: 所以说，不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产品有多另类。是我们对这个要求
1: 啊，就是这个标准比较高，
0: 哎，甚至于严苛这个要求。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位相信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的一种负责任。
1: 哎，
0: 也正是因为能够达到这种制作工艺的标准，素起的蜂王浆皂，它的蜂王浆的含量、蜂蜜的含量、植物精油的占比，我告诉你，小雨都超出了咱们国家最高标准。
1: 嗯，
0: 哎，那只有这样的要求，它才能被称之为叫功能性的香皂。
1: 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功能性的皂。
0: 对，
1: 那老师，咱们再插播一下蜂王浆皂的福利政策。
0: 好，播一下吧。
1: 特别提示啊，原价30块每块的顶级蜂王浆功能皂，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以全球最低价9元每块福利销售，仅限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全国呢仅有5000块。特此声明，我们是为了维护市场的价格稳定，时间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恢复到了每块30元。所以说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预定吧。
0: 确实这个大家伙是不是开玩笑的，真得抓点紧啊。
1: 真的啊。
0: 而且刚才在你播报的时候呢，我这个手机里头这个健康管理师也给我发了消息了，这5000块没准今天呢就全定着价。
1: 哎，真有这个可能。
0: 数量就这么多啊，多一块都没有。就像你说的，马上恢复原价30块钱一块的。
1: 对呀，我已经给家人订了5块了。我关键我想多订不给我呀。
0: 你自己已经订5块了。
1: 对呀。
0: 偷偷摸摸的先订了是吧。
1: 那肯定，我也必须得抢到。
0: 又近水楼台了。
1: 当然了。
0: 其实我是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够抢到咱们这块蜂王浆皂。
1: 嗯
0: 啊，我觉得50岁以后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吧，生活习惯呢它跟老年人是截然不同的，
1: 差太多了。
0: 老年人如果还按照自己年轻那会儿的生活习惯你要生活下去的话，那你记住很多病都很快就找上门了。所以说我们讲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嗯，
0: 要养护身体健康。
1: 没错，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改变一下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事儿哈。一块香皂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块钱一块，一年下来也就是几10块钱嘛。
0: 对呀。
1: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说这个身上有老年味儿啊，啊比如说有这个皮炎、湿疹、风疹难受的情况，然后我们用上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那出去呢身上也是香喷喷的哈，到人群当中也敢站着，对不对？
0: 而且你知道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这些表面现象，其实是我们内在疾病已经发生的一个过程。
1: 对，它是一个由内而外反出来的东西。
0: 对，所以说呢你用这款蜂王浆皂，它实际上呢让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是发生了些改变的。
1: 嗯
0: 啊，你把这些用好了之后呢，当你身上没有老年斑、没有老人味、没有风疹湿疹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好看而已，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内在的疾病被扼杀在了摇篮当中了。
1: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天然的东西呢进行养内，对我们来说养内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指标。
1: 嗯，
0: 我经常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降糖药、胰岛素，这些都是临床用药啊，你这个谁没用啊？
1: 对呀，天天用啊。
0: 用了之后你治好了吗？
1: 那没有啊。那您说蜂王浆皂啊，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特别适合呢？
0: 当然了，但是我还得提醒大家。

0: 家伙啊，就是说咱们听众朋友讲说，易老师，你说你这蜂王浆皂这么神，难道这蜂王浆皂它是灵丹妙药吗？我告诉他，我它不是，它就是一款香皂。
1: 对，它就只是香皂。
0: 但实事求是的讲，刚才小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啊，你看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
1: 对，
0: 皮肤瘙痒，
1: 对，使劲挠，
0: 那很多人大量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袜子、秋裤上都是皮屑，啊，听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1: 哎呦，我现在就起鸡皮疙瘩了，
0: 甚至有时候裂口出血。我岳母就糖尿病，
1: 哦，
0: 她之前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主要就是皮肤瘙痒的问题，啊，那你想女婿是大夫，而且是知名的专家，就经常跟我说，说你能不能治治我这糖尿病呢？我说你就按照大夫给你的治疗方法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把我的方法加上，我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什么方法呢？我就让他平时用上这个素起牌的一个蜂王浆皂，啊，你平时的香皂，我说你干脆你别用了。你这个瘙痒的问题，我就让你用两个礼拜的时间，你就用这个素起牌的蜂王浆皂，啊，用完之后我让你见到改善。
1: 嗯，
0: 哎，然后呢，我岳母呢就拿过来之后了，就开始就给他用，结果呢有十来天的时间，皮屑就不见了。
1: 哦，
0: 哎，而且问他自己也说，哎呦，我这感觉不痒了。也不挠了，这皮肤也不干燥，这干燥都缓解了。
1: 哦，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很简单嘛，用上蜂王浆皂，就是简单的洗个澡，洗个脚。
0: 对呀，
1: 就很短的功夫，咱们的皮肤的干燥啊，脱皮的问题就能缓解了，多好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像我岳母呢，这两个礼拜的时间，皮肤不瘙痒了，它不是说不痒的问题，说明它末梢神经炎它的这种炎症得到缓解了。就通过蜂王浆皂它起到了一个杀菌消炎的作用。
1: 对对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要是长此以往的话，用个两三年的时间，你会发现它这个血糖也会得到一定的平稳。因为你血糖高才导致你末梢神经发生炎症的嘛。
1: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内养。你看普通的香皂啊，也就是去去污。
0: 对呀，
1: 它对皮肤还有刺激，它没有这个内养的功效啊。
0: 没错，
1: 而且我之前还听您说过，老师说这个蜂王浆皂啊有助眠的功效，真的吗？
0: 这是咱们一个顾客，一个老朋友啊，打电话来，他给我亲口讲的。
1: 嗯，
0: 啊，就以前我们不知道，是这个顾客反映的。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我教你个办法，就是睡觉的时候吧，把这个蜂王浆皂放到枕头边上，闻的这个味儿睡觉。我这睡眠特别好，啊，这是大家伙开发的一个新的方法
1: 啊！大家伙说的。
0: 对，我记得这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说家里边因为孩子学习成绩的事吧，总上火，时间长了就失眠，失眠完了就脱发，四十多岁看上去像五六十岁似的。
1: 嗯。
0: 后来他就用这个蜂王浆皂，除了洗澡的时候、洗脸的时候用，他最早他不知道这个蜂王浆皂有治疗的作用，他就喜欢闻这个味儿，啊，因为他不刺鼻嘛。哎，就纯天然的那种蜜香味儿，然后他就把它放到枕头边呢，就睡觉。这闻着这个味儿啊，这个睡的时间呢，他就感觉好像长了，而且呢，睡得好像沉了。
1: 嗯，
0: 哎，从之前呢，可能一天晚上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后期呢七八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把治病放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没错，
1: 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不仅是个好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主要呢是跟着易老师啊能学到知识，就让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儿，该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我们花的每分钱呢都有每分钱的道理。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准备的蜂王浆皂，这是一次省钱的好机会，原价需要30元一块，今天呢只需要9块钱就能够购买到，仅限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而且呢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0: 好了，那其实提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给大家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那这次呢素起蜂王浆皂9块钱一块能够给到

0: 大家。
1: 对，而且还包邮。
0: 也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 没错。
0: 那有人说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呢？今天呢咱们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证实了。
1: 嗯。
0: 包括今后咱们还有很多高端的产品在咱们平台会给大伙推广。而且这些都是全球最低价格，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没错。老师，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卡壳一下吗？健康管理师跟我说呀，咱们现在已经有2000人报名了，5000块不够啊。
0: 不够也没办法啊，咱一直在强调多一块真的都没有。而且这次蜂王降噪呢，它适合任何一种皮肤类型的，包括年轻人有皮肤问题都能用，
1: 就是干性、油性、混合性。
0: 哎，对，还有就是代谢比较慢的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皮肤或者皮肤敏感的，我都建议大家伙啊，给自己争取到这么一块蜂王降噪。
1: 对，因为它是100%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对皮肤没有刺激。
0: 对，
1: 那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啊，是不是对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都有帮助呢？
0: 没错，刚才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因为蜂王降噪它里边100%的蜂王浆。
1: 嗯，
0: 啊，那蜂王浆为什么好啊？
1: 能够抗菌消炎呢？
0: 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蜂王降噪呢会对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就防止细菌病毒的入侵，各种各样的毒素啊，它损害到了我们这个皮肤，它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通过蜂王降噪它能够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说它防和治是双向的。那同样的这款降噪呢，它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上年龄的人，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功能性的降噪。
1: 嗯，那用上功能性的蜂王降噪之后啊，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改善呢？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干燥症的患者，皮肤有裂痕的、皲裂的、一抓一把掉皮屑的，你这样的人蜂王降噪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3到5次你的皮肤就会出现湿润、润滑、水嫩这种情况，裂痕马上会消失，脱皮的情况3到5天左右就会减轻，瘙痒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消失。
1: 那需不需要重点部位重点擦洗呢？
0: 不需要，我们正常的洗浴、洗手、洗脸就可以了。
1: 哦，就是一切常态化。
0: 这就是生活的习惯。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稍微严重一点的，130天左右，比如说神经性皮炎呢、湿疹呢、瘙痒症啊，你这样的家人你就注意观察，30天左右，你可以及时的向我汇报你皮肤的康复情况。
1: 嗯，
0: 啊，应该是30天左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1: 嗯，
0: 很多皮肤的炎症啊会逐渐的消失，湿疹的面积啊会大面积的缩小。啊，瘙痒症呢基本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1: 那像刚才啊老师您说的这3种皮肤病，目前呢应该是最困扰咱们朋友们的了，要是真的能够治好的话，那简直太好了。
0: 对，但是我得批评你一句啊，咱不能说治
1: 啊，养好。
0: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就是最好的健康保持。我们天天都得洗澡，我们就坚持每天都用这款速起牌的蜂王降噪。你坚持天天用，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从这块降噪，咱们一直延续下去，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你糖尿病导致的一些并发症、一些炎症，或者像一些下肢静脉曲张、包括结节增生这些疾病，你只要把它用好了，长年累月的用好，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结节？
0: 对啊，甚至它以后都不会发生。
1: 那您刚才提到的结节啊，用皂还能帮助结节吗？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女同志会有一些增生和结节啊，那蜂王降噪里边的蜂王浆它含量是足量的王浆酸，还有牛磺酸、核酸，还有维生素，还有很多矿物质成分。这个王浆酸包括牛磺酸可以调节人体的激素水平，当我们激素水平调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我们内分泌是不是就正常了？
1: 当然了。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结节增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激素水平变化和调节内分泌的水平出现紊乱而产生的结节和增生。
1: 嗯。
0: 而蜂王降噪你平时用好的话，激素水平平稳了，内分泌的水平平稳了， 结节增生，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
1: 嗯，所以说呢，咱们的同胞朋友们拿到蜂王姜皂好好的用一用，尤其是有一些乳腺小结节小增生的朋友。

0: 朋友们，咱们早调早好嘛。
1: 对，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了什么乳腺小结节啊？现在很多女同志这算一个常见病，还有什么甲状腺增生是吧？那，哎，这些千万不要误会，咱们蜂王浆皂它不是治病的药。但是如果我们结节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要看它的边缘化，看它的大小，看它是不是单生还是复生的，把这些看好。如果需要到医院治疗的，你不用问我，赶紧上医院去治疗。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调理身体，洗澡、洗脸、洗手。哎，我们用这款香皂帮助我们把身体由外而内的驱除这些致病的物质，来保持住身体的健康。
0: 所以说呢，今明两天的活动，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呢，我们的售价是9块钱一块儿，那这两天结束之后啊，马上就要恢复到原价30块钱一块儿了。那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殷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殷老师，真的要谢谢您。您说这400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10多分钟啊，总算是把名报上了。这9块钱一块啊，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我就订了50块。
1: 你一下订了50块，你这一个人订这么多呀？总共才5000块啊？
4: 哎呀，殷老师是这样啊，我想把这个好东西啊，让我的父母还有我姊妹几个，这家里人都把这个用上，这不就是怕以后啊再买不到了吗？我就寻思，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就多订点，把机会抓住嘛。
1: 其实这个账倒挺好算的。你现在你要订上的话呢，是9块钱一块儿啊，以后能不能买到？能，30块钱，这里外里差了太多了啊，所以说怎么算都是省钱的。那您是从什么渠道知道咱们这款蜂王浆皂的？
4: 哎呀，伊老师，我是从我同事那知道的。平时这在办公室坐着，我这脖子和这个肩膀啊，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难受，有时候就感觉脖子啊，就是那种硬邦邦的、酸胀的难受。平时在办公室就拿那个小木棍儿，用那叭叭叭的敲着，就把我这个不舒服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第二天啊，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块这个竖起牌的蜂王浆皂。
1: 那你这人缘还真不错呀。
4: 因为我们都是同事嘛，完了他就给我说啊，他说洗澡的时候吧，就用这个皂。就说是洗完以后再敲打效果就会更好。我当时我还想呢，这一块香皂这能解决个啥问题吗？这又不是药。但是你说是同事这么好心好意的给我呢，完了我就寻思，我这每天啊都是用那种大牌的那个沐浴露呢，也没见啥效果。他就给我说啊，他说是你别管那些，你就坚持用就完了。他说是他以前也有这个情况，用完就见效了，就这样我才开始。

0: 还是用上的。
1: 那你用上之后，现在品没品出来跟以前那个沐浴露啊，什么大牌的这个洗澡的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呀？改善呢？
0: 有，确实不同。你看我之前啊，用那个普通的香皂和沐浴露啊，用完啊，就感觉那个泡沫特别的多嘛，然后就是那种大泡沫的那种，抹到身上啊，就是那种滑滑的，而且还有香味儿，别的感觉那是啥都没有。但是这个蜂王香皂用上以后啊，和普通香皂不一样的是啥呢？它也就是很爱起沫儿，但是这种是那种就是那个小泡沫的那种小沫沫子，感觉到就是冰冰凉凉的，有一种往皮肤里面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香味儿啊，就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
1: 没错，那你这个感觉是对的。
0: 哈哈哈。我就听我同事给我说嘛，说是起沫之后啊，慢慢的按摩了，然后啊就感觉到这个脖子那块舒服多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僵那么硬了。完了，肩膀啊这个就是这个肩胛骨这个酸胀的感觉都慢慢的消失，而且啊，我用了以后不但是这样，还发现用过之后啊，睡眠还特别的香，就是不像以前那个睡的。就是感觉到不沉的那种，睡得不踏实，就感觉到啊，越用越开心了。然后用过一次以后啊，我就不想用别的了，就光想用这个。
1: 对，你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功能性产品的效果。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用上之后，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用药物的效果还好啊。这是感觉是最明显的啊，我们自身的感觉骗不了人，因为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为什么说是功能性的香皂呢？因为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我们叫王浆酸。这个王浆酸，你在使用这个香皂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层，能够起到消炎止疼、软化血管，甚至是有助于协调性的这个降糖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消炎止疼的这个成分。尤其是像你这种颈肩综合症的患者，渗透到咱们这个肩胛骨的肌肉当中，原来这个酸胀疼、硬邦邦的感觉，慢慢的它就给你松弛下来了。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快速的消炎。咱平时在不知不觉的使用当中，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身上的很多毛病都会不知不觉的消失。这就像我说的，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也不好啊，会导致人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我把烟戒了的话我们也可以避免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你不能说戒烟它就能治病。只能说什么改变了生活的习惯，习惯是健康的，人自然就是健康的了，对吧？
0: 对对对，易老师，您这个平台啊，办的真的是太好了。以后啊，再有什么健康问题啊，打这个电话就能解决了，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推荐的都是见效快的一些产品，还特别的便宜。易老师，那我就在家里等着送货啊，等着就可以了吧？
1: 你这名都报上了，在家踏踏实实的等着送货上门就行啊。
0: 好好好好，
1: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素起牌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的过程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皇宫内院的寿宁宫，皇上封范中华为孝义侯。范中华一听说自己被封了侯了，这个官职的名字还记

0: 不住，给皇上磕头的时候得现问什么侯来，皇上说是孝义侯。范中华这才记住，范中华磕头谢恩，站起来之后，满朝文武大臣对范中华这个人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质朴，非常的善良，这就是地方底层官员的这么一个典型代表。范中华谢完了恩了，该封的也都封了，但是这个时候包拯跪倒身躯向皇帝表示啊，说我到陈州查镇能够迎请太后回朝，这一切事情并不是我包拯一人的能力，乃有我南衙开封府中诸多的差役，还有我的助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则求皇上与我的手下人也给予封赏。包拯当初就点出来了王马张赵公孙策等人，皇帝当时就说了，王马张赵可以封他为六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差，公孙策提为开封府的主簿。开封府主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主簿是个什么官呢？就相当于这市政府里边的秘书长，当然他不是完全相当于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是原来的孔目了。这孔目呢，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一到主簿，这就成了正式的官了。这些个话说完之后，包拯跪那儿还没起来，皇上瞅着包青还有何话讲呢？包拯说，还有一句话臣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皇帝说，还有什么话尽情讲来。包拯说，陛下，还有一个人，此人未在我的府中，臣提前替他代为讨封。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儿啊？没在你府中，你还讨什么封啊？皇帝说，这个人是谁呀？包公说，陛下，此人行踪不定，漂流江湖，姓展名昭，字行飞，乃是一位义士。这个展昭啊，对我包拯有多次救命之恩，当年我进京赶考之时，曾在金龙寺里边救过我一命，后来我在定远县罢官进京之时，曾在屠龙岗上救我一命，再后来我奉旨下陈州，一路之上在陈州天长镇，这展昭也曾救我一命，乃至在陈州捉拿国舅庞玉，都亏了有展昭鼎力相助啊。不过这个人呐，身怀绝技，不愿为官，臣想他这样的好人应该为我们大宋国朝出力报效，所以臣想先提出来，请陛下您深思，如果觉得展昭这个人有可用之处的话，应该加以封赏。皇上说，展昭这个人有何本领呢？包公说，展昭这个人，第一，为人正直，好打人间不平之事；再一个，此人身怀绝技呀，他有三个绝技，臣为其总结的。其一，剑术高明，手中一口宝剑可以力敌万人；其二，他有袖剑可用，那袖剑在他袖筒之中，乃是一种短剑，这种短剑在有效的射程之内，他可以置人于死地；其三，这人会轻身之术，高楼大厦如履平地，无论是什么样的高大强院，他都可以纵身跨越，而时中之人绝无可知。
1: 陛下，像这样身怀绝技之人，怎么能让他流落江湖呢？应该把他收归朝纲。
0: 皇上一听，好吧，这个展昭何时到在你的府中的时候，禀谕朕知，朕要亲自观看他的绝技，然后再加封赏。谢陛下。

能让他在江湖上到处流浪，应该让他当官，为皇帝为国家出力报效。所以在今天大家都讨得封赏的时候，包公单独给展昭讨要一个官职，尽管皇上没给，但是皇上有一份允诺，展昭如果什么时候来了，那么我得看看他的决议。于是在寿宁宫这位国太跟群臣见面的这个大会最后就结束了，国太就开始住在这里了，范中华呢倒是就回转他的陈州了。但是回转陈州，范中华今非昔比，今日之范中华不是昔日之范中华了。皇帝拨银两扩建天齐庙，而且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范中华他娘就是国太，他跟皇上是一个妈，那谁还敢惹范中华呀？包公回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之后跟诸位一说，公孙先生包括王马张赵等等众人那都是十分的欢喜，升了官了肯定啊，月薪也提高了，能不乐吗？包公吩咐在开封府设宴庆贺。开封府这一说设宴庆贺，摆上酒宴，出出进进，大家伙正在心情舒畅的喝庆贺酒的时候，开封府外边来了一个人。谁来了？真是说谁到谁就到，南侠展雄飞来了。因为展雄飞在陈州跟包公分手的时候曾经说得好，他回家要给自己的母亲烧百日，把百日烧完要到这里来探看包拯。给老太太把百天烧完了，说展南侠来到了开封府。当一进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喜气盎然，出出进进兴高采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一见展昭，哎呦展爷，哎呦正盼着您来呢，您可就真到了啊、哎、快点请快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进到屋里边就这么酒桌上，展雄飞不知就里呀、啊、说这怎么回事啊。当展雄飞一出现的时候，包公马上站起来让他坐下，先是寒暄几句，问他回家给母亲烧百日怎么样，然后把话锋一转，包公就说了，展昭啊，你这回来的正好，这次在寿宁宫里太后接待群臣的时候，我已经为你在皇上面前请示下一个官职来了，是什么官我还不知道，反正皇帝说要对你加封。包公一说这句话，展爷听到这里一点也没高兴，要搁一般来讲说皇上要加封你封官，那还被他乐得马上就蹦起来呀、啊！啊，展雄飞说，大人您怎么为我请示一个官职啊？我早就跟您说过了，咱们两个心随同心，但是路不同路。从心里来讲，您是一个廉政之人，我呢是怀有正义感之人，而从在人世上的道路来讲，您是指着政绩来为老百姓办事，而我是指着宝剑来为民除去不平之事。您用笔我用剑，我早就说过，咱们俩这叫殊途而同归呀。这么样现在您一说要让我当官，我一当了官，这不跟您就走到一个道上来了吗？这并非我之所愿。包拯说，展昭啊，虽然你自己不愿为官，但是我觉得这朝纲之中恰恰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你若为官，你这样的人比例一大，这朝纲中马上就变了。好人一多，为官的人这么一多，老百姓他不就舒心了吗？展昭说，我不为官其实百姓更舒心。公孙策在旁边说了，展爷，自古至今身为男子大丈夫，哪一个不想建功立业名标青史啊？包大人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这话了，您今天又来了，

0: 我想得让包大人明天向皇帝起奏，听听皇帝怎么说的。也许皇帝说以后再说吧，这官先不封，那您还就走您的江湖。如果说皇帝要见见您，人都说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识卖于师家，师家不识你才卖到旧地下。您现在为什么不把它卖于帝王家呢？让皇上知道你的武艺又有什么坏处呢？展昭一听，好吧，大人，既然是您跟皇上说了，那好吧，我就听听皇上怎么讲。
1: 于是转过天来，包公上朝，
0: 立即向皇帝禀奏，说现在我跟您曾说的那个展昭、展雄飞他来了，昨天就到我的府里了，陛下，您说这个事情得怎么办？皇上一听，这包公把展雄飞说的身带绝艺，这皇上年轻啊，年轻的皇上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皇帝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打算要亲自看看他的绝艺。包拯说，陛下，您要看看他的绝艺在什么地方呢？皇上说，那就这样吧，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我的内宫东侧有一个乐舞楼，在乐舞楼的院子当中，朕与群臣共同观赏展雄飞的绝艺。谢陛下。包公一听，皇上真要看看，这就得让展昭显示显示他的本事。所以包公由打殿上回来，来到开封府内，把展昭叫到了跟前，说，展昭啊，明天皇帝在皇宫内院乐舞楼要观看你的绝艺。展昭一听，这是哪的事儿啊，这好面的刚一到这儿，怎么皇上要看我的绝艺呀？展昭又觉得包公在皇上面前保荐他，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一片好心，人家是好心，我别辜负了人家这片心意呀。展雄飞说，好吧，大人，既然如此，那明天我就跟您到那去一趟。
1: 好，包公非常高兴。这包兴一听说展昭要跟着上乐舞楼里边，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表现自己的绝艺，这包兴更高兴。包兴说，我敢断言，战爷，皇上文武大臣一看您这功夫全得服，他们没见过您这能耐。转过天来，于是展昭跟着包公就够奔皇宫之中，奔皇宫乐舞楼，走皇宫的侧门。进了侧门之后，一到在乐舞楼前，这里可有把守着的内宫校尉，这些内宫禁军马上对展昭进行搜身。这一搜身呢，展昭的兵器都带着呢，战卢剑、袖箭筒，袖箭筒在袖筒里边，战卢剑在身后边背着，这个东西得拿下来。他一拿这个东西，展昭瞅着包公说，大人，把我这个东西都拿下来，我还表演什么呀？包拯就跟这禁卫军就说了，说这是皇帝恩准的，要到这乐舞楼给皇帝表演。这是个禁军卫士就说了，说这个你也得把剑拿下来，我们暂时给您保管着，我们跟着您进去，当皇帝允许你拿宝剑或拿袖剑的时候，您再拿这东西。展昭一听，要不说不愿意往这地方来呢，这皇宫内院里边这个规矩事他就是多，只好把这宝剑和袖剑拿出来交给了内宫卫士。这禁军卫士把这东西拿着跟随着进来了。展昭跟包公一直来到了乐舞楼的院子里，包公让展昭站立在旁边。此时刻乐舞楼上观赏台上，皇帝带领着文武群臣是刚刚到达，皇上在正面端然稳坐之后，文武群臣列立两边，这院子里边周围站着一圈，全都是禁卫军、禁军武士、禁军校尉。为什么来这么多禁卫军？

0: 考虑到皇帝的安全，说皇帝一高兴，让一个平民百姓到这儿来献艺练武，这不是个小事儿。这个平民百姓要刺王杀驾呢，啊，尤其他练这玩意儿，听说又有袖剑又有宝剑，这玩意儿这个袖剑一打，啪的一下子把皇上给杀了呢，那还得了了？那不行。所以这个禁卫军周围都严加防范，禁卫军的首领对他们都有嘱咐，展昭站立在这里态度自若。包拯先来到皇帝的前面见驾，参见完了皇帝之后，跟皇上就说了，说臣向您推荐的展昭展兄妃现已带到乐舞楼下，让他过来给您见礼吗？皇上一听，让他过来，朕要看一看。包公马上一转身，冲着展昭一招手，说你过来。展昭就过来了，在皇上面前平地跪倒，陛下，草民展昭给万岁见礼。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展昭啊，朕闻听说你怀有三绝艺，轻身有术，绣剑很准，而且剑术高明，是这样子吗？展昭一听，陛下，您说我有三绝艺，未免言过其实啊。这世界之上，武林之中，哪有绝字之称啊？绝，那就是到了顶了。武艺那是练到老学到老的东西，臣并不会绝艺，臣只是会点这样的技艺。哦，皇上一听这人还挺谦虚，我说绝艺他还不同意。皇帝说，展昭啊，绝艺也罢，技艺也罢，今日你就给朕表演上来，文武群臣都在此处，大家共同观赏。谢陛下。展昭叩头谢恩之后站起身来，接着就说了，陛下，请把宝剑袖剑还我。哦，感情一进门的时候那个东西给收起来了，现在好再还给人家。皇上一降旨，拿这东西的人只好把东西还给了展昭。展昭把袖剑带在袖口之内，然后把这口家传的宝剑湛卢剑拿在手中。这口湛卢剑在手中一拿，皇帝一瞧，这口宝剑与他宫厅中所存的很多剑都不一样，绿纱鱼皮鞘，金石剪，金吞口，金卡子崩簧，黄荣生缠剑柄，剑穗双飘。展昭摁崩簧，把这宝剑是抽剑出鞘，啪，剑已出鞘，那个剑身碰剑鞘都发出一种清脆的响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剑寒光烁烁，冷气逼人。展昭今天要练的是他这剑，先献的艺就是这剑术。展昭的剑术那可是出类拔萃的。展昭今天练的什么剑？练的是八仙剑。八仙剑根据八仙他们的行动特色编成的这么一套剑，同样都是八仙剑，练者跟练者不一样，你基本功怎么样，理解水平如何，你练的这个速度快慢怎样，那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展昭这八仙剑那可真是与众不同，开始的时候一走剑势还是一招一式，只见这个剑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只见寒光烁烁，为身之绕，这个人呐，在什么地方站着你就看不着了，光见剑光不见人影。展昭这个剑练的是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禁军卫士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有的上厕所都不去了，在那憋着，为什么？瞅着他在哪儿收拾。最后展昭把这个剑招一收，满场热烈的掌声，掌声响过之后，皇帝也带头鼓掌，说你那个袖剑呢？展昭马上从袖口里边把这袖剑筒就拿出来了，说袖剑怎么表现呢？ 这功夫正在那个乐舞楼的房脊上落了一只乌鸦，展昭就说了：“陛下，房脊上现有一只乌鸦，此乃是不祥之鸟，我为民取下。”啪！说着话，左手一摁这个袖箭的崩簧，这个袖箭砰的一下就出去了。袖箭这一出去，把那乌鸦正好给穿到嗓子眼儿那儿，这乌鸦吧唧就掉下来了。接着，展昭向皇帝要表现轻功术，这一表现轻功术，那展昭纵身行就上了房了，由打房上手抓着房船子，这个倒那个，那个倒那个，然后一个倒毛奔落在了地下，体轻如燕，身轻似棉。皇帝看到这里就脱口说了一句：“哎呦，这不是宫里边的御猫吗？”皇上宫里边感情还有宠物，养着猫呢，他把展昭比作御猫。他这句话一出口，包公在旁边就说了：“展昭还不谢恩。”展群飞跪倒身躯说：“谢主隆恩。”谢什么恩呢？就因为皇上封他为御猫。皇上封了这个御猫啊，这个名儿听起来好像很一般，殊不知就这一个御猫的封赏，给展昭引来了后半生绿林上的矛盾，江湖上的麻烦。包公案我们到此就结束了，至于下部的三侠五义，咱们以后再说。谢谢各位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9: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4: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4: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4: 阿姨，你出去。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听众朋友，上次呢给您播讲了包公案。其实包公案和三侠五义呢这两个名字又可以通用。我们把包公案，也就是从包公出生到包公最后在京都为官，作为一个段落给您播完了。从今天开始呢就说这后半部三侠五义了。来到了皇宫内院乐舞楼，当今皇上以及文武大臣一起看了南侠展雄飞的才能表演。展雄飞这出众的表演使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一个个被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俩眼发直，因为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样的技能。先是展雄飞练这剑，展雄飞这个剑术在这一练，皇上旁边那些个护卫一个个心里都在想，你瞧人家这剑，人家练的才叫剑呢，咱们平常还练剑，咱那还叫剑吗？跟人家比不如人家的九牛一毛。接着展雄飞用袖剑打乌鸦，那是百发百中的。最后是展雄飞展示自己的轻身术，这两只手抓住这个乐舞楼对面楼顶上房檐底下那方船子，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又走到东头，最后俩手一撒，唰往下一落，那真是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落地无声，哗一落下就跟一个小猫落在地下一样。这些文武大臣乃至于皇上在内下意识的热烈鼓掌。哇，展雄飞落地在那一站，温风没动。此时此刻的皇上由嘴里边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哎呀，这哪是人呐，这不就是朕宫中的那只玉猫吗？这皇上啊宫里边还养个猫，有宠物，说这宠物不是从现在留下的，古代皇宫感情就有。皇上这猫是什么品种咱们不知道，没有考究，是波斯猫啊还是狸花猫啊是什么猫咱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个玉猫。皇上呢下了殿之后倒在后宫里边经常看着这个猫窜来跳去，那个猫 那身体是非常轻的，落地无声。此刻他看到展雄飞这个样子，他就联想到他养的那玉猫，什么东西一到皇上的身旁，那就改了称谓了。皇上吃那个饭玉宴，皇上用的那笔那叫玉笔，皇上养那猫叫玉猫，就是皇帝的那个玉。皇上要养狗呢，那就是玉狗。皇上一说这句话，包拯就在皇上旁边站着呢。包拯马上冲着展昭就喊了一声：“展昭，还不跪下谢恩！”一说这句话，展雄飞不知道皇上嘀咕了句什么，他都没听清楚。他心想：包大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为展雄飞在心目当中对包公非常尊崇，他认为包公是大宋国朝当中少有的清官，今天就进宫来，对展雄飞来讲也是百分之百出自对包公的崇敬，是给包公一个面子。展昭并没有想做官，没想说在仕途宦路里边谋个一官半职，紫袍金带战立朝阁，没那想法。他认为世事不平，我凭一口宝剑可以给老百姓创造公平，有不公平的地方我用剑给他扫平了，这就是展昭的世界观。但是包公觉得做官清正可以造福一方于人民，他是这个观点。所以包公推荐展昭到皇宫里边见皇上，展昭由于崇敬包公又不得不跟着进来，所以包公让他给皇帝谢恩。展昭觉得可能这是该谢恩了，皇帝说什么了我就谢恩呢，谢吗？展昭走过来了，来到皇上跟前，哭通往那一跪：谢主隆恩。展昭这一谢主隆恩呐，皇上还有点愣了，皇上心想：谢什么恩呢？怎么的了？我说什么了？因为皇上听见包公让展昭过来谢恩呢。皇上一歪头瞧了瞧包公：包青，展昭他谢什么恩呢？包公说：陛下，展昭谢您御赐封号。御赐封号，我封他什么了？刚才您不说了吗？他好像您宫中的玉猫啊，您这不是御赐封号，管他叫玉猫吗？他不应该谢恩吗？皇上一听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这玉猫合着成了封号了。皇上这话可不是能随便说的，皇上听到这里，我说他御猫，他就是御猫了啊！皇帝瞧着包拯说：“包青，此话乃是朕脱口而出啊！陛下，您是金口玉言呐。”皇上一想也对，谁让你瞎说呢？你这一瞎说，来一封号御猫。皇上这个御猫这一有了封号，这不是说光给个封号就拉倒啊，按照当时的规定，有了这个封号每年那得给钱，这封号啊在后边跟着有赏银，除了工资之外另加封号钱，就这意思。皇上一听，好吧，展昭平身。展昭站起来了，展昭站起来往旁边一立，接着包拯又说了：陛下，您看展昭的武艺，郭飞常从未见过如此精到的武艺，陛下，此人身怀绝技，投到我们大宋国朝，愿为国尽忠，陛下当给以正式封赏。皇上心想也对，我不能说他叫玉猫，他就成了玉猫了，上殿下殿都说这位玉猫来了，没那么一说呀。皇上说：好吧，展昭听封。 展清妃二番又跪下了，朕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开封府，谢万岁。展昭这回算是正式被封了官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在开封府，说明展昭这个官是保护皇帝的官，御前吗？在皇帝面前，但是供职在开封府，就你上班啊，上开封府上班去，在包公的面前上班。皇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封你为御前带刀护卫，你在开封府上班，就等于皇帝送给包公一个护卫人员。皇上也知道包公是太后的红人，现在老太后一听包公说话，那就是说一不二。皇上想，我送给你一个护卫多好，这个人是你给我推荐来的，官还真没给小，给个四品。四品官在那个时候，五品知府，六品知州，七品知县呐。这四品也有当知府的，那要到了地方的话，那就是一方的首领啊，不得了，这个级别待遇是高的。展昭跪下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皇上今天心情非常好，马上宣布可以退朝了，大家伙各自散去，文武群臣各自都走了。展昭这一被封为四品的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尤其是皇帝赏了一个御赐封号御猫，这下子有了大伙谈话的笑柄了。文武大臣都回家呀，回家先谈的时候都说这事儿啊，说你瞧今天好，哎，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在皇帝面前献艺，这个武艺比划完了之后，皇上一高兴说了个御猫，结果他跪下谢恩了，他就成了御猫了。大宋国朝还从来没听说有这种封号，封号你像什么学士啊，什么格子，什么代招啊，有这个哪有御猫啊。这么一传呢，大臣们回到家里跟自个儿家里人说，他自个儿家里人又有亲戚往外说，他的亲戚往外说，再一说就传到大街上去了，街谈巷议。

东京汴梁城，大家都知道，皇上封了一个御猫，怎么传的都有，有正传的，有瞎传的。什么叫正传？正传的就是说人家有本事，人家轻身术好，像猫一样那么轻，所以皇上封他为御猫。瞎传的呢，就指山卖墨了，哎，望风扑影了。有的就说，哎呀，皇宫里边跟您说呀，出来一只御猫啊，这御猫可了不得，所有的耗子他都管着，哪的耗子都不敢出来了。还有的说了，别瞎掰了，人家是个人，那个人有猫的能耐，听说这个人呢封为御猫，一年的饷银呢就5000多两。反正有这好事者啊，顺嘴胡说八道，街上都传出来有这么一个御猫。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御猫皇帝封赐，这里边有内涵。有什么内涵？御猫猫捉老鼠，就是专捉鼠辈，谁要是鼠辈就得被猫捉了，这将来皇上把这御猫就得放出去，哪有贪官污吏啊，犹如老鼠倒仓，这就把他抓了啊！如果说哪个有为非作歹的人，那就是老鼠，就得把他抓了。还有的说属鼠的注意，这个御猫出来碰上属鼠的，弄不好也给抓了。反正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就这么一传，连展昭自己都不会想到啊，后来给他传出了一大堆矛盾。今天是没有，展昭跟包公回到了包公的府地，来到了府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先生公孙策大家全围上来，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皇帝对展昭是怎么看法，有没有封赏。包公把这个话一说，大家伙都乐了，为展昭高兴啊，四品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哎呦，尤其赵虎一报完，哎呦，展得高，这我可得谢谢您。展昭说，您谢我干嘛？我谢谢您当初啊，您救了包大人，是我们弟兄也都认识您了，这回啊我们又攀了高枝了，您成了四品带刀护卫了，我不能管您叫大哥了，从现在开始改口了，我就叫您展老爷、展大人。展昭说，得得得，赵虎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你可别管我叫展老爷，我听着别扭。包公马上吩咐摆设酒宴为展昭贺喜，酒席宴前大家伙举起杯来纷纷向展昭敬酒。公孙策端起杯来说了，展南侠，今天是你的大喜事啊，您是四品带刀护卫，您知道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您就是十年寒窗苦，苦读四书，赶考得中，当了状元，往外放官，那第一任往往是七品官呐。可是今天您一步到位四品官，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哎，干一个！他们大家都高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高兴程度远远都超过了展昭本人。为什么？展昭心里边犯合计。展昭想，是啊，我当了这个官儿，这就是皇上一句话就成了四品官了。但是展昭觉得自己今后这路得怎么走呢？展雄飞心想，过去我是行如闲云野鹤，四海飘游，到处为家，路见不平拔剑相助，这是我最乐意干的事儿。我觉得官府之中贪官污吏太多，有法不知，有令不行，我一到位百姓受屈，我就可以给解决，这来得快。可是我现在一成官府中的官员，我这么做不行啊，我再要到处乱走，那就不像个四品官了啊。展昭有心说不当这官，觉得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单说对不住皇上，更重要的是对不住包大人这片良苦用心。所以展昭一边应付着一边喝着酒跟包公就说了，

0: 包大人，我得谢谢您呐。包公说：“展昭，你谢我何来？今天不是您把我领到皇宫之内乐舞楼前，哪有皇帝对我的这一番封赠啊？展昭啊，这是你本人本领出众，身怀绝技呀，与我无关。”展昭说：“包大人，我觉得我这一做了官，是不是日后我就不能随便到处乱走了，再闯荡江湖为民除害就不行了吧？”包公就笑了：“展昭，你是四品官呐，不要小看这个官职啊，从今往后你往外行走，那就不能随便乱走了，而且你要往外行走得带着有道队，得有保护你的人了。”哎呦，展昭说：“我就怕这个，大人，我还自由自在几天呢？你呀，你想要自由自在几天？”展昭说：“包大人，我想这样，我既然已经是为官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想回趟我的老家武进县玉洁村，到我的家中去看一看。我既然做了官了，也是给祖上增光，想到我祖父父亲的坟前焚烧纸钱，向他们报个喜，回家祭祖，这也是做子孙的应尽的孝道。大人，不知您意下如何，可否能准我这个假呢？”
1: 嗯，
0: 包公说：“你说的有理。展昭啊，那你回去得多长时间呢？”
1: 展兄飞心想：“让我多自由两天吧，我这假要请，请一回就别太短喽。”
0: 包大人：“两个月行吗？”“
1: 两个月？
0: 你回家祭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展昭说：“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呢，会会朋友啦，拜见点亲戚啦，这都需要时间。”
1: 包公说：“好吧，我代你写个假条向皇帝请假。”
0: 展昭说：“我跟您说不就完了吗？”包公说：“你跟我说可不行啊，你现在是四品官员了，皇帝不是说吗，你是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权管着你，你是御前直接归皇上管的。”
1: 哎呀，展兄飞心想：“感情这么复杂，好吧，大人，我听您个信儿。”
0: 包公说：“好，这里酒宴之后。”转过天来，包公就给展兄飞向皇帝面前请了一个假，皇帝恩准。包公回来跟展兄飞一说，说：“皇上说了，允许你回家祭祖，尽你自己一份孝道，两个月的假给你了。”展兄飞说：“好吧，我即日动身。”包公说：“你先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动身？”展兄飞说：“我明天早晨就可以走了，我骑着马就走了。”“
1: 不行，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你应该带着一支队伍。”“
0: 啊？”展兄飞说：“我还带着一支队伍？我回我那村带着一支队伍去啊？那我那些村民邻居都会怎么看我呀？”
1: 包公说：“这是必然的，不但说要带着队伍，你还要换上官服，你是四品武官，你的武官官服早已经拿来了，吏部府送到这儿来了，你得穿着这个官服，带着护卫回转你的老家，这也是光宗耀祖啊。”“
0: 哎呀，不穿不行嘛。”
1: 包公说：“不穿不行啊，既然为官，穿上官服此为礼节。”“
0: 嗯，那好吧，那么这个队伍我不带不行吗？”
1: 包公说：“哪有为官出朝不带队伍的？”
0: 展兄飞说：“我这不是公事啊，我这是私人回家上坟呐，我带一帮人怎么办？再者说我家里边也没那么多住处，没法安排。”
1: 包公一听啊，这个展兄飞看来没当过官，当上官之后找不着感觉了。包公说：“这样吧，少带点，你考虑带几个人？”
0: 展兄飞说：“要少带啊，越少越好，带一个人。”
1: 包公说带一个人太少了，最起码得两个人。展雄飞说行，那就带两个。包公说好，我给您安排两个人。包公在府里边安排了两个精明强干的护卫跟着展雄飞，这两个人一个姓马叫马峰，一个姓杜叫杜丁。马峰杜丁两个人到这一见展爷，跟展爷一说，展雄飞说明天咱们就走。两个人做好了准备，转过天来，三匹马一起又打开封府出来，出了东京汴梁，直奔常州府玉洁村，展雄飞的老家就来了。飞止一日，三个人马上加鞭，这天就到了展雄飞的老家玉洁村。没进村口呢，老远的展雄飞就瞧见村口外边，好家伙，那么多人呐，在大道两边是列队欢迎，当中还有一声大叫。展雄飞把马带住，咦，这怎么回事啊？这马峰跟杜丁两个人在旁边就说了，哎，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接您的。展雄飞说谁接我，你们这里县令亲自迎接。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